0: 这么多年我们过得都很幸福，可我一直祈祷，祈祷上天能赐予我们一个孩子。哦，
1: 亲爱的，把抹布递给我。
0: 你最好慢慢来 ，Jonathan。弗雷医生说过，你的心脏可不太好。
1: 回家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这是谁家丢的孩子。
0: 他没有家，反正不是这个镇上的。
1: 玛莎，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0: 我们可以说他是北卡罗来纳州我亲戚的孩子，现在成了孤儿了。
1: 哦，玛莎。
0: Jonathan， 可他是个孩子。
1: 玛莎，你也看到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玛莎·克拉克，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0: 来吧，孩子们！
1: 比赛打得不错，对吗？
2: 是，不过。
0: 快点，小伙子们，把你们的头盔都放整齐了，记得明天之前要把制服都给我洗干净，要有支橄榄球队的样子。
1: 嘿，克拉克，比赛之前把这些衣服都洗干净了，知道吗？
3: 好的，我知道了。
0: 快点，打败他们！
4: 能送我一程吗？
1: 拉娜，你别管这些了，把这些交给我收拾就好了。
5: 谢谢克拉克。
1: 不客气。
5: 听着，我们准备一起去玛丽艾伦家玩，听听唱片什么的。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1: 当然，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4: 你不能去，这儿还有很多工作呢。
1: 你在说什么呢？我刚把东西整理完了。
4: 那这些呢？
1: 哦，
5: 哦，布拉德。
6: 嗨，快过来，拉娜。
4: 走吧，拉娜。走吧，我们走。快走吧，拉娜。
5: 再见，克拉克。
1: 好的，再见，拉娜。
4: 快点干活吧。
6: 再见，克拉克。
7: 再见，克拉克。
8: 明天见。

1: 真不错！嗨，快看，是克拉克！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2: 克拉克，
3: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1: 我跑来的。
3: 当然，
1: 早就告诉过你们，他是个怪物。我们快离开这儿。也学会炫耀了，儿子啊！

0: 我不是有意的，爸爸。只不过像布拉德这样的小子，很想教训他一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不应该这样。
1: 是的，我知道你能做很多神奇的事情。有时如果不展示给大家看，你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对吗？
0: 是的，
1: 我了解。
0: 打橄榄球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能够触地得 分，
1: 那肯
0: 每
1: 定。
0: 一次。
1: 当然。
0: 我是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完成一件事，这能算是炫耀吗？
1: 不
0: 鸟
1: 能。
0: 在飞的时候，能说它在炫耀吗？
1: 不。不，现在听我说。当我们第一次在田野里发现你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当有人看到你神奇的力量时，就会有人把你带走。我们经常为此担心，可当我们渐渐变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我非常清楚的是，儿子，你出现在这里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因为谁或者是什么事情，也许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不过，至少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触地得分而来的。
0: 谢谢爸爸，我们来赛跑吧。
1: 好，你先跑。
0: 来吧，跑啊，快点，快点跟上我。来呀，来呀，跑，快跑！嘿，乖狗狗。
1: 哦，不。
0: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想不想我啊？
2: 哈哈哈！詹纳森，詹纳森，
3: 爸爸，
2: 不，啊，詹纳森。

虽然我能做很多事情，拥有非凡的力量，可我却救不了他。

0: 我必须要走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从发现你的那天起，我们俩就知道。
0: 昨天我跟本哈德谈过了，他以后会经常过来照顾你的。妈妈，
1: 我知道，儿子，我知道。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
0: 北边。
1: 要记住，儿子，永远别忘了我们。

0: 我的儿子。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九欧尔，你的亲生父亲。依照地球的时间计算，你应该18岁了，已经成人了，而我已经死了好几千年了。我的儿子，在你到达地球新家的旅途中，我已经将所有关于我的历史以及我所掌握的知识都传授给了你，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可这也仅仅是个基础，你一定有许多问题是时候让你知道了。在这里，就在这个偏僻的堡垒里，我们必须努力一起找到答案。我的儿子，问吧。
1: 我是谁？
0: 你叫卡俄尔，你是我们克星球唯一的幸存者。虽然你被地球人养大，可你并不属于他们。你拥有无穷的力量，你自己所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

跟我来吧，儿子，我们一起来打破限制你的地球枷锁。通过六维度的时间和空间旅行，你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凡人。你不能干扰人类的历史。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研究人类的心脏，它比你的心脏要脆弱得多。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穿越了火焰地带，那是你的星系边缘。我们即将进入红色克星领域，那是你的能量和精神的源泉，也是摧毁我们星球的力量所在。克星球，我的孩子，那里曾经是你的家。28个星系所汇集的知识都聚集在我给你的那个水晶体上。好好学习这些知识吧，我的儿子。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判断宇宙中的逻辑是非。当你重新回到你的星系边界，需要12年的时间。基于这个原因，我为你选择了地球。现在，是时候重回你的新家，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卡尔，去发现你内在的力量和优势，但要永远把你身世的秘密藏在心里。人类是伟大的，他们希望变得强大，他们所缺乏的只是指引方向的光。最重要的一点，我已经把人类的善良送给了你，我唯一的孩子。

0: 好了，伙计，星球日报社到了。
1: 新鲜的水果，小姐，来点西红柿吧。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快来买啊！瞧一瞧，看一看，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买点嘛！瞧一瞧啊，这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这个其实写的很好，但是还要。
2: 你是说这段要删掉吗？
3: 下一个。
2: 流血这个单词有几个 T？
3: 两个。Lani， 你在写什么？
2: 春天的颂歌，大屠杀怎么拼？
3: M A S S A C
2: A
3: R E
2: R E。好的，谢谢。
3: 哦天哪，你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素材的？
2: 一个好记者不是去得到好作品，Jimmy，
4: 听着，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2: 是把他们写成好作品。主编，这篇关于东城区谋杀案的报道应该放在头版头条，这是标题。我觉得还应该。
4: 强奸这个词只有一个 P。路易斯跟克拉克打个招呼。
5: 我说过只有一个 P。
2: 嗨，你好，
5: 朗尼小姐，你好。
2: 记得我登在《公民之家》上关于色情和毒品的追踪报道吗？
5: 嗨，你好，吉米·奥勒森，摄影师。
6: 嗨，克拉克·肯特，很高兴认识你。
2: 我认为这个素材涵盖面非常的广，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说明问题。
4: 对，女摔跤手也有很多角度。Kent， 你能打开它吗？
6: 哦，当然了，华大先生。
2: 这可以成为后续系列报道的基础。路易斯·朗尼的非蓄意谋杀深入分析，我们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还有很多的采访资料，还有这些。
4: 你觉得这些小道消息有意思吗？我们星球日报可是有传统。
6: 对不起。
2: 哦天哪，对不起，我没想到摇完它之后会这样。
6: 哦，当然了，路易斯。谁会故意把一个新来的当成一个傻瓜呢？对吗？
4: 好，给我吧。
6: 哦，谢谢，真抱歉，怀特先生。
4: 奥勒森，我每周付你40美元，可不是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快给这位
6: 肯
2: 一首春天的颂歌。
4: 好的，主编，再给我冲杯黑咖啡，不加糖。好的，主编，千万不要加糖。
2: 血腥的都市。
4: 好的，主编。
2: 当公园里的花朵
4: 盛开，主编要咖啡，不加糖。给我来杯柠檬茶。
6: 路易斯，为什么不带肯特先生去见见大家呢？
2: 孩子在街上玩耍，母亲却在家里面
4: 他今天开始上班。
2: 首都阴暗的角落。

0: 奏转来。
1: 主编，那是我负责的。
0: 路易斯，尽管克拉克坑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过听着，他不仅懂得如何尊敬主编，而且有着非常简洁有力的文风。另外，他是我入行40年来见过打字最快的人，明白了吗？
1: 哦，打字最快的人。
0: 对不起，
1: 给你我的文章。
2: 哦啊，不好意思，怀特先生，您能不能，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我一半的工资直接寄到这个地址上去？
1: 赌马公司对吗？
2: 什么？
1: 可别告诉我，每周你都会给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寄钱。
2: 哦，实际上他是金发。
0: 好吧，我来安排。
2: 哦，非常感谢您，怀特先生。不好意思。
1: 哦。
2: 怎么了？
1: 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2: 没有。
1: 哦，我可不信。哦，你的位置在这边。
2: 就在这儿。
1: 对，就是这儿，有些文件和档案，没错。
2: 真对不起，抱歉。
3: 知道吗？这次和我约会的是个非常不错的男人，你知道？
1: 哦，太棒了！
3: 是的，我们过了个非常棒的周末，是在上周的宴会上碰到的。
1: 哦，是的，
3: 我得把这些信寄了，再见起来了。
1: 哦，好的，
3: 再
1: 见，祝你
3: 再见。
1: 哦，嗨，克拉克。
2: 嗨，路易斯。
1: 第一天工作感觉怎么样？
2: 哦，说实话，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不过总体上讲，我是说能遇到你、吉米·奥勒森还有怀特先生，
1: 怎么样？
2: 总体来说，感觉情绪很膨胀。
1: 膨胀？
2: 对。
1: 听着，克拉克，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在使用这个单词了。
2: 你说什么单词？
1: 膨胀。
2: 是吗？哦，我一直说得很自然。哦，对不起。
1: 哦，克拉克。
2: 哦，没关系，没关系。天哪。真抱歉，路易斯。
0: 哦，路易斯。
1: 今天过得好吗？
0: 见到你就很好了。
1: 哦，
2: 路易斯，这是。
1: 这位是。
2: 克拉克，你
0: 好。
1: 好的，再见。
2: 路易斯。
4: 嘿，你要去哪儿？
2: 你需要帮忙吗？
1: 哦，谢谢，能帮我一下吗？
2: 哦，当然。
1: 喜欢怀特先生吗？
2: 我很喜欢怀特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吉米·奥勒森也是如此。
4: 嘿，过来，快点，过来，快过来，进来，快点，进来，快点。
1: 克拉克，我想我们最好离开这儿。
2: 我想我们应该听他的，路易斯。
4: 过来，快点，快点进来。
2: 好的，好的，不要开枪，我们过来，
4: 快点，
2: 过来，
4: 快点进来。
2: 那我们已经过来了，
4: 快点，往里走。
2: 真抱歉，对不起，是这样。
4: 向后退，到里面去。
2: 请不要拿着枪指着别人，先生。
4: 快点，
2: 这样有可能把别人打伤的。对不起。
4: 好了好了，站住站住，别动。
2: 等等，先生，等等。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但是你不应该这么来的。你的问题是用枪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
1: 哦，
4: 知道吗，伙计？你说的很对。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2: 哦，这样就对了，先生，就该这样。你看，他并不想伤害我们。
4: 那要等到我抢了这位女士的包再说。
2: 当然了。
4: 快点，小姐，把包给我。
2: 路易斯，我想你最好现在把包给他。路易斯，你干什么？我晕过去了，
1: 晕过去了，你晕过去了。
2: 对不起。
1: 该死！
2: 说真的，路易斯，如果他真的打中你，你的命就值$10、两张信用卡、一把梳子和一支唇膏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包里装的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
2: 这只是我瞎猜的而已。
4: 出租车。
0: 嘿，奥迪斯。
5: 收获如何，伙计？
0: 乔纳是谁？我们去抓他。
5: 不着急，说不定他能帮我们钓到大鱼。
0: 雷克斯·卢瑟。
5: 说得对，阿姆斯。
0: 上车。
5: 午夜就能见分晓。
6: 嘿，麦包 ，XK101 火箭就要发射了。

0: 来买报啊。
1: Hey, Matt.
0: Hey, hi, Aldis.
1: 我拿了份星球日报。
0: 谢谢。Hey, 卖报卖报。坐下坐下坐下。
1: 好吧好吧。
0: 别叫别叫。
1: 你看。我
0: 别叫
1: 你钱了。
0: 谢谢
1: 奥迪斯。
0: 好了，人家给钱了，苏琴。
2: 这里是首都46号，我们正在跟踪嫌疑人。
1: 我们走。
3: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都市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在上层第6站台上车，下一站是。
1: 好了，他往站台那边去了，我去跟着他。
2: 好的，哈利，我去请求支援，你小心点。
1: 好的，阿姆斯，没问题。
3: 请大家抓紧时间，
4: 还有10分钟，旅客们赶快上车，空调开放，前往摩托沃伦、布鲁克斯基、克伦科林斯的旅客，请马上上车。中转的旅客在巴弗洛 Sales 中转的旅客，吸烟的车厢在前面，往前走，行李放在上面。吸烟的车厢在前面，大家都往前走。

0: 哈利，你在哪儿？哈利，哦不，哈利，
1: 恶心。恶心，
2: 我是恶心，特克斯马克小姐。距离我们的世纪大犯罪没几天了。不不不不不不，离那东西远点。你打算怎么祝贺我这个当今最伟大的犯罪天才？嗯，夸我聪明？哦，不不不不，那样说太肤浅了。有天赋，或者是才华横溢。
1: 一肚子坏水。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说一说 ，Lex， 为什么你的世纪犯罪要死这么多人？
2: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那为什么总有人在洗澡的时候打电话来？那又为什么本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身边，总是一群没头脑的大笨蛋？
3: 我回来了，露丝先生。
2: 是啊，我正在说到你。你又被跟踪了。尽管你的行为总像只猫。

0: 哦，卢瑟先生，卢瑟先生，真是对不起。奥迪斯，
1: 那是我让你找的报纸吗？是的。我怎么没看过？因为我还没有给你。说对了。哦。终于登报了。 多亏美国政府的慷慨相助，我们将有幸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房地产诈骗案。
2: Lex，
1: 你怎么对房地产这么着迷？什么时候都是土地，土地，土地的。特克斯马克小姐，我6岁时，父亲对我说：“滚出去！”<笑>在这句话之前，他说：“孩子，股票有跌有涨，公共设施和交通系统有瘫痪的危险，世上没几个好人。可他们永远需要土地，心甘情愿地为土地付钱。记住我父亲的话。”
2: 土地，切！只可惜他没能看见，
1: 我从一贫如洗到创造出如此伟大的帝国。帝国，这个。特克斯马克小姐，你认识的姑娘中有几个像我们一样住在花园大道里？
2: 花园大道，地下200英尺。
1: 地上的人有什么可羡慕的？他们只有几间小房间，还要和别人挤电梯。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3: 奥勒森，在，把这
1: 篇文章校对一下，准备排版。好的，是我。嘿，你觉得我知道了？哎，我看着也挺好。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没有。当我什么都没说好吗？
1: 赶快去。啊，关于性变态的档案。
2: 没错，这次很希望获得普利策奖，想打赌吗？
1: 又多打了一个 Z。
3: 嘿，工会丑闻案的报道不错，看他。哦，谢谢怀特先生。
2: 嗨，克拉克，晚安。这个，我来帮你拿吧。哦，
3: 非常感谢。
2: 路易斯，
1: 你有时间吗？您看一下这个稿子可以吗？
3: 对不起，路易斯，听我说。
2: 请按信封上的地址把这两封信寄出去好吗？
3: 晚安。嘿，路易斯，不知道你愿意和我吃晚饭吗？
2: 对不起，克拉克，我有别的安排了。
3: 哦，
2: 对，空军一号马上要降落了，我必须及时赶到那里。你知道的，
4: 晚安。
3: 那些人可从来不会等人，你知道的。天哪，你从来不休息吗？
2: 干嘛要休息？我见过别人下班后的生活，像我姐姐有3个孩子、2只猫、1套贷款的房子。哦，只要一个星期我就会发疯的。哦，那么我能送你去机场吗？如果你能飞的话。哦，Clark。
3: 啊，
2: 女士。
3: 哦，
2: 现在我得换衣服了，谢谢，再见。
3: 不，等等，路易斯，也许我们啊，路易斯。
5: 帮我把这个寄走好吗？谢谢。
3: 哦，没问题。晚安。哦，对不起。哦哦，是下去吗？下去。请问是下去吗？上去的。哦，
5: 好吧，今天我
3: 的这事儿。晚安。
6: 剩下的明天再说。
3: 好吧。
7: 星球一号，请讲。
8: 朗尼小姐准备前往首都机场会见空军一号，请尽快赶到。
7: 明白，我们马上到，已经看见你们了。
8: 请清空降落平台完毕。
7: 收到，星球一号，你可以降落。武机风力风速0201，高度299，完毕。
8: 好的，明白了。

0: 故障，无法起飞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啊！
0: 哦天哪！飞机失去控制了，停不下来，停不了。啊！

0: 后退，大家后退，快点后退，往那边站，快点去那边，快点这边，把帆布拿过来，拿到这里，飞机在上面，
1: 在上面。

0: 大家往后退，让消防车过来，给消防员让让路。
1: 加油啊！
0: 那边，你们去那边。
1: 救命！
0: 快点，快点，到对面去，都到对面去，离开这里，都往后退。谢谢您的合作，
1: 救救我！

0: 哎，对不起，
1: 你这装备也太落伍了。
0: 哇，往后站，大家往后。快看那儿，那是什么？别害怕，小姐，我接住你了。
2: 你接住我，那谁接住你了？
3: 哦不，难以置信，难以置信，这个人居然给接住了。

0: 先生们，他需要帮助。
1: 哦，希望这小小的事故不会耽误你的飞行，小姐。但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还是飞机最安全。
2: 是的。等等，你是谁？
1: 一个朋友。
0: 再见。

0: 快点，船上去！快点！
1: 好了，我们上！
0: 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立刻投降！
2: 该死！快点让我们离开这里！
1: 都别动！
0: 站住！
1: 你们这些混蛋，
0: 别开枪！
3: 不要开枪！

0: 震着自己了吧？
1: 钟氏，你不相信我吗？我发誓他会飞，他披着红斗篷，还穿着红靴子，
2: 看着桌子，
1: 一眨眼他就不见了。他飞上了天，就像一只蓝色的大鸟。
2: 蓝色的大鸟？
1: 你不相信
2: 我？还穿着红靴子？
1: 他在飞。
2: 你怎么不好好回去休息呢？
1: 你
2: 回摩菲酒吧去，接着喝你的酒。我还有几分钟就下班了，我们酒吧见。
3: 母女，第一杯酒我请客，我这就去拿帽子。
4: 嘿，弗里斯蒂，你快点下来。
0: 嗨，我来帮你吧。来吧，没事的，给你，小姐。
4: 谢谢你，先生。
0: 不客气。再见，弗里斯基。再见。再见。
4: 再见。妈妈，妈妈，弗里斯基被困在树上，有个人突然从天上下来，把他给救了。
5: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说谎吗？
2: 首都机场，这里是空军一号，请告诉我最新的天气情况。
6: 明白，空军一号，目前首都云高500，云层700，能见度50%，风向4025，高度998。
2: 收到。看来情况不太理想。
7: 这是怎么了？好像是引擎
8: 什么问题？
7: 引擎遭到了撞击，
8: 失去动力。该死，整个发动机都不转了。关闭一号发动机。
7: 说是别的，
8: 快
7: 点，
8: 是别的，打开四号，快打开四号。
7: 呼救！呼救！
2: 首都塔台，这里是空军一号，我们失去外挂发动机，部分机翼已经破坏，请求紧急降落，报告具体位置。首都机场10公里，
8: 告诉他们总统在飞机上。
2: 好的，现在的位置是离首都机场10公里西南方向，10公里，方向305，飞行高度6000英尺。

0: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飞吧，别看，尽管飞吧，我们安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相信我。
1: 最新报道，红军一号在损坏严重的情况下，奇迹般的获救。
2: 重要新闻：日前，一群劫匪被警方抓捕。
1: 一名披着红斗、横穿蓝衣服的人予以了大力协助。他就是几天前在醒酒日报大楼单手拯救朗尼小姐的那名英雄。
3: 有人推测，这一切也许是异想天开的骗局。大家都在猜测，所有的这些到底是真是假，那
1: 就留给你们。究竟是奇迹还是？
4: 关掉。
1: 相信大家自有论断。
5: Lex， 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你觉得是不是骗人呢？
4: 如果是骗子，肯定不属于地球。
5: 为什么？
4: 因为如。

0: 果有人能实施这么出色的骗局，那一定是我。阿迪斯，我的浴袍，
1: 马上就来，露丝先生。
0: 这时候，这么个人出现在首都，算是来得正好。看样子，这家伙是来伸张正义的。既然我们选择实施世纪大犯罪，那我们就要面对世纪大挑战。
1: 听着，露丝先生，也许这个会飞的家伙只是刚好路过。
0: 绝对不会，不过我倒是愿意用你的生命来换一次机会，然后毁掉他所创造的一切。还有奥迪斯，下次等我出了泳池再给我披浴袍好吗？你们看，邮报它会飞，新闻报没有天线，时代报蓝色炸弹在首都飞翔，星球日报我们要讨论本世纪最大的新闻，我要让他的名字和星球日报联系在一起，就像培根和煎蛋，信封和邮票，死亡和税收，政府和腐败一样。
2: 我想他不会同意用自己的名字来做廉价广告的，坏特先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Kent？
2: 我只是第一印象而已。
0: 谁说廉价广告了？必要的话，他可以当我们的合伙人，对吗？
3: 对，主编。
0: 我需要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需要深入了解这家伙，他有没有家人，住在哪儿，身上的 S 是什么意思？
3: 今晚八点在你家里期待见面一个朋友。
0: 他为什么会飞？
3: 一个朋友。
0: 托尼，他是谁？迈克尔，他叫什么名字？他的斗篷下藏的是什么？电池？为什么他昨晚会出现？迪克，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有没有女朋友？他最喜欢哪支球队？肯特，都给我听着，小伙子和姑娘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都要找到他。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独家采访。我们需要马上行动起来。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儿？行动！快点儿！

0: 八点，他说八点，八点。哦，你在想什么呢？灰姑娘还想嫁给王子。
1: 晚上好，朗尼小姐。
0: 嗨。
1: 哦，抱歉，今晚您有别的安排吗？
0: 哦，什么安排？没有。
1: 听着，如果您有事的话，我下次再来。
0: 不不不，别动。啊，当然，你是可以动，只是，别飞走好吗？
1: 很抱歉，突然来到这儿，朗尼小姐。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你一定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很多想问我的问题。
0: 哦，当然了，是的。哦。
1: 哦，你真的不该抽烟，朗尼小姐。
0: 请别告诉我会得肺癌。
1: 哦，还没有，谢天谢地。
0: 你想跟我喝一杯吗？
1: 哦，谢谢，飞行时不适合喝酒。这地方真不错。
0: 哦，谢谢，谢谢你。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吗？哦，谢谢。好吧，我们先从你的基本情况开始。你结婚了吗？
1: 不不，我没有结婚。
0: 有女朋友吗？
1: 不，没有。不过，如果有的话，你会第一个知道的。
0: 你多大了？
1: 哦，超过21岁。
0: 我猜你不愿让别人知道，对吧？好吧。你的尺寸，我是说你的身高。
1: 6尺4英寸。
0: 6尺4英寸哦。你的体重？
1: 大概225。
0: 225磅。我在想你的其他功能都正常吗？回答我。
1: 对不起，再说。

0: 未变。
1: 好吧，那么说的通俗一点。
0: 嗯。
1: 你吃饭吗？
0: 哦，是的，是的，我吃。当我饿的时候。
1: 是的，当然了，你吃饭。好的，那么你具有透视能力，这是不是真的？
0: 啊，是的，我能看得挺清楚。
1: 还有就是，你是完全不会感觉到痛吗？
0: 哦，到目前为止是的。
1: 我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0: 嗯，
1: 对不起，我让你难堪了。
0: 哦，没有，哦不，
1: 是的，
0: 没有没有，拉米小姐，我想这个花盆一定是铅做的。
1: 是的，怎么了？
0: 哦，你知道，有时有铅的东西我无法透视。
1: 哦，真有意思。无法透视铅材料。嗯，你的名字叫什么
0: 呢？什么意思？是像拉菲什么的
1: 吗？不不不不不，我是说，比如，嗯，
0: 粉色。我很抱歉，朗尼小姐，我不是有意让你难看。
1: 哦，你没有让我难堪。你的家庭背景，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哦，这个很难说。实际上，我是来自很远的一个地方。是另外一个星球，实际上我是来自于克星球。
1: 哦，克星球 ，C R I， 然后
0: 不不不是这么拼，是 K R Y P T O N。
1: K R Y， 你喜欢粉色吗？
0: 我非常喜欢粉色，路易斯。
1: 为什么是你？
0: 什么？
1: 我是说，为什么会是你？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0: 是的，我来这儿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公正和正义。
1: 那你就要和每一届上任的政府斗争。
0: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路易斯。
1: 我只是不相信。
0: 路易斯。
1: 嗯？
0: 我从不撒谎。
1: 哦。顺便问你一下，你到底能飞多快？
0: 哦，我不太清楚，我还从来没有计算过。
1: 没有？
0: 我说，为什么我们不算一下呢？
1: 那么你打算怎么计算？
0: 和我飞一段。
1: 你是说我也能飞？
0: 哦，实际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交给我来做。
1: 这可真是太棒了。
0: 哦，不不，等等，你要去哪儿？
1: 你是说真的吗？
0: 当然。有问题吗？你不想去吗？哦，来吧，你不需要这些。
1: 我得拿件衣服，可能会有点冷。
0: 不，你绝对不会冷。准备好了吗？
1: 克拉克说你只不过是某些人幻想出来的，就像彼得潘。
0: 克拉克，他是谁？是你男朋友？
1: 克拉克，不不不，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只不过是，
0: 彼得潘只和小孩子一起飞，那是童话。

你能看透我的心思吗？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只是一个来自外星的朋友，而我现在就像一个刚放学的小女孩，挽着上帝的手。我真傻，你这么深情地看着我，我像小女孩一样全身发抖。你能完全知道我的感受，你能看透我的心思吗？你能说出我在想什么吗？为什么你是如此的完美？你能飞，你属于天空，你和我可以属于彼此。如果你需要朋友，我可以陪你一起飞。如果你需要被爱，我就在这里。读出我的心思吧。

0: 我们都忘了时间了。嗯哼。哦，那么下次吧。
1: 哦。哦。
0: 你没事吧？
1: 啊。
0: 哦，晚安。
1: 哦，晚安。真是个超人。什么超人？
2: Louis， Louis， 有人在家吗？哦，有人吗？ Louis， 有人吗？哦，
0: 哦，我能进去吗？
1: 哦，当然。
0: Louis， 上帝保佑，你没听见我敲门吗？
1: 啊。
0: Louis， 我们今晚有约会，记得吗？
1: 哦。
0: Louis，
1: 啊，
0: 你有没有？
1: 哦，没有没有。
0: 哦，我也希望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出发吧，你说好吗？
1: 我得去拿外套，外面可能会有点冷。不是，我是说，我要去拿包，还得整理头发，再打点腮红。

0: 路易斯，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我真的……我是说，一开始我对于今晚的约会还有一些紧张。哦，后来我想，我想管他的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能让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 那很好，克拉克。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戏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11: 用恒顺，万事顺。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真不错。根据他提供的银河系中的确切位置，应该属于我们太阳系的邻居。太奇妙了。
0: 奇妙，完美的不可思议，
1: 完美的不可思议。身高64英寸，黑头发，蓝眼睛，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撒谎。
0: 特斯马克小姐，有人从中读出战争和和平，有些人只能拿它当小说来读，有些人则认为它是口香糖包装纸和破解宇宙秘密的钥匙。
1: Lex， 口香糖和宇宙的秘密有什么关系呢？
0: 对，说的对，特斯马克小姐。
15: M， 你要找 M， 杜斯先生，在这边。M 在这边。
0: M， 你这个笨蛋，奥迪斯。N，哦，是 N， 大笨蛋，大笨蛋，我说的是 N， 给我梯子。
15: 给你梯子，杜斯先生，马上就来。我只是没看见，因为我很抱歉。哦，杜斯先生，
0: 采访中说他来自克星球。1948年克星球爆炸，这个小家伙坐飞船坐了3年时间才来到地球，所以
15: 1948年花了3年时间。他身高64英寸，这个您知道。
0: 你知道200这个数字为什么可以同时形容我们两个吗？
15: 我
0: 那是你的体重和我的智商。动动脑子，笨蛋，仔细分析，联系所有的细节。克星球发生爆炸后产生的碎片进入了外太空，有理由推断其中的一些碎片变成流星进入了地球。
1: 是陨石。
0: 陨石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这个阿蒂斯阿巴巴发现一颗陨石，我知道我必须得拿到这颗陨石，可这有什么用？
0: 有什么用？你认为它对我们来说只是块石头？是石头没错，可是它的辐射非常强，对于任何来自克星球的人来说，它的能量足以致命。
15: 等等，卢斯先生，你是说火和子弹都没办法伤到它，而这个东西却可以
13: 杀死它？
15: 太棒了。
0: 你们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被电流击到浑身颤抖的感觉？
1: 等你真正拿到石头砸了它再问也不迟，它的千里眼没等你靠近它就能看见你了。
0: 上帝，你赐给盲人眼睛它也看不见，就像超人也看不透铅。
1: 它真的看不透铅吗？
0: 而且克星球的陨石会杀了它。还有问题吗，同学们？
1: 不知道阿蒂斯阿巴巴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15: 他们穿的都像和尚一样，就是随便用布裹起来的那种。
1: 那里到处都是金子，
15: 我们要去阿蒂斯巴巴那儿吗？路斯先生，

0: 大鸟呼叫导弹部队，请回答。
1: 导弹部队呼叫大鸟，请讲。
0: 目前情况一切正常，基地见。完毕。
1: 知道了，大鸟。完毕。

0: 快点，快过来，过来看看。
1: 我们快过去看看，
2: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是不是死了？查查脉搏。好了，快拿无线电通知救护车，我可不想所有人都留在这里。他看起来呼吸困难，长官，怎么办？
1: 我建议进行胸部按压，如果还不行，那就人工呼吸。
2: 是长官。
1: 军事，我不会让部下替我做本来我该做的事儿。
2: 是长官，不过
1: 去叫救护车。弟兄们围成一圈，向后转。

0: 嗨，有人受伤吗？
1: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德克斯马卡，我成功了，完全是按照您的吩咐办的。
0: 好了，奥蒂斯，好了好了，奥蒂斯，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好吧，我就是不信任你。你都做了什么？
1: 我将第一组导向器设定为38，还有第二组是67，还有第三组为117。
0: 那第四组呢？啊？
1: 什么第四组？
0: 啊，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到的数字是117吗？
1: 你看，我都记下来了，卢斯先生，我写下来了。
0: 奥迪斯，第三组是11，第四组是7。
1: 天哪，天哪，卢斯先生，我想是因为我的胳膊不够长。你看，我只是写到这个地方。
0: 长胳膊是吗，奥迪斯？你想要一条很长很长的胳膊吗？
1: 不，卢斯先生。

0: 好了，做好准备。好的，路斯先生。麦克陶纳，我想你说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
1: 雅各布斯，你不告诉我，我是问他，我问你。好了，跟我来。
0: 哎，听着，伙计，请把你的车倒回去，倒回去。
2: 跟上。
0: 听着，朋友，请把你的车倒回去，离开这里。 军队有紧急任务，您挡了我们的路。哎，听着，你们必须马上掉头，我没时间和你争论。12号公路在那后面，对吗？
3: 在那边。
0: 你确定吗？你们到底从哪儿过来的？
4: 中尉，可能我们走错路了。
5: 上尉，你是在和海军上尉讲话？
4: 好了，您不要这么大火气，我觉得军衔不太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0: 闭嘴！12号路在你的后面。
4: 可是这个人有糖尿病，您看他现在已经……

0: 你知道我们的报纸《星球日报》对你的事情很感兴趣，不过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把这片地卖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我是说你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哦，
1: 既然他

0: 笨岛开出这么高的价钱买一片一文不值的沙漠，我不要岂不成了笨蛋了？
1: 很好，这就是我想要的，谢谢。
2: 来自101火箭发射现场的报道，今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两只 XK101 火箭将陆续发射，一只由陆军发射，一只由海军发射。
3: 嗨，大家好，有人看见路易斯了吗？没有，我没看见他，不过主编想见你，你挡住电视了，克拉克。哦，对不起，吉尔。那朱迪今天好吗？
4: 很好。
3: 很好。对不起，怀特先生，您找我们先生。
4: 进来看他。
3: 您看见路易斯了吗？
4: 他去西部调查一个土地诈骗案，我让阿勒森跟着去了，算是他第一次任务。有人开了个天价买了上千亩一文不值的沙漠土地，真是不可理解。
3: 天哪，这看起来似乎超出常理。
4: 这世界本来就不讲道理，肯特。看看这个，在阿迪萨巴巴，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闯入了博物馆，杀了两个人。猜他们拿走了什么？一文不值的陨石。
3: 哦，实际上我无法理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怀特先生。
4: 我了解你，肯特，这也是我找你谈话的原因。哎，我在新闻界干了40年了，孩子，凭借的是胆量、同情，还有毅力。但是有样东西是你一直缺乏的，孩子。
3: 是谦虚。
4: 不是谦虚，你已经太谦虚了。你缺乏的是进取和自信，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敢说敢做，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我当记者的时候，我的几个好朋友还都在跑腿儿？这就是
5: 我是雷克斯·卢瑟，世界上能听到这个频率并且少于4条腿的动物只有你，超人。再过5分钟，一个含有丙烷里的毒气弹会通过这座城市的上千个通风管道释放毒气，半个城市的人将会死于中毒。
4: 去找路易斯，让他介绍你跟超人见面，弄清楚他究竟是谁，他喜欢什么，那件蓝衣服从哪儿来，是定做的吗？还是丝绸的，或者是化纤的？这些我都想知道。
5: 我知道这么做有点过分，不过想要和你见一面也没有别的办法，超人。我知道你从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不过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好了，我知道你不会拒绝，给我们一次见面的机会。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0: 没事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别光在车里傻坐着，快下车！
0: 看样子他要进来了，露丝先生。

0: 我们要进来了，路斯先生。门是开着的，请进。我的律师会联系你赔偿这扇门的损失。奥迪斯，把他的斗篷脱下来。
1: 我想的不会让我这么做的，卢斯先生。卢斯先生，毒气弹在哪儿？
2: 莫格地方。事实上，在我脑子里，那是我曾经想过的小把戏。
3: 你所谓的小把戏，就是计划让那些大批无辜的人们死去。
1: 不，
2: 是导致大批无辜的人死去。
1: 发射！
3: 报告，发射成功。XK导弹顺利进入轨道。XK-101攻击角度正常，正在快速发生压力。

0: 现在，或许你还不知道，我是正如他们所说的，非常热衷于房地产事业。为了挣得更多的钱，你必须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对吗？
1: 对，
0: 很好。那么，问题是，怎么让这块土地在你买进和卖出的时候出现不同的价格呢？这里是加利福尼亚。
1: 美国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地方。我不需要你给我上地理课，卢瑟。
0: 哦，是的，当然，你去过那儿，我都忘了。你去过好多地方。我说到哪儿了？
1: 加利福尼亚。
0: 加利福尼亚，对，直到圣安德利亚斯断层嘛。
1: 当然，两个大陆板块结合的部分断层非常不稳定，并且还在移动，所以加利福尼亚经常会发生地震。
0: 太好了，你说的比我还好。在断层的西侧部分，有着世界上最富有、最昂贵的房产。
1: 圣地亚哥、洛杉矶还有旧金山，
0: 现在这一侧则是绵延不绝的沙漠地带。很不巧，它现在属于雷克斯卢瑟集团公司。那么现在，说我愚蠢也好，不负责任也罢，不过我所知道的是，一枚500兆吨的炸弹将恰好地打在这里，然后
1: 将会毁掉大半个加利福尼亚。
0: 数百万无辜百姓为此丧生，如今的西部海岸将会沉入海底。再见，再见，加利福尼亚！你好，新西海岸，我的西海岸。德雷科斯克、卢瑟弗利亚、马里拉雷科斯、奥迪斯城。奥迪斯城，
2: 特斯马克小姐，她有自己的地盘。
0: 奥迪斯城，
2: 这是个小的地方。
0: 奥迪斯城，
2: 好的，我把它擦掉。
0: 只是个小镇，你是个梦想家，Alex卢瑟，一个变态的梦想家。你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1: 我承认这还有些小问题。调整导弹的精确轨迹，找到断层的最佳爆炸点。这个爆炸点，我称之为0号目标，应该就是这儿。
2: 哦。

0: 这不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中尉？立即毁
1: 灭。轨迹发生变化，长官。
2: 毁灭和终止导弹。
0: 执行摧毁程序。
1: 是，长官。
2: 压力调到最大，立即毁灭和终止导弹。毁灭和终止导弹，所有控制单位。
1: 操作无效，长官。
0: 不能打下来吗？
1: 显然办不到，长官。他装有新型 P-20 低空躲避系统。
0: 给我接五角大楼。
3: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超级小子？有意思吗？
4: 你的理论确实引人入胜，卢斯。
3: 奥迪斯，你能去客厅等吗？
4: 不过其他部分只是变态的妄想。
3: 妄想？哦，不不，马上就要成真了，超人。
5: 特克斯马克小姐。
6: 什么事儿，雷克斯？
3: 导弹到哪儿了？
6: 正像蝙蝠一样飞过大峡谷，另一枚也是。
4: 另一枚，有两枚导弹。
3: 是的，超人，双重保险。即使你的速度也不能同时拦住两颗导弹，可我恰恰相反，能用爆炸器让他们停下。
4: 快说，卢瑟，他在哪儿？爆炸器在哪儿？

0: 你真是一个疯子，你以为把它放在铅盒里我就找不到了吗？我会把你连同箱子一起送到监狱里。
1: 别碰它。
2: 我告诉过你，这是克星球陨石超人来自你家乡的小纪念品，我想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的确了不起，超人，可是你得明白，到了筹码变成现金的时候，我这个老变态就成了你的庄稼。头脑胜过肌肉。

0: 你根本不关心第二枚导弹会飞到哪儿去，对吗？
1: 我当然关心，我知道它会飞到哪儿。哈肯萨克，新泽西。我得把你扔下了，你可别难受。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家，我的家在加利福尼亚。

0: Lex， 我妈妈住在哈肯萨克。
1: 特克斯马克小姐，

0: 特斯马克小姐，特斯马克小姐，求求你，你不能，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几百万、几百万无辜生命死去。
1: 也许。
0: 求求你，求求你，帮我救救他们。
1: 如果我帮你，你能先答应救我妈妈吗？
0: 可是路易斯，还有吉米。
1: 哦，我妈妈得排第一位。如果你答应我，我会相信你的，因为你从不说谎。
0: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先亲我？
1: 我想等一下你就不会让我亲了。
0: 谢谢你，特斯马克小姐。
1: 为什么我就不能和好人在一起呢？
0: 请往旁边站，我可不想伤到你啊。

海军鹰运行正常，陆军鹰向东飞行，海军鹰向西飞行，雷达正在跟踪陆军鹰，雷达正在跟踪。

0: 特克斯马克，
1: 陆军鹰正在向上飞行，陆军鹰高度恢复。
2: 特克斯马克小姐，
0: 雷达报告，海军到达圣地亚哥地区，
1: 正在向下飞行。

快到后面去，快！

0: 来事了。
1: 超人，
2: 是超人，
1: 是超人。

0: 闸门关掉。
1: 这不可能，温度太高了。
2: 那位先生还好吗？
0: 没事儿。

0: Interesting.
1: <音>这里很安全，孩子。我没事儿，捞你小姐马上就会到这儿。快离开这儿！地震给南加州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圣安德利亚斯断层奇迹般的恢复了原状，南加州地区则仍然遭受着严重的地震。政府警告人们要安全躲避，注意，南加州地区仍然遭受。

0: 不不不，啊！
1: 我的儿子，你不能干涉人类的历史。有一点我很清楚，儿子，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你不能干涉人类的历史。
2: 虽然我能做很多事情，拥有非凡的力量，可是我却救不了他。
1: 你不能干涉人类的历史，你不能干涉人类的历史，不能，不能，不能。

0: 嗨，看样子车开不动了。
1: 确实开不动了。男人的问题就在于你需要他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你在天上到处飞的时候知道我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赶上了地震，一座加油站就在我身边爆炸了，路上的电线杆全都倒了下来，我差一点就没命了。最糟糕的是这辆该死的破车居然还没有油了。
0: 很抱歉路易斯，可我刚才确实很忙。
1: 对不起，我没事儿。
2: 非常感谢超人，地震的时候你把我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到处都是蛇，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回去找我。
3: 我当着超人，
0: 听着，我还有些事要做。再见，吉米。
2: 他一分钟都闲不住。啊，朗尼小姐，可惜克拉克没看到这些。
1: 是啊，可怜的克拉克，他都没有见过超人。克拉克，等等等等等等，克拉克。
2: 怎么了
1: 路易斯·朗尼，这是最愚蠢的想法。
2: 你知道吗，朗尼小姐，他真的是很关心你。
1: 克拉克，他当然了。
2: 不，不是克拉克。
1: 哦，好吧，超人对谁都很关心，吉米。谁知道呢，如果克拉克幸运的话。

0: 你把我的衣服弄乱了。好了好了，慢点慢点慢点。奥迪斯，奥迪斯，你想要干什么？
1: 晚上好，监狱长。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恒顺，恒顺，
3: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这班叫门炮筒了，出去赏去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之红，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4: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5: Please let my papa go.
6: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
4: 了。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7: 话说国朝雍亲3年，
8: 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5: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9: 女扮男装，
10: 你到底是谁？
9: 在下焦光甫。
8: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2: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5: 定要拿着尖刀为父兄报仇。
11: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8: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

0: 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交代吧。
1: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2: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1: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2: 你不说算了，我只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3: 我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只要合作伙伴的手段，你要帮我拿到。
4: 不！
5: 我害怕。
2: 害怕是正常的，为了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懂吗？我心里明白。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6: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西，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心，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 我知道，爸爸。
2: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3: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4: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3: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4: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0: 我们志愿参战。
2: 他们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
5: 这动静也太大了，
2: 间谍暗杀，
6: 他看不见，
7: 差点打中我。
8: 不用客气，
5: 他是决定
8: 志愿交给我了。
9: 你必须摧毁他。
10: 原力觉醒。
11: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2: 侠盗一号。
2: 动手吧。
10: 追寻希望。
4: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0: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13: 你是谁？
4: 你知道我是谁？
10: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

0: 秦，收拾东西，该走了。
1: 喂，
2: 索，我是丽拉，出事了，他来抓我们了。
1: 按计划行事。

0: 秦，过来。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爸爸。
0: 我爱你，星辰。
1: 我也爱你，爸爸，盖伦。
0: 走。

0: 找你可真不容易，盖伦，当农民了，何必呢？大材小用。
1: 这儿的生活平静，
0: 不过也很孤独吧。
1: 莉拉去世了。
0: 哦。节哀顺变。搜查房子。
1: 你想要什么？
0: 工程停顿了，我需要你回来。
1: 我不会答应的。
0: 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只差一小步，就能奠定银河系的和平与安定了，盖伦。
1: 那是恐怖，不是和平。
0: 好吧，万事开头难。
1: 我帮不了你，克伦尼克。我精力不如从前了，记忆力差不说，还总忘事。
0: 盖伦，你才华过人，可撒谎技术太差。虽然你很努力地想……哦，看哪，莉拉死而复生了，太神奇了。
2: 站住！
0: 哦，莉拉，你又来找我的麻烦了。
3: 你别想带走他。
0: 不，当然不，我带你们一起走，全家人，你和孩子去过好日子。
3: 做你的人质。
0: 我是让你们做帝国的英雄。
1: 莉拉，放下枪。

0: 你想想清楚，你不会得逞的。动手！
1: 孩子，找到他！

孩子，过来，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0: 再不来，我就要走了。我已经很快了，我必须回到船上跟我走。
1: 回捷达吗？
0: 他们不会等我的。
1: 等等，你有捷达的消息，快说。
0: 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个帝国货船飞行员昨天叛逃了，他说帝国在建造一种武器，开破水晶就用在这种武器上。
1: 什么样的武器？
0: 我必须要走了。
1: 是什么样的武器？
0: 行星杀手，这是他的原话。
1: 行星杀手。
0: 一个叫俄索的人派他来的，那个人是索德老朋友。
1: 盖伦·俄索，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正在找索。
1: 谁知道这件事？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暴露了。索说的对，到处都是帝国的间谍。
2: 怎么回事？把你们的扫描证件拿出来。
0: 好的，稍等，我手上没拿着。
1: 不，
0: 你干什么？
1: 士兵中弹，第9区。
0: 你疯了吗？我的手受伤了，没办法爬出去了。
1: 快让开！快！冷静点，冷静点，不会有事的。

0: what they know.
1: Is he? He looks like I imagined. Not different.
2: For shoot him. To be the Kruga.
1: Okay. You're so gorilla. So gorilla. No.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必须见索格瑞拉。我说了很多遍了，不能再耽误了。
2: 索林，斯莫雷斯加，弗格苏纳。
1: 我们在荒郊野外干什么？我们必须去接他城里。我要紧急情报，你们懂不懂啊？喂，哎，我是自己人，你们别只看制服不看人呐。我要，你们听着，哎，咱们见到索格瑞拉。

0: 怎么了？不知道，肯定是要再接人。我以为人都齐了。
1: 祝贺你，你被营救了，请你不要再抵抗。

0: 你自称是叫什么？莉安娜·哈利克，是这样吗？私藏武器不说，伪造帝国文书，并且犯有故意伤害、潜逃还有拒捕的罪名。如果帝国当局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秦厄索，这才是你的真实名字吧？秦厄索父亲是盖伦厄索，与帝国合作的武器研发专家。
1: 你们想怎样？给你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或许能帮助我们。这位是卡斯亚·安多上尉，义军情报员。
2: 你上一次联系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 15年前了。
2: 那你知道他这些年的行踪吗？
1: 我宁可当他死了，那样对我更好。
2: 为什么这么想？免得他成为帝国战争的工具。
1: 我从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
2: 真的？你上一次联系索格瑞拉是什么时候？
1: 已经很久以前了。
2: 但是他却记得你，对吗？如果你去拜访他，他可能会见你。
0: 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说你从哪儿来，我们就送你回哪儿去。
1: 我小的时候索格瑞拉救了我，把我养大，很多年没有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我们能找到他，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人把我们活着领进门。
1: 你们不都是起义军吗？
3: 是的，但是索格瑞拉是极端分子，他单打独斗早就脱离了义军。

0: 他生性好战，已经为义军同盟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现在没有选择，只能想办法和他重归于好。
1: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有一名帝国飞行员叛逃了，在捷达，落在了索格瑞拉的手里。他说，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0: 威力足以摧毁整个行星。据飞行员说，是你父亲派他来的。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他。
1: 安多上尉的任务是证实飞行员的情报，并尽可能找到你父亲。
0: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 鉴于事态严重，而且你跟索伊很熟悉，我们希望索能帮助我们找到你父亲，让他在参议院提供证词。
2: 要是我答应呢？我们会让你重获自由。安多上尉。
3: 我是 K2SO， 我是被重新编程的帝国机器人。我应该记得你。委员会指派你和我们一起去捷达。你说的没错。这其实是个坏主意，我知道，卡斯亚也知道。可我懂什么？我只是一个战略分析员。
4: 盖伦是帝国武器项目的关键人物，忘掉我刚才说的话，没有什么营救计划，找到他，杀了他，就地执行。
5: 班组机
0: L257120，飞机飞，正在检查路程。见过K2了，很直接。他的电子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看是重新编程的副作用。
1: 为什么他有枪而我没有？什么？我知道怎么用枪。我怕的就是这个，把枪给我。我们要去捷达，那里是战区。
0: 这个不是重点，你从哪儿拿的？我找的。回答含糊其辞，难以信服。信任是相互的。
3: 你允许他带枪？你想不想知道他朝你开枪的概率？很高。
5: 我们走吧。
3: 相当的高。

0: 骗子！胡扯！给我看，Putin Luke， 货船飞行员，是本地人。
1: Existence troubles not me, Taka。
2: 我听见，不是他抓住我的，是我自愿来的，我叛逃了，叛逃了！
0: 每天都在撒谎，
2: 撒谎！国贸生命危险就是为了撒谎吗？不，我们没时间了，我必须立刻见到 Sogrilla， 否则就晚了。你就是。 这是给你的，是我主动交给他们的，不是他们送的，给你的。

0: 我咖喱的。
1: 不，咖喱的。

0: 很不幸，捷达发生了泄密事件，克罗尼克总监，工程屡屡延误，保密工作又出漏洞。听说此事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你那个逃跑的货船飞行员还真是口无遮拦。如果参议院得知这个项目，无数星系都会倒向叛军。
1: 等这个战斗太空站一竣工，踏进总督，就不用担心参议院了。
0: 不能等了，克罗尼克总监，皇帝无法再容忍任何延误。现在的形势对叛军越来越有利了。我建议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武器的测试。如果测试失败的话，你要去向陛下亲自谢罪。
1: 我不会失败的。

0: 怎么了，秦？
1: 不要害怕，我会永远保护你。

这就是捷达现在的模样，找到锁就能找到你父亲。

0: 为什么有剑心剑？因为你的老朋友索格瑞拉，他袭击了那些火船队。他们在运什么？他们是在掠夺矿石。开普水晶，有多少抢多少。原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掠夺圣殿，现在知道了，那是武器的能量来源。你父亲正在建造的武器，
1: 也许我们应该把那个火把子留下。
0: 你是在指我吗？他说的对，我们得掩人耳目。你留在船上。
1: 我可以掩人耳目。我是帝国机器人，是帝国占领了这座城市。

1: 这里有一半人想给你重新编程，另一半想在你头上开个洞。
2: 我说你这么关心我，有什么企图吗？
1: 我不关心，只是担心他们要是没瞄准，打中了我。
2: 听起来倒不是件坏事。

我们的目标是你，可以感知你的想法，不说谎，你就没事。 真实意图是什么？货船飞行员，我Galit会发现真相的。可惜有个副作用，测试的对象常常会发疯的。

0: 嘿，你给我小心一点！等等，别别，抱歉抱歉，我是故意的，抱歉。快走，快走！捷达的士兵们，如果有发现失踪飞行员的线索，请务必报告我们。举报者将会获得600新币的奖励。我有个线人，是索的手下，他最近失踪了，他的姐姐一直在找他，他姐姐会在贝火一带省电里等他。
1: 我们会告诉他你的名字，希望他能带我们见到索。希望，对，起义都建立在希望之上。把手放在头上，那边去，给我看看身份证，进去搜。都是你的飞行员惹的事。
2: 等我一下。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 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你愿意用那条项链换一个预知命运的机会吗？对，我在和你说话。我叫齐鲁英威。你怎么知道我戴着项链？想知道你得花钱。
0: 你了解开普水晶吗？我
3: 父亲说，他为绝地武士的光剑提供能量。
0: 琴，快点，该走了。
3: 最强的猩猩有开普水晶之心。
0: 快走，我们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
3: 我接。
0: 他们是谁？
4: 他们是这里的守卫，开普圣殿的保护者。可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保护了，他们现在也只会惹是生非。你怎么突然紧张起来了？
0: 我们得快走，这个地方就要炸翻天了。
4: 帝国的公民们，帝国军队坚持不懈地打击索格瑞拉的恐怖活动，正是由于帝国军队的努力，才得以保卫这座荣耀的城市。
5: 你应该有备用计划吧。
3: 找到锁的起义军了。

害怕，不能去害怕。

0: 你知道那不是我吗？啊，当然。我记得我让你待在船上的。没错，但我觉得很无聊，而且你们有麻烦了。对于两个要掩人耳目的人来说，那动静也太大了。你说的对，我是应该待在船上。
1: 站住！站那儿别动！你带这些囚犯去哪儿？这些是囚犯。
2: 对，你带他们去哪儿？
1: 我要带他们去关押他们的监狱。
3: 他要带我们去。
0: 闭嘴！你要再啰嗦，我就好好收拾你。
1: 囚犯由我们接管。
0: 不用了，只给我正确的方向就行。我能押送他们，我已经押着他们走到这儿了。
1: 把他们带走。
2: 等等！
3: 你是哪儿？
0: 你不能带走他们。
1: 你带着别动。
4: 我们要检查你的系统，
5: 检查我的系统，我完全可以自己检查自己。谢谢你的好意了。
4: 让他们走吧。我说让他们走。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我无所畏惧，一切都是原力的意志。
6: 你站住，别动！
1: 他看不见。
6: 聋了吗？我说了，你不许动。

0: 你差点打中我！不用客气，
1: 全部消灭，还差一个，
2: 他是我们的人，是自己人。
0: 卡斯
2: 亚，抱歉，我打了你。回船上去，等候我的命令。他是绝地，这里没有绝地了，只剩下几个傻瓜，就像他。原力保佑了我，是我保佑了你。能带我们见索格瑞了吗？看清楚了。 我们可不是帝国的朋友。如果你们杀了我和我的朋友，会。

0: 做 Gorilla
1: 问罪的。看着 Ken
0: 呢，因为我是盖伦·厄索的女儿。
1: 慢走，抓走！
2: 开玩笑嘛，我是个盲人。

0: 对。
1: 就把大姑娘。

0: 我与袁立同在，袁立与我同在，我与袁立同在，袁立与我同在，我与袁立同在，袁立与我同在，我与袁立同在。真的假的？袁立与我同在，我与袁立同在，袁立与我。
1: 念咒能把门念开？
0: 有人凡是因为他怕我成功，被子马彪斯曾经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虔诚得多。
2: 我觉得袁立和我的意志根本不相吻合。
0: 放松点，上尉，我们进过更糟糕的监狱。
2: 我可是第一次。
3: 监狱有很多种形式，上尉，我觉得你心里就有一座。哼！丁格达塞，真的是。
4: 是不是大吃一惊？我们还是朋友。上次见面，你给了我一把刀，一把枪，让我在地堡里等到天亮。
3: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4: 你丢下我跑了。
3: 你那时已经是我最出色的部下。
4: 我才16岁。
3: 我是在保护你。
4: 你抛弃了我。
3: 你不知道你父亲是帝国的科学家，有人猜出了你的身世。 他们会把你当作人质的，每天我都在牵挂着你，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是个圈套，对吧？
4: 什么？
3: 那个飞行员，那条信息，这一切。

0: 是他们派来，杀我的。我已经是半死的人了。
1: 同盟想找我父亲，据说他给你发了一份武器情报。我想，他们派我来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那你想得到什么？亲，
0: 他们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我要走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1: 你放弃了我们的事业，
0: 我们的事业。 你别傻了，同盟起义军，不管是加上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字，只能带给我痛苦。

0: 你只要抬头看，马上就能看到帝国旗帜，插遍整个银河系。
1: 不抬头看不就行了？
0: 给你看样东西，来。

0: 皇帝一直在等我的报告。
1: 我还以为陛下会和威达大人亲临现场。
0: 经过慎重考虑，我不想让你当众出丑。
1: 你的担心几乎没有必要。
0: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
1: 所有的帝国部队都已经撤离了，我随时可以摧毁整颗卫星。
0: 没必要，我要的是火力演示，不是全国通告，只摧毁圣城就足够了。
1: 瞄准击达城，准备单反应堆点火。
2: 长官已经就位，
3: 开火，
4: 启动主点火程序。
5: 隔壁牢房是谁？
6: 什么？
7: 哪儿？一个帝国的飞行员。
2: 飞行员？
7: 我要宰了他！
2: 等等等等，
7: 过来！
2: 后，退后，退后！好了，没事了。你是飞行员？哎，哎，你是那个货船飞行员吗？
5: 飞行员，他怎么了？
2: 盖伦·厄索，你认识他吗？
5: 我带来了信息，我是飞行员。我是飞行员，我是飞行员。
2: 是吗？太好了。那么盖伦·厄索在哪儿？
7: 这就是我收到的信息。
8: 索，如果你看到这条信息，可能还有机会去挽救同盟，还有机会让我进行自我辩解。虽然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机会救亲。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请你告诉他，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始终在思念着他。亲，我的星辰，我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我被带走的时候，承受着痛苦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可伦尼克很快会抓住你。后来我不断的想，你也许死了，也许躲过了他们的搜捕。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如果我自杀，那么用不了多久，可伦尼克就会发现，没有我，他也能完成项目。但是有件事，他没有想到。我骗了他，我学会了欺骗，我扮演着绝望潦倒的角色，靠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同时暗暗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们叫他死星，这座名副其实的死亡机器很快就会正式竣工。我在系统深处设计了一个漏洞，一个小到他们无法找到的致命缺陷。但是亲，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爱女，我的一生已经白白耗尽了。我只有在最坚强的时候才敢想起你。一想到失去你和你母亲，我们的家庭，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我现在仍然难以承受。我又怎么能不想你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星辰，索。反应堆模块是关键部位，我在那里设计了陷阱，它很隐蔽但很不稳定，只要局部发生爆炸就会摧毁整座太空站。你需要设计图，有了死星结构设计图才能找到反应堆。我知道斯卡利夫的塔堡数据库里存有一套完整的工程档案。反应堆模块的高压一旦爆炸，就会触发连锁反应摧毁整座太空站。

0: 知道你父亲在哪儿了。
1: 让他走，亲，快点走，
2: 跟我们走。
1: 我不会再逃跑了，
0: 快走，
1: 但你必须活下去，快走，
0: 走，没时间了。
1: 拯救西军，拯救梦想。
3: Come on!

0: 我应该向你道歉，克罗尼克总监，你的成果完全超出了预期。
1: 你会如实禀报皇帝吗？
0: 我会告诉他，对你频频失误的耐心终于换来了一种可以迅速终止叛乱的武器。
1: 但是这还只是他全部实力的一点锋芒而已。
0: 我还将告诉他，我会立即接管这座多年以前我最先提议建造的武器。
1: 这一切根本就是我的成就，不是你的。
0: 我想最近的安全漏洞已经暴露了你所欠缺的军事领导力。
1: 漏洞我已经补上了，捷达也已经被消灭了。
0: 那个飞行员并非擅自行动，已经查清楚了，他来自一度基地盖伦厄索的研究中心。
1: 我会搞清的。
2: 安朵上尉的加密信息，长官，武器情报属实，捷达已经被摧毁，任务目标位于一度，请指示。
3: 被摧毁？回电告诉他，原来的命令维持不变，必须让他加快速度，严格执行计划。我们不知道他还在为帝国建造什么，必须抓住机会除掉盖伦厄索。
4: 贝子，告诉我，全没了吗？整座城市。告诉我，
5: 全没了。

0: 我们现在前往伊渡，正在设定航线。我父亲在那儿吗？我相信是。你是盖伦的女儿。你认识他？
1: 我是普丁，那个飞行员。
0: 信息是你带来的？
1: 是的，你父亲，他跟我说可以将功补过。他说我可以纠正错误，只要我听从自己，敢于挺身而出。可惜现在。
0: 现在还不晚，对我来说的确是太晚了。不，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我父亲的信息，我看到了。他们叫他死星，但是他们不知道，死星有个弱点，你冤枉了我父亲。反正是
1: 他造的，
0: 因为他知道有没有他都一样。我父亲做了决定，为起义军他不惜牺牲自己。
1: 他在武器上设计了陷阱，所以他派你来传递信息。在哪儿？信息在哪儿？是一段全息录像。你拿到信息了，对吗？
0: 当时情况紧急。你看过吗？你不相信我。
1: 你要说服的人不是我，
0: 我相信他，那他得谢谢你。是什么样的陷阱？你说你爸爸设了个陷阱，反应堆，他设计了一个结构缺陷，他隐瞒了多年。如果你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你必须报告同盟。
1: 我刚报告过，
0: 他们必须知道有办法摧毁武器，必须去斯卡里夫器去设计图。
1: 我不能冒险发送信息，我们已经深入帝国境内了。
0: 那我们应该去救他回来。他可以亲自告诉他们。

0: 这个方向吗？他们有追踪器，还有战斗机巡逻，我们必须在低空飞行。
1: 失败概率26%，
2: 我们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不确定，我没飞过这条路线，很近了，我知道很近了。
0: 失败概率35%，
1: 我不想知道，谢谢。
0: 我懂你。
1: 降落，赶快降落！
2: 风太大，
1: 再往前我们就飞过穿梭基站了。
2: 小心！大家抓紧，我们要迫降了。

0: 继续呼叫。
1: 遵命，长官。可是我们信号消失了。
0: 战斗机起飞，目标。

0: 怎么样？检查稳定器。
1: 波提，实验室在哪儿？
0: 你问研究中心吗？
1: 对，在哪儿？
0: 翻过那座山就是。
1: 我们正前方应该是一个穿梭基站，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但愿我们能从那里偷出一艘帝国飞船。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风暴暂时还不会停，正好可以掩护我们。波提，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山脊上查看情况。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不，你父亲的信息，你是送信人，你不能冒险。
2: 这算什么逻辑？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息内容。
3: 只要我们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这是你说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快去检查通讯器！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当前到底是什么处境，所以我们得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去观察敌情。我们走。

0: 他长得像杀人犯吗？不像，我看他没杀过人。你们在说谁呢？安多上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问他像不像杀人犯？想要行凶的人，周围的原力会变得阴暗。他的武器现在处于狙击模式。
1: 这儿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

走这边，我在你后面，快走。

0: 我去跟着秦，他的踪迹很清晰。你自己，祝你好运。我不需要好运，有你呢。
1: 他们在干嘛？如果卡西亚回来，可不会等他们的。

0: 你能看见厄索吗？我们走得太远了，耐心点，朋友。
1: 盖伦·厄索，深色衣服。

0: 你下山去，赶快找一艘飞船。你要干什么？别管我。
1: 。
2: 我有好消息，盖伦，战斗太空站已经竣工了，你一定非常自豪。
3: 那是应该的，卡罗尼克。
2: 召集工程师，我有事宣布。

0: 到齐了吗？齐了。先生们，你们中间有人背叛了帝国，有人居然串通了一名飞行员向叛军泄露情报。我奉劝这个叛徒立刻自首。 看来你们是集体叛国了。预备，瞄准，瞄准，看好！
1: 住手！住手！住手！看看，立刻住手！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我是怎么知道武器完工的？你想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些细节吗？

0: 卡斯亚，卡斯亚，你能听到吗？
1: 我在，看来你修好了，
2: 修是修好了，但我们有麻烦了，同盟战斗机中队正在逼近，赶快撤离！
3: 不不不不，让他们停止攻击，擒在那个平台上呢。
0: 杰达，索格瑞拉和他的极端组织，他们的圣城，那些绝地最后的遗迹，都没了。
4: 你不会得逞的。
5: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
6: 我代安朵上尉转达，
7: 将军。
5: 安朵上尉要求暂缓战斗机支援，现场有同盟军成员，请回复。
7: 呼叫中队长，停止攻击，
8: 已经开始了，长官。没点什么。

0: 不，开火还击！
1: 快，进入战斗位置，
0: 战斗机立即起飞。

须撤离。

0: 爸爸，我是七，是我呀。七，我的星辰。爸爸，我看到了你的信息，我看到了全息录像。你必须摧毁它。我知道，我会的，我们会的。
1: 好多话想对你说。

0: 不，爸爸，爸爸，你醒醒！站住！站住！站住！醒醒！别死！
1: 钱，我们得走了，快来！
0: 吴娜丽太太，
1: 听我说，她死了，你什么也做不了，快来！
0: 吴娜丽太太，
1: 快来！

得漂亮，你也成起义军了。

0: 你骗了我！
1: 你别激动。你是去杀我父亲的。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0: 敢否认吗？你现在有点情绪激动，想发泄，这种反应很正常。你不敢否认，对吗？你骗了我们，你为什么来这儿？你为什么一个人上山？
1: 老实说，我完全有机会扣下扳机。我开枪了吗？开了吗？
0: 你倒不如开枪。我父亲掌握着重要情报，可你害了他，是同盟的炸弹炸死了
1: 他。我有军令在身，可是我却违抗了命令。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
0: 你知道，那是错误的命令。你跟冲锋队有什么区别？
1: 你懂什么？我们没权利挑三拣四，选择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你才刚刚知道起义军的真面目。我是亲身经历过。告诉你，我参加战斗的时候我才6岁。这世上不是只有你失去了一切。我们决定了，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0: 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1: 我不需要理由。
2: 回衙门4号，确认他们知道我们开着偷来的船。谁还有问题？

0: 和伦尼克总监，
1: 伟大大人，你似乎有点紧张。
0: 不，只是日程紧张，公务有些繁忙。
1: 抱歉打断你，你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释。
0: 我按照皇帝的要求交付了武器，应该给我一个机会，确保皇帝陛下清楚地了解其全部的。 威力，难道这武器制造麻烦的威力还不够大吗？一座城市被毁，一座帝国基地遭到袭击，
1: 这些都是他进总督建议试验的。
0: 我不想听你摇尾乞怜，克伦尼克总监。
1: 可是我
0: 根本就没有什么死心，我们已经通知参议院，捷达完全毁于采矿事故。是的，大人。
1: 我希望你恪尽职守，尽快向皇帝证明，盖伦·俄索没有以任何方式暗中破坏这座武器。那我还拥有指挥权吗？您会向皇帝说明这些吗？

0: 记住，不要被野心卡住喉咙，格伦尼克总监。
1: 我们必须解散舰队，投降是唯一的出路。
2: 难道我们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
3: 我们不能这么屈服。
4: 我们加入的是同盟，不是自杀社团。
2: 我们刚把部队都集结起来。
3: 集结部队？但瑞文将军已经炸翻了一座帝国基地了，
5: 我必须当机立断。
1: 如果想发动战争，你自己去吧。
4: 既然如此，又何必建立同盟呢？
3: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6: 请保持冷静。
7: 很简单，目前帝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起义军没有。
3: 什么死刑？这不可能。
1: 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说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5: 这是想引诱我们进行决战，然后把我们一举歼灭。
4: 如此冒险根据是什么？一个罪犯的证词？就凭他的父亲，一个帝国科学家的临终遗言？
3: 别忘了还有帝国飞行员。
1: 我父亲牺牲自己是好让我们有机会获胜。
8: 这是你的说法。
1: 如果帝国有强大的武力，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应该问我们有什么选择？逃跑、躲起来、祈求宽恕、解散军队。如果你们屈服于如此邪恶、如此强大的敌人，银河系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压迫。此时不战更待何时？现在每浪费一秒，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捷达。
9: 没错，就是这样。
4: 他到底想说什么？
10: 让他说完。
1: 派精锐部队去斯卡里夫，马上出动义军舰队。你们必须拿到死星计划图，这是摧毁他的唯一希望。
6: 你的意思，难道要我们只靠希望去入侵帝国基地吗？
1: 起义都建在希望之上，
4: 已经没有希望了。
3: 我们应该战斗。我认为起义军已经完了。
6: 很抱歉，去。如果没有委员会的一致支持，风险太大了。
11: 事儿谈砸了，
1: 他们都宁愿投降。
11: 那你呢？
12: 他是想跟他们拼了。
4: 我也想，我们都想。
13: 原力是强大的，
1: 只有我们四个人恐怕还不够。

0: 需要多少人？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的。
1: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2: 我相信，我相信。我们志愿参战，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间谍、搞破坏、暗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起义军。但我每次做了那些我不愿记得的事，我都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我信仰的事业，他值得我这么做，否则我会迷失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现在放弃，我无法面对自己，他们也是。
3: 这一路可不太舒服，有点挤，不过都能塞下，可以走了。
2: 好了，出发，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走走走，
4: 秦，我会保护你的。可西亚非要我这么做。
1: 我真的不习惯让别人替我去冒险。
2: 欢迎回家。

0: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 传送机请回话，到底怎么回事？这艘船已经被禁止起飞了，任何人不得登船。
2: 是的，可我们收到了，收到命令了。
3: 这是被扣押的帝国飞船，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 我们得走了。
0: 代号是？
3: 随便说点什么，快点。
2: 侠盗。侠盗一号。
3: 侠盗一号。
2: 这里没有什么侠盗一号，
4: 现在有了。
2: 侠盗一号，准备起飞，
4: 准备起飞。

0: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我同意你说的，我必须会熬得冷，告诉民众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你的朋友绝地武士，在克隆人战争时期，他曾为我效力，躲过了皇帝的大清洗。我会派人联络他，
1: 一定要派你信任的人。
2: 他是绝对可靠的人选。安迪利斯船长，
3: 谢谢。交给你的任务。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2: 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芙灵门亚麻籽油。
7: 95%酒是酒，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
8: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佳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受。舒尔佳还有减脂，享受就瘦。舒尔佳奥利司胎胶囊，乳囊制药，
9: 家庭常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痒痒痒，脚气用洛夫止痒，
11: 痒气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1: 好了，我们到了。整个行星被护盾包围，只有一个主闸门，穿梭机上应该有一个许可代码，可以让我们进去，
12: 但前提是帝国还没有发现它过期。
13: 如果发现了呢？
11: 闸门会被关闭，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都会死在黑暗的太空里。
12: 我死不了，我在太空中也能活。

0: 货运穿梭机 SW0608 申请着陆平台。
1: 货运穿梭机 SW0608 已不在抵达日程表上。明白，咱们控制中心，我们更改了航程。
0: 来自一度飞行站，正在发送许可代码。
2: 正在发送。

0: 会穿梭机 SW0608， 你被获准进入。
1: 太好了，干得漂亮！

0: SW0608 获准九号着陆平台，请确认。
1: SW0608 正前往九号平台着陆。
2: 下面那座主楼是什么？
1: 那就是塔堡，里面存放着所有帝国的建筑档案，设计图肯定就在那里。
2: 塔顶的蝶形天线有什么用途？
1: 也许发送数据需要很强的信号。
3: 起落架已经展开，
1: 起落架锁定。
2: 要着陆了，准备出发。
4: 索格瑞拉说过，当一个战士准备豁出性命，那他就能战胜任何对手。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一定能出奇制胜。如果我们成功着陆，就抓住了一个机会，再下一个机会，直到我们赢得胜利。如果运气好的话，死星设计图就在下面。卡斯亚 K2 和我会找到设计图，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
2: 梅尔西帕马彪斯因威，你们带领主力绕过飞船向东迂回，在这里和塔堡之间设伏，进入最佳攻击地点，把这里炸翻，动静搞得越大越好。把士兵从我们身边引开。
1: 我做什么？
2: 保证引擎正常，撤离的时候就指望你了。

0: 你好，嗨，你们是不是要看货物清单？拿给我看看吧。就在下面。
1: 查文，并且已经通知了拉姆达将军。

0: 我们现在就要把敌人引出来，每个平台一枚，自行安放，把敌人引出来。等我下令引爆，快去！
1: 哎，你听说了吧？嗯，T15被淘汰了。
2: 是啊，是该被淘汰了。

0: 总监阁下，您怎么来斯卡里夫了？
1: 因为盖伦·厄索他发出的每一封信息，每一段通讯，你们都给我调出来，仔细的检查。
0: 全部吗？
1: 对，全部。还不快去！

0: 前往数据库的最佳路线上只有89名冲锋队员，而我们只能活着走完全程的33%。梅尔西，
1: 请回话。
2: 好了，都好了，请下命令。
0: 动手吧。

0: 斯卡里夫基地遭到叛军袭击。
1: 给我联络克罗尼克总监。
0: 他已经去了，去斯卡里夫了。
1: 那里保存着太空站的原始设计图吗？
0: 是的。
1: 准备跳入超空间，马上报告维达大人。
2: 你需要帮忙吗？
3: 我觉得不必了。
4: 让他说，
5: 我们截获了帝国通讯，长官，斯卡里夫出现异军。
4: 我要见拉多斯上将，
5: 他已返回船上，正要出发参战。

0: 向你的指挥官报道，目的地重新定为斯卡里夫，你们的领队会在途中做出简报，愿原力与你们同在。
1: 斯卡里夫？他们要去斯卡里夫吗？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呢，阿杜？
2: 平台有40名叛军从这儿向西移动，拿着它说五号平台被叛军压制。
3: 这里是五号平台，我们守不住了，请支援。
4: 12、18平台，请确认，确认并回复。马上向五号平台派出增援。
5: 怎么没有反应？开，
1: 用右手。

0: 敌军联盟拉都斯上将，
1: 各中队领队报告情况。上将，这里是蓝色领队，准备就绪。这里是金色领队，准备就绪。
2: 我是红色领队，准备就绪。
3: 长官，发现派真飞船，立刻联络格里上将，快点去！
4: 总监，汉军舰队目前在护盾外集结，
1: 封锁基地全面封锁，关闭护盾门，
4: 快去！
5: 红色金色中队攻击队形，保卫舰队。
4: 蓝色中队抢在闸门关闭前强行通过。
1: 收到，上将。蓝色中队，给我来。
6: 收到，蓝色领队，
1: 得抓紧时间。

0: 我们已经封锁基地，护盾闸门关闭了。这意味着什么？被困住了吗？我们可以把设计图发往义军舰队，我们得设法通知他们准备接收。可问题是，这份数据的文件太大，无法传输过去。必须想办法先破坏护盾闸门。
1: 普提，你能听到吗？普提。 告诉我你还在，普提，
2: 我在呢，等待指示。他们
1: 开战了，基地被封锁了。
2: 我知道，听我说，义军舰队已经来了。你让他们在护盾闸门上炸个洞，我们好把设计图发过去。
1: 等等，我没法连上通讯塔，我们没有连线过去。
0: 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能把图传出去。
1: 快想办法，掩护我们后方。
2: 你会用到它的。
3: 你不是想要这个吗？秦，你的行为总是这么让人意想不到。秦，快来！我下令开火！

0: 个！
1: 准备一下，我们得出去一趟。你要干什么？
2: 他们关闭了护盾闸门，我们困在这儿了。但是，义军舰队过来了，我们需要找个足够强的信号，好通知他们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因此，我们必须得跟通讯塔连上。我在这边接入平台线路，但是你必须去无线电那儿联系个人，去找到主控开关，让他们激活我们与通讯塔的连接。明白了，快去呀！
3: 下面情况怎么样，上尉？
1: 未知，长官，联络不到他们，所有义军频道都被屏蔽了。
3: 继续联络，攻击那些歼星舰，同时开始探测那个护盾。
1: 遵命，长官。

0: 线路图库二号数据塔，
1: 我怎么找到它？
0: 搜索中。
1: 我能定位磁带位置，但你必须使用把手抽取档案。
2: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

0: 我们总算找到了。等等，停一下！叛军他们往那边跑了。嘿，你那儿有什么情况？那里有一个。嗯，好吧。来呀！
1: 我是金色领队，
2: 我们已展开对护
1: 盾闸门的攻击，收紧编队，小心那些炮塔。

0: 在吗？国铁要从这边发射信号，他已接入平台，你们必须开启条通讯塔的线路。
1: 怎么进？
0: 请指示。
1: 在通讯塔
0: 底部有一个主开关。
1: 主开关长什么样？我们要找到什么？主开关什么样？位置在哪儿？快告诉我！
2: 游弋，全体支援海滩部队。
3: 全体士兵跟我上，我们必须清除空中危险。
2: 马上出发！
4: 快点
5: 起
4: 头！
5: 加油！
6: 对护盾的攻击没有效果，
3: 要多少火力才能打掉它？
7: 跟紧我，红色五号！
0: 你要去哪儿？
8: 我被咬住了，我尝试甩掉他们。
6: 我是红色五号，需要支援。
3: 超空间追踪，怎么打开导航系统？
9: 往下两个屏幕，结构工程，打开那个。
8: 我被敌机咬住了，
10: 来了。
3: 项目代号名称：平流层。马克欧米伽 ，Pax Aurora。斩人之爪，这是灵境簇黑剑。

0: 怎么了？
1: 就是他，星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那是我的名字。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
4: 炮火来袭，需

0: 快爬，
1: 往上爬。你们还可以把设计图发给舰队，如果他们打开霍顿闸门，你们可以从塔里穿梭。现在开始关闭库门。
2: K，
1: 再见。

0: 长官，有人擅自进入了数据库。
1: 什么？
0: 刚刚发现的，长官。
2: 把我的卫队派去参战，你们两个跟我来，快！把海滩给我立刻夺回来。
3: 老铁，你在吗？空降舰队了吗？
1: 我没法回到船上，就没法接通。
4: 必须接通，他们会攻击闸门，只有护盾打开了，我们才能发送设计图。

0: Mercy， 请讲话。
1: 我这头已经接通，
0: 我需要你打开线路。
1: 等一下，
0: 线路的主开关就在控制台的旁边。

0: 我与袁离同在，袁离与我同在，我与袁离同在。
1: 青龙。

齐洛，别死，别死，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关系，我没事，找到袁丽，齐洛，你也就会找到我。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我们的军队已 攻击突破口，
1: 看到了，新司令队，离子鱼雷发射。
2: 怎么回事？
3: 引擎丧失动力了，长官。
4: 那艘歼星舰失去战斗力了。
3: 侠盗一号呼叫同盟舰队，能听到吗？我是侠盗一号，有人听到吗？别
0: 废话！
4: 我是拉杜斯上将，侠盗一号，我们听到了。
3: 我拿到设计图了，死星设计图找到了，他们要用通讯塔传送设计图，你们必须毁掉护盾闸门，
0: 他们才能发出信号。
4: 调一艘锤头轻护卫舰，我有办法了。
0: 侠盗一号待命，我们来了。
3: 为你报仇，盖伦。

0: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1: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2: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3: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4: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5: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6: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7: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8: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9: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10: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11: 敌人的防御力很强，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
12: 敌人的
0: 亚光速推进器推到全速。

准天线，重新校准天线。

0: 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秦厄索，盖伦和莉拉的女儿。你输了。
1: 是吗？说在哪儿？我替父亲报仇了，他为死刑设计了一个弱点，在核心放了一根导火索，现在全银河系都知道怎么点燃它。护盾还在运行着。 叛军基地永远收不到你的信号，叛军舰队会全军覆灭。我损失的只是一点时间，而你和你的同伙，搭上的却是性命。

0: 上将正在接收从斯卡里夫来的数据。别去，别去，够了，够了，走吧。数据接收完毕，上将拿到设计图了，
1: 他成功了。
0: 你觉得会有人在听吗？有人听，一定会有人听。长官，一个巨型物体正在脱离超空间轨道。
2: 长官，要瞄准他们的舰队吗？
3: 威德大人会对付的，瞄准斯卡里夫基地，单反应堆点火。
2: 遵命。

0: 确保气闸门完全封闭，准备发射逃生舱。殿下，我们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啊？
1: 希望。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0: 仙境浪起群英伴，
11: 草台班子万路宽，
10: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12: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13: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4: 大声告诉他，
15: 你的名字。
13: 男，吕洞宾，
16: 给我上护士吧，
17: 老弟口自己打去。
13: 女，何仙姑，
18: 你说呢？
13: 老，张国老，
19: 哎呦，大神哦。
13: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13: 贵，曹国舅，
7: 看起来好俗哦。
18: 张伟
13: 平，钟离权，
10: 你给我听清楚了，
16: 我错了。
13: 剑，铁拐李，
6: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我围个呗？
13: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5: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我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害怕狗。
0: 这老太

0: 怕狗。
1: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2: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呀、啊。
2: 那过噻。
3: 没船。
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1: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朋友们，到了！
5: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1: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2: 干得好啊，兄弟！
1: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6: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7: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8: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上。
7: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8: 我有个案子想找不过你，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7: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9: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1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7: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10: 你敢动我的人，死得比你弟更难看。
9: 我没有出门，
10: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厉鬼是你。
1: 我不是厉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胶带吧。
4: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5: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4: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5: 别墨守算了，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6: 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只要合作伙伴的手里，你要帮我拿掉。
5: 不不不不不不不！
7: 爸爸，爸爸！
5: 小姐，
7: 我害怕。
5: 害怕是正常的，我也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懂吗？我心更勇敢。
7: 我
5: 这次活在并不简单，是个阴谋。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2: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9: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 我不服。
3: 是打笑。
4: 啊，女中豪杰，看守门户，万无一失。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

0: 好多情郎，
1: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3: 咏春，哎
4: 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 你没这个资格。
0: 香港著名动作导演袁和平作品，杨紫琼、甄子丹、徐少强，
1: 以后不要做贼啦。
6: 是。
0: 红粉金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今天是和谈大会，燕永春他会不会来这儿？哇，嘿，这儿真的很热闹哎。
1: 嗯，嘿，我的消息啊，够准的吧？
0: 哎，走走走，
1: 如果袁永春不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做买卖，不怕山贼啊？
0: 哎，小二，严师傅来了没有？
2: 严师傅早就来了，
0: 走
1: 进去。
3: 男子汉大丈夫当机立断，买就买，不买就不买，做生意犹豫不决。
1: 哇，
3: 再说我天都黑了，怎么着，怕你了？我再让一点。你们根本就没诚意，怎么着呀？
1: 严师傅啊，果然霸气十足啊！
3: 我还帮你做吧。
2: 指鹿为马，他呀是严师傅的姑姑，铁嘴玉算盘方姑。
1: 哦，
3: 不要拉倒，
0: 就是他，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听说他是吃臭豆腐长大的，嘴好臭。
1: 嗯，妈呀，臭！
4: 哎，你看这样怎么样？
3: 嗯，
4: 哎，就这家。
3: 爸，你手指头痒痒，你抠来抠去的，笑什么？谈不来，跟我来。
4: 哎，别走啊，
5: 走了。他走了。
1: 哎，在那儿。哎，少爷，这严永春怎么穿得像男人呢？
0: 笨蛋
1: 啊，
0: 他这是女扮男装，灵气逼人。
1: 哦，好，那我过去请他做我们的护院教头。
0: 哎，别着急
1: 啊。嗯，哎呀，少爷呀，那群山贼早就想谋取我们的家产，事不宜迟啊。
0: 山人我自有妙计
1: 啊，
0: 请他做护院得付众筹，不如把他给娶了，只要加双筷子就行了。走吧。
1: 少爷，你逗我是吧？
0: 我谁逗你了？
2: 哎，山贼来了，山贼来了
1: 啊！山贼，少爷怎么办呀？
6: 流流氓！
0: 哎呦，我的妈！镇定点，镇定点，借钟馗打鬼。
1: 哎，你们这帮山贼抢劫商旅，打家劫舍，有我桂水山秀才黄学忠和紫金甲高人严永春在此，岂容你们放肆？
7: 你们听着，我们不妨碍你们做买卖，是请你上山寨商量商量，有钱大家一块儿花嘛。
1: 喂喂喂，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辱人若所，灭绝天良！
6: 住嘴！我看这个道理，只好用拳头来讲了。你嘴巴太臭了。

0: 少爷，不要紧吧？哎，永春姑娘，我把山贼打走了。
1: 秀才郎，正直敢言，力退山贼，佩服佩服。严师傅暗中相助，感激感激。哦，闻名这帮人，放心放心。哎，
0: 大恩不言谢，来日登门图报。
1: 不敢不敢，山贼刚退，秀才郎速走为上。
2: 遵命，
1: 遵命！哎，遵命！我告退啊！快走！啊，女中豪杰，看守门户，万无一失。哎，女人呐，太好强，再漂亮也没用。哎，少爷，你要小心呐，多安静。
2: 哎，告退！
1: 哎，
2: 告退！
1: 这个秀才郎蛮有意思啊，谁跟谁有意思啊？你不说你不嫁人吗？
2: 是啊，不嫁啊。
1: 嗯。

0: 别瞎逛了，快找你爹去吧。
1: 不听，谁打我？谁打我？啊，来，你一定得罪了不少人。
0: 我媒婆三姑为了你们严家受了不少苦啊，这次有人敢娶你们家的二姑娘，可算是侥幸啊。
2: 实在难为你了，谢谢你。
1: 他们在那边，
2: 我的小姐将来
1: 我不说了，爹。哎，这媒婆干什么急急忙忙的？
0: 她见到你啊，比见到鬼还怕呢。
2: 你
1: 什么？
2: 你一大清早就把永春拉出去给你撑腰，你做了很多生意，赚了不少钱了。
1: 哎呀，我说大哥呀，永秋跟你下半辈子有人养。我跟永春可得靠自己呀、
3: 啊！不要这样子，
2: 都是你把他教坏的。
1: 哎呀，我可没教他打功夫啊！
3: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别说了，
1: 都是你不对。
0: 姑姑别这样，我明天就出嫁了，今天就让咱们和和气气过个和谈节，好不好？
4: 好，我撑到肚子里咽下去，反正也不会死。
2: 你。
5: 上了巫师的身了，
6: 铜拳铁脚金刚掌，耀武扬威拳馆的南方三侠拜见大人。
7: 大美人呢？
8: 哎呦，大美人呢？
9: 大美人呢？
10: 大美人呢？
8: 啊！
11: 大美人，大美人，大美人！
1: 看什么看？
7: 肉肉都不行啊！
12: 小女子万艳娘因为丈夫得了重病，所以远道而来求河神圣水治病的。
13: 圣水是不给外地人的。
12: 我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大老远来的，我丈夫真的病得很重啊。
14: 别说了，
12: 我求求你们，你们行行好，不要赶我走。
1: 真可怜呢、啊、哎，永秋啊，将来你家的丈夫有个什么病什么灾的，那不害你一辈子？
2: 把你的臭嘴巴闭起来。
1: 外面我是实话实说嘛，大哥，将来她的丈夫有个什么梅毒什么怎么办呢？没摔着怎么着？
15: 快回来了，快跑，山贼来了。
1: 爹别怕、啊、
2: 山贼。
16: 我们去把小妞抢过来，你看怎么样？
17: 抢过来给二哥小路。
18: 美人回来，
19: 别走啊，美人！
4: 快去救他呀！
14: 快去呀！
1: 走啊！
12: 救命啊！
2: 啊！不要怕，不要怕。好了，永春来了。
6: 铁老头啊，你好好教教你的女儿。别让他乱跑、啊、
5: 是是，
6: 不要没大没小的抢我们的威风。
5: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7: 李师傅，对不起李师傅、嗯、
6: 哎哼，来来来来，小姑娘小姑娘、啊、我帮你我帮你啊。
2: 哎呦，杀上门了，我帮不了你了，逃命啊。
12: 哎，等等等等，
16: 美人回来回来、啊、
6: 给我上
2: 啊！去你娘的，
6: 你
3: 干什么？放手、啊，
6: 管你他妈什么春的，照打！

0: 用怕，那些山贼已经跑了。
1: 多谢公子。
2: 臭小子，你抢了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回来咬你的。你等着吧，
3: 严永春把那女人救回来了。哎，你丈夫躺在地上。
1: 铁心，你怎么样？啊，铁心，
0: 小二，
4: 严师傅，
0: 把他带进客房，赶紧找个大夫给他看病。
4: 好。

0: 哎，看什么？你爹说你妹明天嫁人，用不着他做了。
1: 那干嘛要你做？
0: 哼，嫁人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拽不拉几的，将来嫁了人之后，还不是得做得像狗一样？
1: 要不要请个人回来帮忙啊？
0: 不用钱的。啊，
1: 就是啊，还是你擦吧。
0: 喂，哎，喂，
1: 不嫁人你就得做。
0: 乖了，你也没嫁人呐，为什么你不做？你。
2: 新郎真够扯的。
3: 老丁，我走了啊。孟文，
4: 都是我耽误了永秋才弄成这样。
5: 我们走吧。
6: 姐姐，我们走了。
0: 走了。哎，永秋，永秋啊，如果那个混蛋对你大呼小叫，呀，看什么？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你可马上回来，不要忍气吞声，丢我们严家的脸。
5: 你给我闭嘴。
0: 大哥啊，你也得小心一点，年纪大了，别那么大火，当心客死异乡回不来了。
4: 闭上你乌鸦嘴。
0: 喂，我关心大家，临别赠言嘛，我这么好心你还说我乌鸦嘴啊？啊，
7: 恭喜恭喜恭喜严伯千金出阁之喜，鄙人乃桂水县秀才黄学周特来道贺，

0: 并带来怨怼。住庆，
1: 哎，等一等，等一等，
2: 听见了。
3: 黄秀才，我严老头心领了。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非也，鄙人受咏春姑娘恩惠，实因投桃报李。鄙人对咏春姑娘非常仰慕。
3: 哦，那太好了。
4: 爹，即使已经到了，走吧。
3: 不要等你未婚夫梁伯涛了。我们
5: 走了。哎呀，即使要是过了会人口不安，家宅不宁，一去就不返了，啰嗦什么？走了，走了，走了，怎么那么多废话呢？走走走啊！
6: 谢谢各位，请回吧。
0: 严伯，您放心吧，咏春姑娘交给我了。
7: 对，哇，
8: 店里怎么那么
7: 发财了？一早这么多人上门啊！
8: 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要。
9: 严咏春，你今天要出丑了。我们请了全霸七省、掌批三江、五影快脚、镇九州的黄师傅来教训你。嗯。
8: 好。吹牛。
10: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生孩子呢，另当别论。我这一次是胜之不武。严咏春，这次小惩大戒之后，你乖乖回家生孩子去吧。
7: 这个人的嘴巴比你还臭。可是你爹叫我看着你，不要跟人家打架呀。
8: 我爹他不在。
7: 你说的对。
8: 赵扁，
7: 你打烂这板豆腐，就算你赢。
10: 我打了你五体投地，叫你写个福字才算赢。

现在不让你了，我来真的。

0: 黄师傅，何苦来哉呢？回乡下种田捡牛粪不是好一点吗？
1: 走吧。
2: 看，那边有个美女卖身葬夫啊！
1: 快去！
0: 哎呀，谁运气那么好啊？
3: 她丈夫客死异乡，没钱殓葬，今天她自愿卖身，葬夫还债，底价十两，谁出高价谁得美人。
4: 哎，我十一两啊！
5: 我十一两，
6: 十二两，
7: 哎呦！
0: 想要救这位姑娘呢，就非得黄公子您帮忙不可，不知道你肯不肯慷慨解囊呢？要不肯呢？
8: 算了，不要勉强人家。
9: 哎，不勉强，怎么个慷慨法？
0: 100两，
9: 我当冤大头。
8: 谢了黄秀才。
10: 不客气。

0: 这是欠你的房钱。
1: 好，谢谢严师傅。
0: 起来，你拿去葬你的丈夫，剩下的做盘缠回乡下吧。
2: 谢谢小女子万艳娘，今日无家可归，来日无依无靠，请姑娘可怜收留我。
0: 既然这样，
3: 哎，我是怜可怜收留你，我帮你把丈夫葬了，剩下的呢，当你的伙食费嘛，这多好啊！哎，走走走，哎，回家了啊。

既然你们两个没被箭射死，证明你们是真心投降。上去再谈，走。

0: 加金酒，别！混蛋，那个女人到哪去了？那个女的买了严永春，不是，是严永春买了那个女的。
1: 简直没有王法！严永春真是狗胆包天，如此好色，男女都要。跟我争女人，我要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干掉严永春，救万延年出头牌。干掉严永春！干掉严永春！干掉严永春！严永春呐！
2: 哎呀，你看看你，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胸脯的肉呢，在胳膊上，屁股的肉呢，跑到大腿上了。怪不得现在没人来卖豆腐了，以前你妹在呢，还有点人来，现在靠牛早晚就饿死了。
1: 我们的豆腐是真材实料的，怕什么？
2: 别逗了，现在买东西得靠包装啊！哎，你卖相不好，我怎么吸引男人来吃豆腐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出来。 我照你当年的扮相给他穿上的，哎，怎么样？那些臭男人要是不流口水啊，我颜子倒着写。真的不错吧？啊？穿上你的衣服，好漂亮啊！来来来，转个身。嗯，有没有你当年的风采呀？嗯，
3: 有，是真的，是真的。
2: 生气啊？
4: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都好几年了。话不这么说，你要穿上那些衣服，你绝不会输给他的哦。我已经习惯这样子了，有他不就行了？我没心的。<笑>我知道你没心，你还没脑袋呢。<笑>哎呀，我要吃你豆腐了！我可听到消息，一大早就来了。
2: 好队，不然的话我怎么伺候你们呢？我要三碗！我也要！我也要！大家不要心急啊！哎呀，我他妈真臭！臭！想吃豆腐就排队嘛，就是啊，排队嘛！哎呀，太不像话了！哎呀，太不像话了！甜不甜啊？
4: 再来一碗，有完没完呢？收收规矩吧，每人一碗呢。哎，我要两碗，我要两碗，我要两碗呢。
2: 好的。
5: 你插什么队呀你？
2: 哇，太棒了！喂，比你当年厉害呀。
6: 当年的人斯文。
5: 燕子啊，
2: 这么早，黄秀才。
5: 我来帮你啊！
2: 不用了。
5: 哦，没关系，路见不平，拔手相助。我来扶你。
2: 好吧。严师傅，我来帮你啊！不用了，我来吧。不用了，你放手。哎，放手！哦，
5: 哇，没想到严师傅力大无穷，比人亲近。
2: 哎，既然黄公子那么爱帮忙，就帮我去磨豆浆吧！啊，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5: 豆浆。
2: 祝人为快乐。

0: 严家的豆腐花真香啊，
1: 豆腐西施身上的茉莉花香呢才香呢。
2: 哎，两位老兄啊，
0: 啊，
2: 您买的豆腐是不是严家云水豆坊的？
0: 哎，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呐，怎么那么快就知道豆腐西施了呢？
2: 啊，不快，都十几年了，永春还能迷得住男人啊？
0: 神经病，
3: 香啊！
4: 快点，嘿，
5: 指什么呀你？
4: 快点，
6: 哎，
4: 快
6: 点，
4: 快点，
6: 快点，
2: 快点，
6: 给我拿，
2: 哎，让让让让，哎，让一让，让我过去，哎，去，哎，老婆子，
4: 快，
2: 哎，谁钱掉了？哎，谁钱掉了？
4: 快点呐！这是我的脚啊！
2: 果然不枉千里寻春，十几年不见了，还认得我吗？
7: 公子，
2: 我是福建来的。
7: 那么大老远来买豆腐花啊？
2: 哎，是是是是。
7: 碗都用光了，我进去拿啊。
2: 哎，不用了，装这儿吧。
7: 啊，好的。公子，装满了。
2: 哦，哦好。
8: 豆腐西施，也放我手上吧。
3: 哎，豆腐西施，也放我手上。
2: 你真的是豆腐西施？
7: 人家开玩笑的，谢谢你五分钱。
2: 好，给你。
7: 谢谢啊。
9: 你累不累？
7: 我不累，谢谢。
2: 他又有了心上人。
9: 谢谢。
4: 走了走了走了，我要买豆腐，买豆腐。
2: 撑住啊！你谁啊？你是不是采花贼？
10: 我是秀才黄学忠。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0: 我叫梁伯涛，我是探花的。
10: 探花是官呢，比你大耶。
11: 大人，这么晚到此，所谓何事啊？
0: 什么大人小人，我来探花，探望永春呢。
11: 哦，同道中人啊，误会，告退告退
10: 告退，
11: 别废话。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飞天猴子。
0: 叶永春在此，你别那么放肆。
1: 我是请你回山寨的。啊，好像。
0: 燕娘，什么事啊？
2: 哇！
0: 刚刚有山贼想抓我。
2: 山贼？
0: 你在哪里？在哪里啊？

你讲不讲道理？我来采花，我来过瘾，你干嘛跟我拼命啊？永春是我没过门的妻子，我不跟你拼个这拼的。你。

0: 跟你玩的，哎，公子，你的赌兜我帮你抢过来了。哎，公子，真的不是他，不是，真的不是。你在这儿等我。
1: 昨天拼了命的救我，为什么现在不理我了？你看看我吗？跟我说句话吗？我梁伯涛学武六年，就是为了要保护你。谁知道才一见面就被你的情人给打伤了。嗯，
0: 哎，你别这样子。昨天晚上打伤你那个。
1: 不是我的情人。嗯，哎，他不是你的情人啊，那我还有希望啊。那他是谁啊？他是
0: 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主人，我很尊敬他。
1: 关系那么复杂，你是不是以身相许了？
2: 我根本就属于他。
1: 哎呀，那我就是没希望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哎，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哎呀，永春
0: 是个女人。
1: 什么？
0: 你就不是处女了！哎呦，我的天哪！严师傅，来帮他看病啊！哎，他来了，我藏起来。喂喂喂喂，你在这干什么？哼，兄台，昨天晚上是实在不好意思。
1: 技不如人，无话可说。
0: 严重严重，兄台高兴大名。
1: 哎，败军之将不必多问。兄台的伤势看来不是很重，但是玉珏与兄可就麻烦了。都是练武之人，我直说了，我喜欢的人已经被人抢走了。
0: 秦这玩意儿真是害人不浅。
1: 看来我只有祝福他们了。兄台
0: 的胸襟和气度，永春甚为佩服。
1: 哼，佩服有什么用？
3: 嫁给我还差不多。你说什么？我的心事啊！我骗你就掉下去摔死我！哎，不要开窗。
0: 开窗空气好，对你身体有益。
3: 我真的死啊！我不想。我开玩笑，没真的。

0: 这个骚货贱货小荡妇，全城的人都说你这个骚货守不了寡呀，你不但丢了你自己的脸，连我们两个黄花大闺女的名誉呀，我这都被你影响了。喂，我问你，我真搞不懂是不是所有的寡妇都得风流，
1: 看你那不服气的样子。
0: 我是不服气，本来就是嘛。哎，叶娘，我问你，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是不是这辈子没有男人就过不了日子了啊？
1: 是。
0: 哦呦，我没你们两个有本事，一个是女中丈夫，一个又那么会赚钱，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女人。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一个爱我的男人，生儿育女，好好的对待他们，将来靠他们来养我。可是从我嫁给他那天开始，他就一直病。几年来我带他到处求医，赊借当买，散尽了家财。其实他也曾经叫我离开他，说他不想连累我。我也想过离开他算了，可是我还是咬紧牙根挨到他断气儿。我这样做，我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
2: 他可真是克服扫把星等没透了的。
3: 喂，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2: 我没有啊。
3: 嗯，哎呀，
0: 你这个，假如我还能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把握的。
1: 对，
4: 哎，各位乡亲父老，现在山贼横行，街坊们整天提心吊胆，所以小弟倡议组织民团相勇，鄙人不想出风头争地位。
0: 梁公子，你怎么好好休息休息，出来干什么？
5: 啊，我没事，我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0: 你心里有什么不舒服？说给我听听。
4: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5: 我总是觉得我们跟小时候有点不一样。
0: 小时候？
5: 是啊，小时候我们俩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什么话都说。可是你现在太漂亮，也太温柔了一点，这怎么回事？永春
0: 啊，我想你是误会了。
4: 若初见冲奸山贼。
6: 四郎，淫贼！
4: 我是堂堂的秀才，你敢推我？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6: 好，那我动口。
4: 君子口手都不动，放口，放口，放口。哎呦！
6: 我动脚行了吧？
4: 这一样不是君子所为啊。
0: 你不要跟他吵了。哎，今天晚上三你到后院等我，我跟你说清楚。
6: 好。
0: 你快点走啊。
4: 你小心啊，这个人来历不明，行迹可疑，别信他。
0: 哎，你别跟他说了，快走啊，快走啊。
4: 幸亏你跑得快，走慢一点，我叫我兄弟们打死你。叶宁，哦，
0: 回来吧你。这个女人呐，都是喜新厌旧的，看着叶娘被人抢走，我为你不值啊。
4: 哎，我不过是可怜叶娘无依无靠的，你可别误会我对她有什么野心。
0: 嘿，你跟我都是同道中人，又贪心又市侩，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
4: 嘿，没想到我这么好的条件还输给那臭小子。
0: 我帮你。
4: 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君子所为。看这德行不像呢。
0: 一百两
4: 那么贵？
0: 哦，这是君子的价钱，至于小人呢，九折。
4: 找我十两。
0: 好，能屈能伸，欠你十两。哎，今天晚上叶娘约了那个小子三更半夜的时候在他房间里幽会，到时候请你早一点登门拜访。
4: 哎，简直是道德沦亡。那房间在哪儿？
0: 在中间那个房间，你好自为之。
6: 嘿，什么啊？永春他出城做买卖，两天都不会回来，是
7: 真的吗？
6: 真的。
7: 哎，他来了。
0: 呀，
8: 告诉二寨主，今天晚上去抢艳娘。
6: 对对对，
8: 去吧去，
6: 好，去。
9: 嘿嘿嘿嘿。

0: 真厉害，我腿都软了，我受不了。哇，没想到啊，他有块这么棒的信物。
1: 喂，
0: 哈哈，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就先送你了，拿着。看见没有，定情信物我到手了。你来晚了。刚送走一个又迎进了一个，那我算老几啊？
2: 我把飞天猴子教训了一顿。
1: 来擦把脸吧。
2: 谢谢。
3: 你给我出来，还不出来？
4: 找我什么事啊？哎呦，
3: 你们两个还不出来啊？金富，银富，快点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我怎么
4: 对你了？
3: 你还不承认？我明明看见他在脱你的衣服。
1: 我没有脱过衣服。
3: 哎呦，还不承认？我连胸都看见了。
1: 你
3: 啊！被我拆穿了就杀人灭口啊！叶永春，自从你十岁那年去了云南，我就一直想着你。现在我千里迢迢来找你这个未婚妻，你，我梁捕头真是笨。
1: 哎呀，你是够笨的了。刚刚脱衣服的不是我，是他呀。
2: 哎呀，这下可亏大了。

0: 着了。
1: 怎么样，你伤得重不重啊？
0: 他身上不会伤的，伤的是心啊。你怎么告诉那个臭小子你是谁呢？
2: 告诉他有什么用啊？梁伯涛喜欢的不是叶永春。
3: 好礼就送，
4: 三看四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好礼就送，
4: 山楂树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全都是他妈的饭桶，咱们保护二寨主的。是谁把你伤成这样啊？
1: 是袁永春，是个女的。
0: 好，我帮你出这口气。妈的，真没出息，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2: 晚上来，白天不认识路，他妈的，你探我探的。
3: 哎呀，这有酒啊！哎呀，别带你们
4: 了，带什么？啊？怎么丢人呢？
5: 哎，谁呀？
6: 山贼啊！山贼！哎，
2: 别他妈买那么多东西，钱不是钱呐！哎。
5: 哦。你是不是被我打疯了？光天化日你也敢跑来？
2: 我来办喜事，你不要捣乱啊！
7: 是啊，永春，你不要捣乱了，他给我们很多钱的。
8: 是啊，
7: 不要捣乱了，算了。
5: 你办喜事，你到底抢了谁家的闺女啊？
2: 我要抢万艳娘！
5: 大胆！啊！他有两下子。
6: 不许你打我的桩！

0: 怎么样啊？
1: 好脚法，又快又狠，不过我的手更快，每一招都被我挡住了。
0: 你就是严咏春？
1: 您什么人？
0: 我是飞天猩猩。
1: 又来一个禽兽，那猴子是我打伤的，要报仇就冲着我来吧。
0: 停。真够狠啊，我吃定你了。嫁人了没有？
1: 少说废话。
0: 骂得好，胭脂马不是谁都能骑。

个辈儿怎么样？

0: 啊！永春，救我！别动！你明天找我再打一场，你赢了他就不用跟我二弟洞房。不过你输了，就得坐我的压寨夫人。走！永
1: 春，快救我！
2: 哎哎哎！你看，
3: 竟然敢吃我老虎的豆腐，
2: 脸都气红了，扇得有两下子啊！
4: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5: 欢迎。

0: 别忘了，明天我在山寨等着你呢。
1: 梁公子，梁公子，伯头，伯头。

0: 永春。
1: 喂，叫你呢。喂，他叫的人不是我，这怪了。你不是叫永春呐？明明就在叫你。他不是在叫我，他自己在说梦话。你吃饱撑着了，你干嘛把那颗九宫大还丹给梁伯涛吃啊？啊！当时你师父给你要的时候，我也在现场，你该征求我的同意啊。现在那颗药市价是200两银子，那个臭小子已经都是人家的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呢？给猪吃都比给他好。
2: 我要去救叶娘。
1: 喂。他是你的情敌，
3: 我跟叶娘永远都是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这是个误会，也许这叫做姻缘。就算我严永春嫁不出去，也要抬头挺胸。
4: 嗯，
3: 何况还有你陪着我呢。
4: 我已经被人家给咔嚓了，是人家的人了呀。
3: 喂，你不是说男人最讨厌的吗？
4: 可是没有男人也很讨厌嘛，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对不起啦。
3: 恭喜你，
1: 永春，你别去送死啊，你别去送死。快就爬起来了。
5: 哎，
1: 你个臭小子，九宫大还丹200两一颗，你知不知道？
5: 是是是，那些山贼在哪儿？
1: 城西十里大圣峰啊。
5: 哦，
1: 喂，大还丹呢？就这么一颗，你自己看着办啊。

0: 你先回去吧，你受的伤还没好，我会去山寨救咏春的。你的心意我会告诉他们。
1: 要去一起去。对了，那天晚上我偷看你，真不好意思。
0: 那件事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好。不过我这次回来找咏春，老是觉得他有点怪怪，总不像我心目中的咏春。对了，你们两个那么好，一定知道他被恶霸逼婚的事。
0: 咏春17岁那年，那些村民就叫他豆腐西施，谁知道有一个恶霸看上了他，要逼他成亲。咏春不想嫁给他，于是就上山拜五梅师太为师。他师父说可以习武退婚，只是会吓怕了以后来提亲的男人，会断送了他的姻缘。最后他还是决定上山习武。人生往往为了一个选择而改变命运，可是咏春他并没有后悔。你怎么了？
1: 你好像在说你自己的事一样。
0: 咏春是我唯一的知己，他什么事都告诉我。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小时候我帮他抓蛐蛐的事呢？他不是咏春。
0: 你不要管他是谁，他那么漂亮又那么喜欢你，你好像也很喜欢他，带他走吧。
1: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咏春。
0: 我不是。
1: 你是咏春。
0: 我不是。
1: 你是。
0: 我不是。
1: 你是。你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咏春。
0: 哎，我是咏春。你不要那么激动。
1: 我情动于衷了，我情动于衷了，我终于找到你了，咏春。找到你，兔贤也知道。
2: 哎，二寨主来了！
3: 哎，仙姐，仙姐，仙姐，仙姐，仙姐，仙姐，
4: 新郎新娘，永结铁亲，
5: 铁亲，
3: 仙姐，仙姐，
4: 新娘不见了啊！新娘不给新郎戴绿帽子，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3: 谢谢仙姐啊！谢谢仙姐，谢谢来来来，来一把！哎，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6: 二寨主，我们得问问，这新郎新娘是怎么认识的？
3: 操，你们都知道，我是把他抢回来的。
6: 哎，新郎新娘先打一个啵儿。
3: 敢打我？
7: 我看着不顺眼。
3: 你
7: 关我什么事？
6: 新郎新娘拜堂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睁着眼睛睡觉的。
1: 啊！瞅你的造！谁打我老婆？
0: 跟你老婆睡觉去。
2: 这酒可真厉害啊，连草人都动了。
1: 喝吧喝，操你老婆的，喝他妈喇叭了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严永春，整个山寨只有我一个人，喝不下酒睡不着觉，通通是为了你，给我抓起来。
0: 走
3: 站住！

0: 爽啊！哎呀，
1: 这么早啊？
2: 永春，博涛，喂，你这死猩猩，快点放人！
3: 快点放了他，
1: 白给我都不要。
3: 啊，燕娘，
2: 你没事吧？
3: 没吓着你吧？
4: 哎，你们先走。
1: 没那么容易，霸王枪。
5: 是。

0: 你三招之内把枪拔出来，我就放人。如果你拔不出来的话，那只好你留下来陪我喽。
1: 好，一言为定。

0: 枪拔得慢了一点。如果你肯认输的话，我一样可以放了他们。
1: 看你那副德行，让你一下就自以为是，打完三招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哼，哎，嗯，舒坦，

0: 现在可以随时把枪拔出来。
1: 嗯，我把枪打到墙里面，看你怎么打。
0: 谢了。
1: 闭嘴！是不是我输了你们开心啊？了不起，跟你越打越有意思。别说我不怜香惜玉，三天之后我们再比一场。放人！
2: 是。咏春，谢谢你啊。
3: 哎哎，咏春。咏春，你没事吧？
2: 我受了点内伤。
3: 你去哪里啊？
2: 我去找我师父。咏春伤得严不严重啊？
4: 你吃了我那颗九宫大还丹，你的内伤很快就会复原的。
2: 哎，师父。

0: 蛇肉常在口，齿折只为刚。
1: 既没他刚，又没他柔，如何对付亲信？

0: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咏春，你尘缘未尽，嫁人吧。
1: 哦，怎么了？
2: 哎，东主有事儿。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谁知道啊？大概严永春做了压寨夫人。
4: 哎呀，怎么没等花吃了呢？
5: 再看下去你就长针眼了，爹娘。爷娘，哎呦，宝贝儿啊，你上气不接下气的，会休克的。
6: 谁说宝贝儿？别套近乎了。你为什么回来不告诉我？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说你要没有被他们把你给那个？
5: 反正他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就是那个多少次也无所谓呀。
7: 山贼只不过是用我来做饵，引永春去山寨。
6: 我是相信你的，我是怕那些姓民不相信你。看来我们的婚事要低调处理。那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去，等他们全都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拜堂成亲。
5: 哦啊，爷娘要嫁黄学周，
8: 婚姻不可以勉强。
6: 嘿嘿，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你都看见了，我跟艳娘已经有了夫妻关系了，我们已经交换了定情信物了。
5: 我哪来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6: 我的旧鞋。
5: 我等你提亲啊，很久了。
6: 是你，还我的清白之躯。我一头撞死算了。
5: 哎呀，反正已经失声了，别哭了，我会负责的。
7: 他是不是刺激过度了？
5: 他在算我有多少家产。
6: 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家产，反正我黄学周也失身了，吃点亏，娶你这金鸡吧。
5: 我就嫁你这金龟。
7: 那你有没有算过他有多少钱、啊、
5: 我早查清楚了。恭喜你们两个有钱人终成眷属。
9: 谢多谢多谢多谢。谁是梁伯涛？
10: 我是
9: 替永春师姐送信来的。大老远的热死我了，我想化缘吃豆腐花。
10: 没问题，请坐请坐。

0: 咏春呐、啊，你好狠的心啊！
1: 你干嘛看我的信啊？把信还我！
0: 我的，你呀、啊，真的弃我而去、啊？
1: 不是说咏春有信给我吗？
2: 有啊，不过是一个口信。
1: 啊？
0: 你看他开心的什么口信啊？
1: 来，
2: 怎么样？这个口信比豆花更香更甜吧？

0: 你的衣服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还帮永春收拾两件。
1: 谢谢你。
0: 这套新衣服是我做给你的。
1: 谢谢。这衣服好漂亮。
0: 衣不如行，人不如故。我祝你跟永春幸福。

0: 他再不来，我就走。
1: 原来你已经来了，
2: 你为什么躲在树上啊？
1: 我怕赶不及上山，所以我半夜就上来了。我刚一睡醒，你就到了，真是太好了。
2: 你老是那么糊涂。
1: 啊？
2: 走啦、哦。
1: 你不舒服？大嫂，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歇会儿？
3: 永春姑娘，我忙着去采茶，你们先歇会儿。我待会儿就回来。
1: 哦，好。
3: 好。
1: 来，疼不疼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2: 都怪你，我吃了师傅的九宫大欢丹，不能气的哦。
1: 哦，吃醋了。
2: 你还笑我？
1: 不敢，不敢。

0: 么多蚊子。哎，喂，我，哎呀，咬我！嘿嘿，看你往哪飞！
1: 我现在才明白师傅说的禅机，可以用咏春寸劲，去破飞天星星的棉花肚。我们回去找他再打一仗。
0: 如果你打输了，我可要吃亏了。
1: 哎，怎么会呢？我，
0: 哎，除非我们先成亲。喂，你不要用二字牵羊马啊，行不行啊？哎呀，夹得我好疼啊！
1: 谁叫你这样子的？我是自然反应。有本事自己拉开呀、啊！嗯，哎，
0: 我有一招更厉害！哎呀！
1: 不要嘛！
0: 我让你二字牵羊马，你怕了吧？
1: 不要！哎呀！你不要那么冲动，我很快就会出来。
0: 有什么事就大声叫，我就杀进去救你。嗯。咏春，把他给我淹了。

0: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
1: 有人皮痒痒要我教训，我不来不行啊。如果你输了，
0: 如果我输了，我就叫你妈。
1: 好，乖儿子，
0: 少耍贫嘴，选兵器吧。
1: 八斩刀。
0: 哼哼，你选这么短的兵器来跟我这又长又粗的霸王枪拼，你坐定我压寨夫人了。
1: 你没这个资格，做儿子还差不多。
0: 一顿长一顿枪，好。

0: 天不见，没想到功夫变厉害了。
1: 不止了，还有更厉害的。
0: 棉花垛。

0: 棉花肚全散了，我看这一次你该叫我老妈了吧。
1: 我
0: 借力发劲。还不快点叫。踹你脚。又用力。这么犟，你真经得起打。

0: 哟，
1: 打得我手都麻了，不打了。
2: 寨主，你怎么样？要不要把他抓回来？
0: 你真是个龟蛋，做贼也得讲道义，怎么可以在背后暗算人，还不快给老妈说对不起。
3: 大哥，你
4: 怎么说呀你。
3: 老妈对不起。
0: 老妈，我说对不对啊？
1: 对，乖儿子。
0: 欢送贼老妈。
5: 欢送贼老妈。
1: 不用送了，以后不要做贼了。
0: 是
5: 贼老妈。

0: 实在是太兴奋了，我开心死了。
1: 你来了，
0: 你看，我开心死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你知不知道我多么担心你啊？不过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的。
2: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没想到连仓底货都卖出去了。
1: 就是嘛，买

0: 说的人还挺不错呢。
1: 谢谢各位啊，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3: 爹娘，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你放心，我不会一辈子陪人豆腐店的。
4: 嘿，新娘子出来，哎，新娘子真漂亮啊！
5: 郎才女貌啊！
4: 哎，好不错，
6: 斯文，
4: 恭喜恭喜啊！
7: 啊，恭喜恭喜，恭喜你们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烈火干柴。
4: 哎，真逗啊！
0: 哎，我说，这个咏春呐，我祝你们夫妻恩爱，儿孙满堂，白发齐眉。
8: 哦，你变了，嘴巴和我香油了。
0: 美呀，婚姻生活愉快，样子美了，话也好听。
9: 别说了，吉时已到，快点出门了。
0: 哎，对对，不然吉时一过，这不……
8: 对，快走吧，
6: 走
0: 啊！哎，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1: 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真容岁月，铭记先烈。
1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13: 主席，
14: 抽调第13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美军正在向38线附近集结，
12: 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16: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17: 同生共死。
18: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
12: 113是走到哪里了？
19: 113一直联系不上。
12: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20: 我们先进5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21: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12: 四面包围，一鼓而进，
22: 目标松果峰。
23: 预备，
22: 发！
24: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25: 再他们就过不去，
26: 誓死不退。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志愿军：雄兵出击》。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可怜的神。
9: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6: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颜亮，你喜欢我吗？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偷偷喜欢你由邱浩洲执导，施柏宇、程雨希、林子鸿主演。影片讲述了苏明仪对严立瑶长达10年的隐秘暗恋，以及程燕默默守护的温柔遗憾。故事延续了细腻治愈的叙事质感，用满是烟火气的校园日常，戳中那些藏在夏日里不敢说出口的年少心事。
2: 苏明，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向国强执导，毕文俊、何兰豆主演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也在本周六上映。影片呢，讲述了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与医学院学生李爱在逆向时空中共度30天现实爱恋的故事。爱意在逆向流动的时间里悄然滋长，却永远错位于不同的时间刻度。一场跨越时间维度的浪漫邂逅即将上演。
3: 我的昨天
4: 是我的明天，
3: 为什么就非得这样的下去？
4: 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
5: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4: 我喜欢你。
0: 纪录电影《浪花》由齐妍妍执导，影片以4年陪伴式的跟拍，近800小时的原始素材，完整捕捉了雅琴、王炯两位普通大学生和身边朋友们走出象牙塔之后，在求职、创业、亲密关系、家庭羁绊中跌撞求索的日与夜。
6: 就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对朋友做的打算。
0: 歌声缘和慢半拍由董幸以编剧指导，影片围绕着离家多年的军胜展开，讲述了重回故乡的他试图融入熟悉的村庄和亲友，却感受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巨大隔阂。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7: 在这儿都是学生啊，
8: 我是吧，你
7: 穿三十人不打啊。
0: 2026年暑期档落下帷幕，总票房突破了124亿。80后导演已然成为了华语电影的中坚力量。暑期档的后半程，文牧野、韩延、董润年三位导演携新作集中亮相，他们以多元类型交出了高分答卷。饶晓志、郭帆、大鹏、申奥等导演也在近2年的持续的输出，既有叙事的升级，也有风格的突破，共同勾勒出了中国电影行业旺盛创作期的整体面貌。暑期当中，文牧野执导的《欢迎来龙餐馆》无疑是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标杆之作。战火来临之际，徐福与马俊生以灶台为铠甲，用热饭庇佑战乱下的孩童，守护乱世之中的人性微光。作为国产现实主义商业片的探索者，从《我不是药神》的现实批判到《奇迹笨小孩》的奋斗叙事，文牧野的作品总能够在兼顾市场与作者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呢，又能挖掘普通人身上的人性闪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就是将故事从本土社会议题延伸至了国际化的战争背景，在更加强烈的冲突情境当中展开对普通人处境与选择的刻画，以此完成文牧野对现实题材的一次全新的类型突破。
9: Freeze! You are Sh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0: 董润年则在喜剧赛道持续深耕，作为爆款职场喜剧的续集，《年会不能停二》笑点密集自然，借助循环机制叠加爽感，在类型框架内完成了叙事的创新。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桥段直指一系列的职场乱象，让上班族能够从中找到强烈的共鸣，消解负面情绪。从编剧到导演，董润年善于把握社会议题与时代情绪，用电影作品完成与观众的真诚对话。
10: 傻，面具是谁做的？ 心里没点数啊？
1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从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到监制的《人生大事》与执导的《我爱你》，韩延导演一直是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主力军。他偏爱将镜头聚焦人物和生命本身，在厚重的议题里寻找温情治愈的表达方式。
5: 你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
0: 电影《空枪》用警匪对峙与正邪较量，探寻人性深处的欲望空枪。《星河入梦》里，韩延回归视效动作赛道，用虚拟梦境的新鲜设定探索科幻叙事、视听表达的全新可能。这些作品呢，都展现出了韩延在商业类型片方面的多元的驾驭能力。
12: 只要我不幻想自己，那这些面对我的人就是我的真的。
0: 让我们把视线延伸至整个80后导演的群体，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多元的创作版图。饶晓志导演风格鲜明，并一直保持着对于现实的关注。他执导的《你好疯子》《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作品，用荒诞喜剧传达了对社会现状的反思。聚焦外交官撤侨的《万里归途》也是他在宏大题材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而郭帆呢，把家国情怀融入了科幻叙事中，用《流浪地球》系列树立了中式硬科幻电影的标杆，实现了技术与人文的深度结合。大鹏扎根草根小人物，用喜剧外壳包裹现实温情。申奥则是延续了坏猴子厂牌的鲜明风格，从孤注一掷到南京照相馆，每部电影都力求突破。
13: 爸爸叫过你来，这些叫什么？
14: 大好活塞，
5: 寸土不让。
0: 除此之外，从剪辑师转型做导演的许宏宇，深耕悬疑探案题材的戴墨，关注都市爱情的田雨生，这些导演都是佳作频出，而且呢是在各自的赛道上稳步向前。八零后导演群体早就已经告别了新锐的标签，进入到了稳定成熟的创作期。他们既尊重市场的规律，又保有现实关怀，用类型化包装本土情感，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找平衡。随着更多的项目进入到创作周期，这批正值黄金年龄的创作者也将持续为华语电影带来新的惊喜。
15: 我等 fine apple，
16: 加油！
17: 加油！
18: 我以为也要给我一出炮呢。
0: 欢迎来龙餐馆中，蒋奇明化身八面玲珑的马俊生，在战火纷飞的异国环境里周旋求生，将小人物的机敏世故与心底的善良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电视剧《重气》里，他饰演出身寒门、心怀理想的法官于高远，贡献了层次分明的表演。从《漫长的季节》里失语的傅卫军，《边水往事》中狡黠又悲情的王安全，到《飞行家》里仰望星空一腔孤勇的李明启，作为近年来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蒋奇明不断地挑战反差极大的角色，凭借着极具力量感的细腻表演，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走进蒋奇明的光影世界。
19: 我出人头啲咯，你出人头啲啦嘛？
20: 大家好，我是新天的新郎马俊生。
21: 一个民族中一群要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不太能有希望。
22: 去哪都可以，想去哪去。
23: 我来这唯一的目的就是教你这么多。
24: 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23: 哎，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
1: 我借王安琪找我这样的钱。啊！
2: 安琪。
10: 按时吃药，禁止赌博，禁止喝酒，禁止谈恋爱，禁止在床上大小便。
16: 不需要跟我说这个。
17: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25: 异客是什么？
17: 就是精神病，就像我们的这种。
26: 我鼓励你给我指一条明路。

0: 留下来陪我小姐，陪我。
1: 很感谢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有很多小孩子一直陪着我们，我也会一直对你好，谢谢。
2: 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正在热映，30多年过去，它的魅力在时间的沉淀中愈显醇厚，持续影响着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全球观众。影片借牢狱人生探讨灵魂自由，故事震撼人心的不仅仅是安迪奔赴自由的抗争，还有在牢狱高墙下的知己相伴，以及困境之中人的精神坚守，如何对抗规则束缚等人性命题。那些关于希望、信念与自我救赎的表达，跨越时间与地域，在无数观众的口耳相传中焕发着经久不衰的动人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肖申克的救赎》当中那些直击人心的经典台词，感受这份穿越岁月的力量。
3: Salvation lies within.
4: Yes, sir.
5: But I'm telling you,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That's institutionalized.
6: You forget that there are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aren't made out of stone,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 they can't get to, that they can't touch. It's yours.
7: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6: Hope.
7: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my friend. Hope is a dangerous thing. Hope can drive a man insane. It's got no use on the inside. You better get used to that idea.
8: You're free. You're free.
9: I have to remind myself that some birds aren't meant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 And when they fly away, the part of you that knows it was a sin to lock them up does rejoice. I hope I can make it across the border. I hope to see my friend and shake his hand. I hope the Pacific is as blue as it has been in my dreams.
2: 1905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蜀道三》上映以来热度攀升，真实的亲子关系刻画与代际沟通话题引发了无数观众共鸣。惠英红以收放自如的演技以及厚重的人生沉淀，自然细腻地刻画出了战玉梅的张力和极致，在细微之处将一位顽强坚韧又爱得过满、困于执念的母亲塑造得淋漓尽致。一场由心脏引发的相遇，揭开了一位母亲最深沉的爱与最残酷的内心挣扎。年过60，经历过跌宕人生的惠英红依然创作高产，今年呢已经推出了《镖人》《风起大漠》《空枪》《蜀道三》三部作品，每个角色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惠英红的表演心得。
10: 1905电影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惠英红。
11: 我儿子的心脏到底在哪里？
12: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3: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这还挺好的。
10: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很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社会议题的一个起到作用。在小孩的时间，如果你所有的他的自由都没有了，所有他的想法、他的天真、他的童真都没有，都是你去安排的时候，他的性格形成的机会就很严重，可能往后走得正确或者走歪了，或者是成功失败，都是因为你这个蜀道三。话是，我是为你好，
14: 我这是为你好。
15: 惠
0: 你是我的唯一，我好又是为我好，从小到大，你每说一次为我好，我的负罪感就增加一点。你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带来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折磨吗？可能是你真的是很爱他，可是这个方法是否适合这个孩子？
10: 所以我很想把这个事情在这个电影里面显示出来。那你读那么多书，就会谴责我吗？A Tango 是第一次学，因为我跳的是古典舞，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不是太困难，就是因为不是太困难，老师觉得60多岁我用5天把一个标准的舞蹈跳成能。 去比赛的，他的一个高兴就没给我准备之下，就抱着我转，然后可能力度太大了，拉力太大了，这也是一个意外，其实也是挺欣慰的。哇，原来我那么棒，老师兴奋的失控了。为什么是我儿子？
0: 其实每次在处理一个新的剧本的时候，最难的就是要把那个主人翁，就是我要表演的那个角色，赋予他生命。那张云梅故事已经很完整，她有真实的个案在里面，那个有生命的，然后她的性格为什么从什么时候？ 去串通到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片段，所以我要去处理是最困难，就是开工前这一段我的功课。当我弄好了之后，其实我只需要去催眠我自己几天，让我自己进入这个角色，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生活，来处理任何事情。 其他我开工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太难的难度，因为你开工你再去弄的时候，你的角色就会浮动，那你整个出来的时候它不连贯，对，因为性格一定型的时候，它所有事情绝对是跟着性格去走。
10: 这是我儿子的心脏，
14: 如果他好与好，他不好你也不好，根本就不管我好不好。50岁
0: 重新再爬上来其实很难。 中间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有多难，我觉得是上天赋予我很多，也团队的小朋友帮我很多，我自己很努力，所以有好的剧本，我会接下来，因为我不会随便说我不想拍的话，我太累，我有休息，因为机会不会再重新再给你。 或者有一天我突然我觉得啊，我太累了，你给我3个月，3个月之后没人记得你，我怕再失去，所以我趁现在，上天给我重新再来的时候，把握好所有好的剧本，我尽量把它做好，尽量把它抓在手里面。
15: 快把那个绳子给我！一，我有多爱你，二。 就有多恨。三。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2: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 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静谧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4: 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5: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6: 杀死我父亲的人叫柳月玲。
17: 我们办案得需要人手，
16: 警察局推三阻四不肯帮忙，看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
18: 兄弟相残，悬赏追凶，
19: 又来新活了，顶级任务。
20: 你们的活我们接了。
21: 你们两个果真有问题，
22: 你没必要趟这滩浑水，不守规矩只有一种结果。
17: 该清理的清理一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8: 搜寻线索，深入险地。
21: 柳月玲一路有人相助，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16: 柳月玲刺杀我爹，也跟这锄禾二字有关。
17: 这个案子，我必须得破。
21: 柳月玲逃到哪儿去了？
23: 我真的不知道啊。
17: 至于捉拿柳月玲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18: 铁面无情，正义出击。
16: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我看见二楼有个人影一闪，一个背影，就是柳月玲。
21: 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一定跑不了。
17: 这个人你不能带走，
21: 如果我坚持要带他走呢？
17: 别逼我。
21: 你想要权力可以，但你不能忘了规矩。
18: 全天下之权力。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4: 我要越过高山。
2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我睡了多久啊？
1: 两天。
0: 我说你就是个怪物，喝这么多酒，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都跟你说了，别跟我比酒量，你偏不听。
0: 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喝不过的，在下佩服。掌柜的，我欠你多少钱啊？
1: 加上昨天的240大洋。
0: 啊，240？你怎么这么多啊？
1: 老规矩啊，月底清账。
0: 这也没几天了，下个月还行不行？好啊好啊，知道了。又要老生常谈，客栈能保留到今天，靠的是规矩。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呢，就永远不能坏了规矩。
1: 知道就好。
0: 不过每当你说起这段话，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跟你啊，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总是把规矩挂嘴边。
1: 只有守规矩的人，才可以在这个江湖上活得长久。
0: 说得好。10年前，我靠打假拳为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梁平的人，他也是这么说的。

0: 你没碰见那样的，那小子找揍。
1: 老子让你输，你偏偏要赢，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棺材。
0: 我梁平行走江湖，讲的是规矩。你我不是一路人。
1: 规矩？这我还真没听说过。在这儿，我就是规矩。上。

大哥，求求你了！爹，平哥，醒了。

0: 后来呢？
1: 平哥对我说，我们要换种活法，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2: 君爷，我们俩报名，
3: 每个人报名费2块大洋。
2: 好。
3: 来，进来。
2: 我叫梁平，他叫高天。
0: 那后来呢？
3: 哎，走，你们俩没通过。
2: 俊爷，我们俩成绩是最优秀的，凭什么呀？
3: 你们俩是不是傻呀？没钱还想当警察？你看看他们，每人交150个大洋，凑够了钱再来吧。
2: 哎，君爷，
1: 平哥，走。
4: 我告诉你，
1: 这件事对平哥的打击很大。
4: 当警察呢？
5: 就是，这年头光靠实力有什么用？关键时刻还是钱好使。
4: 就是，去。
5: 我跟你说，钱好使。
1: 从那以后，平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你能喝，
4: 哎，喝。

这就是你们不守规矩的下场，花钱当警察，白来。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次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恐怕以后再也不能来了。山高路远，我们江湖再见。 这个狼牙是我从小带在身上的，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希望你好好的，记住，我们要改变世界。

0: 那你们之后再见过面吗？
1: 没有。不过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死的是我的父亲，宁城大商人赵彦明。他年轻时是江湖人，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

0: 有了我之后，他不在江湖中打打杀杀，花了17年的时间，成了宁城最有实力的大商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最信任的朋友手上。
1: 你先听我说，公子咱们得罪不起。
0: 杀死我父亲的人叫柳月霖，父亲一直对他照顾有加。 对他甚至比对亲叔叔更好。
1: 我这么说，
0: 但是他却对父亲刺出了致命的一刀。
1: 大哥，那是什么？

0: 赵大小姐，您说咱宁城哪天不得死几个人啊？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办案得需要人手，我这儿就这几个人，所以啊，我回行李了，你回去等信儿啊。
1: 哎，局长，我
2: 若兰，啊，窦局长，我知道兄弟们都很辛苦，这是我给兄弟们的茶钱，还请窦局长多费费心，尽快把柳月林抓捕归案。
0: 哎呀，我的大小姐呀，我要的不是钱，是人手。你回去听信儿吧，啊。
2: 走走走走走走吧。那局长，我们就回了。哎，

0: 哎，我说掌柜的，咱俩这么熟了，你跟我说说呗。你这间客栈到底什么来头？听说这里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始终安然无恙。你到底什么人啊？
1: 我不过是个掌柜的而已。

0: 这个世界上呀，有很多的势力，有些在明处，有些在暗处。暗处的那些力量，虽说你看不见，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我这间客栈啊，就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势力与这个世界连接的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底线，是不可以随意触碰的。
1: 嗯，
2: 进。
3: 局长，
2: 进来吧。
3: 局长，您找我。
2: 嗯，
3: 局长，这个是
2: 小马啊。
3: 啊，
2: 你来咱这个局多少年了？
3: 局长，一年六个月零十一天。
2: 嗯，一个案子都没破吧？
3: 嗨，这不是跟哥几个……
2: 行了，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把握，把这个案子破了，我给你转正，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真正的探员了，啊？
3: 这是真的吗？
2: 嗯，
3: 那太感谢您了，局长，我给您敬礼。
2: 去吧，赶紧去办吧。
3: 哎，好嘞，那我去了啊。
4: 若兰，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0: 这柳月玲看起来还是有点能耐的，警察局推三阻四不肯帮忙，看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那里或许有人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0: 什么地方？
4: 有间客栈。
0: 有间客栈？
5: 怪不得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立足的人，在客栈却安然无恙。
0: 这里也不是什么人都保护的，我只保护那些我觉得值得保护的人。
5: 那我能留在客栈岂不是很荣幸？
0: 在这个世界上，肯跟袁家对着干的人还没有几个吧。
6: 局长，您怎么把那么大的案子交给小马那个废物啊？
2: 你懂个屁呀！啊，最近这死了好几个有头有脸的人，这闹得人心惶惶的。作为警察，咱得办案，可是上面他又给我下了死命令，这几个案子不让深究，所以我才把这个案子交给了这个废物。这一来呢，给报社那边点交代；二来呢，上面也可以去应付一下啊。
6: 原来是这样，局长果然是老谋。
2: 嗯，
6: 啊，不，足智多谋，足智多谋啊。
2: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点，该清理的清理一下，万一让这个废物查出点什么，那咱们可就没法向上面交代了。嗯，
6: 是。
7: 爹，娘，各位祖宗，我今天接到了一个大案子。如果说这个案子破了的话，以后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警察了，我绝对不会给咱们马家丢人的。我向各位发誓，我一定啊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给咱马家争光。
4: 若兰，咱们到了。
8: 哎，
4: 下来吧，这里就是有间客栈了。
0: 哎，叔叔，
4: 嗯，
0: 若那柳月林也藏在这间客栈之中，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报仇了？
4: 哎，不会的，这间客栈超乎你我的想象， 能在此常住的，不是巨富豪绅，便是能人异士。柳月林还没有资格躲藏在这里。
1: 客官，您来了。哎，请请请，
4: 请
1: 里边请。来，兄弟，敬你一杯。来，两位客官，里边请。来，掌柜的。
8: 是，
1: 掌柜的，又来客人了。
9: 来，
0: 是宁城的赵二爷、赵大小姐吧？你怎么知道的？
9: 多担待啊！
0: 来，凡是来我这有间客栈的呀，多少我都会知道些信息。
1: 好姐，
4: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那二位是想先吃点什么呢？还是我们先谈事儿？
4: 多来，
0: 我们先谈事儿吧。随我来吧。
4: 若兰，你在这儿等我。
0: 哦，
9: 客气啊，多吃点。
8: 好，
9: 别
8: 住啊，好的，来。
0: 小二，
9: 哎，
1: 小姐，您要吃点什么？
0: 给我来壶茶吧。
1: 我们这儿没有茶，只有酒。
0: 哦，那就来壶酒。
1: 哎，您稍等。
9: 这你壶子茶钱，能喝多少？
8: 是，
9: 多吃点啊。
8: 来，
1: 您的酒。
9: 二姐，辛苦大哥。
1: 慢用。
9: 啊，来，干嘛？
1: 多担待啊。来，再敬一杯。
9: 来，
1: 好姐。兄弟，敬你一杯。
5: 笑什么笑？没见过女人不会喝酒啊？又不是咱掌柜的千杯不醉。
9: 是的。
5: 不会喝酒呢，就不。

0: 不要学人家喝酒，好好的酒都浪费了。你谁啊？要你管？
1: 我叫高天，能打，更能挨打。如果你来这里是发布任务的，找我就对了。把酒还我。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赶紧从我眼前。

0: 明天任务啊，来活了谁来接活？明天任务。哎，走走走走。哎，罗兰，老板他同意帮咱们的忙了。
1: 真的？
2: 柳月林那小子活不了几天了。
3: 那太好了。
4: 赵二爷、赵大小姐，你们的活我们接了。走吧。
5: 顶级任务都接，这铁石兄弟是穷疯了吧？

0: 二位，可否告诉在下咱们的行动计划？
1: 差不多了吧？
2: 嗯，
1: 那就说说我们的计划。
0: 有劳。
1: 计划非常简单，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然后
3: 杀了你，再也没有人知晓柳月里的下落。
1: 要怪，就怪你找错人了吧？
4: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铁氏兄弟这么点钱就能请得起的吗？
1: 赶紧的，杀了那小妮子，找个地儿埋了。被客栈人发现，我们就走不了了。
4: 大哥，那小妮子长得倒是俊俏，杀了太可惜了，还不如先让我……
1: 什么时候了，还有这门心思？被客栈人发现，知道什么下场吗？

一代高手被人一刀致命，杀手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是不是？

0: 我有钱，别吓我！有多少我都给你们。
1: 大哥，客栈那边没这么快吃的。这小妞长这么漂亮，杀了怪可惜的，让我先行。没出息的东西，见色不要命，早晚死在女人身上。
2: 大哥，客栈虽然厉害，但又不是神仙，客栈离这还远呢。
0: 来不及了。
1: 是，
3: 什么人出来讲话？
2: 掌柜的真是老狐狸啊，
4: 高天，
2: 你们两个果真有问题。
4: 高天，
2: 你没必要堂这趟浑水。没办法，掌柜的让我来，我不能不来。谁让我欠了他一屁股外债呢？
4: 这是1000两，足够你在客栈里逍遥几年的。
2: 果然很诱人，不过我实在不想招惹那个麻烦的掌柜的。如果我这么做了，客栈的规矩就破坏了，以后还怎么混呢？

0: 别废话了，二位，跟我回去吧。
1: 老天，你别再狂妄！就凭你，想留下我们兄弟俩，还得掂量掂量。
0: 果然麻烦。

0: 大哥，放我们兄弟一马，这辈子做牛做马，一定会报答你的。
1: 不守规矩，只有一种结果。

0: 谢谢啊。哎，
1: 对不起，我不该说你是骗子。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啊？请你帮我找我爹的仇人，你开个价吧。
2: 200，200次食大洋先付。你怎么不去抢啊？没办法，客栈消费水平那么高，我见掌柜的那么多钱，只能从你这儿想办法了。净胡说！这谁说这样能够接受死者临死前的信息的呢？这书本上竟是瞎说的。

雁鸣无凶，小弟近日寝食难安，料想他们不会善罢甘休。雁鸣无凶。

0: 胡天，不对不对，你说你写的这是啥呀？你说，锄禾，锄禾，锄禾是个什么意思啊？你说你写他干嘛呀？你直接把凶手名字写出来不就完了吗？哎，真是。
1: 高天，
2: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的条件我答应了，这是50大洋，算是定金，剩下的事成之后再给你。不过，我有个条件。
2: 说。
1: 我要跟你一起抓到杀死我爹的人，亲手杀了他。
2: 别胡闹了，行吗？你回有间客栈等我吧。
1: 你，
2: 你什么你？现在后悔呢，还来得及。不过，定金不退。

0: 掌柜的饶命，掌柜的饶命。
1: 为什么？规矩是客栈立足的基础。你们今天破坏了规矩，我的手段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吧。
2: 结账。
3: 哎哎，客官慢走，
1: 少喝点儿。哎，别喝了。
4: 我答应的事情我肯定会去做，着什么急？小二。
3: 哎，来了。什么事儿？客官，
4: 帮我拿纸和笔。
3: 哎，好好，稍等啊。来，客官，纸笔到了啊，
4: 写吧。
1: 写什么呀？
4: 欠条。你只付了我50两的定金，万一半路你人跑了呢？或者说我把人抓到了，你不认账？
1: 切，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赵若兰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可能欠你这么几个钱？
4: 你到底写不写？

0: 天还没亮就打算走吗？
1: 起得够早啊。
0: 高天，我就知道你是嫌我烦，想甩掉我，想事成之后拿着欠条去找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的。如果你甩掉我，就算你抓到柳月林，我也不会认账的。钱，你别想拿到。
1: 你是不知好歹啊！柳月林背景复杂，铁氏兄弟的事情，你还不长教训？你不怕死，想跟着？好啊，那走吧。哼，哎。
2: 客官，您来了，来，里边请。哎，
3: 你好，我打听个事儿，前两天有没有见到一个叫赵若兰的姑娘？
2: 哦，她已经走了，往宁城方向去了。
3: 哦，多谢。哎，
2: 慢走啊，客官。

0: 高天，事成之前你能不能不喝酒啊？
1: 你既然跟着我呢，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约法三章。第一，喝酒是我的自由，你不能干涉。第二，所有行动听我指挥，不许有任何疑问，不许反对。三，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我让你跑，你必须马上跑。
0: 那可是我就是要抓他。
1: 没得商量，如果你不同意呢，任务取消，定金可以还你，你另请高明。
0: 好，都听你的。

0: 来了。肚子好饿呀。嗯。
1: 去吧。
0: 谢谢。
2: 哎，这小孩是谁啊？
1: 朋友。
2: 朋友。

0: 梁平给太子请安。
1: 先别这么讲，毕竟暂时还不是太子。起来吧。
0: 谢太子。在梁平心目中，您就是太子，天命所为。
1: 你可真会说话呀，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点。
0: 谢太子。
1: 可现在有些人想阻止我。
0: 太子放心，只要有我梁平在，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
1: 哎，我就是怕老爷子一时心软上了他们的当。
0: 那太子的意思是？
1: 其实我并不想让他们和谈。
0: 明白。
1: 能不能当上太子，这次就全靠你了。
0: 梁平定不负重任。

0: 已经打听到了，确定吗？确定。有劳了，二位。
1: 有人来了吗？没有，刮风而已。接着睡吧。咱
2: 明天去哪儿啊？
1: 去抓柳月林。
2: 去哪儿抓？
1: 附近有一个土匪窝，有人看到他跟土匪头子在一起。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有千里眼顺风耳，切，不说拉倒。你有没有别的朋友？
2: 什么？
1: 我是说，你有没有请别的帮手？
2: 没有啊，我只找了你一个人。为什么这么问？
1: 我们背后有一个尾巴，跟了我们一天了。
2: 啊？什么人？
1: 放心，不是什么高手。
3: 跟踪水平呢，也一般。不会又是来杀我的吧？不知道啊。诸位都是我梁平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有一件大事需要大伙的协助。这件事一旦成， 诸位将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姿势体大，我希望各位不要轻易的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在我说出这件事之前，在此立下毒誓。

0: 你什么人啊？为什么偷袭我？
1: 应该是我问阁下，你为何暗中跟踪我才是。
0: 我跟踪你干嘛呀？
1: 不肯认账。
0: 我对你又没兴趣，我找的是赵大小姐。
1: 你找她做什么？
0: 我是宁城的警察，负责查找赵彦明被杀一案。
2: 马探长，所以你认为刘月玲刺杀我爹也跟这锄禾二字有关？
0: 我根据科学的推断是这样的，但是锄禾二字呢，它是个什么意思，只有我抓到柳月玲之后才能知道结果。哎，但是你可以跟我合作呀，这样的话就好抓多了。
2: 好啊，高天是我请来的帮手，咱们一起合作抓他应该就不难吧。
1: 我不跟拖油瓶合作。
0: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堂堂一警察，你竟敢说我是拖油瓶？
1: 比比看。
0: 你敢？好，我们就用拳头说话，谁输谁滚蛋。

0: 袁祖父说：“我输了，我走。”
1: 马探长，马探长，高天，你为什么要把他赶走？多个帮手不好吗？
0: 你要觉得他比我强呢，你就跟他走。
1: 你就是个无赖。
0: 约法三章，你自己答应了，可别忘了。
2: 好，那这件事就有劳诸位了。好，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

0: 那里就是恶虎寨了，我们先在这里休息，等天黑之后，我溜进去摸摸情况。
1: 那他们会不会有很多？

0: 几个毛贼而已，不用担心。
1: 是。哎，高天，快看，你快看！
2: 坏了，你在这里等着，千万别乱跑。

0: 梁平给太子请安。你最近的表现很不错，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你。
1: 谢太子，梁平定不负重任。我们身边的余孽众多，绝不能让他们影响到我的事业。
0: 太子放心，只要有我梁平在，绝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
2: 刘渊临逃到哪儿去了？我真的不知道啊！他们带着姓刘的从后山跑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2: 那要不要我帮你想想？英雄，英雄饶命啊！说谎不能好死，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3: 明天把山寨烧了，别再当土匪了。一定，谢谢英雄饶命。如果我下次经过这里，看到山寨还在，我就上来拧掉你的脑袋。
2: 谢谢英雄饶命，谢谢。
0: 我这个人不喜欢听什么花言巧语，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的忠心。

0: 今天谢你条人命，谢谢啊。哎，我承认你比我有本事，就算我求你了，让我以后跟着你一起行动行不行？
1: 我习惯一个人做事。
0: 哎，我不白跟着你，如果这次破案的话，上面一定会给我很多奖励，我都不要，都给你，怎么样？
1: 我不稀罕。
0: 那你要我怎么样嘛？是，你比我本事强，可我也会打两下子呀，多少能帮上忙呀。我绝对不添乱，一切都听你的，好吗？
2: 高天，你别这么不近人情好不好？小马既然都这么说了，你就答应他吧。
1: 反正你也一直跟着我们，那以后不用躲躲藏藏了。如果不让你跟着，说不定你又搞什么幺蛾子，再坏了我的事情。他们非常狡猾，用毛毡包住了马蹄子，所以马蹄印非常不明显。他们大概四个时辰之前从这里经过，我们需要抓紧时间。
0: 撤！
2: 撤！
1: 他们想迷惑我们，假装兵分两路，但是根据马蹄子的印记显示，他们应该是往这边走。
0: 哎呀，看来这个柳月林还是有高手接应啊！这谁出的馊主意啊？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们该怎么查呀？哎，此地是南阳的地界，要不然我们去南阳城先看看，再做打算。
1: 好，这边。撤！
2: 撤！
1: 撤！
2: 撤！
1: 撤！
2: 撤！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6: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现在线索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啊？
1: 柳月林一路有人相助，我们在明，他们在暗，的确有些棘手。或许我们也应该躲在暗处。南阳城地域宽广，各方势力比较复杂。我们如果在此地找到柳月林的话，哎，必须得找人帮忙才行。
0: 找谁帮忙？
1: 他就是南阳城警察局局长。 以前我的头，特有本事，破了不少案，找他绝对没问题。
0: 这人靠谱吗？
1: 我用脑袋担保，他是我见过最认真、最负责的警察。走。

0: 走马兄弟。
1: 梁先生好。
0: 实在抱歉啊，刚办了件大案子，所以回来晚了，抱歉抱歉啊。
2: 没事。
0: 来。
2: 平哥。
0: 高天。
2: 平哥。
0: 好兄弟啊，你想死我了。
2: 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0: 这么多年没见了，想死我了你。今天是我梁平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我的好兄弟高天，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今儿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来，干
2: 干
3: 干
2: 干。
0: 至于捉拿柳月玲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只要他在南阳地界上，哪怕是掘地三尺，我也得把他挖出来。
1: 梁局长，
0: 哎，
1: 我
0: 这儿没有什么局长，只有兄弟。
1: 哥，我敬你，这是我第一个案子，谢谢你了。
0: 来，干！
3: 谢谢梁局长。
2: 干。
3: 你们先喝，我试陪一下。
0: 兄弟，啊，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今天突然之间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2: 这么多年不见，我真的想死你了。
0: 来，干了。
1: 哎，
0: 我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啊，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2: 来，平哥，咱兄弟俩再喝一个。
1: 你走啊，
0: 来，再喝一个。
3: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胖子真是啊，那天要不是你拦着我，我一斧头就砍死他。
4: 不过啊，现在倒是从良了，收了。
0: 哎，干，
2: 干。倒酒。

0: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你。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当上警察局长，开心。哎，
1: 这都是机缘巧合。
0: 高婷，
1: 嗯，
0: 咱以后不能这么活着了，这个世道变坏。 一个个变得都不讲信义，咱们国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奸人当道，连他娘的小混混都敢欺负咱们。
2: 平哥，你理他们做什么？我们好好打拳，好好赚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再说了，你我换一个地方，不还是一样吗？喝酒。
0: 高婷，嗯，咱们得换个地儿。你有什么打算？咱俩一块儿。咱们得换个活法。还带着呢。嗯。哦，
2: 那当然。
0: 高婷，以后咱哥俩一块儿，改变这个世界。好。 走。
2: 还记得我们一起说要好好改变这个世界。嗯。

0: 干！
1: 高天啊，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想当年，我们豪情万丈，我说要改变这个世界。现在想一想，既幼稚又可笑。
0: 我觉得没什么呀，活着不就应该这样吗？
1: 不说了，咱今天不说别的，就喝酒，喝，
0: 一醉方休。

0: 深更半夜的，你来我房间干什么？我找你有事儿。你没喝醉啊？
1: 答应你的事情我没做到之前，我怎么能喝醉呢？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0: 你们喝酒的时候，我出去了一趟。我看见二楼有个人影一闪，那个背影就是刘月玲。你不会是喝酒眼花看错人了吧？
1: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0: 此事非同小可，如果认错人会很麻烦的。
1: 绝对不会错。只不过他躲在这儿，梁平又是警察局长。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好，你放心，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一定跑不了。
1: 梁平，你打算怎么办？这可是在他家里边。高天，你倒是说话呀！
0: 应该会有办法，先找到人再说吧。

0: 冷静点。
1: 你干什么？他杀了我爹。
2: 你先别着急，他上藏着很大的秘密，等我调查清楚再说好吗？
0: 杀他不是什么难事，但得问清楚他为什么杀你爹。给我。
3: 你们以为梁平是什么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都得死在这儿。
0: 少给我废话，
2: 听见了吗？少废话，都留步，给他堵上。走，走。
0: 我们先把他带出去，其他以后再说。

0: 兄弟，你不仅是酒量好，演戏也是一流啊！没想到你背着我耍阴谋，
1: 你今天还亲口跟我说要帮我抓他，我倒是真的信了你。兄弟啊，我也是有苦衷的。 这个人你不能带走。为什么？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了解我的脾气。高田，你的脾气是时候该改一改了。
0: 这么多年不见，你确实变了很多。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世界， 就只有改变自己。这件事没得商量，你们可以走，我可以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你我依然是兄弟。嗯嗯，不要失调。高天，我实话跟你说，这个人关乎我的身家性命，不要为难。
2: 如果我坚持要带他走呢？
1: 别逼我！好，明白了，放了他，我们走。
2: 不行，不能放！他杀了我爹，我杀了你！让他安静点。如果你们办不到，我可以帮你。
1: 别闹了，梁大局长可不是跟我们闹着玩的。人我可以给你，那我们呢？我梁平是讲信义的，我说过。
2: 我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
3: 谢了，小马，放人。啊！这，给我放！
2: 走，柳叶林，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柳叶林！

警察，不应该让他们走，应该杀了他们。

0: 算了吧，这件事我退出。高天，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不是说要帮我一起吗？你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亏我还觉得你是条好汉。没想到你这么贪生怕死。虽然怎么说吧，我了解梁平，这件事情非同寻常。
1: 小马，你也要退出吗？
2: 不，我不走。我要抓住柳月林。
1: 柳月林，就凭你？梁平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不能对付也对付，我不管你帮不帮我，也不管有没有人帮我。
1: 这个案子，我必须得破。好，你有种，你想死我不拦着。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人有些事是非做不可的。
3: 这柳月林真的不能再留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坏了您的大事啊！
4: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0: 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不是说要帮我一起吗？你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亏我还觉得你是条好汉，没想到你这么贪生怕死。
1: 好，你有种，你想死我不拦着，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2: 人有些事，是非做不可的。

0: 站住！别跑！
1: 快抓住他！
2: 追！
0: 站住！
2: 站住！
1: 别跑！
2: 坏了，这小事儿没搞完。

0: 我知道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放过你。
1: 那好啊，就算我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
2: 救我！

你别死啊！楚河，楚河是什么意思啊？啊，还有，你为什么要杀赵建明？啊，何天化是谁杀的？哎呀，你说话呀，告诉我呀，说呀，何天化是谁杀的？

0: 我正在准备一件大事，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这个女人我不能放。
1: 是出河计划吧？

知道了也好，本来呢，我也想和你聊聊这件事儿。那我就直说吧，这件事对我来说，那就是大富大贵。我想拉着你跟我一起干，将来荣华富贵，有福同享。这件事是错的，回头吧。 高天，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平哥了。哼，你还记得我当年跟你说过吗？我说要改变世界，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改变世界是需要力量的，拳头的力量根本就不够。 有权力，只有权力才可以达到。你想要权力可以，但你不能忘了规矩。规矩？什么是规矩？谁强大谁就是规矩。你看看我，我就想成为制定规矩的人。荣华富贵有什么不好啊？只要锄禾计划一成功，那我们就错了。

0: 为了一个女人，你确定这么做？
1: 我确定，我今天要带她走，也要带你走，因为我答应了小马，要抓捕你归案。

0: 你不能跟我同一条心，我就只好……别动，别动！
1: 父亲的同事，跟我一起来抓捕你归案。

0: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闹大，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0: 我祖上十三代，每一代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捕快。一年半，我没抓过一个坏人，没破过一个案子。别人笑话，说我是废物。但你抓不到坏人，你破不了大案子，你就是个废物。这一次，我必须抓到柳月林，否则。
1: 我就真成废了，小马，去张喜都帝庙，跟赵姑娘会合。记住，都帝庙神像下边有重要的东西。还有，你答应我一件事。
2: 你说，这是我破的第一个案子，我想破案，可是我不行了，你能不能帮我把梁冰抓回去？这个案子破了，我就不是废物了。求你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只要。
3: 就能够死而死而我当时的选择，就是为了你和小马不要有危险，因为抓捕柳月林是我答应你们的事情，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可是我的决定，就害死了小马。 是我对不起他，你也不用自责了。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此事已了，你我也各自分别吧。
4: 高天，保重。
3: 你也保重。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就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勒，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勒。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7: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8: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0: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1: 我们陈大兵压大明，
2: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0: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2: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1: 我没有出门，
2: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是你。
1: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话说国朝雍亲3年，
4: 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5: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6: 女扮男装，
7: 你到底是谁？
6: 在下焦光甫。
8: 按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9: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5: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0: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8: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2: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5: 拜见公子。
6: 我们身边的余孽众多，马上找到常先生和那个牡丹，千万不要让他影响到我的事业。
7: 隐于市井的权势，
8: 俺们呢就是个权贵。
9: 打得要精彩，输得要自然，
8: 明白？我们是专业。
7: 卷入权势暗斗，
10: 我是严火火，我命你封锁全城，协助我抓一个人。
11: 常先生，这里马上也不安全了，你得赶紧连夜离开锦鲤城，接头的事交给我。
12: 不遍全城，洼地三尺要给我找出来。

0: 钥匙，去找一个能接上暗号的人。
1: 连一个老头都搞不定，你这个废物！
2: 一个不计后果的决定。
3: 赢得站着，输得躺着。
1: 想赢我，只是输。
2: 全天下之拳风。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

Oh!

0: 草民言火火，拜见公子。你最近的表现很不错，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你。多谢公子，草民会更加努力。我这个人不喜欢听什么花言巧语，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的忠心。
1: 请公子放心，
0: 我希望到了事业成功的那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1: 多谢公子栽培。
0: 我们身边的余孽众多。 马上找到常先生和那份名单，千万不要让他影响到我的事业。
1: 明白。

这太敞亮了，放心吧，啊！

0: 师叔，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了。不打扰，你可是稀客。怎么想起来看你是叔来了？
1: 的确很久没过来给师叔请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俗世缠身也是没有办法。师叔，不要责怪我。俗世缠身，看来。
0: 你现在很忙啊，乱世之中大家都很忙，我们年轻人就应该抓住机会做些大事，你说对吗？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总得往高处走啊，师叔。
1: 人各有志，我不想说你什么。
0: 师叔，我想跟你说点家里的事。
1: 没必要当着外人讨论。是，走。什么事儿？说吧。
0: 师叔，你这么做会招来灾祸。
1: 严虎虎，你说什么？
0: 师叔。
2: 你就不要装糊涂了，家里藏着什么人，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把人交出来，我保你没事。疼疼疼疼疼疼疼！啊，哦，忍着点。别喊。我说你啊，就是个死脑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反正都是输，拼什么命啊？
3: 话也不能这么说。
4: 挣钱嘛，虽然重要，但我权势的尊严也不能不要啊！我这叫虽败犹荣。<笑>
2: 龙哥屁，败就是败了。我看你啊，还是不想输。
3: 那当然了。不过既然咱说好了，那我肯定守规矩。再说了，台上那么多有钱人，他们那些钱也都不是什么好来路。
2: 你知道就行，咱们呀。
3: 就靠这点钱活着呢，你少受点伤，我这要酒钱就省下来。
2: 啥？哎，我说老头，我只有生命在打拳，你连点要酒钱你都舍不得，你是不是我亲爹啊？我不是你亲爹，怎么样？你从吃的份里蹦出来的？
3: 你这老头，连点玩笑都开不起。
2: 我跟你说呀，咱们呢，就是个全虫子。 在江湖上，就是混碗饭吃，别老想着输，混了他钱法，将来就能得大拳师了，是吧？
3: 行行行，等我攒够了钱呀，我就再也不当这拳虫子了，我也战神为王。<笑>

0: 排山立派，开馆收徒，到时候名扬四海，威震天下，嘿嘿，我就可以立我自己的规矩了。
1: 明天去金陵，那边那大伙你得好好干。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请吧。
3: 师叔，我可是一番好心，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2: 不识好歹，严火火，没规没矩，你跟长辈就这么说话吗？
3: 师叔，我本想帮你化解这场灾难，既然你不领情，告辞。
2: 不送。
3: 不过师叔，其实您误会我了，我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是因为。

0: 金陵不是在发生暴乱吗？
1: 他发生什么跟你有关系没有？在外头做事儿，记住，少说话啊！有些事儿你得糊涂点儿，明白吗？
0: 哦，得嘞。
2: 常先生，找你找的好苦啊！

0: 于峰啊，现在这局势实在让我看不懂啊，上面马上就有大的变动，所以我们要趁机多赚点钱，给自己留条退路。
1: 我不知道钱对你来说多少才是个够。
0: 多少都不够，谁跟钱有仇啊？啊？
1: 那您应该跟钱过一辈子。
0: 可是你跟钱我都想要啊。
1: 谢谢窦大局长对我的抬爱，欠你的我会还的。
0: 你跟我这么多年，给我做了不少事，也赚了不少钱，即便就是欠你也还清了。
1: 这次斗拳大赛我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

0: 请吧。
1: 好。哎呀，哇，气派啊。
2: 白老头，啊，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1: 这有什么？鸡龙变鸟龙，反正都是聋子。你就别忘了你是全虫子就完了，好好打拳啊！
2: 哎呀，好，知道了，知道了。
1: 哎，这大座多好啊！
2: 哎，我能去坐坐吗？
1: 你不，你不用坐，人看见了。
2: 啊，这是金子吗？
1: 别抠。不是。那边瞧瞧。
2: 好。

0: 这金陵城是谁的地方，你应该知道吧？啊，知道知道了。这次斗拳大赛是警察局斗局长亲自抓的，不要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啊，
1: 这个都明白，规矩我们都懂的。
2: 打得要精彩，输得要自然，明白吗？明白，我们是专业的，您就放心吧。那你们先找地方住下，明天不要晚了。是是。
3: 哎，我说，这金陵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4: 是。
3: 我儿子。哎，老头，那个拳馆老板居然是个女的。
4: 嗨，女的怎么？
3: 跟你说呀，背后不定谁给他撑腰。你别动手，别瞎说。知道，瞎什么呀？我连饭钱都没了，上次那场甲拳把我老婆孩子都搞没了。你说这革命党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哎，
4: 甭管他是好人坏人，只要别来金陵就行了。哎，
3: 什么是革命党？
4: 管他什么党呢？哎，我带你站在金陵城啊，你没来过，
3: 好像你来过。
4: 我也没来过，不过这街头可美了。大爷，发发神经吧。哎，找他们要啊，他们有钱啊。
5: 这都什么事啊？给我点钱吧，求求你了。
4: 哎，看啊，洲际茶馆啊。
3: 拿钱。
4: 哎，你好，小弟弟，给你逗吃啊。逗
3: 什么逗？拿钱，快点。
4: 好，别着急啊，给你拿钱花啊。这有很多钱呢啊，买两件好衣服，咱就上学啊，千万别乱花。
3: 快跑！哎呦天哪！我顺这老头，一点善心都没有。我当然是有善心了。我刚要发善心，后面一大堆人呼啦就上来了。你也不是没看见，咱这点善心够发吗？那有多少发多少呗。
4: 是啊，我是怕到时候领不着钱的那些人再把咱俩撕巴了。
6: 高天是谁嘛？谁呀？说你呢，说你呢。我，听听，他在东山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哎呀，108场保持不败。听我说，108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我华少拿我的人格担保，这场拳赛高天咱赢定了啊！
7: 真的，你们听我的，救压他啊！我保你们都能够挣大钱啊！挣大钱呐啊！
6: 皇上，压他就可以赢大钱吗？你怎么连我都不信了呢？啊，老杨头，这可是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呀，就把你这点棺材本的钱全都给他压上，分他个10倍。
3: 你姑娘的病不就有救了吗？啊，这个机会你要是不把握住，哎呀，你姑娘啊，就只有等死这一条道喽。来，皇上，我姑娘的病就包在你手上，
8: 走吧。
3: 啊，
9: 放心吧，放心吧，
3: 好吧，走吧，别看了，走吧。走，皇上，我可跟你说了，我就这一个闺女。
8: 如果他的病治不好，我们全家就没法活了呀！哎呀，放心吧啊！来来来，还有没有压的呀？啊，都压上！来来来，哎，来来来！走，追，追，追，走。
3: 冯记裁缝铺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一起走吧，阎婆，
3: 走吧。

0: 快追！追！追！快！别跑！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1: 是。

0: 张先生，这里马上也不安全了，你得赶紧连夜离开金陵城。不行，我和金陵的人还没接上头，东西没拿到之前，我不能走。
1: 你已经暴露了，不走肯定不行，赶紧走。接头的事你交给我。
0: 好，我把接头信物藏在方青云家客厅的花盆里，8月15日午时，金陵听雨轩查牢接头。
1: 好，明白。赶紧出城。
0: 哎，杨宝，这个烟火火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很多人已经死在了他的手上，方青云同志被他杀害了，务必找个机会除掉他。
1: 我明白。追，给我抓住他们！
0: 我去引开他们，你赶紧走。燕宝，小心啊！多加小心。
2: 老李总，老李总，哎，老油头，别再压点了，
3: 我没钱了，我的钱全压了。
2: 我跟你说，不要辩后悔啊！
3: 哎，不后悔，不后悔。
2: 哎，再不压就没有机会了。
3: 不错呀，挺热闹啊。嗯，今天的盘口怎么样？
2: 这次我安排人做了大量的宣传，注下的可不少。
3: 嗯，可不能出一丁点错误啊。
2: 放心吧。
4: 各位，我宣布五省斗拳大赛现在开始了。第一场，南湖翻江龙盖超。

人。起来，

行不行啊？

0: 把你那点棺材板的钱全都给压上，翻他个十倍，
1: 你姑娘的病不就有救了啊？
2: 起来呀！
0: 啊，
2: 那我可就听你的了啊！我姑娘的病啊，就包在你手上了。
0: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啊！
2: 我就这一个闺女，如果她的病治不好，我们全家就没法活了。
0: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啊！

0: 太麻烦了，不好好躺着，起来干什么？
1: 不骂他，会很快结束的。
2: 歇会儿，咱们分头跑吧！
3: 老头，你行不行啊你？
2: 你

站住！

别跑了，让开！别跑了，让开！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0: 出去，出去，出去！
1: 是是。你不是说安排好了吗？怎么给搞成这个样子了？
2: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这件事情他们已经答应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0: 斗局长，你谁啊？啊，谁让进来的？出去！
3: 我是严火火，袁公子的人。
1: 什么严火火？
0: 哎呦，公子的人啊！
1: 您有什么吩咐？
4: 我命你封锁全城，协助我抓一个人。抓人？谁呀？
1: 前辈，您忍着点儿。
4: 恩公，谢谢，谢谢啊，真该谢谢你。老伯，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恩公，是啊，这位是高天高少爷，如果不是他，我女儿的病。就毁在我的手上了。
1: 哎，怎么回事啊？
4: 为了给我女儿看病，这场拳赛，我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了这位高天少爷的身上。哎，最终，这位高天少爷打赢了这场拳赛，却被他们拳馆的打手追杀。看来他是没听拳馆老板的话，打假拳。
5: 这是一个习武者最基本的原则。
1: 是，这位前辈说的是，作为一个习武之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原则和规矩。我不听他们的，就是不希望老百姓的钱都被他们骗去了。
4: 恩公，听说这次拳赛是金陵警察局长窦鹏他们搞的，恐怕你遇到大麻烦了。
1: 嗨，那能有多大麻烦？再说了，用我这条。

0: 烂命，让他们知道点原则和良心，值了。前辈，好了，
1: 谢谢。您不用谢我，要不是您把我推开，现在受伤的就是我，您的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我就先救我爹去了。你爹？啊，我担心拳馆的人把我爹抓住了。 哎，杨老伯，咱金陵有没有土地庙？
2: 啊，在村西九华街那儿有。
1: 好，多谢。

0: 老头，给我留他一条狗命。我告诉你，你儿子如果明天还不来，后果恐怕会更严重。你们放过我吧，我儿子一定会还你们钱的。这次恐怕还不是还钱的事儿。走。
1: 高老头，坏了，肯定被抓了。

0: 岂有此理！不讲义气，谁不讲义气？废物，一群废物，连个老头都看不住，啊！
1: 局长，不是兄弟们无能，实在是来者的功夫太高了。
2: 搜遍全城，挖地三尺要给我找出来，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3: 是。哎呀，
4: 坐，认真点。嗯，都说土地庙，你跑哪儿去了？行了行了行了，得亏就是点皮外伤，不打紧。
3: 切，那都是你臭小子害的，差点把我给害死。你这是受规矩吗？
4: 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挣，非得赢什么臭拳赛，又什么意思啊？
2: 差点咱俩都没命了。正义就是规矩，爹，这场咱不能输，输了没良心。
4: 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啊？差点命都没了，金陵城也来不了了都。
2: 来不了才好，都说金陵暴乱，我看是真乱。
5: 那可不是暴乱，那是奸佞之士对正义之士的绞杀。正义之士？什么是正义之士？为什么要绞杀呢？那些正义之士，就是想不让老百姓遭受战争涂炭之苦，选择了和谈。但这些奸佞小人，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的欲望，不停向这些正义之士下黑手。 还冠冕堂皇地说，制止暴乱，清除乱党。其实，真正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那些谋权的小人。吉陵城已经不太平了，你们赶紧离开，咱们就此别过。
2: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救我父亲出来。
5: 不必客气，
3: 多谢恩公啊。
5: 后会有期。

0: 爷，你叫什么名字啊？出去干嘛呀？
1: 官爷，我爹得了疟疾。
0: 对对对对，没钱给他看病，昨天晚上死了，我爹临死前说一定要给他埋在我妈身边，我就出城给他埋了。行行行行行，求求你们赶紧走吧。什么？
2: 谢谢官爷。
0: 爷，等等，
1: 大人，我放中午吃多了。
0: 哎呀，他娘的事多，赶紧走。哎，不对呀。
3: 不对呀，这啊！快快快！关城门！哎呀，太好了！哎呀，让开让开！
4: 追上来了吧？你就不能忍忍吗？
3: 我憋不住啊！
5: 哎呀，你真没用啊！
3: 那怎么办呀？
4: 站住！ 站住！站住！站住！呀！打死你我！
6: 可走！哎，累坏了，真把我累坏了。感谢前辈，又救我父子二人。
3: 多谢恩公啊！
6: 吉陵城已被封锁，到处都是你们的画像。你们现在这儿避避风头吧。
3: 我就说，在我们那小地方待着多好，非要来金陵。
6: 如今世道混乱，不守规矩，百姓受苦，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地方？
3: 前辈，看您功夫这么高强，您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徒有武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0: 知不知道，恶有恶报，今天就是你报应的时候。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一个要你命的人。

0: 不能留活口。
1: 跟我走，我不想动手。
2: 能不能放过我？
1: 你滥杀无辜，残害百姓，连你师叔都杀，你还算是个人吗？
2: 无辜，他们妨碍我的前程，我就要杀掉他们。我为了我自己的前程，有什么错？
1: 你还是不知悔改。
2: 没有谁能阻挡我追求荣华富贵，也包括你。

0: 好汉饶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没什么好说的，你说怎样就怎样。
0: 跟我走。
1: 好，我跟你走。
2: 有刺客，来啊！有刺客。

0: 追！
1: Yes!

0: 还是让他给跑了。跑就跑了吧，别为了全虫子费脑伤神了。要不是因为他，咱们早挣了钱，远走高飞了。世道混乱，恐怕飞到哪里都不太平。嗯，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也许这个世上还有比钱跟情感更值得追逐的东西，
0: 比如说，
1: 比如理想和自由。
0: 你跟我这么多年，难道没有自由吗？
2: 那你有理想吗？
0: 哎呀，理想，我的理想就是给你一个安稳无忧的生活。
1: 在这个看不到头的乱世里，你觉得你的理想现实吗？
0: 我怎么现在有点看不懂你了呢？

0: 前辈，看您功夫这么高强，您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徒有武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力量虽小，但为百姓、为苍生倾尽全力。勇者无惧，仁者无敌，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我想求你帮我做一件事，行吗？
1: 前辈，你说。8月15日。 茶楼，带着这把钥匙，去找一个能接上暗号的人，让他拿着他手里的东西，去找广州高地街7号程先生，交给他。你放心，燕火火。 为了荣华富贵，已经丧心病狂。但是，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悔之当初，免责谢恩，没能杀了他。
0: 袁博，袁博。

0: 静言伯，静言伯，言伯，
1: 这么丰盛，不够娶媳妇了。再说了，你这点酒量行吗？
0: 干吧，干吧，干吧，干！不是我说你，咱们姐俩过他日子，爹看着你娶媳妇儿，每天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再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啊，干嘛给自己惹麻烦呢？你怎么讲的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啊？哎呀爹，我不是就是去送个钥匙吗？送个信儿吗？我又不是去送命去。来，
0: 是老了我。
1: 我开始。
0: 人越老胆儿越小啊。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恒顺，恒顺，
7: 恒顺，
6: 永恒顺，万事顺。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6: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连一个老头都搞不定，你这个废物！
17: 公子，请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
0: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办不好，你也别回来了。
17: 是，公子。
18: 今天全喝完，把你收藏的这点酒给你喝没了。之后给我攒钱娶媳妇儿，
0: 就这么定了。
18: 好吧，
0: 就这么定了。
18: 哥。

0: 兄弟啊，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阿姨啊，问一下，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行，那我记错了。老板，您知道听鱼圈茶楼在什么地方吗？
3: 不知道。

0: 大姐啊，跟您打听个道，金陵城有没有个叫听雨轩茶楼的地方？
1: 听雨轩茶楼没有。听雨转茶楼倒是有一个。
0: 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城南西口那儿。哎呦，那早就关门了。年久失修，恐怕他没了。
0: 谢谢啊，谢谢。
2: 卖草鞋嘞，卖草鞋。
3: 老头儿
0: 啊，

0: 站住！走吧。站住！不要动啊！转过身来，啊！哎，说你呢！
1: 你这小子怎么才来？
0: 哎呦，何老板，
1: 我都等你半天了，道局长还在拳馆等着呢。

0: 我们要找到他，并且把他带回去。
1: 大人，泉州高天又来金陵了。
2: 那你怎么没抓他？他被全馆的何老板带走了，我也怕失手，就没敢轻举妄动。
1: 知道了，下去吧。
2: 是。

0: 不会这么巧吧？何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傻？跑都跑了，怎么又回来了？
1: 不是，我爹不见了，我来找我爹。你爹？他跑这儿来干嘛？
0: 一言难尽。
1: 那你确定他在金陵吗？我确定。斗篷一直在找你，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这样。
2: 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我去打听你爹的消息。哎，
3: 何老板，那我在万和街老杨头家等你。
1: 好。
3: 这何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一下子变好人了？严大人，你抓什么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就是图个钱。
2: 你就别把我牵扯进去了。恐怕我抓的人跟你有关系。哦，我斗篷孤家寡人一个，谁又能跟我扯上关系啊？啊！我倒希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笑> 我为民，你为利，你我合作，各取所需。

0: 真好啊。
1: 这样吧，你可以用我的人，我就只能帮到这儿了。啊，
2: 窦局长，忘了告诉你，那个权重高天回到金陵了。
1: 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敢回来。他不会是抓住我点什么了吧？
3: 这窦局长和姓严的要联手了。
4: 是啊，这严大人命我们抓捕革命党。
3: 对，哎，你说这高天还真是个不败权虫，这比革命党都难抓，这么久了愣是没人能把他抓住。
4: 不败权虫，你看看现在是谁的天下，费功夫有什么用？他爹在我们这儿呢，天罗地网，这回他肯定是活不了了。
3: 也是啊，我感觉最近要有大事发生。
4: 哎，走吧，
3: 走。
1: 他爹在我手上，我就不信他不回来。哼，这就叫做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5: 有意思，看样子窦鹏还不知道何云峰见过高天了。
6: 何老板是窦鹏的人，按理说应该跟他们扯不到一块去。
5: 高天明明知道窦鹏到处在抓他，还敢回来，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是那老头让他回来，何云峰为何还要替他解围？哼，这就不巧合了。
7: 黄尘清水三山下，
3: 更变千年如走马。
8: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心。
9: 哎，这么大的地方，就凭这两句诗，找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8: 难道是他？
3: 这怎么办啊？
8: 不会吧。
10: 你刚才说什么呢？
9: 刚刚没说什么呀，背诗玩的。
10: 背诗
9: 啊？
10: 背的什么诗？
9: 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难道刚才只是个巧合？
9: 何老板，有我爹的消息了吗？
10: 他被窦鹏抓了。
9: 窦鹏？那我爹被关哪儿了？
10: 应该在警局的监狱。哎，你去哪儿？
9: 我去救我爹啊。
10: 监狱是你想去就去的吗？
9: 窦鹏要抓的人是我，我去找窦鹏，用我去换我爹。

0: 这么多年没让你享清福，是儿子不孝，这乱世乱的是人心，你我躲躲藏藏躲到什么时候啊？是我是个蜷虫子，我没有什么抱负，我也看不清什么局势，但是我只做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我改变不了世界，我也不想改变，但是力所能及，我想让这世上少一些罪孽，因为我是一个武者，你曾经也是，这就是我现在的选择。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高天已经知道他爹被斗篷给抓了，这个何云峰一定有问题。
2: 这不太可能吧？
1: 有没有可能抓了就知道？
3: 真的是你？
4: 严伯临终前托我转告你，无论如何要把东西送到常先生手里。
3: 你爹的事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
4: 多谢何老板。
5: 进去，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啊！

0: 都快死了，还这么闻呢？
1: 何老板，何老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窦局长工作繁忙，我来看看大家。哎呦，
3: 谢谢谢谢，
2: 多谢何老板。
3: 他还让我把拳馆闹事的那个人带回拳馆。
1: 这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您稍等，我这马上就去办。

0: 何老板呢？您那个钱呢？我们俩会尽快赔给您的啊！
1: 快走吧，我带你去见你儿子。啊，
0: 他也来了。
2: 何老板，好巧，在这儿碰上了。你为什么帮高天？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权虫子，所以就帮了。哼，
2: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装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冒这么大风险，一定有原因。
2: 你到底是谁？我只是一个弱女子。乱党何庆元的女儿，不应该是弱女子吧？难道
1: 姓何的就都是何庆元的女儿吗？
0: 走开点！
1: 其实，你只要把你爹的东西交给我，我就可以放了你。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这儿也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窦鹏。窦鹏把你当个宝，上了你的当，我可没那么傻。只是这么好看的脸蛋儿，毁了，太可惜了。我可以给你时间。 你好好想想，只是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0: 叶霍华，你什么意思啊？窦局长，想必你也知道原因，还用我再重复一遍吗？
1: 你说他是乱党？这不可能！我担保他不是，你一定是抓错了。
0: 你拿什么给我担保？我拿我项上的人头给你担保。你的人头我不要，何云峰的人头我也不要。 我只要乱党何庆元留给他的东西。你是说，何庆元给他留东西了？不可能。叶霍华，你有证据吗？窦局长，规矩我是懂的，没有证据我敢这么做。不过我可提醒你，抓的人和你有关系，跟公子作对，没人能保得了你。你去劝劝他。 把东西交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0: 说，你到底是谁？把你知道的告诉我。说，你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了就没事了。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如果东西在你手上，你就交出来，好不好？你别把我牵扯进去，好不好？说呀！啊！你再不说，我就崩了你！你说什么？你大声点！什么？高天？你把东西给高天了？你早说不就完了吗？叶火火，东西在高天手里，你可以放他了吧？
1: 是吗？
0: 你没听见吗？难道我会骗你吗？
1: 你把高天给我抓过来，我才放人。
0: 好啊，一言为定。

0: 把那老头给我挂到城门上去。
1: 是。
2: 怎么挂个人啊？哎，你看，怎么回事啊？那是，
3: 别动啊！再动我打死你！
4: 走走走走走，走远点！
5: 现在什么世道了？人家有枪有炮。我们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船虫子，胳膊拧不过大腿，还见得少吗？

0: 你喂我，我喂你。我带你见见真灵城啊！你没来过，
1: 好像你来过。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一样，我也有一堆堆的抱负。将来说有功夫了，在江湖上我也可以行侠仗义。结果怎么样？腿让人家打残了，打断了。
0: 你个降错了，给我躲开！哎呀，坐好。人上了岁数，总想着过几年清福的日子。我就是想跟你，咱爷俩平平安安的。别看着你娶媳妇，有一天，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将来你老了，你也会感觉这样的。

0: 我正找你呢，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你知不知道何云峰为了救你爹，让严火火给抓了？
1: 那你可以用我去换回何老板。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确保我爹的安全。
0: 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1: 那你觉得严火火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吗？

0: 窦局长，高天，我给你抓来了，放了何云峰吧。高天，你终于出现了。你要的东西在我手上，放了我爹，还有何老板。我如何相信你？信不信由你。那个老头呢？
1: 严伯已经先逝了，
2: 终于死了。
1: 你知道严伯为什么没有杀你吗？
2: 因为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他希望你回头，但你被权力和欲望蒙蔽了双眼，无药可救。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废话，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在我记忆中，我爹早就死了，而且那个老头是不是我爹已经无所谓了，就算是也绝对不能挡我的路，死了倒好。
1: 你要的东西在我这儿，放了他们两个。
0: 没有人能跟我讲条件。窦局长，谢了，把人全给我带走。
2: 站住！
3: 燕火火，你什么意思？
0: 你觉得跟乱党有关系的人会活着吗？
3: 你不讲信用，
0: 你不会因为区区一个何云峰就跟公子作对吧？
3: 你不讲规矩是吧？
0: 规矩，告诉你，我就是规矩。走。你什么意思？姓窦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分不清局势，难道你不想活了吗？
3: 燕火火，你要的东西在这里。
0: 你们居然联合起来设计我，你知道公子会如何处置你吗？
3: 别一天到晚老拿公子来压我，你别忘了，这里是金陵，即便是公子要处置我，那也是明天的事儿。今天是你们俩的事，我不插手。带走，
2: 走。
1: 严虎虎，现在就剩下你我二人之间的恩怨了，规矩定好了，一横一竖，赢的站着，输的躺着。

昊天，你是自寻死路，想引我痴身说梦。严伯教会我一句话。 仁者无敌。

0: 是我的亲生骨肉，悔之当初免此心软，没能杀了他。我希望可以让这个世道少一些罪孽。
1: 窦局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局长了。我发现我遇见你啊，我就没有一天消停。我看咱俩犯相，以后啊也就别见了啊。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最后为什么没有杀了严火火？
2: 严伯是我的救命恩人，严火火又是他唯一的亲生骨肉，何必斩尽杀绝？
1: 他现在已经废了，对于他来说，已经生不如死了。
0: 局长，您打算去哪儿啊？
1: 让你们爷俩弄得我，还能去哪儿啊？啊，这不先送他去广州，然后呢，接下来另行打算。所以呢，你们也别送了啊，回去吧。啊，
0: 局长慢走，
1: 保重。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经常会想，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演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去触摸那段滚烫厚重的历史，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冲锋的赤诚和无畏。本周即将播出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没有刻意的煽情，演员们用最真诚的表演还原出战士们最本真的模样，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烈。
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了。
3: 主席，
4: 抽调第十三兵团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
2: 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6: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7: 同生共死。
8: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
9: 幺幺三是走到哪里了？
10: 幺幺三一直联系不上，
9: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11: 我们先第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2: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13: 四面包围。一块进，
14: 目标松果峰，
15: 预备，
14: 发！
16: 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0: 这个世界根本就过不去，
1: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

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and bigotry.
1: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1: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3: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胶带吧。
2: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3: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2: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3: 别跟我说算了，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4: 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在我合作伙伴的手上，你要帮我拿到。
3: 不！
5: 爸爸，
3: 小姐啊，
5: 我害怕。
3: 害怕是正常的，为了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走吧，我希望你勇敢。
5: 五，
3: 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
5: 四，
3: 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5: 三。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

0: 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你听说过龙志强这个人？
8: 700万元大劫案，最喜欢绑着炸弹跟人摊牌，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
6: 世纪叛匪，狂妄嚣张。
9: 给不给？
7: 我要你做卧底。
6: 警抗卧底，舍生忘死。
10: 你这么想接近我，有什么目的啊？
11: 就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6: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10: 这次的目标是贺不凡，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
8: 龙志强误导了我，让我以为目标人物是贺不凡，其实
11: 他的目标是马空腾。
6: 导演王静，汪志耀。
10: 我留下来只想报仇，如果我离开他，他一定会杀了我。
12: 我们内部有鬼。
10: 你帮我误导了所有警力去保护马空腾，没人在理贺不凡。
8: 只要我见到一个警察，我就会引爆你身上的炸弹，
10: 所有人都会死。
6: 斗智斗勇，绝力厮杀。
13: 你是一个警察，最后目的就是要将龙志强及同伙绳之于法。
6: 古天乐、任达华、梁家辉、尹贤主演。追龙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时势造英雄，一个时代怎么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呢？
1: 1996年香港回归前，英国殖民者准备撤离，香港管制松懈，于是滋生出了另一个时代枭雄。

0: 你要多少钱才释放我儿子回来？
1: 15亿。
0: 那你要保证我儿子不能有任何的损伤，如果不成，我这辈子什么事都不干了，就专找你一个人。

0: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我希望你也是。
1: 我大富豪今天答应你，以后不碰你厉家任何一个人，只买你的股票。

0: 隔壁的黄太太呢，又说下个月要移民加拿大了。
1: 这么恐怖？黄太太上个月不是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0: 哎呀，那个是罗太太呀，走了一个，走下一个。哎呀，连想开桌麻将人都不够啊！都怪你呀，又不肯结婚，要不生个孩子出来给我带的话，那多有意思啊！
1: 啊，是啊。
2: 等我结婚之后，我加上我老婆，加上你，加上孩子，不就能开一桌了？很棒，很棒，很棒！
0: 你就没个正经。嗯嗯。
3: 喂，又来蹭饭？
2: 有空休一休门呐。你们拆弹组那么空闲？
0: 李掌柜，
2: 特地从深圳买了个烧鹅给你吃。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还有烧鹅吃啊？
3: 阿天。
0: 去城晚饭给李掌柜。
3: 哎呀，
0: 进门都是客嘛，快点！哎，那屋里有整天都来蹭饭吃。
3: 来，有烧鹅吃。
0: 我家阿天呢，料理重案组，天天都回来吃饭的。我跟你说啊，你一定有很危险的任务让他去做，
3: 我就知道你一直想追我妈，原来是真的。
0: 哎，这么乱说。
2: 还磨你！
0: 快坐下吃饭。
2: 吃饭了你。 哎，你呢？明天不用上班，
3: 为什么？
2: 帮你请了几天假，
3: 这么好？去哪里啊？
2: 带回乡证，北上。

0: 李警官，请。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是经验分享呢，还是两地学习交流啊？
1: 我要你做卧底。神经病！你别玩了，几十岁的人了还做什么卧底？哎，
0: 我不是在逼你，你是最优秀的。
1: 你每次都说不是逼我了。
0: 哎呀，听我说呀，
1: 兄弟，我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
0: 如果我们这次抓到个大老虎的话呢，你跟我在警察这一行里啊，就扬名立万。给我一分钟时间。你每次都是这招。一分钟时间，你听完再决定。
1: 就一分钟啊。60、59、58、57、56、50、49、45、38、37。
0: 何子阳，三年前失踪，直到半年前呢，我们在深圳发现他的尸体。
1: 27，
0: 我们调查过了。
1: 除了姓何跟你同姓之外呢，无一像你。
0: 9、8、7、6，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何子阳。
1: 走了。哎，到一分钟了。
0: 听完呀你。妹妹何子玲，在东莞长安开了一家家常便饭，你初恋情人李丽云，这个美女江启雪，是何子阳失踪前的女朋友。何子阳所有的女人都在这里，公安已经安排了人假扮她。
2: 这次秘密行动，你死都要给我完成它。10天之内给我搞定所有的资料。哎呀，
0: 这哪有10天？这点东西一分钟就记完了。他们都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大队的。
2: 那他们准备了多少资料？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
3: 他答应了吗？
2: 嗯。
3: 啊？
2: 你好，我姓周。
3: 哦，我姓何。
2: 周队长。 你听说过龙志强这个人吗？700万元大劫案，最喜欢绑着炸弹跟人谈判，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现在还在外面大摇大摆。
1: 最近还有2起绑架，
2: 现在中央极度关注这件事，因为国家对香港回归极度重视，不希望社会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希望香港保持安定繁荣。
1: 但问题是这个混蛋神出鬼没，行事低调。我收到线人的情报。
2: 一直帮他做炸弹的人被炸死了。如果他想继续做下去，他一定会找其他的帮手。
1: 那如果你的线人骗你，他已经找到人了呢？上一个帮他做炸弹的人，当场炸死。这么危险的工作，哪会有人做？
2: 哦，
1: 你就找我做，你做不行啊？
2: 你懂炸弹，我不懂。
1: 喂，
2: 你不是说他已经答应了吗？
1: 队长，放心。 你跟我做这么多年，你办事的能力我清楚。再说了，我跟你两个也是代表着香港警察，万一行动有……

0: 队长，他答应了。我们都知道龙志强有个弟弟叫龙志飞，龙志强非常宠爱这个弟弟，我们可以从他入手。啊，
1: 这个小子整天泡在惠州的一个地下赌场里面赌钱。
2: 哇！啊！这个啥呢？
3: 谢啦。
2: 你觉得我们敢买哪个？
3: 那再买庄吧。
2: 买庄？还买庄？飞
4: 哥，今天赢了不少啊。
2: 你谁呀？认识你吗？真是。鬼哥叫我来收钱。大哥，我在赌钱呢。啊？你现在管我要钱？你是神经病吧你？
3: 切！你今天赢了这么多，那笔钱你都拖了整整2个月了，不如先还利息了。
2: 看在我今天赢钱的份上，别说我没照顾你啊，啊，就当利息了。来，
4: 你还很幽默啊。
2: 你当利息，大哥。

你进来之后，龙志飞跑路去了泰国。两天之内，他的人呐，很快就去鬼哥那边摸了你的底。还好我及时掐住鬼哥，跟他谈好，就算摸了你的底也没事。我估计啊，你出去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络你的。

0: 不错啊。
1: 现在干嘛？
0: 进去就知道了。
2: 何子阳，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在你身后的货柜里。

0: 喂，飞哥，你不行我就别找我来啊！先搞定里面的东西，你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哦，瑞雷，好啊！
2: 哎，这个傻单想干嘛？
3: 我赌10000，
4: 肯定不敢捡。
3: 我赌20000，肯定爆。
2: 兄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3: 你只有一。

0: 哎，我得教你一下，这种叫 IED 土制炸弹，你想看我捡哪条线啊？那你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了。二分之一的机会。这招 IED 土制炸弹其实没有捡线防爆这回事，哪条线剪断都会立刻爆。
1: 别那么多废话了，最后10秒钟。
0: 拆掉了，过来看。刺刀临头，还敢跟我装帅？炸死！
1: 哎，慢点，给我。打不通，爆不了。
0: 做炸弹那个人呢，实在是太外行了。他应该用个壳封住那个电话，让我拔不出 SIM 卡来，这样才行啊。电话都打不通，爆你个毛啊！这个炸弹。

0: 靠，你个混蛋，你想炸死我呀？
1: 早就跟你们说了，不要随随便便读几本书就做个垃圾出来。
2: 我们现在不就缺这种人才吗？你懂个屁！
3: 走，
4: 好样的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2: 神经病！哎，别生气嘛，开个玩笑嘛。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树大招风，这香港和内地的警方都死盯着我们。
3: 哦，傻子才信你呢！
5: 大家都饿了，吃点东西。
3: 吃你个头啊！
5: 吃点东西。

0: 去家常便饭。妹妹何子玲在东莞长安开了一家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是不是长安衡中街那间？
0: 喂，我妹妹开的，那里最出名的就是干锅鸡煲和招牌排骨，前面第四间就是。我叫妹夫出来帮你停车。
2: 去医院了。
0: 真的？

0: 哎，你怎么不去见见你的女朋友？
1: 妇产医院，喂，饭都不吃就赶过来验孕呢？
2: 带你先见一个女人了。
1: 你这有人帮你停车吗？
2: 哎，你的女人快生了。
1: 不会吧？我女朋友前几年嫁去美国了。
0: 嫁去美国那个叫江吉雪，一年前不又在东莞认识了一个吗？你不记得了？
1: 东莞，我深圳有一个，惠州有一个，香港也有一个，她叫什么？
0: 张小莹。
1: 张小莹？
0: 嗯。

0: 怎么了？喂，说真的，不化妆的女人我真认不出来啊。何子阳，你死到哪里去了？
1: 喂，
0: 你怎么不跟我说？张小莹，亏我真心待你，你有没有点责任感？你还要欺骗我？
2: 什么事？张姐，张姐，别激动，别激动啊！你这样对胎儿不好。
1: 孩子，我不要了，我不想再跟他爸一样。
3: 冷静点，先生，你出去。出去，你跟我来。
0: 别激动啊，来，先躺一下。
1: 你这样的情绪啊，会让胎儿窒息，很危险的。来，
3: 那个女人，是你跑路的时候勾搭的。 那帮人比我还早受到风声，所以我赶紧来医院帮你补上这窟窿。我怎么信你？
4: 童儿，
3: 毫无责任感，
4: 真的痛啊！
3: 你是不是要玩死我？
4: 我是你老大，
3: 走啊！喂，你不走我走。
4: 哎，帮帮忙啊你！先生，你太太现在最需要你照顾，还有，钱医院的钱，尽快要付清。
5: 尽量。

0: 你搞什么？这么久？
1: 他让我交住院费，赖上我了，一分钱没有，交个屁！
2: 哎，飞哥，是不是现在去市场买菜啊？啊啊！
3: 是是是。

0: 你说对，我念你堂哥。你这么想见我吗？我就是龙志强，大家都叫阿大。过了这一关，你就是我家里人。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何子阳，四十岁。
0: 你去过柬埔寨做什么？
1: 雇佣兵。
0: 你有没有杀过人？有，还是没有？

0: 你这么想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啊？
1: 没有目的。挣大钱，每个月可以去旅行，我要买楼。
0: 看着我，你是不是警察？你是警察吧？

0: 我也去做雇佣兵。
1: 还能不能加药？再加药会死人。难得他这么有诚意，我们也缺个死尸。

0: 你醒了，你不该来这儿的。我们没有办法，泥足深陷，你还可以回头的。
1: 出口在哪里？
2: 醒了。Welcome， 兔子 family， 来坐。
1: 我只是想来挣钱而已。你不信我，我可以走。
2: 哼，我不信你呢，我就不会带你来我家里了。这里有100万给你的零用钱。
1: 做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2: 1亿，人人都一样，进了我的家里就要听我的命令，要守我的规矩，我会告诉每一个人他应该干什么，其他不可以多事，不可以打扰人家正在做的事情，没我的吩咐，没人可以离开这间屋子。我这个人很认真的，就算家里人犯错，我也都要追究到底，到时候发生什么事就不要怪我。

为我们新加入的小弟干一杯。Welcome to the family.

这些东西上个人留下的。你觉得闷，可以出去抽根烟，去约会儿泳也行。他要你做一件远距离遥控的炸弹背心。

0: 如果你这次成功入局的话，一定会做些犯法的事，绑架、收赎金。不过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警察，最后目的就是要将龙志强及同伙绳之于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跟我取得联系。
1: 今天晚上我们又来到。

0: 喂，能听到吗？喂，你在哪里啊？我现在在澳门，
1: 在他们的卧点一起住，没出去过，不知道位置，
0: 不知道目标。我知道我。喂，喂，
2: 队长，和田在澳门，没有其他情报，
0: 立刻通知澳门葡国司法机构，龙志强可能在当地犯案。
2: 好。

喂，大家过来啊！我买了大家最喜欢吃的金枕头回来啊！哎，过来过来啊，过来啊！喂，快点啊！不是，小心火爆，快点快点过来！喂、啊，起来了，过来吃东西啊！喂，哥哥去哪儿 啊？快点关门关门，我饱了香气，闻一下好香啊！不要放走香气。

0: 好吃，来来，怎样？好吃吧？
1: 好吃。
0: 怎样呢？
1: 他在楼上做炸弹啊，
0: 赶快叫他来吃。
2: 龙志强的房间居然连一个监视器都没有。

0: 哇，真的好香啊！来，这个榴莲给你，特意留给你的。
1: 哦，这都打不进。
0: 来，吃啊吃啊！
1: 哎，到你了。
2: 玩什么？啊，玩什么？
3: 打球。到你了，输了的吃榴莲。

0: 你记不记得92年金沙嘴的事？那是你老婆。4年前的那晚，龙志强的女人过生日，我们一帮人去 KTV 庆祝，龙志飞又闯祸。
1: 乐景，
2: 哎呀，你别那么用力！
1: 怎么了？
2: 怀孕了。

0: 大嫂生日快乐！飞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去找找回来。你敢找我女人？走啊，快走！
1: 阿大，有枪啊！

0: 混蛋！你叫混蛋！不是，你不是！不是！你滚！你拿我老婆当子弹！
1: 田国硕，他是我弟弟，你也是，跟我龙志祥出来闯的，就应该知道有风险。这100万，算我赔给你，你女人的死是个10000。
0: 那是我的女人，她拿我老婆当子弹。你过来！这是我女人，我赔偿给你。

0: 这个是我的新目标。
1: 这是地标？我早就猜到了，要不然我们跑澳门来干什么呀？我聪明吧？
2: 你聪明？你聪明就不用留下那么多烂摊子让我填了。你聪明？你聪明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包你去泰国了。你聪明？我就不用去赌场给你还那么多钱。你聪明？我早就去了夏威夷享受世界了。
0: 走，吃饭，先去吃饭。
3: 一大早就吃火锅，这么夸张？
0: 早餐要吃好点嘛，粥底锅。大家都知道，这次的目标是贺不凡，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尤其现金流最多。他有三个老婆，大太太和

0: 二太太掌管财政大权，不过最近三太太生了个儿子。
1: 老公，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2: 要开会。
1: 都九点多了，你怎么还开会啊？
2: 做生意嘛。走了。
0: 兔兔已经在山顶医院做了6个月了，每次他打针都会找兔兔，就证明他已经上钩了。
1: 我先走了。
2: 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去我新开的酒店总统套房一起吃饭。
0: 信封里的文件只可以自己知道，不可以给别人看。文件的内容就是你们每个人要负责的工作。
2: 喂，
0: 开工前3个小时，我会将全盘计划仔细的跟大家讲一次。
3: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所有的通讯硬件还有对讲的频道，应该由我来负责监管和分配。
2: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现在是老大是吗？
3: 为大家好而已，免得到时候被某些人连累。
2: 你说我呢是吗？你再说一遍。
3: 为大家好而已，免得到时候被某些人连累。
4: 你想干什么？出去！
0: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大家出去。

15个点，10个点，帮我去叫他们回来吃饭。

0: 远距离控制，哼，好啊。昨晚没睡啊？眼睛都红了。马上回房间，不睡够10个小时，别出来见人。
1: 好啊，那我等你下一步指示。
0: 谢谢。

0: 明天你跟我去打球。
1: 我们不做何不凡吗？
0: 我们内部有鬼，
2: 除了诸葛、
0: 嫦娥，我最信任的人是你，就连我亲弟弟阿飞。

0: Excuse me.
1: 喂，
2: 能听到吗？
3: 谁呀、啊？
2: 古华。
3: 龙志强误导了我，让我以为目标人物是贺不凡，其实
2: 他的目标是马空腾。
1: 什么时候行动？
3: 不知道，但应该很快。
1: 我怎么配合你？
2: 你肯定要配合我，我拜托你那些来历不明的电话都要接听啊！我没电话的，我找一个电话很辛苦的，你知不知道？我再打给你吧。
1: Guys, come on. We get a plan B.
4: All right.
1: What's the plan? This guy.

0: 就送，
1: 三个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6: 哇，百分百维 C，
8: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人，这餐撑撑撑撑。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场，烧烤更有烟火劲。

0: 1962年，香港广华医院出生，单亲家庭长大。19岁，中学毕业，就去当警察，做了3年巡警。你在巡逻的时候，破获一宗枪械案件，升了职，调去了反黑，做了6年。自愿申请去爆破处理组，做个小组长。我讲的对不对？何天。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如果不是你，现在香港警察和澳门司警都不会任我调度。你帮我误导了所有警力去保护马空腾，没人再理何不凡，那我绑架他就更容易。啊，还有件事，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卧底。
1: 他是警察，难得他这么有诚意，我们也缺个死士。

0: 现在什么感觉啊？
1: 好开心啊。
0: 有没有觉得有点晕？
1: 有啊，有一点。
0: 我在我唇膏里放了迷药，你呢就好好睡一觉。
2: 行了，可以。
3: 我躺过这张桌子，坐过这张沙发，还有在浴室洗过澡。

0: 喂，贺太太。
1: 我是。
0: 我叫做大富豪。
2: 不好意思，我好像不认识你啊。
0: 啊，不认识我不要紧。重要的是认识你老公贺不凡。
3: Rebecca， 是我。
2: 你们不要乱来啊！你想怎么样？
0: 我们赌21点，但你老公似乎赌运不是很好，到现在已经输了5亿给我。这样，明早8点钟，我登门拜访。
2: 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聊，千万别伤害我老公。
0: 好，那明天见了。

0: 别乱动了，何警官，睡醒了？本来你做的那件炸弹背心呢，是相当不错，但我还是觉得款式一般般，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件。这件皮衣呢，本来是我的，天然真皮，又不闷，而且透气。 里面炸弹装的分量，足以一平一座别墅，所以小心点哦。而且跟你设计的那件一样，遥控爆炸。以前呢，我没钱的时候，我胆子很大；现在挣到钱了，我竟然胆小了。所以呢，就希望你穿这件衣服。 帮我走一趟何不凡家里收钱，你就当帮忙吧。
1: 帮你老妈！
0: 你别说我老妈。记住，30分钟之后，我见不到你穿这件衣服走到贺家门口的话，我就会引爆他。千万别想着拆掉炸弹。 就算他的接收信号没了，我一样可以让他引爆。

别想着剪断电线，里面的布线很乱，随便剪错一条就会爆炸。总之你要听话，才能保住命。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阿大，和田已经到了。
1: 沈登，注意有没有可疑人物。和田，
0: 你说。
2: Hey, stop. Who are you? Back off.
3: 我是龙志强派来的。
4: 让他进来。
1: 他们是不是全家人都在？
0: 是。
5: 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报警。只要我见到一个警察，我就会引爆你身上的炸弹，
1: 所有人都会死，
5: 包括何不凡。
0: 千万不要报警，要不然他会引爆我身上的炸弹，所有人都会死，包括何不凡。
5: 叫大家不用怕，告诉他们，只要大家都听话，
1: 我保证何不凡可以平安回到家。
0: 你们不用怕，只要听他吩咐做，保证何不凡可以平安回来。
5: 叫他们管事的人出来跟我说话。
0: 你们哪个人管事？
4: 我是贺太太。

0: 你们全都出去。
1: 现在是大太太跟我说话吗？
2: 是，她是大太太。
0: 你要多少钱？
2: 她问我们要多少钱。
1: 20亿现金，港币，旧钞，不连号。
2: 总共20亿现金，港币，旧钞，不连号。
0: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啊，给我2天时间好吗？
3: 不用跟我说没现金啊，仅仅是我弟在宁夏赌场里3个小时输了2亿啊，没现金。我现在给你5个小时，去凑齐现金。如果我见不到现金，我就将何伯凡砍成就块。
2: 赌场不可能没现金，他现在给你5个小时，凑不够就把何伯凡砍成九块。
1: 听好了，把所有现金送到贺家，如果有任何可疑人物出入贺家，
3: 我就一根一根将何伯凡的手指砍下来，到时候他这辈子都别想再涅槃。
2: 他叫你把所有钱都搬到这里来，如果看到任何一个可疑人物出入这里的话，他会一根一根将何伯凡的手指砍下来，那他以后就不能再涅槃了。
0: 马上通知赌场，船公司，地产老大，不要惊动警方。5个小时之内，从20亿拿过来，快点，要不爹爹就没命了。去，快点，快去啊！

0: 李晴，
1: 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何天的警察？

0: 快点打电话给嘉伟，
1: 看看钱凑得怎么样了。
2: 啊，好。
3: 清不清楚人质的位置？我马上带队去龙志强的老窝赌一把吧。
4: 赌一把？龙志强撕票，国际新闻呢？两部电话，一部户籍，其中一部是引爆的。两部电话的 SIM 卡都被焊死了，有可能是两部电话中的一部。
3: 妈，钱凑齐了。
5: 喂，
6: 何天，那些钱凑齐了吗？
5: 钱凑齐了吗？
0: 是，凑齐了。
6: 你现在给我走到门口，站在车旁边，让我看到你。

4月26号生日，等没你生日，我都会跟他吃饭。我们一起去。

0: 给你30秒，给我走出门口，让我见到你，我没耐心了。
1: 25、24、23、22、21、20。
0: 是。9、8、7、6、5、4、3、2、1。
2: 阿达，何军出来了。
0: 你去车的后面，
1: 将最底下那排中间那箱打开给我看看。
2: 阿大，那箱子里全是钱。
0: 何天，我有半个小时给你，给我开着车
1: 去九澳永固码头，到时有人接你。
3: 哥，我去拿酒庆祝一下。
0: 哎，沈登，立刻去九澳油库码头接货。

0: 不是，怎么信号没了？
1: 应该是进了隧道，信号有干扰。
0: 沈登，你在什么位置？
2: 再转两个弯就到了，目前一切顺利。
0: 按照原计划，把头灯。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龙之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龙之峡，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龙之峡。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龙之峡，
0: 可不凡有可能在竹湾别墅。我派队人跟着你。
1: 不行，如果这样只会打草惊蛇。龙之峡，叫我去九号油库码头交钱。这个东西你拿着，我去别墅。
2: 有消息通知我，小心，一峰。

0: 你们两个混蛋，给我出来！
1: 老爹，我帮了你的，
2: 帮你个头！你这混蛋搞这么多事，就是想贪这些钱？
0: 你要人，我要钱，我要你们两个死！

0: 喂，贺不凡还在别墅里，立刻派人去救他。
1: 我立刻通知澳门司警。
2: 我抢了那笔赎金，
0: 龙志祥咬着我不放，我现在去往陆荡的方向。
2: 我有个提议，你现在引他去关口。广东省公安告诉我，只要他过了关，他就插翅难飞。

0: 上车了，
1: 和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0: 龙志强，我们是广东公安，你涉嫌绑架、
1: 勒索、非法拘禁和拘捕，我们现在拘捕你。

0: 我不干了。你不干，回去多一颗心啊！
1: 刚才我不停地想我妈，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几次我差点就死了，我还想陪我妈吃饭，还想跟她逛公园。

0: 包里就送，
1: 三块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礼就送，
1: 三块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5: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6: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调。

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一个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
6: 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
7: 这当天是你人赃并获，我建议你去认罪。
8: 现在你放出来，你就再也伤不到我了。
9: 释放

0: 是司法程序的开始。
1: 包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2: 霍建公官，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
3: 想帮他洗白脱

0: 威啊！你在哪跟我和一百多人打？不是，正在打一百多人。
1: 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也得放，没办法的。
2: 好官阁下，
3: 我反对。
2: 律政司是法事最后一道，
3: 我没有放弃过。
4: 怒判。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8: 哎，哇！

0: 本人霍子豪，谨以这城，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做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1: 大约15分钟。

在2017年7月27日，我收到总部的指令，说我们有一支冲锋队受到了袭击，而这批袭击的人，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悍匪。

有警员受伤。

0: 那你见到第一被告人当时在现场做了些什么呢？
1: 我看到梁伟仪警员在追捕第一被告人赵文炳。
2: 别跑，站住。
3: 当时我看见第一被告人从后门逃走，所以我就去追他。
4: 那你追捕我的当事人就是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上委任证？
3: 当时是突发情况，追捕中我失掉了委任证。
4: 就是说不能证明你是警察的身份。
5: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警察，我听到枪声之后有一个疯的女人冲过来想要打我。

0: 当时梁景元在他后面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宁。
1: 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被人从后袭击，
0: 我绝对不同意。
1: 他被迫做出适当的防卫，导致发生了意外。
0: 梁景元是合理的去尝试制服第一被告人张文炳，而张文炳是有意的拒捕。
1: 控方指出你不合理的出现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废墟，你怎么解释啊？
2: 我想拍点灵异的东西放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
3: 我们在案发现场找不到任何的摄影器材，被告在庭上做假证供是公然藐视法庭。
1: 这个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完成很多的拍摄工作，控方的指责是不合理的。十个被捕的匪徒全部都否认跟我当事人相识，足以证明我当事人跟本案是完全无关的。
4: 难道告发他们老大吗？这样也行啊？
5: 父亲，
3: 法官阁下，他们一定有机会串通一起说假话，所以不能够作为证供。
1: 事实是经过警方的搜证和化验，不论是现场还是军火上都找不到我当事人的指纹或者 DNA。 控方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对我当事人做出任何指控都完全属于污蔑。我必须提醒各位陪审员，就算你们怀疑我当事人不合理出现在现场，但疑点利益归被告。我恳请各位判我当事人无罪，因为这样是唯一合理的裁决。
3: 法官阁下，我要求重新开控方案情，传召新的证人。
6: 你有什么基础？
7: You should know the law。
8: 由于控方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的疑点下证明被告人面对控罪的所有元素，及陪审员大比分裁决，本席宣判被告人张文炳藏有军火、袭警及拒捕三项罪名全部不成立，当庭释放。
0: 执法是司法程序的开始，任何一道微小的裂缝，公平和正义都会与我们擦身而过。

0: 女被告人捅了死者二十几刀，很多刀口见过。你打算怎么做？凶手行凶之后站在凶案现场，而且亲口承认想杀死者很久了，证据确凿，起诉他谋杀。但是我们要留意啊，凶案现场是死者的家，那水果刀是女被告随手从屋里捡起的，不是早有准备，告谋杀未必能行。
1: 屋内完全找不到指纹，他是有意识那样清理现场的，然后站在那儿等警察来抓，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2: 霍建公官。
3: 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证，一定有你的高见。
4: 只是换了个工作环境啊，这样吧，大家研究一下。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死者的致命伤大部分都在左边。
3: 是这样，但是嫌疑人是左撇子，还有反手，这样不是不行，但不方便。 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死者呢是一个200多磅的男人，比Benny还要强壮。Benny，麻烦你示范一下。Maggie，是吧？
5: 你好。
3: 你们尝试，首先互相纠缠。Maggie，你试试捅下Benny。
5: 好，我要来了。
4: 来来来，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3: OK， thank you， 那事实证明呢，一个90多磅、身材那么苗条的女士呢？
1: 是很难对抗一个200多磅、经常健身的男士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另有其人。这是我的看法。
5: 咦，
1: 有不同意见了？那我们开个局玩一下，每人500。
3: 好啊，好啊，那不用赌钱，赌啤酒吧。输了我请。
5: 好啊。
3: 你赢了，我们请你。OK，
5: 可以啊。霍建公官，在。我叫包迪。Hello。
6: 我是这里的保姆，所以新来的全得由我来照顾。
3: 多多指教。
6: 我会协助你最初的几个案子，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经常呢负责抓人，我们律政司负责检控，将抓回来的罪犯定罪。这是你的第一个案件。今年年初，海关接获线报，说有人以邮寄包裹的形式从巴西进口1公斤的可卡因，于是警方展开埋伏行动，跟踪到第一被告人马家杰的家，在他收包裹那一刻把他拘捕了。
7: 来了，是不是马家杰？啊，我是。
8: 钱叔，
7: 警察，这是我的委任证，我们怀疑你的包裹里藏有毒品。
8: 站住！警察，慢点跑！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
7: 警察，
8: 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7: 警察，
8: 警察，别问你。
7: 这包裹不是我的，
8: 别问我借的地址。
7: 马家杰从被捕再到警局，都一直坚称自己只是借地址给案中第二被告陈国荣，而警方在陈国荣家中真的找到了毒品。
8: 我要请律师。
7: 本来是人赃并获，没什么好争论的。但是马家杰在被羁押3个月之后，突然推翻所有证词，说没借地址给陈国荣。
8: 你有什么看法？
7: 马家杰没有案底，可是他的证词前后矛盾，他是在说谎。陈国荣。 有藏毒案底，这次在他家也搜出了毒品，两个人一起控告了，因为两个人都有嫌疑。看辩方怎么打了。
8: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需要经过杨官同意才可以做，这是规矩，跟着做就行了。明白
7: ，Thank you。
6: 还有，你提议输了喝啤酒，有信心是好的。
7: Mr. Bob， 我喜欢喝啤酒。<笑>这单
9: case
10: 你是人赃并获，很难打得赢。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1/3。
11: 我只收了1000块借地址给别人用，我不知道是毒品，为什么我要认罪坐牢？杰仔，我们都信你没做过，但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陈国荣借用的地址。打官司呢？输了我们会上诉，赢了律政司会上诉，每次上诉都要排期。
12: 被判罪之前，你会在监狱里无止境的等。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最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那杰仔认罪之后，就可以立即开审，不用坐牢白等了。其实
13: 开审前还有很多程序和手续，而陈国荣律师那边也会有所行动。
12: 陈国荣先生，对吗？现在警察在你的家中搜出毒品，加上马家杰呢指证你，说你借用他的地址收货。 律政司会检控你串谋贩毒和藏毒，
8: 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啊？
9: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帮杰仔向警方。

0: 澄清他之前不认罪的说法转为认罪，那警方就会将文件转给律政司，律政司检阅完就会提出诉讼，法庭便会尽快排期，给杰仔出庭认罪求情。由于法庭要处理的案件太多，越晚决定认罪就会等越久，但如果杰仔早点决定认罪，我们就马上可以将案件排期上高院，给杰仔出庭求情。
1: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啊，你以前在警局是扮冤官，来到律政司就要扮阳官。记者，
0: 包姐好。
1: 你好，哪位啊？
0: 我是马佳杰的代表律师李思敏，有没有空间谈一下认罪协议啊？
2: 什么条件？
0: 我当事人会承认贩运毒品，唯一条件就是控方要撤销对陈国荣的串谋贩运毒品的控罪。
3: 你们是第一的代表律师哦，现在帮第二被告撤销控罪，不合理吧？
4: 马佳杰呢，因为内疚呢，他就一早改了供词，说明不关陈国荣的事，其实就是不想冤枉好人。
3: 陈国荣第二被告，他有藏毒案底。第一，他 clear record， 我放过第一被告也没有理由放过第二被告。
0: 串谋是会被判处更重的刑罚，所以排除跟地兔串谋是完全符合我当事人的利益。
3: Sorry， 不接受。
5: Shirley，
0: 杨官。
5: Money。
6: 认罪协商是好事。犯人知错认罪，不浪费我们的时间，又不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同意。
0: Thank you.
6: You're welcome.
5: Hello, Ronnie.
1: Hi, 杨官。
5: Hi.
1: 新来的检控官霍子豪。
6: Hi, Mr. Ho. 欢迎加入。待会儿进入法庭，走个流程就，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5: Thank you.
3: 杨官。
6: Yeah.
3: 为什么不告第二被告？那检控守则。
6: 那在第一被告的供词中一直在强调第二被告与此案无关，所以我不想浪费时间。
3: 怎么会浪费时间呢？我们的工作是检控，开庭开始，找到真相，那么定罪。
6: 我们律政司做检控一直都是有证据就告，没证据就放。那么首先，如果第一被告承认贩毒，我们就可以将第二被告以藏毒入罪，也就是说两个犯了法的人同时都要坐牢的。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个案是个邮寄贩毒，所以严格来说其他人有没有贩毒与你无关了、啊、你是检控官，你应该明白的。哦，差不多十点了， OK， 开庭。
1: 被告人认罪，两个犯人都要坐牢，合理吧？还想怎样？
7: 案件编号 ESCC235/2023， 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及第二被告人陈国荣涉嫌串谋贩运毒品。
0: 法官阁下，辩方已经跟控方达成协商，我的当事人及第一被告马佳杰会承认贩运毒品的控罪。
8: 控方是否同意啊？
3: 法官阁下，律政司改控第一被告马佳杰贩运毒品，撤销第二被告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但要保留控告他藏毒。
8: 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你涉嫌从海外邮寄了一公斤可卡因到自己家里，你在签收包裹时被警员当场拘捕，现在改控你贩运毒品，你认不认罪？
9: 我认罪。那我可以减刑吗？
8: 下次庭审才会判刑。本席宣判撤销第二被告人陈国荣串谋贩运毒品罪，藏毒案件将排期审讯。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你承认的贩运毒品罪决定转介高等法院等待求情判刑，被告人继续羁押。退庭。
7: 起立。
1: 上班想早下班，坐牢就想早出狱，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

0: 马佳杰的案件是你跟的，你接触过他，你怎么看？
1: 他一开始拒捕，不过回到警局后挺配合的，一直说不关自己的事，只是借人地址，哪有犯人说自己有罪的？不过听说他身世挺惨的。
0: 怎么惨啊？
2: 黄汤啊，不是这样的，一百多一个浪费了，你们结婚结不会啊？要你有什么鬼用？
1: 他小时候，他爸吸毒过量死了，他妈毒瘾发作，把他打进了医院。
3: 不
1: 过更厉害的是，他爷爷又把他妈打进了医院，夺回了监护权，他就不用进孤儿院了。
0: 他妈的，是该打，
1: 你都说该打了。
3: 走，
4: 喂，
5: 喂，
4: 给他干嘛去？

0: 多多平安，
1: 在，别动！
0: 长官，
1: 你好，
0: 哎，抓到了，站住！警察！

0: 你们俩扛不扛得住？拖了一条战绩了，
1: 上头跟着这帮毒汉很久了，全靠你们了，
0: 辛苦了。
2: 别这么客气，我先去忙了。
3: 坐牢一定不习惯的，睡不着觉也尽量去睡，要不然怎么有精力撑下去？哎呀，我这边没事，我会照顾自己的嘛。你行不行？最近天气热，你会不会自己开风扇？不要整天想着省电。你说吧。
2: 我用不着你关心我。
3: 我哪有关心你呢？我问你两句嘛。你啊，回上海去找帮叔吧，走一走啊。
2: 出去玩着什么急啊？
3: 我等你出来一起去玩了。你等我没谱的。
2: 你行为良好，扣减刑期，你很快就出来的。
3: 不是几年？
2: 什么呀？李律师他说过了，认罪就减刑。你是
3: 跟我同监有个运毒的，他200克被判了8年。我那是1公斤。
2: 是这样算的吗？出来的时候会不会见不到你？我问过法院律师，他说杰仔那个案子是可以打的，他准备呢帮我们申请推翻认罪，只要你们去承认是误导，那杰仔就会没事。
4: 我们没有误导，所有的事你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2: 而且是白纸黑字，上面有马佳杰的认罪签名。你们混蛋啊！明知道杰仔什么都没有做过，是你说这案子一定没得打，叫他认罪，认罪就能减刑的。行为良好，扣减刑期，实际坐牢10年左右啊！
5: 没到10年的，我就是你干嘛去了？
4: 报警。
5: 哦，不用，你走吧。
6: 走吧。有个少年啊，被冤枉谋杀，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上头说一定要起诉，那帮警局的下属说不用再调查。
7: 那帮英国佬不做，自己的地方就自己找证据了。最后啊，那个男孩就无罪释放了，是不是啊？
8: 你也知道，这个案子你讲过很多次了，40多年前发生的吗？是你把案子给破了，你的上司。
7: 还颁了这个奖章给你啊！我还以为这案子是5天前的呢。总之啊，执法人员坚守初心嘛，终会有一天，好像我不能动了，也都没有遗憾了。停下来是让你休息一下。讲了那么久，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6: 肚子饿了，送我回养老院啊！好啊。这么慢呢？想当年，你爸爸我看到个贼呀，打劫金铺，上了巴士，我从旺角追到尖沙咀。 终于被我抓住了，快点行不行啊？
7: 你行不行啊？
6: 我行啊，
7: 那你坐稳了啊！来了，走。
0: 哎。

0: 法官阁下，第一被告及我的当事人马佳杰对法律是毫无认知的，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而这个情况极不公平，所以想申请推翻认罪。
1: 控方有没有陈词？
2: 我没有陈词，法官阁下。
3: 他们推翻认罪，你竟然不陈词，这样是摆明了放水，已经赢了刻意赔还别人。米斯特霍，我真不明白你在搞什么。
2: 其实马佳杰一直想减刑，那他认了罪不就搞定了，为什么又来个推翻认罪呢？十年，拿十年来搏，
4: 他会不会被人陷害？
2: 那我们只是给他多一次机会而已。
5: 力争司做检控主要职责是要将罪犯入罪，霍检的打法是辩方的打法，是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2: 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杨官。我觉得我们检控官是要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5: 马佳杰认罪之后又不认罪，很明显其中一个一定是谎话，或者两个都是谎话。你这样陪他玩是浪费人力物力资源，还有最宝贵的时间，霍检控官。好吧，抱歉，我想你帮我传召李思敏还有欧博文上庭指证马佳杰不诚实。
3: 好的。
5: 还有这个案子我想转你做正主控官，麻烦你示范一下，让霍检知道我们检控官是怎么做的。不好意思啊， lunch time， 就这样。

0: 由于本案是当场拘捕，所以控方决定继续控告第一和第二被告。控方会先传召负责拘捕行动的李警威督察出庭。
1: 当日去拘捕马家杰的时候，他有试图逃走。
2: 我当事人那一刻见到一个没有穿制服的陌生人，手上拿着一张不知是真的假的委任证，受了惊吓才跑的。
1: 假证件你都说得出来，整个警队都拿假证件去骗他。
2: 不知所云呢你？
3: 不是，法官阁下，我只是想指出我当事人在那一刻是出于恐惧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阁下。
4: 本人李思敏仅以质证，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所做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2: 李思敏小姐，据你所知，马家杰为什么会认罪呢？他是否清楚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4: 马家杰想减刑，所以认罪。
5: 所有文件都由他亲自签名坐实，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认的是什么罪。
6: 李思敏律师，你承不承认是你误导我当事人认罪的？
4: 我当事人犯了罪，想减刑啊！我建议你去认罪，因为现在认罪可以减刑三分之一。
7: 李律师给你的意见是最好的，是罪快把你放出来的方法。
5: 我当然是尽我责任帮他争取。是你这个八婆说打官司肯定输，叫杰在认罪，他在法庭上撒谎。
8: 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
9: 老婆，请你尊重法庭啊，不然的话我请你出去啊。
10: 你身为法官就要主持公道，你不主持公道那就是包庇。
9: 把我带出去冷静一下。
10: 他说谎都不抓他，还有王法吗？啊，你为什么不抓他？啊，都不抓他。
9: 第二被告大律师，你可以开始盘问。
11: 感谢法官阁下，李律师，请问第一被告人当初认罪的时候，他是否清楚明白的表明过？他是没有接地址给我的当事人第二被告陈国荣呢？
2: 口供里清。

0: 他没有向任何人接触过地址，也就是说，这案子是第一被告人个人犯罪的行为，所以自始至终，我的当事人都是无辜的。请问你同不同意？
1: 可以这么说。
2: 欧博文先生，你身为前辩方律师的助理，一直都有参与本案的工作，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0: 第一被告跟你们的关系？
3: 我们所有的对话都是基于互相信任，关系可以说是很好的。
0: 法官阁下，我没问题。

0: 法官，难道你要第二次盘问？
1: 是的，法官阁下。欧博文先生，第一被告马佳杰，他说你跟李思敏大律师误导他，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2: 可能他学历比较低啊，所以很容易受人摆布。还有他性格比较单纯，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就是因为他性格单纯，容易受人摆布，你就叫他认罪。
3: 刘公关 ，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0: 你正在设自己的龙门啊！这里不是娱乐场啊，
1: 阁下，请你不要误会，我是要先必须要了解第一被告的人格，我才可以判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
3: 那就请你注意一下发问的逻辑，好吗？
1: 那我换另一个方式去问吧，欧先生，你们是不是免费替第一被告辩护？
0: 是的，我们律师行一直都有在做公益案件。
1: 公益案件就是免费替人辩护，正常理解，你帮那个人免费辩护。
0: 是否先查明他有没有罪，你才帮他打官司呢？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就算马佳杰真的有罪，我都一样帮他求情。
1: 所以你就叫他认罪了。
3: 其实，在我眼中，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善良的。就算马佳杰真的有罪了，大家也应该给他个机会。如果今天法庭真的判他有罪的话，我希望可以从轻发落。
0: 反对！我反对证人暗示我当事人有罪。
3: 你反对什么呀你？
1: 他是在帮你的当事人求情，反对无效。 阁下，阿拉米的finish my question。欧先生，我再多问你一次，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这些断章取义的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3: 证人不用回答，朱公关，你又是自己的龙门了，你要搞什么
1: ？Without due respect， 阁下，我只不过请你分析一下陪审团分析一下大家分析一下，如果被告认罪就可以减刑的话，那他已经认罪了，搞定了，为什么要推翻自己的证供，还有他认罪的行为呢？
4: There's no logic，
5: 所以我是有理由质疑两位证人提供的证据。主控官，你是不是想将你的证人转做敌意证人呢？
6: 法官阁下，我只不过是想公平公正、客观地协助法庭找出真相。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欧博文先生。
5: 请问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当初认罪的时候，是否曾经提交过三封求情信？是的，我们是有将这些材料交给法庭，希望作为一个减刑的考虑。这三封信法庭均有存档，大家可以仔细查阅。第一封呢，是由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所写的。请问欧先生有没有想过，甚至怀疑过，在什么情况下第一被告人马佳杰会认识，什么时候认识？
6: 或是有没有机会真的认识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呢？
5: 作为他的律师团队呢，就算我们有怀疑，也必须要相信。明白。那第二封呢，是由一名社工所写的，证明马佳杰曾经多次参与义工活动，但经过查证，该组织已经声明没有举办过信中所提到的任何活动。不知欧先生怎么看？
3: 我想我不方便评论。
1: 法官阁下，我认为你不应该允许。 辩方律师继续问这些信，因为这些信与本案无关。
0: 我表示认同，法官阁下。
3: Sit down，
5: 何律师继续。谢谢法官阁下。最后一封，是由第一被告人马佳杰声称的一个旧雇主所写的，证明他是个勤奋诚实的人。信中提到的他的入职时间是2019年12月，但这家公司呢，在2017年已经清盘注销，所以这一封信。 其实是第一被告马佳杰伪造的。这些求情信是他们帮我安排的，关我什么事啊？法官阁下，我
1: respectfully submit regarding 辩方律师刚才所说的话，在这三封所谓的求情信未确认真与假之前，辩方律师已经贸然攻击第一被告，是不是故意打击第一被告的诚信呢？

0: 反对，法官阁下。
1: 法官阁下，
0: 法官阁下，我反对。我要求休庭15分钟。
2: 我什么都没做过。
3: 阁下，我还要提醒你，既然这3封求情信是有机会伪造，更不应该拿出来做证据。
0: 霍检控官，你到底想怎么样？辩护是我的责任，关你什么事？
4: 张律师，你说你的当事人被人误导，张口就来，你有没有证据？
0: 我是没有证据证明他被人误导，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被人误导。
3: 第一点，利益归。张律师 ，my learned friend， my learned friend， 拜托你专业一点好吗？你啊，是应该要帮当事人去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就要去找证人，连这都没做好，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你怎么做辩护律师的？
4: 保检控官，你的这位主控官不断的刻意的问对被告人有益的问题，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而且公然在法庭上辱骂对方的律师，非常非常的荒谬。如果你管不了你的人的话，我会控告你们藐视法庭。
5: 法官阁下，霍检控官不是藐视，他只是想发挥一下你有创意的盘问。
3: 阁下，完全不关包检控的事，我只是希望你谨慎的研究一下马佳杰是不是真的被人误导了。
4: 霍检控官，我在你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还穿着尿布呢，我提醒你啊，你是完全没资格来教我看清楚啊。反过来是我教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主控官，替被告辩护不是你的责任， so come back。
3: 法官阁下，不好意思，我想温馨的提示下你，我们刑事检控的职责最终目的不是将被告必然定罪，是将我们检控方所指的罪行相关可信的证据向陪审团展示。
4: 你又在教我做事吗？啊，那要不要我脱了红袍给你穿，把假发给你戴？
3: 阁下，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这样做已经影响了陪审团对第一被告的印象，所以我希望你立即解散陪审团，重新再审吧。
4: 天庭，
6: 起立。
7: Thank you。
5: 你要审时度势，像警棍那样有事伸出去，没事就缩回来，每次都绷着，那是要吃亏的。
7: 3点半去看你的庭审。
8: 你不留下看判决吗？
7: 看不看都一样。
9: 那我们要记得有大比分的共识，裁决才可以成立。即使7-0、6-1、5-2都可以。如果4-3，就要从头再审。
10: 霍先生，啊，法庭真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一帮懂法的人呢，在这里拼死拼活，然后让7个不懂法律的人去顶生死。不过你刚才表现得很不错，结果如何不要太在意。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到现在。
11: That's bullshit。
4: 首席陪审员是否有了裁决结果？
11: 有。
6: 结果是否一致？
11: 不是。
6: 是否大比分？
11: 是。
6: 投票结果是多少？
11: 5-2。
6: 第一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11: 有罪。
6: 第二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
11: 无罪。
12: 你们一直在帮陈慕容，把马佳杰推进火坑，对不对？
4: 本席现在宣判，第一被告马佳杰贩运毒品，罪名成立。由于第一被告毫无悔意，浪费法庭资源，必须重罚，判处监禁27年。第二被告陈国荣无罪释放。退庭。
6: 起立。
13: 杰仔，你要撑住。杰仔，杰仔，你。爷爷，不用担心，爷爷不会让你坐27年的，你放出来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你不用担心啊，你放心了，

0: Sorry. 相信我，我会帮你。我要在这儿坐牢27年，你怎么帮？
1: 欧先生早。
2: 早。
1: Debbie，Hello， 阿文。Let
2: me introduce， 李律师，专打商业诈骗，他一定能帮到你。你的官司放心交给我。Casey，哦，回来了。我先说，我帮你多接了一单 civil case， 对你来说小菜一碟。上次你说想要一颗10克拉的钻石，我在比利时帮你找到了。Flawless。为什么委托人要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无助啊，好像有病的就会去看医生。
1: 觉得自己有罪的人要去告诫，或是去桥底下打小人，全都一样。但是你不一样，因为你懂法律，你就是救世主。全靠你们，通宵达旦，无私的付出，律政司才可以为社会捍卫法治。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危机与挑战。 希望大家谨守岗位，继续为市民彰显公义。宝宝，多谢你啊，帮忙照顾同事们。应该的，
3: 司长，霍子豪。司长你好，
1: 欢迎你加入律政司这个大家庭。霍建空官在警队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抓贼，最拼命，做事也最认真。
3: 对对对，
1: 相信现在有你的加入，可以用你警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
4: 这位老杨，
1: 他的经验丰富，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给你。你们要紧密的合作。
4: 嗯，好，希望。
1: 我会尽力协助霍建空官，他是聪明人，不会有问题的。司长放心。
4: 是啊，我知道霍建空官对于第一个案件还有疑问，但是我们身为主控，就算看到问题，但是只有辩方才可以提出上诉。现阶段我们律政司真的没什么可做。
3: 我明白的，司长。不过假设，被告假设而已。
1: 被告要求上诉的话，我很希望司长你亲自关注这个案件。其实霍姐，你为何这么希望被告能够上诉呢？我们法庭已经有个很明确的判决在那儿，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是你真的想律政司打输官司？这些是属于理性的讨论，也是日常的工作，你们继续探讨吧。不过今天有件最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5: Hello，Jerry，Selina，Selina，好久不见，
6: 你可别忘了，下个月我们的校友会，高尔夫球比赛你是我的队员，早点过来拍照。好啊，
1: 你安排吧。哎，你们一起过来啊。
5: 人很齐呀。对啊。来，坐坐坐。
6: 大老爷。
5: 哎，坐。哎，老杨。
6: 嗯。
5: 坐吧。
6: 司长，你这位下属也管我叫大老爷，他不知道啊。在座的人，个个都可以管我叫大老爷，只有你不可以叫的，是不是老杨？哈哈。在97之前呢，所有高等法院以上的法官呢叫大法官，所以大家都会叫他大老爷；而97之后呢，就统一只叫法官，没有大字了。所以，任何我的朋友97之前认识的都叫我大老爷 ，OK 啊。但是你呢，就不合适了。你心疼我的人，不投诉他们。
1: 我要多谢你才是，Marco，
6: 倒酒，来 ，Mr. Ho。坦白说啊，我当法官呢，就抓住三个规矩来做的，没有第四个的，就是人证、物证和陪审团的决定。那老实说啊，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 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反过来，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规矩，没办法的。我大法官，我也要跟着规矩来做的，那没有理由你可以不跟，可以乱来。不过这次我明白的，你是。

0: 次替律政司做事，没有经验，这次我原谅你。
1: OK， 不说那么多，来，我们喝酒。
0: 这瓶酒很厉害的。帕克给了100分。
2: 1992年的 Chateau Lebrun，
1: 大家喝点，来来来，法国拍卖来的，试一下。
0: 82年，这位老板娘被抛弃离婚了。她酿酒的时候，一边踩着那些葡萄，一边哭，眼泪都掉进葡萄汁里面了。所以现在喝起来有一点哀伤的味道。大家尝一尝，哀伤的味道。Mr. Ho，有没有哀伤的味道？
3: 几万块一瓶的酒，就是几千块一杯了。
0: 对呀，
3: 是我们香港贫穷家庭一个月的收入啊，确实是挺哀伤的。
4: I like your sense of humor，
1: 你行啊。
3: 马伯，
5: 你也有份，害得我孙子坐牢，找我干什么？
3: 我明白你的心情，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说几句话？这个案件是出现了很多漏洞，所以我代表律政司向你道歉。另外呢，就是想提醒你，你作为公民也是可以行使你的公民权利的，可以上诉的。
5: 不用你提醒，我已经申请了，郑律师也跟我说过了，这段时间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你不用再来找我。
3: 我想你相信我，我们的社会是有法治的。
5: 个个装好人，哎，我才不信你们这一套。神也是你们，鬼也是你们，全部都装好人。

0: 给马文录完口供了，他刚申请上诉就被人袭击了。
1: 那很有可能跟师爷，跟那个大律师有关。
2: 最近我们捡获了几辆运毒车，你那件案子也跟运毒有关，你自己要小心。
3: 其实你不用送我，我自己回来就行了。
1: 不要紧，
3: 顺路的。这里有很多杂物，小心点啊。
4: 家里简陋，别介意啊。来，坐。哎，
3: 我先开窗透透气，给你倒杯茶。
4: 我去你的！

0: 又给你泡澡了，来喝茶。我这里呢，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正所谓水为财，饿不死就没所谓了。
1: 是你孙子画的。
0: 是啊，杰仔画的，他最喜欢画一些高楼大厦了，还经常跟我讲，想让我住得好一点，他刚满18岁就排队申请公屋，还说再熬2年，我们两个就一起住新屋。哎，宝宝，你怎么认识那个李思敏的？是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好像是姓刘的。 他见杰仔勤奋努力，就介绍了个师爷给他。那师爷呢，就介绍这个八婆，免费帮我们去打。我们这么穷，哪有什么选择呢？现在跟律师聊几句话就几千块了，我们哪里付得起呀？你们什么法院律政司，哎，都是政府的人，看来也帮不了我们。哎，搞了一整天，肚子饿了吗？哎，别跟我客气啊，还有2个面，一人1个啊。
2: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饿了。

0: 快点，大家都走了，来，欢乐时光喝一杯。
1: 找到新的马家杰线索。
0: 马家杰之前的老板刘少强是这个案件的新线索，我们要知道他跟李思敏和欧博文是什么关系，才有机会帮到马家杰。
2: 情报科爆料，刘少强近几年开了很多间餐厅、红酒店和夜店，他表面是合法商人。 但其实跟很多社团大佬合作，所有生意都是欧博文律师行处理的合同。李思敏厉害了，孤儿院长大，欧博文出钱让他去美国念书，还让他考律师牌照，哇，换的我都晕头。
3: 我查阅了律政司的内部记录，欧博文可以提早处理，是李思敏帮他上诉成功。
4: 总结一下，爆点。还用说？合法他奸腐淫妇，这个欧博文就厉害了，做过几次牢，伤人勒索、洗黑钱、贩毒、伤天害理，什么事都做过，还可以对人讲法律，神经病！
5: 怎么搞得定？
6: 今夜的事很好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现场被抓的嘛。
4: 欧博文，
5: 给我滚！
7: 你才滚！
5: Money Laundry 就是抽两张，无论你是一亿也好，十个亿也好，我不管。总之我就是抽两张。
0: 要说啊，他在监狱时很努力学法律。 出狱之后，照样还总是犯错。不过他每次都能自己打赢官司。他在狱中认识了很多盲人，有的是你亲手抓的，
8: 柬埔寨医生。

0: 阿强，翻太岁真的不简单，我们很多怪赞车被人查了，镊子内货也没了，所以我觉得要先避一避风头，暂时不要出货。
1: 我要出货，老大们一定会炒翻天的。
0: 翻天，就让你们翻天吧。现在要是被警察截获所有的货，我都得翻天呢。
1: 马博车厂的事肯定是他们俩干的。哇，你真厉害，马哥！牛逼，给你说中了，不是大东，就是英生的混蛋。
0: 不会有别人，所以我一直都说，粗人就是粗人，只懂得干粗活。强，你是聪明人，也是个斯文人，所以你以后做事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笨。OK，
2: 收到了，哥。

0: 放进袋，那才是偷。是警察充公了所有，我想跟你赔货的。
1: 阿文出不了货，
0: 你听他怎么讲。
2: 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出货等于送货给警察，你不见得5000万，我私人还给你。至于东哥，接着的3批货我都给你7折，大家开心呢。
0: Such a wonderful deal。
3: 有钱最大
0: 啊。生，我知道你要什么的。
4: 喂，东哥，你不是这样对我吗？我从小就跟你，你真的这样对我吗？
5: 放开我，不要这样啊。
0: 这次是我小弟做错事，我知道要怎么做。阿文呢？你帮个忙，怎么样？
6: 老大让你砸你就砸，混蛋！啊！
7: 来呀！
0: 来呀！
6: 放开我！
4: 大哥，我不知道燕子那批奶粉是你的，给次机会啊！东哥，是我错了，可不可以求求生哥给个机会啊？
1: 东哥，
4: 不要啊！
0: 带他去看医生。
3: 哎，记得明天出货给我们。
2: 两位大佬，我真的不是不想出货，只不过我有一单官司缠身，被人盯死了。
3: 你那单我搞定了，记住继续出货给我们，知不知道？
8: 会有那么多小弟愿意跟你。
0: 你说的好听。我做点事情，怎么吓到那混蛋出货？
9: 喂，宝弟，我听不清啊。喂，很吵啊，大声点。

0: 如果我不罩着你，早就死了。Get
1: the fuck out now，
2: 走啊！
1: 活该！你撞谁大哥？
2: 我不是你大哥，
1: 我姓陈的。你老爸又不是我老妈。
2: 你老妈不是我老妈，
1: 这又怎样？走啊！
2: 吸完就走。停手！有人在拍我们。

0: 手机呢？拿出来！
1: 喂，打人呢！求我！
2: 我已经报警了。
1: 哎呀，你怎么现在才来呀？走了，
2: 那就留了，走吧。
1: 是吧？快点找阿辉啊！
2: 已经打给他了，走吧。
1: 报警啊！警察来了，照样打。
2: 道个歉没有？
1: 我是个模范生啊。

0: 你们不要动手啊！没事的货，没事的货，是我，是我。哎，你们被人打死就好。啊，请你吃饭。
1: 那个刘少强，原来是陈国荣同母异父的哥哥，我全都录下来了。
0: 这家店呢是刘少强的，刚刚袭击你的那帮西装男是这里看场的，个个一开口就说要请律师，还都点名说要欧博文的律师了。
1: 邪不能压正，上天是帮我们的。
2: 他两兄弟就是妨碍司法公正，马家杰那个案子可以打。好礼就送，
3: 山楂树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 真的不一样，纯粮直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4: 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芙琳们亚麻籽油， 99%有效保留 Omega
6: 3亚麻酸，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 节奏自由我定，后新娘新飞扬，来个雪碧爽凉亭，活出你的爽。
1: 杨官，
7: 喂，报警，
1: 我有事找你。
7: 我赶着去高等法院。

0: 要紧，要紧！
1: 要现在说。你怎么认识那个李思明的？
2: 是杰仔工作的餐厅老板，好像是姓刘的。
1: 马伯说，是刘少强介绍欧布伦给他，而这个刘少强和陈国荣原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早就串通妨碍司法。
2: 马伯，什么时候这么热情了？加入他们调查小组。
1: 马伯现在已经依照正规流程报案，录口供了，你去看一下，更有证据的。
3: 现在法院署用了一个法官错误引导陪审团作弊，已经发还重审，28天之后就可以开庭。我真的不明白，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都不想让人有机会说我们律政司不专业。
1: 那警方呢？录完口供会将这份口供交来我们律政，律政看完之后再考虑接不接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但我不想让大家互相猜疑。
4: 你想讲什么？说清楚啊！
5: 律政司，
4: 监控官欧博文三次，三次都被他逃脱了，三次的监控官都是你。包姐，你认识我多久？
5: 36年。
4: 你知不知道我每年要处理过千宗的案子？
1: 三宗？你拿着三宗案子想跟我说什么？
0: 杨官，
4: 想出三宗来搞我？光是今天下午就是38宗。 等着我去处理啊！要是你刚才说的话是有证据的，麻烦你马上去举报我，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

0: 我要请律师。
1: 无论重审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我们不会输。
2: 我不是在乎输赢的，我是在乎给公众信心，知道我们有能力去捍卫法治。
3: 法援处安排了你去警局录口供，只要你将刘少强这个坏人说他介绍律师给你，那他们就妨碍司法公正了，他接待就有希望。
4: 哦，看来
5: 接待真的有救了。哎，谢谢你。
3: 别客气，应该的。但是你要出庭作证哦。啊，要撑下去。
5: 我撑下去了。希望接待出来之后呢，踏踏实实好好读书，将来好像你一样做个大律师。
3: 哪里啊，马伯，我看你孙子很有艺术天分的。
5: 我知道，
3: 他画得很好啊，现在一幅画卖很多很多钱的。
5: 其实呢，他读什么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女朋友，我能够看到他结婚生子，那我就安心了。
3: 我等着喝喜酒啊。
5: 哎，那我可预留你了。
3: 我去洗手间。
5: 哎，哎，到时候你就做主驾席。
3: 听你的，我吃就行。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我。我真的没有错过，我接替这个人，只是想赚几千块帮爷爷贴补家用的。我只是想我们能吃得好一点，有张好的桌子一起吃饭，屋子不会漏水，就是这么简单啊！我真的做错了。

0: 是否告诉了人，魏建是分会书记的儿子？请问你会以什么心态处理？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不方便做出任何评论。
1: 如果上诉成功，会不会担心律政司没有面子？
0: 律政司有没有面子，其实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律政司工作是讲究证据，把证据提交给法庭，法庭裁定最后结果。
2: 我们查过很多遍，没线索，没长相，没指纹，没凶器。对面街道有店铺啊，那些铺子装的监控镜头有没有看过？经过的车和路过的人有没有问过啊？喂，那找不到你就放弃吗？
3: 我和我的兄弟们48个小时没停过，不是我不想找啊，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啊。
2: 没办法就想办法，我对你有信心，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记不记得当初说过什么？谨守岗位，谨守岗位，外面个个都是在谨守岗位的，
3: 我扑灭不了罪行吗？
2: 我们做警察很被动的。 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我现在明白了，当初你为何放弃。

0: 长官。
1: 喂，梁警员，好久不见，你小朋友？
0: 是啊，他叫露露。
2: Hello， 叔叔。
3: Hello， 露露。
0: 谢谢你啊。
1: 还在冲锋队啊？
0: 是啊，我刚刚面试了，有机会晋升督察。哎，
3: 好啊，
1: 继续坚守岗位，扑灭罪行。
0: 霍长官，七年前那个行动，我已经还了他三个月。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他也不可能在。感谢你。
1: 我没有放弃过。我真的年纪大了，不能永远都冲在前面。打头阵呢，真要靠你们。所以，我才转去律政司。我去守最后一道门。

0: 只要你有信念，一定行。坚守初心。如果我们心里都有你那团火就好了。你有他。
1: 收到。
2: 好，再来！我们不要停了。

0: 喂，波迪，加班没补贴的，
1: 没义气的就走吧。喂，还有十几车，开庭前都看不完。你当警察就好了，不认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平白无故来做律政司，哎，都不知道你为了什么。
2: 你想不想知道原因啊？
1: 说吧，装神秘。
2: 因为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永恒灿烂的明灯，将公平正义的光辉照入民众心里边每一寸阴暗的角落。
3: 年纪大了，
2: 吹不到贼，膝盖不行喽。
1: 我很年轻，没这个问题。

0: 你赢了。你第一天来打赌的案子真有第三者行凶，是串谋谋杀。袁总服输。
1: 看文件我最拿手了，我们一起帮你。
2: 云朵说一起开工。
3: 那么多当然一起看了。
4: 这钱交给我。
1: 这些我负责。
5: 灿烂的明灯。
6: 谁灭了？

0: 犯罪组织有一个套路，就是说受害人不止一个马家将，满大街都是马家将。我们要在开庭前多找出一个马家将愿意出庭指证他。
1: 但是邮寄毒品入境，一年至少有300多宗，加起来超过1000多，我们剩下几
0: 是有难度的，但我知道难不倒你。

0: 的遭遇跟你一样，你出庭的话就能帮到他。
1: 毛都走完了，还我怎么样？走吧。
2: 儿子刚从少管所出来，
3: 再来我家，我报警了。

0: 可以，不听就算了。我不想有人知道我坐过牢。
1: 我明白，但是现在有个年轻人跟你一样，都是受到包裹之后被告贩毒。
0: 别搞我了。
1: 是这个人介绍律师给你的，这个人用同样的方式害了很多人。帮帮忙啊，有个年轻人同样是受到包裹后被告贩毒，如果你出庭作证可以帮到他。
2: 喂，开采了，有人出庭，搞定。
3: 别

0: 你好，伙计，你今天告假没回律政司，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Thank you。
2: 喂，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搞成这样，发展到这么严重，死人了。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1: 马博被人害死，你看不到吗？马博的死是一件案，是一宗刑事案，我们是律政司。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回去当警察？那你就可以查案缉凶了嘛，或者可以去做法律援助。你那么喜欢做辩护。
2: 在我们律政司会浪费你的天分，你知不知道律政司是做什么的？
3: 我来告诉你，律政司是做什么的。律政司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门，现在马博被人害死，马家杰要做27年，就算他有罪，是否应该做27年呢？说给我听。
2: 说实话，27年是重了点。我们律政司，喂，你知不知道，光是我们部门积压的案件有多少啊？如果每个同事都像你一样的办事方法，律政司会瘫痪的，你懂不懂？
3: 以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再做这宗案件的主控官，更不适合留在我们律政司这里。我已经给 CSB 写信申请将你调离我的部门，一个月后你会收到通知。OK，
4: 说什么的？对，给他。Thank
5: you。你呀、啊，是个废材，你装什么？你读那么多书有屁用？我穿西装办绅士，你是那些阿婆过马路跌倒啊？ 都不会去扶的人，没朋友，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啊，猫狗都不会养的那种啊！你回去打飞机啊你！还有啊，别走。

0: 你和欧博文的证据都在这里，你有没有得逞者？你到底想怎么样？干嘛？啊！脱衣服单挑啊！
1: 忍你很久了，
0: 我看你有多少了。你拿着政府几十万一个月，你这个混蛋！
1: 我给你一次机会，
0: 单挑！
1: 好啊，
0: 跟我单挑！
1: 很多欧博文，
0: 别说那么多废话，
1: 你都能抓吗？
0: 来，
1: 我去你的！
0: 跟我干嘛？来了！
1: 答应我，我就帮你。这样吧，还我了。
0: 帮你！用白纸刷我？不这样，怎么让你有火？就这样定了。
2: 真有了。
3: 你要的美金，你数一下。
4: 那个莫扎，
3: 年金所库你要一点。哎，两位老大，你们要洗的钱全部我都洗干净了，以后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厉害呀！马文哥，正常交货。
4: 哎，比莫厉害。
3: 但我还是要问，我有事情要问刘少强。喂。
4: 怎么，东哥？
3: 警察现在满大街在找你的麻烦，一定会搞得阿文。
4: 我们也会被拖下水哦。
3: 是我的事，我搞定。
4: 说这些扫兴的事做什么？那么开心，喝酒啊？
3: 阿强跟我沟通过了，他呢会去自首认罪，那么整件事呢就处理干净。总之一定不会反到你们。
4: 过来，来喝酒。
3: 哎，
4: 谢谢沈哥。 两位老大，阿强很能干呐！如果有什么得罪的话，两位大人大量，给我个面子，不要怪他。啊，今天申哥生日嘛，我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准备给你，看看你喜不喜欢。阿文。
5: 烟花那样，越射越远。导演，你神经病！今天我生日，说好了我来抢。
3: 邱星哥，是你的生日，
5: 我们讲好了12点半开枪的吗？那个老头是你兄弟杀的，今天该轮到我了。开枪都要拉到船尾去开的吗？在这儿开，搞得乌七八糟。我要订家具。
6: 从意大利订回来要10天的，
7: 我等不了了，他要喝光了我的酒怎么办呀？
8: 喝酒。
7: 生日快乐，二位。
6: 今早的服饰正式是刘少强，就算有洗衣店女士的证词，
7: 一样不够证据控告的。
9: 下一个一定是陈国荣，
7: 也不知道他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杀了，完全找不到他。
9: 待会儿就开庭了。 就请快找到陈国荣才行啊。

0: 只要你将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们一定会帮你减刑的。
1: 若你给的证供呢，是可以将那帮毒贩定罪的，我还会考虑帮你申请特赦。
2: 做污点证人对你有好处，减多少就看你说多少。
3: 我有刘少强证据，可以指证欧博文那混蛋，我还知道他贩毒的地方，我要减刑的。
0: 你还有其他选择吗？

0: 你现在怎么样？
1: 现在他走啊，开庭了，走啊，走啊！
0: 这么大情况，
1: 城主，
0: 有人想杀我，我不能死的。
1: 我是李警卫督察，我在深水埗
2: 吉隆街。

0: 被告人马家杰串谋贩运毒品案上诉成功，今天发还重审。
1: 张诺新小姐，几年前你在家里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500克的可卡因，而你也承认了贩运毒品这个罪名，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2: 其实是陈国荣给了我1000块，借了我家地址，我不知道包裹里有毒品的。我当时的老板刘少强，他介绍了欧博文给我，是他们叫我认罪的。
1: 有没有证据？
2: 我坐牢就是证据啊。
1: 我们案件中的关键人物陈国荣和刘少强不在法庭现场，所以我想请下一位证人欧博文先生出庭，帮助我们还原事情的经过。
3: 这案子本来用法律很容易解决的，你们两个非要杀人灭口，杀了哥哥不杀弟弟。陈国荣如果手里有料的话，我出庭就死定了。
4: 你要是跑了，这个案子就完不了，早晚会查到我们，大家都得死。明天你出庭搞定，大家就 happy 了。
5: 你是不是疯了？你逼我出庭，你们是不是在耍我？我跟你说，如果我死的话，我一定报
3: 你一击。你用屁股想想，这些年靠我赚了多少钱？没有我你吃屎啊！你们，
4: 我要吃屎分分钟的。你现在冷静点，
6: 我们一起搞定这个案子，我安排好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地球最早看到日出的是哪个地方？
6: 是斐济。我已经在那儿买了个岛，准备去享受日出。
4: 在香港周围都是楼，很难再看到日出了。
1: 那陈国荣他呢？他的证词同时指出，他跟他哥哥刘少强都是帮你打工的，他主要负责去找人头、借地址、收包裹，而他哥哥则负责介绍律师给受害人，当中包括张诺新女士，还有那个马家杰先生。你对于这个指控又有什么解释？
4: 你听我说，明天到法庭把事情搞定，我带你一起走。到了那边，你可以天天看日出。法庭以外的事，我来搞定。
5: 首先呢，他录了什么口供给警方，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样我知道的是，他只要一天上不了法庭作证，你所说的都不是证据。
7: 杨建空，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进入我的法庭，企图揭发其他的犯人，你继续玩下去，你想搞什么呀？
1: 回答法官阁下的问题，我想申请陈国荣作为控方特别证人出庭作证。
7: 他没有申请吗？没有申请，我一定不批准，因为对辩方是不公平的。
5: 法官阁下，我完全不反对。
7: 你们两个在玩我。
1: 法官阁下，我恳请你批准陈国荣出庭作证，如果你听完之后仍然不满意呢，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和责任。
7: 那你的证人什么时候能出现？

我是你的大律师，你让我和申哥在柬埔寨猫了十几年，你抓了那么多人，认不出我了。 我那个倔老头，我砍了他十几刀。

0: 我没有上诉。法庭是揭露真相的地方，时间在真相面前根本是一文不值，所以无论花多少时间，我们也要等到真相的来临，对不对？
1: 杨建功，不要在这里念诗好不好 ？When can he come？

0: 糟了！不好意思，法官阁下，你有点堵车啊！我哥留下的证据给我，是齐全的账簿，跟毒品交易记录，还有欧博文所有的银行户口。他说万一有事，就拿出来自保。马佳姐根本不知道快递里的是毒品，欧博文还叫我认罪。
1: 他说我不认罪就会杀了我，你以为现在我会怕你吗？我坐牢也要告发你啊！我不问你个混蛋！
2: 吴宏观，你还有？
3: 各位，香港法庭是讲证据的。 不过，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带出真相和公正，而且没有一个司法制度是完全完美，甚至有时会出现一个漏洞。这些漏洞往往就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有所利用，要用无罪的人去填补漏洞。 就像这次马佳杰的案子。

0: 误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司法人员是不允许让误判发生在我们手上，不允许发生在马家杰身上，不允许发生在。
1: 任何人身上，这是律政司应有的良心，放回阁下。本席宣判，第一被告人马家杰贩运毒品罪，罪名不成立，当庭无罪释放。

律政司对于马家劫案改判上诉方胜诉表示绝对的支持，律政司会继续优化自身的工作表现，提高监控决定的效率、素质和一致性，并且会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助，为香港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确保司法程序的公平公正。

0: 是否不够公平呢？
1: 是否当中有人为的失误？
2: 是的，我认同是这件案子的初判是有点粗疏的，那么导致大众们有疑问和不安，这一点我是衷心的感到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独家观察，爱情电影如何持续让人心动，错位时空里勇敢爱，懂珍惜，我想留在你身边，主创分享爱情观。美味配送中，欢迎来龙餐馆开启校园路演，文牧野与沈阳学子畅聊创作幕后。爱情是电影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主题，过去214、520、70等特殊节点曾为爱情电影带来明显的档期关注度，如今的档期红利正在消退，随着观众观影需求不断变化，爱情电影也正在经历新的调整与探索。那么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爱情电影如何持续让观众心动呢？
1: 本周我想留在你身边和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两部爱情电影上映，其中我想留在你身边原定于8月19号七夕上映，随后调整档期，如今选择在9月与观众见面。
2: 两个人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点不行。
3: 我们是命中注定。
4: 那么9月份呢，尤其是现在开学季嘛，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淡季，我相信他们在考量的时候虽然都想去大档期，但是最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肯定还是会选择去搏一下小档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看到很多爱情电影它其实本来在大档期是要上映的，但是频繁的撤档改档，其实最终背后的原因都是信心不足。
1: 从热门档期到相对灵活的档期选择，爱情电影正在尝试寻找更适合自身内容特点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观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但专家认为不变的依然是情感共鸣，
4: 就是让观众觉得与我有关，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爱情片恰恰是最应该让观众觉得有共鸣的，一旦这个强共鸣做得不好了，那么其实它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那观众去看什么呢？奇观，你没有其他类型的强，你说爆笑，你肯定爱情也不是一个爆笑。这几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就是《爱情神话》，其实看到了很多年轻人说，哎呀，我在老白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特别能理解李小姐，甚至她里面所有的这些配角，他们都在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或多或少的情感共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做到了与我有关。
5: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等来到岸。
1: 与此同时，爱情故事所聚焦的群体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很多影片将目标聚焦在年轻群体，这不仅自我束缚了创作格局，也影响了影片往更大的圈层去扩散。
4: 通过这个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并不是说年轻观众就一定要看跟自己年龄段相当的爱情故事他才会觉得与我有关，我觉得这个不是。所以在创作层面，我觉得创作者也是要大胆的去打破以前的这种固有认知，去做更大的受众群体。比如说我妈妈我婆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喜欢为了爱情片而消费的，像今年春天给阿妈的情书也是爆火，他们看完以后就认为这是一个爱情片，他们虽然都不是潮汕人，甚至都不是南方人，但是他们依然觉得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就是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6: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大未来啊，
7: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8: 挖行李头。
1: 除了深耕情感共鸣，类型融合也是当下爱情电影突破困境的重要路径。如今的电影市场早已进入多元融合的创作时代，单一类型影片竞争力持续弱化，类型杂糅、元素互补成为行业主流趋势，爱情赛道也不例外。
4: 其实爱情片它往往也会再融合一个其他元素，那么其他的类型片也会融合爱情这个元素。所以其实今年暑期档大家疯狂讨论的那么两部进口影片，一个就是蜘蛛侠，那么它里面的爱情其实作为

0: 个重要的元素来凸显主人公的成长，其实是备受热议的。那么还有就是奥德赛，那实际上奥德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史诗电影里面，但是它的这个里面的爱情婚姻的坚守实际上也是广为讨论。
1: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y men and home. Not even me.
0: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其他类型的影片它也会把爱情元素做得很好，那么反观过来爱情影片我们也可能要杂糅其他的元素其他的类型，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主类型是充分可以让观众得到一个观影满足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锦上添花提供一些别的内容。
2: 爱情不会过时，观众对心动和共鸣的期待也不会消失。对于创作者而言，如何用新的故事讲好爱情，或许正是这个经典题材持续焕发生命力的关键。
3: 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今天上映，影片以逆向平行时空为核心设定，监制总制片人蒋浩，主演毕文俊、荷兰豆在专访中解读了这背后的创作挑战与表演难点。
4: 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中，江南山与李艾在公交车上意外相识，却发现彼此的时间流向完全相反，一人爱意渐浓，一人不断遗忘，双向逆行的时空让两人的心动与遗憾始终无法同频，
5: 是以一种不可能性为前提嘛，所以我们这么做也是想做一个很极致的强设置。
6: 我们这个戏为什么说难拍呀？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永远搭不上，
7: 我们是错位的。
6: 对，
8: 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6: 我这边就是傻呵呵的，
7: 特别单纯。
6: 这个女孩子我感觉一见钟情了，但她是最后一天见我，然后我又不认识她，她很复杂。对，
7: 对，我就是带着那种极度压抑自己，
6: 对对对对
7: 对，那就如果她再多看我一眼，我可能眼泪就要唰的流下来。
6: 对对对对对。
7: 但是我可能又想好了，最后一天我要给她一个最美好的一天的印象，然后初次见面的感受。所以李艾那一天其实压抑了很多自己身上的负担，
6: 对，
7: 跟痛苦在面对。
8: 我希望在你对我逐渐陌生之前能明白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
9: 我们再见后冲一次吧，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7: 隧道
6: 的那个戏
7: 我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刻，
6: 是吧？
7: 当时作为李艾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一天遇到江南山，
6: 对对对，
7: 对吧？就是很复杂很矛盾的心理，就是我明明看到我的日记本告诉我有多么爱这个男孩，然后我们这30天都做了些什么好的幸福的事情快乐的事情，
6: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7: 对，但是又对你没有那么多情感基础，但是我看着眼前这个男孩他那么难过，
6: 那么真诚，
7: 那么痛苦，然后说哎，我们能不能一起冲破这个时间的奇迹，会不会有个奇迹发生？所以对于我当时而言，我想了特别久，这场戏到底怎么演，我到底用怎么样一种情感浓度去面对他这份真挚的爱。
6: 嗯，
10: 你是不是又哭了？
11: 我们的世界每5年才能相连一次，只有15天。
7: 老了5岁，我有见到你吗？
6: 见过一次啊，我在搞那个什么签售会
7: 哦，
6: 然后你穿着高中校服来。
7: 我那时候是10几岁，
6: 对，
7: 高中有啊，特别不一样。而且他为了进入那个情绪，就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那种很悲伤，然后又默默的等他了5年终于相遇的那种很凄凉的感觉。
6: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就见到小时候你去救你呢，我是那天没刮胡子，特意留点胡子去的现场。
7: 哦，所以更加的
6: 对对，更老
7: 了，有年纪感了。
4: 李艾明知爱情的结局，依旧勇敢去爱，江南山则在倒计时的相遇里读懂珍惜，
7: 会特别让我感到心疼吧。就是他一边又很勇敢，一边内心明明知道这一场爱情是他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在这期间还是奋不顾身的去爱，用力的去爱，勇敢的去爱。所以我觉得会让我特别共情这个女孩。
6: 然后也希望在看完这场电影之后能够更加珍惜彼此在一块陪伴互相陪伴的时间。
5: 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说教式的电影，就是教别人去灌输一种爱情观啊，我们希望他走出电影院以后，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对爱做一个定义。
8: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日至23日在古都西安举行。 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中国香港电影人、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得主鲍德熙将担任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除了竞赛单元，本届电影节的展映活动将从9月16日持续至23日，累计展映影片超过400部。同时呢，还将推出惠民观影活动，精选40部影片，开设80场9块9惠民专场，让更多观众以实惠的价格走进影院，欣赏中外佳作。另外呢，今年电影节也是心意十足，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同时呢，首次开设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促进国际儿童电影创作交流。这个秋日的西安将再次因电影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共同感受丝路文明与电影艺术交汇的魅力。世界因光影相聚，也因想象力相连。20年前，中国科幻小说《三体》问世，如今它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数千万册。昨天呢，作者刘慈欣发文回顾《三体》出版20年来的历程，感谢一路以来读者的支持。从最初在科幻杂志上连载，到后来走向世界，成为现象级作品，《三体》的影响力不断延伸，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电视剧《三体》播出后呢，就广受好评。原班人马打造的衍生剧《三体大使》也即将与观众见面。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版《三体》呢，更是备受关注。而同样脱胎于刘慈欣笔下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重要坐标。从《三体》到《流浪地球》，从文字到影像，刘慈欣笔下那些关于宇宙文明与人类命运的想象，正在被越来越多影视创作者赋予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科幻故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2: 面对恐惧，总会有人拥有跨越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勇气。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校园路演正式启动，首站落地沈阳。导演文牧野、摄影指导王博学走进校园，与现场师生面对面交流。
2: 来到辽宁路演，导演文牧野解读了《欢迎来龙餐馆》主角徐福作为东北人的性格特点。
13: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4: 舒克不是白的，
13: 这正挣钱好时候。
15: 好客，
16: 好客，
15: 好客，热情，
16: 热情，
15: 然后感觉到哪都能压制所有。咱这电影里面那么多语言，阿拉伯语、英语、广西普通话，基本上徐福属于一到那个地方，就整个语境就被就都给压制住。而且还有就是感觉，只要你看那里面只要声大，感觉对方就能听懂，那个自信。
16: 嗯，
15: 对，这就是我觉得东北人特有的一点，就是无论语言通不通，都好像都能够交流很长。
2: 欢迎来龙餐馆以美食为切口，聚焦战火背景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救赎。导演文牧野和摄影指导王博学也分享了美食的创作幕后。
15: 我们大概设计一条美食的变化线，其实从第一顿饭到最后一顿饭，它有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徐福做的第一顿饭作为早餐来说，大家看得出来过于丰盛，富含着徐福的愧疚，他要离开家2年。第二顿饭是婚礼，用灶火超越战火，所以它必须有特别热络的、特别热闹的一种气氛。选择一个巨大的铁锅炖，直到最后一次，徐福带着孩子逃出去，在大树之前做那顿饭，你发现它什么意义都没有，它就是吃饱。所以整个这个美食脉络到那儿的时候，最后它富含了一个故事，叫做一个中国人救了23个中东的小孩，穿越20多年的时间，留在了新农特暖菜单上。就这个是咱们中华美食的概念融入到这个电影里的我们的设计。
13: 这个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咱服务员。
17: 我们都会在中间挑出最有表现力的那一步，来把它最终呈现出来。
13: 嗯。
17: 然后色彩上也是嘛，然后无论是从食材本身的色彩，还是我们用一些个环境的色彩，都让它会让它显得更加颜色更好一些。包括也会使用一些火和烟，来增加一些的烟火气。
16: 烟火气。
3: 今年夏天，江苏省昆山市各大影院人头攒动， 作为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中唯一的县级市，这座爱看电影的小城凭借多元业态融合领跑苏州票房，展现出高涨的观影热情。

0: 据统计，2026年昆山暑期档累计票房突破4700万元，位居苏州各区市第一名。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昆山多家影院积极探索的跨界破圈之路，通过玩转电影家新模式，将观影过客转化为常客。在部分影院，传统的后影区被打造为自助图书馆，各种类型的读物一应俱全，市民不仅可以取阅，还能自助办理借阅。
1: 电影还有差不多30多分钟啊，开场，然后我就想着过来刚好看看书，然后既可以打发时间，也可以充实自己。
2: 感觉看电影的体验比以前更加丰富了。
3: 现在的市场环境中，影院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放映终端，而应转型成文化消费的一个枢纽。在多元化经营中，我们重点布局了差异化的场景，通过电影加阅读、电影加电玩的形式，盘活了顾客的零碎黄金时间，从而把影院进一步打造成一个文化栖息地。
0: 不仅如此，更有影院利用闲置墙面打造专业攀岩墙，推出观影加攀岩组合套餐，将运动社交场景搬进了影院。
4: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会以此为基础去做一个迭代，以万象生活影城这一块为基础，将我们的商场和影城的资源强联动，加入我们的粉丝和 IP 经济作用，使我们的票根经济做得更好更强。
0: 未来昆山电影家的边界还将不断延伸，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的新动能。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6: 今天上午，犯罪题材影片《空枪》观影人次突破1500万，同步释出狩猎时刻惊喜花絮。花絮以小弟阿叔视角展开，揭开机场劫钞案背后，万子强是怎样勘破监控点位、摸清机场安保并完成行动布局的。
7: 那天他没有去一场，
8: 最惨会不会下你个梦境吗？
9: 一天的身份证号在身内，准备了。
7: 喂，开启了疯狂。
0: 2026视听产业投资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活动以 AI 光影季、创投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视听产业新生态为主题，开展了优质 AI 视听项目路演与投融资对接等活动。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随之发布。电影《滩涂足球》剧本专家研讨会在福州举办，影片聚焦闽东足球少年的成长故事，主创与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剧本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地域特色、闽台文化连结等话题展开研讨。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毕文俊为什么说我想留在你身边难拍。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号西，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45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5号、4号、9号。观众朋友 3D 游戏第2026-2457的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连看似普通的手机都暗藏玄机。被敌人持枪胁迫时，邦德看似乖乖交出钥匙，实则借手机暗藏的高压电机瞬间翻盘。当他冲下停车场被追兵包围，那部折叠手机更秒变遥控器，一边遥控豪车灵活走位，一边发射隐藏的微型导弹，一招制敌。

0: There's a microdermal sensor in the grip, encoded to your palm print, so only you can fire it.
1: 而到了丹尼尔·克雷格时代，武器库彻底去神话化。那把看似最基础的掌纹手枪，真正的玄机不在于多强的火力，而是专属于邦德的 DNA 识别锁，即便落入敌手，敌人扣烂扳机也无法激发，成了反客为主的绝杀玄机。
2: 这烂滚蛋，
3: 道具会演变，但传奇有起点。今天就带大家重温丹尼尔·克雷格的007开山之作《007大战皇家赌场》。

0: 别影重重四，这男主谁呀、啊？失忆特工不搞了，
1: 还没悔够，
0: 成亲了，
2: 马上回岗。
3: 新任零零七好衣服，金发矮小，连手挡车都不会开，这是要打入工人阶级吗？
4: 如果一个岗位全球有几十亿的观众充当人力资源，投递简历的演员只要一亮相就会被全网通缉，你觉得在这个岗位上的人能撑多久？这个岗位叫做超级 IP 接班人。好莱坞有一条不成文的魔咒，90%的经典系列电影幻觉最后都容易变成灾难。刚才话外音里那些广大 HR 吐槽的那些电影就在我这四张扑克牌的背面。在今晚佳片开始之前，咱们不妨先翻开看看那些踏进这些魔鬼岗位的演员们都抽到了怎样的命运。第一张梅花 A 代表系列谍影重重。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Help me go home. 前不久热映的电影《奥德赛》里，那个孤注一掷要回家的马特·达蒙，从业以来代表作比比皆是，备受瞩目，尤其是他动作谍战系列的《谍影重重》，可以说是马特·达蒙亲手打下了伯恩这个主人公的江山。
5: Get some rest, Pam. You look tired.
4: 结果2012年第四部强行幻觉，片方找来了杰瑞米·雷纳，也就是后来漫威电影里的鹰眼，不但是换了主角，片方还把写实特工的人设改成了靠吃药增强基因的科技打工汉，丢掉了角色的灵魂，口碑崩盘，逼得片方后来只能求着马特·达蒙回归。想复制前任的光环，往往是会被光环吞噬的。
6: 这土气又冷漠的小卷毛到底哪里像漫画里的万人迷 MJ 了？
7: You already quit marching band robotics lab. I'm not obsessed with him, I'm just very observant.
4: 2016年，当片方官宣赞达亚出演新版蜘蛛侠里的 MJ 时，全网掀起抵制浪潮。她不仅被扣上漫威最丑女主的标签，黑粉甚至荒谬地攻击她的脚，闻起来像洋葱圈。面对这种恶意，赞达亚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闭了嘴。
8: I bet Zendaya's feet smell like Funyuns. Let's check, shall we? No, smells like success to me.
4: 他当年本就是靠着毫无包装的素颜与松弛的气质，被漫威总裁和导演一眼定为 MJ 的最优解。不迎合世俗

0: 审美的他，转头就凭《马戏之王》的高空飞人证明实力，更凭《亢奋》两度拿下艾美奖最佳女主角奖，连莱昂纳多都成了他的忠实剧迷。当年被嘲高攀的舆论，如今早已变成了好莱坞追妻文学。当年扔向他的所有诋毁，最终都成了他建立自己影坛宇宙的铺路石。
1: 这就是第三张牌，红星 J。而我手里最后这张压轴牌，就是我们今天加片的主角007系列。作为影史上跨越超60年最长寿的商业谍战 IP， 007系列在无数人心目中就是特工片的代名词。
2: Admire your courage, Mrs. Bond.James Bond.
0: 首任肖恩·康纳利奠定了硬朗阳刚的底色，第五任皮尔斯·布鲁斯南更是把英伦绅士的风流与优雅推到了极点，前任的光环层层叠加，留给后人的几乎是一座无法逾越的绝壁。
2: Name's Bond. James Bond.
0: 到了2006年，第21部007再次迎来了幻觉。可当丹尼尔·克雷格站出来时，迎接他的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影迷们甚至建立起了专门的网站抵制他，批评声铺天盖地。
3: 没有绅士味，
4: 还我一发帅哥！
5: 票房绝对
4: 不谈，
5: 大家准备看好戏吧。
0: 克雷格予以回击的正是作为演员的专业和独特。在电影开场了不久，他就贡献了一场近8分钟的高楼建筑工地动作名场面。这部电影收获了全球6.16亿美元的票房，直接创下了当时007系列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重新定义特工传奇的电影《007大战皇家赌场》。
6: The Treasury has agreed to stake you in the game. It doesn't bother you killing those people.
7: Well, I wouldn't be very good at my job if it did.

1: 杀一个恐怖分子是总是件好事。
2: 你为自负，你才失败。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3: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4: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5: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6: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
5: 007大战皇家赌场。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M
1: 应该不会反对你挣点黑钱，杜兰德。他只是不太喜欢你出卖机密。用这个就想把我吓到，那你就错了，邦德。M 想干掉我，该派个00系列特工，而我至今还没有听说。 谁有资格成为00系列特工？是吧？你这个无名小辈干过几件大事？
0: 两件。

0: 抱歉，我们才刚认识。
1: 应该藏个好地方。害怕了吗？
0: 行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你的线人很惨。

0: 你真能干，谢谢。我凭什么把钱托付给从来没见过的人？那我就介绍一下，他是干这行最可靠的。
1: 惠特先生已经告诉过你，我曾经为很多自由战士提供过长期而且可靠的银行服务。你信上帝吗，拉奇夫先生？
0: 不，我只信高额的投资回报率。
1: 我只是不想承担风险。说得对。可以在全世界随时随地支取吗？当然。
2: 手放下来。
3: 别开枪，卡特，我要他活着。

上。

快！

泪腺功能紊乱会导致眼睛流血，我亲爱的将军，不用害怕。全压上。我有两对儿，你拿到顺子的几率只有17.4%。

0: 省略号什么时候失效？
1: 36小时后，我觉得。
0: 不，这是我们仅有的时间。让不请自来的客人5分钟内消失。

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谁，我可以直接向首相汇报，他们根本没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你见过像他们这样冠冕堂皇、自命不凡的蠢货吗？不关心正经事，只想抢些八卦新闻。这个帮子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给他007的身份，他却用大开杀戒来孝敬我，他受什么刺激了？现在跑哪儿去了？要在过去捅了这么大娄子，早就被赶出军情处了。上帝，一代不如一代。

0: 你真是厚颜无耻！
1: 抱歉，下次我先干掉摄像头。
0: 或者你的头。你擅闯他国商业机构，竟然触犯了你根本不应该触犯的国际外交原则。为什么？你想干掉谁就干掉谁。我们的目的是要他回答问题，而不是要他的命。你做事之前应该动动脑子。
1: 我动了。世上少一个恐怖分子总是件好事。
0: 说得好听，恐怖分子。 我要挖出整个恐怖组织的金融流通网络，而你只干掉一个小跟班，哈！看你多大的功劳啊！这个人根本无足轻重，只是受人雇佣。感谢你，我们伟大的快枪手，连个活口都没给我们留下来。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就想找到你的真名，开始以为只是代号，后来发现
1: M 代表。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要你的命。我发现我过早地提拔了你。
0: 我知道，00系列特工没有一个不短命的。就算你错了，也不会太久。Bond， 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都要给我听着。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终究会让你吃苦头的。
1: 你要我既做天使又做魔鬼？
0: 杀手并不难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扔掉自负。 学会冷静地判断和思考。我必须确认，我们能够彼此信任。一旦失去这一点，你趁早从我眼前消失，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好想想你的未来吧。那些混蛋们想把你就地正法，我不排除把你交给他们的可能性。Bond。 别再私闯我的家，
1: 啰嗦。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

0: 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502。京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近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9月12日。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伙计，快一点！难道让我等着你？
1: 就来先生，对不起。

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
1: 保安，请马上到停车场。
2: 餐厅在这里。

0: 欢迎光临海洋俱乐部，住房吗？
1: 对，一时冲动到这儿来了，所以没有预定。
0: 好的，还有一套海滨别墅。
1: 太棒了，你能帮个忙吗？昨晚我来吃饭，旁边停了一辆漂亮的1964款 Aston Martin 车，难以启齿，不小心撞了车门。你知道
0: Dimitris 先生？
1: 对，
0: 如果他没发现，你没有必要提，遇到这种事他可沉不住气。
1: 你说要是我去找他的话，
0: 他的房子就在海边。
1: 谢谢。

0: 怎么了？
1: 他在巴哈马。
2: 吵醒我
0: 就是为了告诉我他在度假。
1: 他登录了我们的内部安全网络，用的是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0: 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密码？
2: 我会尽快查清这件事。
0: 他又盯上谁了？
2: 艾利克斯·迪米提斯。
0: 臭名远扬的家伙。
1: 还有他的合作伙伴。
0: 老奥基夫。
3: 今晚你手机不错。
4: 先生，看牌或下注。
5: 下注。喝点什么，先生？
3: 晚上好，大杯 rum 酒加苏打水。
6: 哦，运气不错，小伙子。
5: 是啊。
3: 谢谢。晚上好。能加我一个吗？
6: 哦，晚上好，坐吧。
3: 可以。晚上好。
6: 这位置不错。
4: 请下注，各位。
6: 我下注。
4: 该您下注。
5: 这运气迟到了两个小时。
4: 200。该您下注，先生。
5: 我听到了。
6: 1000。
4: 一杯。谢谢。
1: A 斯大，您说话。
4: 看牌还是下注？
3: 看牌。
4: 该您说话。
5: 5000。
4: 加注5000。
3: 看牌。
4: 该您说话，先生。
5: 全阳。不，等等。20000。
4: 只能用桌面上的，对不起，先生。
5: 好吧，这个也在桌上。我的车还跟吗？
4: 对不起，迪姆提斯先生。
3: 没关系，给他个赢钱的机会。
4: 那好，请开牌。3张老 K。 3张 Ace 赢。
3: 哦，停车卡，谢谢
5: 先生。

谢谢，谢谢你。啊，他的心情肯定糟透了。我弄错了。我可以送你回家。那样他肯定会被气疯的。我想我没那么残忍。也许情况没那么糟。 也许吧。到那儿喝一杯怎么样？去你那儿？很近吗？不远。就一杯。

0: 我确实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这是你的计划，我只负责找你要的人。
1: 你是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监控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很难相信你。
0: 那就别信，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我自己的名声。其他人愿意干这种事，毫无疑问，那都是为了钱。
2: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2: 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3: 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他？
2: 回头再说吧。
3: 是我，亲爱的。
0: 我坐今晚最后一次航班去迈阿密，别等我了，明天早上回来。
3: 好的，我知道了。明天见，再见。他坐今天晚上最后一次航班去迈阿密，所以你有一整夜的时间向我提问。
2: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多来点香槟。
4: 晚上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2: 晚上好，给我来一瓶冰镇的法兰西香槟，还有鱼子酱。
4: 配餐要吗？
2: 对，配餐都要。
4: 是两份吗？
2: 什么？
4: 要两份吗？
2: 不，一份。

0: 等着我。
1: 好的，先生。
2: 你好，五十三号。实体中的运动特性，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各个器官间的相互配合机制。
3: 八号门口。

0: 您好，
1: 我是邦特，让他接电话。
0: 恐怕现在还不行，要不要留言？
1: 听着，快去找他，让他通知迈阿密机场安全部，这里很可能发生炸弹爆炸，你马上去。
0: 你拿着别挂。
1: 那还用说？
2: 邦特，你到底在干什么？

0: 他的目标是天行 S-570 客机。
1: 今天首次飞行。
2: 我得挂了。

出提权过期了，我很抱歉，很难估算您的损失。有人多嘴。

0: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她死前被拷问过，你杀了她的丈夫，所以她是唯一的活口。她知道你的底细吗？
1: 不。
0: 那你的名字和你的任务？
1: 不。
0: 蒂米提斯是中间人，他熟悉各种武器，认识许多危险人物，谁给钱就为谁卖命。近来他和一个叫拉奇夫的人关系密切，此人为恐怖组织提供私人银行服务，能让存款人在世界各地随处提取现金。啊，很好，你来了。拉奇夫，象棋神童，他想通过玩牌来证明自己是数学天才。
2: 来吧。
1: 好、oh。

0: 你可以监控我了。对。 911后，中央情报局分析了股票市场，他们发现航空公司股票成倍大量抛出。9月12日跌至最低点，有人因此大赚一笔。就在今天上午，有人还企图故伎重演。一旦天行耗费摧毁，航空公司就会破产。当然，事与愿违，他没能得逞，损失惨重。所以你认为是拉提夫？这就是他在蒙迪戈皇家赌场开设豪华赌局的原因。
1: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最多再加5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0: 很好，我们知道去哪儿找他，是干脆点儿还是吓唬他？
1: 我们要活的，1亿美金拉希夫可输不起。
0: 所以他会挪用客户的资金去赌，等客户发现钱没了，他就完蛋了。
1: 所以不能让他赢，一旦他输了就无处可逃。我们为他提供避难所，让他说出一切。 这次派你去顶替其中一个人参加赌局，为了说你是军情处的玩牌高手，我还从来没派人去赌过牌。我想你可以做到把工作和个人情感分开，这对你不是问题，对吗，邦德？对。我会随时和你联系。 无论你在哪，
0: 其实你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1: 那是过去的你。

0: 蔡丹先生，谢谢。我就是钱，比钱更诱人。财政部特批专款给你赌博。威斯巴，名字可没有本人漂亮。谢谢。
1: 你的老板肯定是大人物，我们从来没有批准过这样的资金项目。
0: 还有这样的美人儿？那钱在哪儿？1000万汇入你在蒙迪狗的账户，另外还有500万美金，应该是留作机动。我想你明白，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哪个好吃？
1: 你告诉我，赢牌纯粹是靠运气吗？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0: 赢牌不一定非要拿到好牌。你们赌棍常用诈牌伎俩。你还知道这个？哼，要知道，玩牌不光是玩手中的牌，还要玩对手心理。
1: 你擅长观察对手心理。
0: 是的，没错。所以我从你刚才的言辞中感到，你对我充满了蔑视。
1: 看来这钱还没有给错人。
0: 你也认为这并不是个好主意，是吗？
1: 这也叫主意。我们简直是把1000万美金和上千条人命都压在了一场赌局上。你怎么看呢，邦德先生？
0: 怎么看你？你的美丽就是问题。你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
1: 你是享受漂亮的女人，头脑简单。
0: 对，而你为逃避这点，只好选择中性职业装，比其他女同事工作更加拼命，为人处事总是小心翼翼。你的男上司。 不可避免地误认为你格格不入，傲慢自大，难以接近，而从不考虑提拔你。可以肯定，你没有兄弟姐妹，而且你很少能够得到父母的关怀，所以你一定是个孤儿。好聪明！从你的穿着就看出你想把自己列入有文化素质高的人群。很不幸，看上去不伦不类。
1: 我猜你出身贫贱，你的同学总是不能让你忽略这一点。你的学生时代是在施舍和歧视中度过，这使你自卑好斗。你凭什么就断定说我是孤儿？其实你才是。我说对了，哼，我也喜欢诈白。军情处的最佳人选，一个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家寡人。 还是一个誓死要捍卫国家和女王的孤胆英雄，你知道吗？你脸上戴着特种兵士的微笑，手腕上还戴着劳力士。
0: 欧米伽，
1: 真漂亮。因为刚刚才认识你，所以我不会直接把你叫做冷血混蛋。不，
0: 当然不。
1: 不过显而易见，在你眼里，女人不过是用过就扔的快乐工具，所以就算你再有魅力。
0: 我的眼睛也只会盯在政府给你的钱上，而不是你的性感的臀部。你注意到了？
1: 会计又不是没有想象力。晚餐怎么样？
0: 凑合，不合胃口。
1: 那么晚安，邦德先生。
0: 晚安，林达小姐。
2: 是去死不论的酒店吗，先生？对。谢谢，谢谢。这是最新情报，上面说我们已经坠入爱河。
1: 这种事情你都是让服务生告诉你吗？
2: 只是在没有机会谈情说爱的时候。

0: 是 Ellington Beachy， 职业赌手。你是 Stephanie Borges 继承了。
1: 我可不是。
0: 你必须听我的。
1: 不，我才不听。
0: 我们现在是两口子，所以得住同一个套房。
1: 我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掩人耳目，至少得是两张床的套房。
0: 我这个人最讨厌在爱情中夹杂宗教。
1: 固守宗教，紧闭房门，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0: 不，别担心，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太聪明。
0: 你单身。
2: 欢迎光临斯普伦的酒店，先生怎么称呼
0: ？James Bond， 比奇先生预定过房间。
2: 欢迎你，邦德先生。
0: 你来签，亲爱的。你掌管财政。
2: 谢谢。祝您愉快。
0: 我会的，谢谢。
1: 很好玩是吗？
0: 听着，拉杰夫可不是什么小人物，他肯定知道我是谁，也知道钱从哪儿来，他早就想跟我好好玩玩。所以他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自信过度。不过这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到头来除了知道我的名字，他一无所获。
1: 他现在至少知道你是不计后果的人。你做另一个，这里装不下你的狂妄自大。
2: 邦德先生，这是给你的。
0: 谢谢。

0: 是马西斯，瑞内马西斯，是这儿跟你们接头的人。
1: 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0: 拉奇夫，我想他不知道。也许你不应该说我们，只有我。要是有什么麻烦，可别奢望有援兵会横空出现。拉奇夫昨天到的，花了点时间会了会他在这儿的老朋友。当地警长和他关系密切，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在我左后方。
1: 看来他过得挺滋润，
0: 当然也注定短命。这家伙可不聪明，我本想收买他，但说实话，上面批的钱哪儿比得上拉奇夫出的价。我不想说这个，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我可不是对会计有意见，他们也都是非常可爱的人，所以我现在打算换个角度下手，给他的下级提供他收受贿赂的证据，用绘图软件做伪证，感觉真是很不错。这样你的胜算就会更大。
2: 进来。
1: 给你的。
2: 你想让我穿这个？
1: 我要你魅力四射，这样当你过来吻我的时候，周围玩牌的人就会被你的风韵吸引，而忽略了他们手中的牌。你能做到吗？
2: 尽力而为。
1: 谢谢。

0: 我有自己的礼服。
1: 礼服又不是不分好坏，你得穿这个。我希望你的穿着能够配得上那种场合。
0: 你怎么？这是定做的。
1: 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尺寸。

0: 晚上好，方先生。
1: 晚上好。谢谢。
2: 你一定是顶替布里斯先生的人，欢迎你，比奇先生。邦德先生，我有点糊涂了。
1: 没必要弄明白。
3: 温德尔先生，
4: 你好，
3: 请先就坐。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赌局不设上限，德州扑克玩法，五张明牌，两张暗牌。瑞士巴塞尔银行的门德尔先生负责资金相关事宜，请吧。
4: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人有1000万美金的筹码，额外的500万美金可以随时使用电子转账，所有的钱统一由我们暂时保管，在你们决出胜负后，只要输入密码，获胜者就可以把所有的钱汇入他指定的世界范围内任意一家银行。邦德先生，我们按字母排序，这样的话就请您先设一下取款密码。6位以上。
3: 请庄家发牌。卡明诺夫先生是小盲牌，5000。福田先生是大盲牌，10000。好的，祝各位开心。

剩四家，看牌还是下注？看牌，看牌。下注50万。

0: 跟弃牌剩两家，拉基夫先生。
1: 下注10万。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你？没有吗？请原谅。祝你好运，亲爱的。
0: 该您说话，邦德先生。邦德先生，
2: 对不起，加到多少了？10万。
1: 你好，
3: 你简直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迷人。牌桌上有一半人盯着你。

0: 香槟，拉齐夫先生，下注20万。 先生，邦德先生已经跟了您的主，请开牌。拉齐夫先生 Four House 3-2-1-9，邦德先生，弃牌。请帮我叫一下服务生。
1: 一杯马提尼，好
2: 的，先生。等等，
3: 3份格登金酒，1份斯米诺伏特加，半份苦艾酒，加冰摇匀，再来1小片柠檬。好的，等等，我要同样的。我也要。没问题。
2: 朋友，给我也来一份，不要柠檬。
3: 怎么着？嗯？
2: 喝酒还是玩牌？有人着急了。
3: 试陪一下，味道不错。我们不过是在演戏。不，你也该明白，要想迷惑对手，就得假戏真做。他在看吗？
4: 在看，
3: 很好。我应该表示愤怒，你再这么输下去，不到12点我们就得走人。
4: 你的假戏真做也让我反感。才刚输了一点，我得给这酒起个名字。你听说过投石问路吗？什么意思？他炸牌的时候极力想掩盖。
3: 炸牌，他的牌很好。
4: 最后一张才有转机，这种几率很小，他非常清楚。加倍的时候他的牌很差，赢了也只是运气。你带窃听器了吗？
2: 带了。
5: 谢谢。也许他真的能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了，稍事休息，赌局1小时以后继续。
4: 也许我该把这个无所事事的夜晚向上头汇报一下。
3: 怎么样？
4: 你想对我怎么样？
3: 你太让我失望了。
4: 刚才你还说要等我回房间呢，来吧。

0: 怎么了？什么事那么急？
1: 对不起，
2: 我的钱都哪儿去了？
3: 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有个东西放在这儿。谢谢。你以为你把钱弄没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0: 你的钱没动。
2: 打开它。

0: 我本来应该剁掉你的手，但是你还得用它玩牌。把你的胳膊伸出来，把胳膊伸出来，美人，否则我就砍你脑袋。
1: 回房间，在那儿等我。

走楼梯。他都不替你说句话，应该换个新男友了。

0: 去找马西斯，告诉他尸体藏在这儿，让他来收拾一下。快去，快快快！
1: 换了件衬衫，邦德先生，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0: 哼，小意思，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准备好，赌局继续进行。

0: 发现什么了没有？没有，已经正常。尸体的处理有问题吗？都仔细查过了。没问题。查过了。哪来的声音？把后备箱打开。怎么回事？把手举起来，不要动。<笑>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够派上用场。
1: 把他带走。
0: 拉齐夫的仇家找上门来了。 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那女人怎么样了？她把你的心给融化了吧？起牌，起牌，跟。 现在剩三甲，先生，30万，下注30万，跟，剩三甲，看牌。 邦德先生，下注50万。

0: 又来了，他在炸牌。上帝，詹姆斯是对的。
1: 该您说话。加倍100万。
2: 看来有人比我更明白。
1: 弃牌，圣两家先生们，该您说话。

0: 加倍，二百万，该您说话。
1: 拉切夫先生1450万，该您说话，邦德先生。詹姆斯必须全押上才能看他的牌。跟，请开牌，先生们。Four
0: House， 3张 K， 2张 Ace， 拉切夫先生。 四张 Jack，
2: 拉切夫先生赢。你肯定以为我是在炸牌，邦德先生。
3: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休息一个小时，回来再开局，大盲牌变为20万，谢谢。

Yeah, it's good.

0: 因为自负你才失败，同样自负使你无法接受失败，你现在只能越输越多。
1: 好吧，你这个白痴。
0: 什么？
1: 你是个大白痴。看着我的眼睛，我能赢他，这点你很清楚。
0: 请你把手拿开。
1: 我的个马蒂尼，姚云还是小范，你觉得我在意吗？
2: 已经恭喜你了，秦先生。
1: 詹姆，去保护威斯吧。
3: 真刺激，抱歉，自我介绍，我是自己人，菲利克斯·瑞特，中央情报局的。你该自信，保持冷静，你能赢他。
1: 没错，但没机会了。
3: 没钱了？
1: 对。
3: 听着，我也在输，但还没有输光，给你个机会，用我的筹码。我把钱给你，你来赌，但有一点，如果你赢了，中情局就逮捕他。
1: 赢了钱怎么分？
3: 你觉得美国人缺钱吗？
1: 玩大点怎么样？
4: 好啊。下注，
1: 加倍。弃牌。
0: 对不起。
1: 跟。
3: 加倍，
1: 加倍，50万。弃牌，
3: 谢谢。
1: 弃牌，弃牌。赢。

0: 我听着呢，从袋子里拿出心脏除颤器，情况怎么样？
1: 正在扫描。
0: 把介束片放在胸口。
1: 心室膨胀，心率过速，
0: 是氧地黄中毒，它有解药吗？有氧给他，一旦引起充电完毕，里头卡也可以启动。放开，别按红色按钮。
1: 听到了吗？
0: 现在别按。他的心跳随时都会停止。
2: 在他昏迷之前，只能有一个充好电。
1: 现在拿蓝色的注射器帮他推入颈部注射静脉，
0: 可以中和氧地黄毒。
3: 你会昏迷几秒，但是心脏不会停止跳动。
0: 现在按下红色按钮，帮他。
4: 方德，你怎么了？快点！
0: 快按！

0: 那是谁？是林灵气，邦德中毒了，心脏很快就会停止跳动。
1: 保持冷静，坚持住，照我说的做，否则2分钟之内你就没命了。

0: 你没事吧？我，谢谢你们，别客气。你该马上去医院。我会的。等赢了那个杂种，
1: 你不是真的要回去吧？我不想后悔。下注100万。全押，跟全押。 请开牌， 先生们，一对 Ace， 一对七 ，Queen
2: 大，赢牌。不好意思，上一手牌差点让我玩完。先生们，本次筹码兑换后进入最后阶段，不能再兑换筹码。
0: 现在大盲牌是100万，剩4家，该您说话。邦德先生，看牌，看牌。现在台面上是2400万了。看牌，看牌，全看牌。
2: 剩4家，看牌，看牌，
0: 全押600万，下注600万，全押500万，全押，下注最低600万。
3: 加倍，
0: 1200万，剩2家。

4500万，全押。全押。

0: 现在到了1.15亿了。
1: 先生们，请开牌。同花 ，Ace K Queen。Four house， 3-8，2-Ace。

0: house 大一手，三张 ace 两张六。邦德先生，黑桃五，黑桃七，红花顺，四到八，红花顺大。邦德先生银牌，
1: 给你的，
0: 非常感谢。
1: 人是你的了，非常感谢伙计。
2: 我应该恭喜。
1: 我想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2: 你刚才可差点死了。
1: 别这样，我饿坏了。谢谢。
2: 马西斯说美国人已经和拉契夫达成协议，我天亮前就把他带走。
1: 这酒的味道和你一样。
2: 因为回味苦涩。
1: 不，一旦拥有别无所求。这词儿不错吧？
2: 的确不错。
1: 可你在嘲笑
2: 我？可不像你。
1: 哦，那就请你说下去。我知道那是个什么，阿尔及利亚爱情信物。
2: 是吗？我只是觉得它漂亮。
1: 不，你说谎，是别人送给你的。那个人很幸运。
2: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2: 我不相信。其实你能选择，做过了，并不意味着就得永远做下去。
1: 你从不爱听别人的忠告，却喜欢忠告别人。
2: 但是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忠告。
1: 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你，可我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2: 马西斯要我过去。晚安，再次恭喜你。

0: 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开口？我只要我的钱。只要琳达小姐没死，迟早会告诉我账号。我从你这儿要的只是密码。我说密码，明白吗？
1: 我确实有点痒痒，使点劲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死前在给我挠痒痒。
0: 等会儿，谁死？我死。
1: 是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会告诉你密码的，这样你的客户们就不会放过你，会剥了你的皮再把你碎尸万段。所以如果你杀了我，你就无处可逃。
0: 可惜你想错了，错了。就算我干掉你和你的小女朋友之后，你的人照样会满怀热情地欢迎我，因为他们需要我。
1: 你有价值。
0: 告诉我密码，我就饶他一命。嗯，别浪费时间，趁他还在喘气儿。

0: 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了？
1: 不，
0: 让我想想，我得从你身上割下点什么。

0: 你看，他醒了。
1: 我给他用了三倍的剂量。
0: 恢复得很快。
1: 为什么？不，不是他，不是马西斯，不，
0: 我去叫医生。
1: 不是他，
2: 你知道吗？
1: 什么？
2: 为什么他们只留下你们两个？
1: 他在哪儿？
2: 在睡觉。我想你得把这个喝了。很奇怪，别人都死了，但你和他却还活着。好像有人想告诉我们什么。看到杀手了吗？
1: 没有。
2: 可惜。喝了吧。你还记得些什么？还有什么线索给我们？
1: 我们，
2: 嗯，
1: 还是你们？

0: 你好。
1: 你好。
0: 还好吗？
1: 忍不住叫醒你，每次你醒来都好像很多年没有见过我似的，就像刚出生。
0: 如果是刚出生，干嘛穿衣服？
1: 说的也对。想和我在一起吗？
0: 行吗？
1: 随你，这是不是合你心意？
0: 这么说，你现在动心了？
1: 是，我说的够清楚了。
0: 可就在不久前，你还对我充满了蔑视、蛮横和不信任。我想，没有比讨厌更好听的字眼了。
1: 我是一个复杂的女人。
0: 某种程度上说是。
2: 你们好。
0: 哦，真会赶时候。
1: 哦，门德尔先生，瑞士那边怎么样？
2: 不好意思，不是催你们，1亿2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0: 没错，你没带点瑞士巧克力？
2: 恐怕没有。现在请您输入您的账号。还有密码，
0: 你来输。
1: 我怎么知道密码？
0: 来吧，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0: 资金已经打入您的账户，很抱歉打扰您了。祝您愉快，
1: 谢谢。
2: 听着 ，James， 即使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只剩下微笑，

你知道我的手指可以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想知道。 可你不会接受我的，对吗？你有你的情感防线，只能这样。我的情感防线早就被你冲破了。不论我拥有什么，不论我还能拥有什么，或者一无所有，我都是你的。

0: M 最近顾不上我了，他正忙着审马西斯。还记得我对你说过拉齐夫炸牌吗？马西斯全告诉他了，所以我才会输，还给我下药，当然我命大，他们没有得逞。
1: 难以置信。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以为他是帮我。都过去了，就算是教训。人人都有阴暗面吗？
0: 谁都有，除了你以外，所以我才爱上你。你爱我？爱到可以让我辞职，然后带你周游世界，直至找到一份真诚的工作。我想你会先找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诚的工作。你是认真的？ 像你所说的，我干这行太久了，收手容易，但收心难。你看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对你来说够吗？

等一下，我要去银行。几点了？我们在海上。

0: 一个月要多少钱？我带的钱足够。不，还是让我来付自己的那一半吧。你不戴那个项链了？对，都过去了。把过去忘了。
1: 我发现人是可以忘记过去的。哼，可忘不了谁是你老板。一个月内必须要返回。起来，我去取钱，你去弄吃的。

0: 我们在大学时候就见。 你好 ，M。
1: 邮件我已收到了。是吗？回头我们再谈吧。现在我这里有一位财政部的客人，想问你是不是该把赢来的钱充公？
0: 很抱歉，也许他们忘了。好的，我告诉他们别担心。那么你今天就把钱汇过来吧。我这就去银行。 James Bond， 我找门德尔先生。您好，门德尔先生，我无法动用我账户里的钱。
2: 钱已经汇入贵公司指定的账户，邦德先生。
0: 但好像
2: 有人正在提取现金。
0: 在哪儿？
2: 威尼斯支行，圣马克斯广场。
3: 有问题吗，邦德先生？

0: 她生前有男友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彼此深爱。男友被拉希夫的恐怖组织绑架，她变成了勒索对象，威胁她如果不合作
1: 就杀了她的男友。我们应该早有防范，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关注敌人，而忽略了身边的朋友。
0: 你还好吗？
2: 他留下了手机，他知道我一定会看的。
1: 他很了解你，至少还了马西斯的清白。
2: 不，只能证明威斯伯有罪，不能说明马西斯没问题，还不能放过他。
1: 你不相信任何人吗，詹姆斯？
3: 对。
1: 你吸取教训了，那么赶快回来吧，我们需要你。
2: 好的。
1: 如果你需要时间。
3: 我为什么需要时间？
2: 任务完成了，他也死了。
1: 詹姆斯，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死？
0: 其实很明显，威斯伯和他们做的交易用钱换取你的生命，我相信他希望今生能和你在一起，
1: 但他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0: 这样就死无对证，没人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0: 你好，
1: 怀特先生，我们需要谈谈。
0: 你是谁？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铁板浇灯泡通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谁能够想到，在好莱坞电影《摩天营救》中，拯救225层摩天大楼的竟是一卷普通的胶带。片中男主的家人被困在高楼火海之中，钢铁构件高温变形，整个大楼危在旦夕，所有的精密仪器全部失灵。绝境之下，他仅凭一卷普通的胶带，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生路。烈火吞噬摩天高楼，脚下是万丈高空，他的每一步都赌上了性命。我看的时候手心里直冒汗，窒息感拉满。话不多说，去电影里看看这卷神奇的胶带吧。
2: 所以先生，你们是明珠塔上半部分居民区第一户常住家庭，
3: 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摩天大楼。
2: 整个系统已经被封闭了。
3: 别魔术萨拉，我是会继续蔓延，快离开那层，往楼上跑。你们还不知道我家人在里面，你们听我说，我得救他们出来。
4: 想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在我合作伙伴的手里，你要帮我拿到。
3: 不不不不不不不！
5: 爸爸，
3: 小姐，
5: 我害怕。
3: 害怕是正常，为了更勇敢，我们可以害怕，懂吗？我希望你明白。
5: 我
3: 这次火灾并不简单，是个阴谋。你想活着出去，就得告诉我真相。
0: 9月14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摩天营救》。
6: 上。
7: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8: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7: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9: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1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7: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10: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9: 我没有出门。
10: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男女鬼是你。
1: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这次战斗结束，阵地夺回来了。
1: 政委，
0: 好，明白。
2: 方兵同志，又有新任务了。中央决定组建晋察冀临时省委，
3: 调派你担任省委。

0: 军事部部长，
1: 是。
0: 朱总司令当面指示，锦西地区呢，目前还是个空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0: 老乡，去抚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吧？
1: 哦，对，过河就是了。
0: 谢了。

0: 他们是八路军，自古兵匪一家，八路九路，还不是一样？
1: 娘，我听说八路军和别的队伍不一样。

0: 老爷，刚才我在大门外看见两个当兵的。
1: 国军，
0: 不是，是这个。

0: 大人，请。
1: 女人董家耀是政府的秘书，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快快，
2: 县长不在。啊，
0: 大人去了太原，政府就留我在这儿看院。鄙人身为延青，恐怕也没有什么能够帮到长官的。
2: 给我们做点吃的总可以吧？
3: 班长，找个地方歇歇吧，歇个我去。天天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好了好了，哎呀，要遇到真土匪怎么办？
4: 先喝点水吧，饭还得等一下。
3: 这几个人也是你们县政府的。
5: 哦，反对的，就这一条破枪，就这都养不起。
3: 哎，哎，你俩把那马给我牵过来去。
4: 哎，好嘞。
3: 班长，这班是有主子这。
6: 有主怎么了？这你们这身上背的这个东西哪个没主啊？现在靠这个说话啊！
7: 你们干什么？
8: 谁呀？这是？
6: 不是你干嘛的呀？你啊？
7: 这是我们的马。
6: 什么你们的？我们的？这马上写你名字了啊！给我签！
8: 我看谁敢动。
6: 你们是哪部分的？
8: 老子是抗日救国军的。
6: 如果真是抗日的兄弟部队，这马可以给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你们部队全称。
8: 你又是哪路神仙啊？不是，这当官的都从城里跑了，你们来这干什么呀？

0: 警察局省委的军事部长，也是抚平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如果你们真是抗日的部队，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
1: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我就一句话：不给马，就给命。
2: 哎，我看谁敢！
0: 老子见着血多了，有种你打死我！
1: 我打死你！
0: 大哥。
1: 兄弟，如果你们真是抗日的部队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互相伤害，对不对？你们真是八路？
3: 哎，
1: 把文书给我。
3: 哎，
1: 我不认字。
0: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别伤了和气。
1: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兄弟们，日寇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又占了北平、天津，眼看华北不保。如果我们不去抵抗，去消灭他们，我们就得当亡国奴啊！你们如果愿意抗日，咱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只要不当汉奸。
0: 放下你的枪，让愿意抗日的人拿起你的枪，你也是我们的朋友。长官，我是被他们抓来当兵的，我是想回家。回家可以，只要不当汉奸。
1: 长官，俺跟你说实话吧。本来呢，我也是想回家的，但是俺们家让小鬼子给占了。如果你们真的是去打鬼子的话，那我就跟你去打鬼子。
4: 你们这一个月发多少饷啊？给我们多少大洋？
1: 钱暂时没有，以后会有补贴。
0: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苦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你们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去搜刮老百姓。不搜刮老百姓，我们吃什么呀？
1: 就是啊，我们和老百姓就像鱼和水，没有水，鱼就活不了。这打鬼子就得依靠人民群众。
5: 打鬼子依靠老百姓，信吗？你信吗？
1: 哎，那你们的大部队呢？
5: 大部队有大部队的任务，我们在抚平要对付鬼子。
1: 就得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我们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都组织起来，这大部队不就有了吗？
6: 那老百姓能听你的？
1: 放心吧，只要咱们真心抗日，老百姓肯定跟咱们走。
6: 革命啥意思？
1: 革命思想。革命来源于心，来源于专业，来源于一线专家。
6: 当初
1: 呢，他们为了……主任，牌子挂好了啊。
6: 好。
1: 一会儿您把这个贴上。啊，
6: 二哥。
1: 啊。那个，一会儿你去跟这儿地下党组织介绍他，暗语没忘吧？
6: 没。
1: 去吧。你真不认识字啊？

人肩膀上有根扁担，就是大，比大字还大的是天，但天不是最大的，天字出了头就是夫，大丈夫的夫。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我们都是这个天字出头的大丈夫。来，你练练。

0: 你谁呀？
1: 我是西边诸葛庄的，来找我三舅。
2: 哎，二嫂，你咋在这儿呢？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有事。

0: 招呼啊！
1: 哎，您这是平安大车店吗？
2: 哦，对对，
1: 我是西边诸葛庄的，来找我三舅。
2: 我不认识你三舅啊。
1: 什么意思啊？没错呀，
3: 大家都好好看看啊！我们现在招的是抗日义勇军。
1: 进去。
4: 怎么回事？
1: 主任，我好说歹说，他去装聋作哑不搭茬，我只好把他带来了。
4: 胡闹！您是陈掌柜？
2: 对，是我。
4: 来来来，请坐。
2: 你是西边诸葛庄的？
4: 是，我来找我三舅。
2: 啊，真是不巧，他刚刚回老家了，你们在路上没碰到过。
4: 他留下什么话了没有？
2: 他叫他的外甥到德胜家去找他。你就是省委军事部长王平同志？
5: 是是是，我是王平。
2: 哎，王平同志，
5: 来，凤仪同志，坐坐坐。哎，
4: 凤仪同志，你这是怎么了？哎呀，
2: 你们的那个小同志啊，他已经说出暗号了。我正要和他接头，可是我发现他和那些散兵挺熟的，我就没敢。因为那些散兵头几天还到大车店来抢东西呢，我怕这里有诈。王平同志，这儿的地下党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我不得不小心呢。
4: 这是我刚收编的几个散兵，这个怪我，怪我，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2: 啊！不怪不怪，我已经接到上级的指示了，上级命令我一切都听从你的指挥啊。
4: 好，冯毅同志，我们现在要在抚平建立抗日根据地，你可以公开你的党员身份了。
2: 这
4: 同时要联络更多的同志加入进来。
2: 太好了，王平同志，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不过王平同志，你说这些散兵游勇的能靠得住吗？
4: 他们本质不坏，也都想抗日。
3: 老子跟那儿贴布告呢，这小子假装看布告，实际上想偷我钱。你当老子傻了你？啊？
1: 我说你小孩，你绑他干什么呀？
3: 废话，偷我钱我不绑他，没揍他是他造化了。
4: 你偷他钱了？
3: 饿，饿不偷馒头，偷我钱？
4: 干什么？出去！
1: 走走走走走，出去！
4: 你不是本地人？
2: 哦，王平同志，我认识他，他叫顺子，是个小叫花子，前一段时间跟着一个戏班的逃亡过来的，后来戏班子走了以后，他就留下来了。
4: 想吃饭吗？
3: 二嘎，到，
4: 大家吃点东西。
1: 好，走，吃东西。
4: 哎，凤仪同志，
2: 哎，
4: 咱们俩研究一下后边的东西。
2: 好，
4: 来，你先看看这个。
6: 老爷，
2: 嗯，
6: 我刚才看见那几个八路在师范学校门口成立了一个动委会。
7: 动委会？
6: 啊，
7: 动委会是什么东西啊？
6: 就是什么，抚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
7: 哼，以前的所谓后援会不也闹腾一阵？可他们后来怎么样？
6: 不用理他，
7: 他敢惹我，我 我就调队伍

0: 崩了他们。
1: 是，老爷。
2: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们扶贫县组织过各界的抗敌后援会。国民政府呢，表面上是支持的，可实质上处处限制后援会的行动，所以后援会也没成什么气候。而且还有很多同志已经暴露。
3: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敌当前，我们必须从暗处转到明处。你把原来后援会的人和支持过后援会的人都发动起来。
2: 可是后援会的同志走的走，散的散，有的莫名其妙的死了。我是严格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一直保持在地下状态，所以才没有暴露。支持后援会的几位商家最后也都破产了。
3: 就剩你一个人了？
2: 不，还有红城粮店的老板孙本明。
3: 抚平这个地方虽然穷，但在军事上却是要地。日本人要想进攻山西根据地，这是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得抓紧建立抗日武装。
2: 建立抗日武装需要钱呢，所以我们必须动员抚平县的商界朋友们出钱出力来支持我们的工作。
3: 抚平商界谁最有名望？
2: 那当然属智长庚了。他有个儿子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官，就连县长都得让他三分的，更何况他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呢。
3: 怎么讲？
2: 那山里边养着几百号人呢，名义上是护国抗日，可实际上是逼租逼息，这老百姓根本就不待见他。
3: 只要不是汉奸，都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走，我们先去把传单发来。
2: 好。
4: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啊！
5: 哎，能给我一张吗？
4: 你给我亲我们，
5: 来，我要一张。
3: 来，好，来，
4: 可以的，谢谢。
5: 哎，你们是八路军吗？
3: 对，我们是八路。你们是学生？
5: 对，我们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来了部队，我们是过来参军的。
2: 哦，王主任，他就是这儿的学联负责人，
3: 欢迎你们。不过参军打仗，随时都有流血牺牲，你们都想好了吗？
5: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捐躯是我们的荣誉，对不对？
6: 对，是我们的荣誉。
3: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范景新。
3: 小范同志，欢迎你们。我们商量一下，看给你们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
5: 哎，会发枪打仗吗？
3: 抗日啊，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很多人不识字，你们有文化也是武器。我希望你能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的抗日队伍。
5: 好。
3: 小范，这是原来的账目，你整理一下，先建一个账本，把财务制度先建立起来。每一笔钱款都要记清楚出处。
5: 好。
7: 好的，老总，来，快，快点，快点，来站好，都站好了。
8: 我从铁锹庙拉回来入伙的。
7: 哎，有什么叫入伙啊？这叫参加抗日队伍，知道吗？
8: 啊，知道知道，参加抗日队伍。
3: 欢迎欢迎，二哥，安顿他们住下。
7: 好，走，
3: 走。
2: 王平同志啊，
3: 父亲，
2: 你看，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红城粮店的孙掌柜的，
9: 鄙人孙本民。
3: 孙老板，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
3: 听说您曾经支援过抗日后援会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动委会啊，就是在后援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希望您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9: 抗日，民族大业，我孙某人应当尽绵薄之力。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3: 哦，谢谢孙老板，这个够我们买两挺机关枪了。我们欢迎像孙老板这样的爱国绅士拿钱来支持我们看账。小范，
5: 哎，
3: 入账。
5: 好。
2: 王明同志啊，自打咱们那个招兵布告贴出去之后，这十里八乡的百姓报名的真不少啊。你看，
3: 嗯，
2: 现在这吃住都成了问题了。过去呢，买两笼馒头就够了，可是现在，哎，看来得自己开伙房，自己办伙了。
3: 对，另外要抓紧跟县政府接触，让他们提供必要的保障。
2: 好的，
9: 我们家有粮食，可以去我们家再拉一些。
3: 孙老板，非常感谢。
10: 乡亲们，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兄弟，辱我姐妹，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共产党

0: 八路军是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各位老少爷们们，有谁愿意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就拿起武器，跟我们一起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兄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抗日义勇军。
1: 我报名。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大怀，高大怀。
0: 好，来，来这里登记。
1: 你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呢，走走走，回去。娘，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
2: 我不当兵，我不当兵，难当土匪去我。
3: 呀，娘，
1: 哎，大娘，
3: 怎么了？
4: 长官，俺就这么一个孩子，还指望他养命呢？求求你，别拉他去当兵啊！
3: 大娘，我们的抗日义勇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全都是自愿参加，我们不会强迫他的。
5: 娘，我不当兵，我拿什么养活你？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我们。
3: 王主任。
5: 要不这样吧，叫这个孩子到我大车店里去帮忙，正好有个伙计回家了。
1: 好啊，
5: 大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雇他在大车店干活，给他复工去。
3: 那不当兵了？不当兵。
5: 谢谢长官，谢谢。来，干吧。走，吃点饭。
1: 王主任，
3: 那我回去把商家召集来这开个会。
1: 好，
5: 好，那我去了啊。
6: 我也报名，
7: 送一个。哎，魏掌柜，忙上了。嗯，
6: 孙掌柜，你没去跟那个什么动委会的掺和掺和？
7: 没，是闹病，在门都不敢出。这两天这不出来看看吗？哎，哪天整两钟？
3: 这都几点了？看来这帮人是不能来了。看来大家还是心里担心啊。他们都在看着志长庚的脸色，志长庚不过来，他们是不会来的。
6: 你见到他了吗？
7: 啊，我见到他的管家了。管家说他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6: 报告，
8: 进来。
6: 主任，省里刚刚来的文件。
7: 省委任命我为抚平抗日政府的县长。哦，好啊，祝贺呀！这
8: 干工作光靠我一个光杆县长也不行啊，还得发动群众支持抗日，尤其是像志长庚这样的大户。
7: 可志长庚的背景复杂，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呢。如果都像人家孙掌柜那样就好了，人家今天又捐了车麦子。
8: 还说想在动委会做点事儿呢。
7: 对，这个孙掌柜什么背景？
3: 他是从东北过来做生意的，后来东北沦陷了，他就在这儿开了个粮店，而且孙掌柜还接纳过不少逃难的乡亲，为人口碑不错的。
8: 那就先让他协助你管管后勤吧。
3: 好啊，
8: 明天我得去拜访一趟志长庚。
3: 王平同志。
9: 这志家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得多加小心。哈哈，不知二位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我今天特地来拜访志长庚先生，请通报一声。
10: 哎呀，实在是不巧啊，我们家老爷啊，昨天就去东乡收租去了。你看这门洞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二位里边请啊，请请请请请来。
9: 哎，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差点伤着客人。
10: 里边请。
9: 上茶。二位坐。

不知二位长官有何贵干啊？我一定转告我家老爷。我想当面跟支先生讨论一下稳定抚平局面的问题。他什么时候回来？哎呀，我家老爷啊，也就是一介乡绅，哎，只能管管这门里的事儿。至于门外嘛，虽然有政府和衙门管着，我家老爷。

我等区区草民怎敢妄加评论呢？哎，怎么回事啊？接着练呢？

0: 练得不赖啊！不知道这要上了战场，跟小日本来这么几下管不管用？
1: 哎，不，这是看家护院，看家护院。
2: 您转告智老爷，我改天再到府上打扰，告辞。
3: 一定一定，二位慢走。

0: 希望他应该知难而退。
1: 恐怕他不会就此罢手吧？
0: 过不了多天，待不下去了，他就得滚蛋。
1: 可是老爷，我看了他们的告示了，可不像是过路客呀。看这意思，他们真要在这儿招兵买马呢。
0: 哼，一群土八路能有什么能耐？抗日还得国军。
1: 是是是，
2: 这个老狐狸肯定是在躲着咱们。
3: 对，头上我看见
4: 魏管家，
3: 他说这老爷在家闲着呢。
5: 他今天带了一帮子人，在那儿练把式，耀武扬威的，气都差点没拔枪。
3: 他这是明摆着不想出力。王主任，智昌庚如果不出面的话，其他商户是不敢跟咱们合作的。
2: 就是啊。
6: 哼，地主老财们恨不得挖地三尺的剥削，想让他们出钱出力，我看是不现实。
7: 等日本人来了，他第一个当汉奸。
8: 嗯，话不能这么说。像智昌庚这样的乡绅，我们还是要进行争取工作，这需要时间。小范，
6: 嗯，
8: 你是抚平县东沟村人。
6: 是啊。
8: 我们现在要扩大工作范围，不能只依靠智昌庚这些人，群众才是我们的基础。我想到农村去，动员更多的青壮年加入抗日队伍。你们村的群众基础怎么样？
6: 都恨死鬼子了，有很多积极分子。
8: 这样，凤琪，你们俩今天先回去，摸一摸情况。
6: 没问题。
7: 那智昌庚怎么办啊？
8: 要给他时间，不要逼他。你还是给他带句话。
1: 好，
8: 这样，你告诉他，
3: 二哥，啊，你刚才说的太对了，
7: 没准日本人打回来，这小子第一个得投降当汉奸，
3: 肯定。走走走，抄家伙，跟我走。
9: 哎，老小子，
10: 你们想干什么？啊，
9: 这国难当头，我们今儿想找知府支援点抗日粮食，五车就够了。
11: 对，
10: 可是小院拿不出五车粮食啊。
9: 哟，还魏管家，你真会说笑话。谁不知道咱这抚平就咱们智家这家大业大，别说五车粮食，就是五十车他也有啊。
10: 不，
9: 少废话，给粮食我们就走人，快点的。
10: 可是几位兄弟，我得跟我们老爷禀告一声啊。
9: 哟，智老爷都回来了。
10: 对对对，刚回来，刚回来。
9: 那你娘的还不快点？
10: 快快快！
9: 智老爷，
3: 看家的人呢，都哪儿去了啊？
10: 护院的今早下去收租了。怎么办，老爷？他们拿着手榴弹呢。
3: 先给他，去把人给我调回来。

0: 董秘书，董秘书，你快去看看，这八路要和志成庚交火了。
1: 交火？啊！
0: 我这保安队就这几杆破枪，维持治安都困难，他们要动起武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闹去，我管不了。
1: 别！土匪！你们这是土匪行径！ 枪给我交了，等候组织处理。
2: 交了，交了，快！

0: 赵班长他们虽然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像这些不支持抗日的人，有必要惩罚一下。
1: 这是政策问题，大问题。走，陪我把粮食送回去。
0: 现在正是缺钱少粮的时候，刚弄回来的粮食就送回去。
1: 你怎么也这么想？这个错误很严重的，弄不好就是破坏统一战线。都给我枪毙了！把粮食装车，给我送回去。快点啊！
2: 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是来拿回我们的粮食的。
3: 魏管家，你这架势哪是拿粮来了？分明是抢粮来了吧？
2: 哼！你们难道不是抢吗？啊！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志家的东西不那么好拿的。
3: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
2: 把粮食交出来吧。
3: 魏管家，今天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
2: 道歉？
3: 今天这个事情是我们的同志做的不对，我已经批评他们了。
2: 那好啊，那么把你的人给我交出来吧。
4: 你奶奶的，就是老子干的，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2: 干什么？
7: 干什么？
8: 开枪！
7: 啊？
4: 怎么着？开枪！
3: 怎么着？
4: 回去，回去，回去。
3: 魏管家，刚才我已经说了，今天的事情是我们的同志犯了错误，有错在先，我肯定要对他们进行处理的。粮食我也会还给你们。我们是缺粮，但我们不是土匪，这样弄来的粮食我们吃不下。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跟你们说，日本人已经打进我们的家门了，我们不能把枪口对着中国人。现在大敌当前，自家兄弟先打起来了，这是日本人最想看到的。粮食我一会儿会让人给你送回去。
2: 好，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走。

0: 看来八路的名声还真是名不虚传呀。是啊。
1: 老爷，老爷，这八路来了，要见您。
2: 请。
1: 是。来。
0: 请。
2: 失敬失敬。
3: 王主任远道而来，织毛当今地主之谊，勘察。勘察。志老爷子客气了。王平到此，主为建立抗日战线，别无他求。我的部下在贵处强行征粮，很是不妥。我向您道歉。不过，动委会组建初期。 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希望志老爷子能够出手相助。
2: 王主任客气了。不知道抚平这个弹丸之地，对贵党有什么？

0: 么价值？
1: 抚平自古就是武略之地，日本人志在必得。我们要在这儿建一条抗日战线，与日寇血战到底。
0: 不过我看王主任手下竟是些散兵游勇，你说的防线就是他们？
1: 我们的抗日义勇军正在组建之中，所以在这个阶段还要得到您老的支持啊。
0: 我老了，自家的门都看不住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志老爷，现在抚平县城人心惶惶，大家对抗日的胜利缺乏必要的信心，所以我想请志老爷出面开示，稳定民心。
0: 这个战乱时节，自保尚且艰难，区区智谋哪里可以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1: 今天一看志老爷的护民队，我对在抚平建立抗日根据地就更有信心了。
0: 嗨，哪里，看家护院还将就？现在是兵灾匪患不断，我这就是弄几根枪棒壮壮胆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已。
1: 志老爷，俗话说，国破家何在？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当亡国奴的滋味可不会好受啊。

0: 你说你们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让我们多被动，人家以为我们八路军跟你们一样呢。赵班长，你想清楚了，你现在是八路军共产党的队伍，不能再像兵痞子一样了，知道吗？我
1: 看不惯那些地主老财怎么了？
0: 看不惯也不能违反纪律。三大纪律都忘了？
2: 对了，媳妇儿检查，交给主任。
3: 我不认字，要写，你替我写。你认识到错误了？知道了。明天上午，我和小范去东沟村发动群众，这里由凤琪同志负责。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要吸取教训。现在是抗日的非常时期，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像志昌根这样的乡绅，虽然有一定的问题。
4: 但是只要他抗日，我们就要尊重他，团结他。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的解决嘛，啊？孙掌柜，听说你在动委会谋了个差事，是吗？
5: 不是，我到动委会是没辙呀。
4: 我跟你们志家不一样，我是小本买卖，万一他们欺负我，我不是没办法，不是？
6: 那我问你，这个王平在抚平县城到底想干什么？组织抗日义勇军呢？那告示上不都写着呢吗？景泽，你给我听好了，你的身家性命可都在抚平县城，共产党可不会帮你一辈子。 为你自己的将来好好考虑考虑吧，明白。下一步他们想干什么？哦，
4: 听说到东沟去组织群众去了。
6: 我听好了，我们志老爷吩咐过了，这个王平今后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们报告，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7: 王春老家是在南方吧？
8: 对，湖北，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您家是财主？
7: 不是，我的父亲给财主种地，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8: 那您对志长庚这么客气，我还以为您是财主出身呢。
7: 嘿，小范，你这是绕着弯的批评我啊？

0: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我恨不得把天下的恶霸都杀光。当年参加红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的，但现在我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知道的。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解决当前民族大计的重要战略主张。我们党号召全国各个阶层的人团结一致抗日是英明，所以不论是志长根或者是谁，只要不是汉奸，都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
1: 那你就不怕等鬼子来了，志长根第一个当叛徒？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这是赵长根的人。对，我刚听他们说，抢粮食的就得死，肯定是他们的人。
1: 我去抓一个。哎，别去，他们人多。
2: 主任，你受伤了，得包扎一下。
1: 没事。赵长根的人那天咱们见过，今天这些人不简单，训练有素。咱们走。
3: 什么？谁干的？
4: 不知道啊，只听说一群黑衣人，都是短枪。
3: 还带着礼帽，跟咱家的人很像。你确定不是我们的人？肯定不是啊！我觉得是有人想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那个姓王的，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这事儿是冲着咱们来的，不希望我们跟八路走得太近，想让咱们掐起来。
4: 他们好看热闹。会是谁呢？敢这么大胆子？
3: 不管是谁，我们还是要自保。如果那个姓王的来了，就说我不在。
4: 是。
3: 哦，对了，我听说他们在东沟招兵买马，训练义勇军呢。会不会想秋后算账啊？既然这样，我们也要早做准备。
4: 知道了，老爷。

们帝国主义。

0: 哎呦，王主任回来了！你好，你好，坐坐坐。哎，
1: 好好，小范，倒点水。
2: 好。
0: 王主任，这几天辛苦了吧？
1: 辛苦倒没什么，成绩不错，组织已经扎到村里了，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义勇军也基本形成。
0: 好，
3: 城里怎么样？
0: 城里不好啊，现在都在谣传。 说你被志长庚伏击了，还说你马上要带着人回去报仇呢。
3: 这些谣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0: 不知道啊。不过这志长庚可能是当真了，戒备森严，大门都不出。这城里的老百姓也把这谣言当真了。本来不多的店铺，这不又关了几家？粮店全都关闭了，有的人还偷偷的变卖财产，说是要跑到黄河那边去。
3: 我得回趟城。
0: 跟志长庚见一面，
3: 那这怎么办啊？刚成立好队伍，就放在这儿。
1: 这样，你从义勇军里挑一部分人组成特务排，加强训练，等时机成熟了再带回城去。小范，
2: 嗯，
1: 你留在东沟继续发动群众，增强大家的抗日信心。
2: 好。
0: 凤琴，
3: 哎，
0: 咱俩回城，明天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1: 你一个人去，这样太危险了。
0: 就是啊。
4: 我还是我编去吧。没事儿，我心里有数。走。
0: 哎，好。
4: 老爷，那几个八路在东沟和其他几个村子召集了近千人，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呢。他们还提出了减租减息、欠债缓交的口号。而且那些佃户都不肯交租了，我怀疑是冲咱们来的。
0: 给少爷送出的信发出几天了？
4: 已经4天了，可是什么消息都没有啊！哎，
0: 等少爷带兵回来，我们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就不信他王平手下那些佃户能是国军的对手。你再给他写一封，让他赶紧带兵回来。
4: 是。不过老爷，即便如此，我觉得您还是到山上躲一躲吧，免得王平找茬啊。
0: 放屁！我怕他。
5: 老爷，少爷回来了。
0: 爹，你接到我的信了？没有啊，什么信呢？
5: 那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把石家庄给占了。
5: 啊？这么快？
0: 鬼子强攻正定，守城的2000多个弟兄，全拼光了。接着，鬼子占领了石门，强渡滹沱河。 沿着京浦线兵分三路向抚平压来，我们40九军首当其冲，本来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可是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退出河北，退出山西。有几位军官不愿意执行军令，被就地正法了。我也趁乱偷着跑了出来。
4: 既然石门已破，抚平就危在旦夕了。
0: 这里也非久留之地。你带多少兵回来啊？
4: 带了4个。你马上换件衣服，跟我一起上山。好。少余的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讲。
0: 我明白了。
4: 怎么了，
6: 老爷？你看。

0: 哟，智老爷子，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哈哈，乡下有点急事儿。前几天我听说王主任遭到暗算，我还一直担心呢。看来没什么大恙。
1: 没事儿，几个毛贼。智老爷子，我本来还想明天一早去拜访您呢，没想到您要早啊。
0: 嗨，事情紧急，这不只能连夜赶去。
1: 什么时候回来？
0: 最多一天。 那我们回头再叙。
1: 好，智老爷子，保重。
0: 嗯，告辞。

0: 看见了吧？嗯，你认识吗？志长庚的公子，国民党的上尉连长志少愉啊。这个时候回来，有点意思。你说这个志长庚会不会把他儿子调回来对付咱们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应该带兵回来才对啊，是吧？嗯，也是。现在你们要挨家挨户的去做商家的工作。
1: 希望商家能够早日开市，尤其是米店。如果大家没有吃的，肯定会人心惶惶。
2: 王主任，
3: 王主任，不好了！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见门缝上塞了个纸条。
1: 这纸条上说，谁要是跟着共产党起哄，
3: 就要掉脑袋。
1: 开药铺的王掌柜跟我说，他也收到这恐吓信了。
2: 那这么看来，其他的商铺。
4: 肯定也收到了，
5: 王主任，会不会是志老爷干的？哎，铁定是他干的，恨不得咱早点走呢。嗯，不要这么早下结论。赵班长，去找董秘书，让县保安大队上街巡逻，维持治安。
4: 好。
6: 哎呀，只要志家开张，大家伙都开张了，我肯定也开。
7: 不过这样下去，终归不是个办法。看来，这问题还是出在志家身上。哎，
5: 王主任，王主任，二嘎子他回来了，还带了好多人。
7: 你赶快走，再见。
5: 好，再见。哎，慢走啊。
8: 已经组建完毕，现已全部带回，请指示。
7: 好， 军装都穿上了啊！
9: 军区派人送来的。你叫大怀对吧？对，你娘让你参军了，她知道咱八路军什么队伍了，同意了。好，主任。
8: 军区还给咱们配了部电台，就是弹药还烧点。我知道，你带上战士们，去把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烧点上来，补充给大家。哎，志老才家有枪，而且不错，要不要？
9: 先不动它。
8: 为什么？
9: 我另有打算。
8: 哦，对了，军区首长给您的信，通信人员以为你去东沟了，让我替你收了。
10: 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总指挥部，由王平同志担任总指挥，统辖晋西地区抗日义勇军部队。目前局势极为严峻，日军已侵占正定、石家庄，正向抚平逼近。国军已放弃正面抵抗，你要抓紧时间组成抗日战线，粉碎日军梦想。
8: 出事了！
11: 怎么了？
8: 董秘书带着保安队要跑，
12: 集合队伍。
8: 是。

0: 董秘书，咱们不辞而别啊！你带着保安队要上哪儿去啊？
1: 上峰命令我们跟进四十九军，撤离扶贫。那
0: 你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吧，
1: 王主任。你是共产党的县长，我们是国民政府的保安大队，
0: 我们干什么用不着去跟您汇报吧？
1: 你作为县长的秘书，不会忘了抗日的十大纲领吧？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抗日。大敌当前，你不战而退，这可是不对的。
1: 王主任，那前面正规军都撤了，我们留在这儿，那不就是等死吗？我劝你，也早做退路的打算吧。
0: 抗日就没有退路。这儿都是我们的同胞姐妹，你们作为政府的保安队，只顾自己家人的安危。
2: 把他们置于日寇的虎口之下，
0: 你这么做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气节？
3: 我们也是得到上方的命令，
0: 这儿只有一个上风，那就是动委会。你们要走也可以，把枪支弹药给我留下，把枪火缴了。
4: 你们
0: 起来，拿过来。乡亲们，虽然日寇突破了石家庄的防线。 向我们逼近，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抵抗，日本人早晚有一天被我们赶出中国去。现在大敌当前，日寇的气焰十分的嚣张，有的人被他们的飞机大炮吓坏了。但是你们想一想，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全都在这儿生活着，我们能轻易的拱手把家园让给日寇去揍他吗？
5: 梅可家。
6: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啊！
7: 王平带着人把板队枪给缴了。
6: 啊？那董秘书人呢？
7: 带着板队和家眷跑了。
6: 奶奶的，看来这姓王的下一步要冲咱们下手了。不行，我得上山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爷。你们给我看好院子。
7: 那姓王的来怎么办啊？
6: 如果他们来真的，你们就开枪死守院子。我去上山调人回来。备车，把大门给我封上。封门！
8: 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从保安队那儿缴获15支枪，但是弹药不多。
1: 我已经向军区申请支援了，但这需要时间。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日军的推进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要快，我们这里将很快成为敌后。中央指示我们，根据地要尽快完善。咱们的义勇军现在虽然已经有上千人了，但是战斗力需要训练，武器也需要补充。同时，中央指示我们，像志长根这样的队伍以及小股的地方武装，要尽快将他们收编，加入抗日队伍。
2: 可是志长根一直躲在山里不回来呀、啊，现在志家是戒备森严，就连他的管家现在都见不到了。
0: 我看，他们就是跟我们作对，要不带人把志家大院端了算了。
3: 就是啊，
0: 他们院里肯定有不少的武器弹药。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步棋。有战斗就有牺牲，咱们的子弹是留给鬼子的，不能一开枪就先对着自己的同胞。
3: 他算什么鸟同胞？他就是地主老财。
1: 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尽一切的手段，争取让所有的中国人抗日。如果他一意孤行，不愿走到抗日的战线上，那我们就要立刻解决他。二哥，你先拟一个作战计划，把志家大院和黑风寨的地形摸清楚。我去趟黑风寨，跟他们最后谈一谈。
4: 49军阵一撤，抚平也保不住了。抚平一失陷，咱们这迟早的事儿。
3: 这里易守难攻，就是日本人来了，他也得掂量掂量。
5: 老爷，魏管家来了。
6: 老爷，少爷，你怎么来了？今天王平突然间把保安队的枪给缴了，我怕他过来对付老爷，所以赶紧上山跟你们通报一声。
7: 看来他们真要动手了。
6: 老爷，那我们怎么办啊？要不然我们都撤到山上来吧。现在家里边有很多的粮食和枪支弹药，一旦被他们夺了去，反过来对付老爷您，那可就糟了。
4: 他们为什么要交保安队的枪？
6: 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估计是想扩大势力吧。因为他们现在既然组织了上千人的队伍，我想他们肯定是缺少粮食和枪支弹药。
7: 你马上回城去，连夜把粮食和弹药装上车，明天天亮之前我让山上队伍回去。

0: 一二，
1: 升！
0: 一二，
1: 升！
2: 升！行了，兄弟，再来一次。

0: 我们赶紧调查一下伤情。
1: 是，
0: 王主任怎么样？没事吧？
2: 我没事。街上情况怎么样？
0: 街上没问题，都有的炸弹都落在院子周围了。
2: 找个高处看看去。
0: 这儿的高处，哦对，智昌能家的哨楼。
2: 走，
0: 好。
3: 好像是八路的营地被炸了。
4: 奇怪啊，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他们在那儿呢？
0: 快点搬！这个。
5: 管家是我呀，陈凤琪。哎，我们王主任想借你们家站岗的哨楼用一下。
3: 哨楼？
5: 对对对，我们刚才遭到日军敌机的轰炸，想检查一下城里的损失情况啊。
3: 哎呀，我们家老爷不在啊，你看我们这些做下人的，没有老爷的吩咐，是不让别人进宅的。
6: 王主任，
7: 快，继续，快点！
0: 王主任，为什么不进去了？他们肯定还有疑虑，不能让他们太紧张。
6: 哦，好好好。

0: 这儿看不到城里的全貌啊。那是什么东西？那儿？那个位置应该是红城粮店。哦，对，孙老板他说前一段收了一批麦子，那会不会是房上晾晒的麦子？
1: 顺子牺牲了，还伤了骑兵战士。
2: 日寇又欠下一位血债，把孩子好好葬了。
1: 召集战士们，把这儿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得换个地方。
2: 是。
1: 刚才通过电台从军区得知，这架飞机是飞往抚平县城的，看来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
2: 县城里肯定有鬼子的内线，要不飞机不会直接奔咱们这儿来的。要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从哪儿开始？
1: 从身边的人开始，加强对进出县城的人检查。
2: 是，跟我走，
1: 走。

0: 魏管家，要出城吗？
1: 老爷。

0: 这边八路戒严了，进出的人员都要受到盘查。没有动委会的路条，任何人都不知道随便出入。哦，
1: 知道了。你怎么看？这个姓王的，是不是知道什么消息了？先派人打探一下虚实。
0: 我去吧，
2: 小心啊！
1: 明白。

0: 魏管家，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想让你给智老爷带个话。今天鬼子的飞机你也看到了，现在抚平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再没时间犹豫了，请智老爷回城跟我们一起抗日。还有一句话也请你带给智老爷：加入抗日阵线，我们就是朋友；否则，就另当别论了。 你先把话带过去，我随后就到。二哥，
1: 嗯，
0: 宋总，
1: 请吧。

0: 哎，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回去告诉你们智老，如果不抗日，就死路一条。
1: 家被人打死了，谁干的？
2: 两个八路，他们留下一封信。他们说，如果不加入统一战线，就是魏管家的下场。
1: 管家跟我们志家20多年了，要厚葬。这个仇一定要报。
2: 他们也太小看咱们志家了。
1: 我去集合队伍，
3: 等等。
2: 爹，还等什么？再等他们就打上山来了。
1: 先礼后兵，先给他发张帖子，让他把魏管家的事情解释清楚。

0: 魏管家在路上被人杀了，志长庚认为是我们干的。你看看，先是你被人伏击，然后栽赃给志长庚，现在全都反过来了，他们分明是要把水搅浑的。
1: 主任，这是电报。
0: 今天下午，有一股日军中队要向抚平西边的蛤蟆沟移动，军区指示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骚扰他们，减缓他们的移动速度。蛤蟆沟，要是把大部队拉到蛤蟆沟去，志长庚的黑风寨是必经之地呀，他会不会以为我们去对付他呀？
1: 我去趟黑风寨，会会志长庚，你们集合队伍，等待命令。
0: 不，可你一个人去是不是太危险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对了。 队伍行动要保密，现在我们身边的情况很复杂，不要让鬼子提前知道我们的动向。
0: 可是要集合部队，动静太大了，是不是得想个办法掩饰一下？
1: 就说我们要去攻打黑风寨。

0: 郑老爷，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1: 他没带枪。嗯，
0: 有种，王主任是否能解释一下，魏管家哪里得罪你了？你非要取他的性命？魏管家他跟了我20多年，他就是我的家人。那我能不能问一句，
1: 你们怎么确定这是我做的呢？ 凶手穿着你们八路的衣服，那上次袭击我的人还穿着跟你们家丁一样的衣服呢。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是郑老爷你指使的呢？那王主任，你说这都是谁干的呢？
0: 不希望我们联合抗日的人啊，肯定有人不希望我们合作，不希望统一战线成功。
1: 王主任此次前来，是否想让我黑风寨归顺你们共产党啊？
0: 错了，郑老爷，你又想错了。我是来请你跟我们一起抗日，保卫抚平。抚平，抚平毕竟就是块弹丸之地，对日本人来讲未必那么在意。我自求自保家园，素难理解你们所谓抗日大业。郑老爷。 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想必你应该知道吧。即使你能让黑风寨暂时避过战火，但如果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到头来还是亡国的下场。到那个时候，我想，日本人是不会让你当什么山大夫。这位想必是志公子了，听说在国民党的部队当上尉连长，你是军人。
2: 我想听一听你对抗日的看法。抗日当然是对的。那我想请问，你作为军人，为什么退出战场呢？
3: 王主任，恕我直言，就目前这形势，连国军都没有办法。就你们八路军那点实力，我还真没看好。我们不是不抗日，但是首先我们得自保。
2: 自保。
0: 我告诉你，就是有很多人抱着跟你一样的想法，日寇才得以长驱直入，占领大半个中国。你也不想想，就凭你黑风寨这点人马，能抵挡得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那你们又依靠什么和日本人抗衡呢？依靠广大的华北人民啊！你们应该出去看看，看看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虽然我们没有飞机大炮，但是我们就是要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华北大地变成日寇的噩梦。 你们觉得黑风寨是你们的地盘，可是你们有没有为他们想想？有没有问问他们，他们的家园谁来保卫？你是哪人？
4: 东昌。
0: 为什么来这儿？
4: 躲鬼子。
0: 大点声。
4: 躲鬼子。
0: 你的家人呢？
4: 村子。 要小鬼子，妈的给烧了！
0: 你们说一说，有谁没受过鬼子的欺负？有吗？

是老爷，自古燕赵就出过很多慷慨悲歌之事。现在面对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们绝不能再躲在这儿当什么山大王了。今天我来只有一句话：抗日，我们就是兄弟。另外，今天我的部队要接到你们黑风寨去蛤蟆沟，我们要在那儿阻击日寇，希望你们行个方便。告辞。

0: 主任，完了，再见。王副主任，你总算回来了，大家都担心坏了。主任，您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准备带队伍上去了。
1: 就是啊，那边情况怎么样？
2: 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带队伍从这儿过。
0: 那万一咱们跟鬼子交上火了，他们从后面抄咱后路怎么办？
3: 这样，留下几个人监视他们，其他人跟我去蛤蟆沟。
0: 你怎么也来？
2: 我要去打鬼子。
0: 好，注意安全。
2: 嗯，
4: 检查装备，
5: 大家都检查好装备。
4: 哎，好，那不打黑风寨了，谁说打黑风寨了？我们是去阻击鬼子。
5: 那我跟他去吗？
4: 你留这儿，啊，赵班长
6: 来了。
4: 没事，您带名兄弟跟孙掌柜留在这儿监视黑风寨的动向。
5: 好，
6: 明白了，
4: 集合，快！
5: 他们是奔蛤蟆沟方向去的。

0: 孙掌柜，你怎么来了？哎，
1: 老爷，您不是交代我要是八路有什么动静，向您报告吗？
0: 说吧。
1: 哎，我听八路说，他们从蛤蟆沟回来要攻打你们黑风寨，我提醒您做好准备。你看，你咋不相信呢？他们在山下安排了好多人监视你们呢。
0: 走。

0: 小范，一会儿战斗打响了，注意隐蔽，保护自己。哎，来，会用吗？
1: 会用。
0: 节省子弹啊！哎，
2: 你也要注意安全。嗯。
0: 放开我！放开我！孙本民，你他娘的王八蛋，老子宰了你！
2: 老实点！这位兄弟，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守在我这里啊？我看着你，咋的吧？看着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人家都打小鬼子去了，你他娘的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跟这儿躲着，你跟我唠啥呀？你跟我唠啊？
0: 住嘴！
2: 还有你，人家打小鬼子，你跑回来。 你怎么不死去啊你啊！
0: 你他妈放了你！
2: 我告诉你，我以前跟你一个德行，但现在我是战士，战士明白吗？战士就得死在战场上。你要是有种，咱俩一人一杆枪打小鬼子去，看看谁人找种。
0: 我他妈掐死你！我死你！我。
3: 小鱼，孬种！他说的有道理。哎，
0: 老爷，你可千万不要听他的鼓动啊！王平从蛤蟆沟回来，肯定是要对付你老人家的。咱们现在趁他们跟鬼子交手的时候，抄他们后路。
4: 孙掌柜，
0: 哎，
4: 我有一事不明啊。
0: 哎，老爷您说。
2: 哎呀，
0: 老爷，你说我听着呢吗，老爷？
4: 你让我抄王平的后路啊？那我岂不是跟小鬼子一伙的？你告诉我，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2: 老爷，我肯定是站在您这边嘛。
0: 来人，先把孙掌柜安顿好。
4: 别，
0: 老爷，
4: 老爷，
0: 爹，
4: 我让那个姓王的看看，我志长庚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集合队伍，把大家伙给我抬出来。
5: 是。

0: 今天我们取得了第一场胜利，这说明日寇并不是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战胜的。抗日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扶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有我们中国人拧成一股绳。
1: 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大地去。好，说得好，说得好。下面请扶贫的商会会长志昌根先生讲两句。下面请扶贫的商会会长志昌根先生讲两句。不瞒诸位，我并不同意共产党的一些主张，但是我看到了八路军是真心抗日的队伍。在此知会诸位，我儿子志少愚。 将带着全体护民队从金田起正式加入义勇军，不把小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绝不罢休。还有，我愿意捐助大洋10000元。好，
2: 来，
3: 李书记，
4: 孙子，您的老婆在哪？被送到军区审问去了。紫衣王主任打死魏主任的事，全是他操作的。还有那次轰炸。
5: 也是他利用房顶上亮相的麦子给鬼子指示的方向，奶奶的，这老王八蛋早就要疯了！猪
6: 八戒，好，好，
7: 同志们，同志们，
8: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要准备成立第三军分区，王平同志担任政委。
9: 王平所开辟的冀西抗日根据地，后来成为晋察冀抗战的中心。 为全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创建的这支部队，后来也成为我军的一支劲旅，参加了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战斗。

0: 死者杨小山，男，30岁，凯撒集团董事长杨大帝的儿子。
1: 从现场痕迹分析，仇杀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侦查视野要宽一些，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2: 杨小山遇害的当晚，他的妹妹杨小希也失踪了。
3: 你这是亵渎爱，你这是赤裸裸的绑架爱。
4: 现在这几条线索似乎都指向了这辆黑色的轿车，也就是网约车司机李旭。
5: 就你这个怂样，我听说你要绑架我妹妹的事吗？啊，
6: 根本就看不起我。
7: 李旭和杨小希是校友。
8: 李旭，你真的爱我吗？
6: 杨小山不是我杀的，
9: 他在撒谎。案发现场只有李旭见过杨小山。
4: 表面尺寸太小了，杨小山根本带不了。
7: 你到底是爱他呢，还是恨他？
6: 一切都要结束了，都要结束了。
7: 我总感觉哪个地方不对劲儿。
10: 踪迹。

0: 喂，
1: 快点看。
0: 好，我知道了。那个，你送一下吧，我有事儿，我就走了。
1: 哎，今儿不说好你送吗？我还有事儿呢。你晚到一会儿又能怎么样？

0: 什么情况啊？
1: 一具男尸，早上起来群众发现，报了警。

0: 初步勘探，男尸身高大概在1.85米左右，体重70公斤，身上外伤。
1: 接着查。哎。
2: 兰兰，跟队长做一个仔细汇报吧。哎，好，对，现场破坏较严重，脚印无法采集，现场其他采样已经完成，附近的监控也去掉了。
1: 好，我知道了，你接着忙吧。
3: 死者杨小山，男，30岁，身高1.82米，体重约75公斤。
0: 凯撒集团董事长杨大帝的儿子，半年前成立了一个摩托公司，在圈内小有名气。业内杨小山号称霸道总裁，行事比较张扬，纨绔子弟，嚣张跋扈那种类型，经常出入本市各大娱乐场所。另外，杨小山在出事之后，他新买的一辆路虎车也不翼而飞了。
4: 这个车找了吗？
1: 已经找了，陈局。
3: 对案发现场周边的视频资料调取没有？啊，
5: 已经去调取了。
1: 技术部门的资料什么时候能发过来？
5: 应该
3: 很快就能发过来。
1: 你继续。啊。
3: 通过现场尸检来看，死者杨小山背部有明显的伤痕，他的双腕、脚腕还有他的颈部都有明显的勒痕，所以我们判断他是被绳索勒死的。另外，我们在他的脚掌处发现数锐器伤。 这个伤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定论，只能等明天尸检报告之后，咱们才能知道答案。从现场痕迹分析，仇杀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侦查视野要宽一些，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另外，对杨大帝的社会关系，以及和他有过矛盾的客户，我们要逐一排查。
6: 太年轻了，实在是太年轻了呀！

0: 有什么线索？
1: 杨大帝他挺干净的，不过有一个新的情况。
0: 说。
1: 杨大帝说，杨小山遇害的当晚，他的妹妹杨小希也失踪了。
2: 杨小山的妹妹也失踪了？
3: 对，郝队，你说这杨小希失踪跟杨小山遇害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0: 你觉得他俩有什么联系吗？
3: 有。

0: 一个被杀，一个失踪。并案侦查吧。还有，杨小山的车找着了吗？
1: 没有牌照，不好找。
0: 有那么难吗？

0: 李旭，饿了吧？哎，你要干嘛？身体是自己的，放了我。你，我，咱俩在一起不好吗？这是绑架，是犯罪。
1: 懂什么是爱吗？你这是亵渎爱，你这是赤裸裸的绑架爱。

0: 那你要我怎么办？
1: 都是因为你们
0: 逼我把我最爱的人

回家。

0: 哎，郝队，找你玩。跟你打听个事儿啊，杨小山的事情听说了吗？
1: 杨小山？嗨，你说那小子，早晚的事儿。
0: 听你话的意思，好像知道点什么呀？来来来，说来听听。嘿嘿，
1: 郝队，你都抓了我多少回了？
2: 你还不了解我？不过有个人，他应该知道点什么。谁干的，知道吗？
3: 警方现在不透露消息。小西的失踪和小山有关系吗？
2: 这个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你能告诉我什么？
3: 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到小西，把他带到我身边来。

0: 张警官好。
1: 警官好。
0: 好的，
1: 坐下说吧。说说你和杨小山。
2: 我和杨小山前两天在 KTV 见了一次。
1: 具体的时间地点。
2: 今天几号？
3: 九号。
2: 六号，六号晚上的9点钟，在逸上 KTV。
1: 记这么清楚？
2: 那天他请客，我们一块儿去的 KTV。

0: 人呢？
1: 人还没找到。
2: 哎，杨哥，杨哥，您别生气，这杯算我给您赔不是，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干了，我干了。
3: 继续。
4: 你他妈不是挺能喝吗？
3: 啊？喝了他。
2: 我真喝。
3: 你还让我喝第二遍是吧？
4: 滚！
5: 那后来呢？
2: 后来他有事先走了，走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女孩一块走的。
5: 就这些？
2: 啊。
5: 查查这个女孩，带他们下去做个笔录。
6: 好的，好的，跟我来。
2: 我先走。

0: 鉴定结果出来了，
1: 脚底针眼的深度大约在1厘米左右。
2: 通过对脚底针眼深度分析，应该是在疾跑过程当中踩到了像钢钉或者螺丝钉这类的金属类物品。其他的跟咱们分析差不多，杨小山是被勒死的。
3: 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分析出来了吗？
2: 哦，分析好了。通过对杨小山的体型分析，犯罪嫌疑人体重在75公斤左右，身高应该在1米75到1米78左右。
3: 重点排查杨小山得罪过的人。
2: 是。

0: 好的，我知道了。好，对，好消息，杨小山的车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南山公园，同一时间段一辆黑色的轿车也出现了，但是天太黑看不清楚车牌，技术部门在处理。之后这辆黑色的轿车离开后，一名男子开走了杨小山的车，还是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楚样貌，技术部门也在处理。
1: 告诉技术部门。

0: 李旭，你是一个懦夫，你是一个小丑，你是一个永远都站不起来的小丑，你就是我的玩偶，我想什么时候玩你，我随时都能玩死你，我玩死你！
1: 啊！啊！啊！

0: 姓名。
1: 杨子诺，24岁，没有职业，美术学院刚毕业。
2: 我问你了吗？你就说。
1: 这不是流程吗？省得你问。
3: 进来几次了？
1: 加上这次，3次。
3: 常客啊。
1: 你给我一支烟吗？
2: 杨子诺，这儿不是你家。
1: 哟，警察什么时候连抽烟都限制啊？
2: 你是影视剧看多了吧？6号晚上，你和杨小山到底去哪儿了？
1: 那天晚上本来说是要去酒店的，他突然说他有事儿，叫我先去酒店等他。
4: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被放鸽子了。
2: 他没去酒店？
1: 没去。
2: 那他去哪儿了？
1: 好像是南山公园。
3: 南山公园？你确定吗？
1: 应该是吧。
3: 别应该是，是还是不是？

0: 你觉得是嫌疑人吗？不确定。他跑什么呀？他大晚上的，害怕呗。
1: 怕什么？他又不知道我们是警察，就算知道也不至于啊。
2: 你怎么就敢确定他不知道我们是警察呢？再说了，嫌疑人看见警察不都会跑吗？对吧？
0: 有道理。
2: 兰兰，
0: 啊，
2: 通知技术部门。 调取一下附近的监控。嫌疑人身高1.75米到1.85米左右。

0: 杨先生，您喝水。郝队长，我儿子死了，女儿也失踪了，你就不能给我个交代吗？
1: 杨先生，我们正在抓紧时间破案，只要一有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0: 郝队长，我求求你了，赶快把我的女儿找到。我的儿子死了，我。 我不能再失去女儿啊！
1: 杨先生，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和您一样也很着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侦破此案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专门给你准备着，我知道你喜欢吃。记得上学的时候啊，我每次路过餐厅，

我都能看见你跟几个同学在那吃。于是我就开始攒钱，我也吃一次。

0: 李轩，我求求你，把我放了好吗？只要你把我放，我什么都答应你，好吗？啊！
1: 你同意跟我在一起了？
0: 我愿意，我愿意。 李轩，等我吃完你就把我放了好吗？你看，我现在都是你的女朋友了，你不能这样绑着我啊！

0: 队长，这里有发现，
1: 采集血样交给技术部门。是。好，队，这儿发现一只鞋子，这只鞋子跟杨小山另一只脚上的一模一样，鞋底被钉子钉过。
2: 就对了，杨小山脚部的伤痕就能解释通了。提取钉子上的血液和树上的血液做 DNA 鉴定，看看是不是杨小山的。好的，好的。看情况，杨小山是在被凶手追逐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钉子扎伤了脚。我们只能是推测，知道吧？
3: 队长，有新的发现。这一片区域曾经发生过打斗，并且在现场找到了一部手机，还有一块手表。
2: 采集指纹进行鉴定，还有通知技术部门调取这部手机最后的通话记录。
1: 是。看样子，这儿才是案发现场。杨小山真正遇害的地方是在这里，然后凶手转移了尸体。可为什么凶手要把尸体转移到河岸边，而不是其他相对隐蔽的地方？
2: 可以啊，分析案情开始动脑子了，值得表扬。嗨，
1: 还不是承蒙好队您照顾。
2: 别拍马屁啊！
1: 我们现在一切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只要找到杨小山的车，我们就能破案了。
2: 但愿吧。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勘察吧啊！

0: 我以为不好办，我才来找的你。抓紧时间。
1: 哎，好好的，
2: 抓紧时间，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好，对，现场报告出来了。根据现场的采样，现场一共有两个人的指纹，其中一名男性是杨小山的。
1: 网约车司机还有开走杨小山车的人查了吗？查到了，
0: 李旭，30岁，本市人，不过已经失踪很多天了，地址我们还在查。
1: 失踪？你别告诉我他是和杨小山遇害同一时间失踪的。
0: 还真是这样。现在这几条线索似乎都指向了这辆黑色的轿车，也就是网约车司机李旭，这可能是个重点突破口。

刚才有警察追我，我跑得快，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从今天开始，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就咱们两个。 小希，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闪失，你会不会害怕？

0: 你去，放了我吧，放了我，我什么都答应你。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1: 杨小溪是校友，上学追人家，毕了业以后还追人家，人家不同意。杨小山也因为这个打过他，这哥们脑子有问题吧？有点意思。喂，郝队，目标位置锁定了。
2: 抓。

我知道他们来了，我好怕。爱一个人怎么这么难？这么多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 李旭，我是刑警队队长郝勇，我们知道你在里边，请你放心，李昌，争取穿插处理。
1: 天，他们在骗我，他们想让我出去，咱们就会分开的。我不出去，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李旭。 魔鬼和天使只差一步，你现在只是占有了我，而不是真正的得到了我。我希望你好好去感受什么是爱。

李勋，我最后再给你5分钟，如果你再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强行抓捕。

0: 还是一种无声的喜悦。如果你真的懂爱，你就用心去爱，
1: 而不是亵渎爱。放下吧，我希望你走出去。
2: 你也跟他们一样是骗的。死要跟你一块死！
1: 李雪，你还记得玉刚吗？玉儿只有七秒的记忆，我希望这七秒永远是最美好的。放下吧。如果你心里真的有我，我希望这记忆不只只是七秒，而是很久很久。李雪，你真的爱我吗？

0: 我们聊聊吧。还真看不出来你是个狠角啊，绑架、杀人，这得多大的仇啊！啊？
1: 杨小希死了吗？
2: 杨小希还活着。
0: 你为什么绑架杨小希？
1: 没有为什么，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为什么。
0: 这么看来，你一点都不后悔啊？
1: 做了就不会后悔。
0: 说说经过。

我同意你和我妹妹交往，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啊。南山公园后山树林，晚上10点见，见面详谈。杨小山。

0: 怎么着？半夜里边约我来这儿，这还要玩无间道呢你？啊？你给我过来！我他妈让你过来，你没听见啊？哎，就你这个怂样儿，我听说你还绑架我妹妹的是吗？啊？说话！说话！
1: 你他妈！
0: 去！小雷，就你这个样儿，你能干点什么呀？啊！我告诉你，我妹妹现在就在普罗 KTV 唱歌呢，有本事你绑一个给我看看去，啊！你绑啊，绑一个！小子，你他妈给我听清楚，你最好给我老实点，知道吗？要不然我他妈真弄死你！
2: 滚！杨小山是不是你杀的？
3: 我杀的？没有，我没有杀，我连打架的勇气都没有，不是我杀的。
4: 李旭，你别演戏了。
3: 我没有，我恨他，我巴不得他死，我不会为了他毁了我自己。报应。
4: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爱，恨。
4: 你跟杨小溪是情侣？
3: 不是，我追过他，他不同意。
2: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是爱他呢，还是恨他？说说绑架经过。
0: 小雷，就你这个样儿，你能干点什么呀？

0: 你不认为这么做会伤害到他？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他。好的，杜峰，就这个？
1: 对，车钥匙。
2: 谢谢。警官，我真的只是借用一下车，我再什么都不知道。你那是借用啊？
1: 是啊。
2: 是什么事啊？好好交代。
1: 当时周围也没人，这车还没牌照，走近一看，还有个钱包。
2: 我无意间拉了一下车门，这车门没锁，
1: 我就钻了进去。
2: 我本来想着拿着钱包就走的，结果车钥匙就在边放着，然后就开车走了。
3: 我跟杨晓溪是校友，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她了。

0: 我特别喜欢吃烤肉。
1: 是吧？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儿，环境还好。
0: 你老跟着我干嘛？
2: 我没跟。
0: 我都看见你了。
2: 图书馆。
0: 你最好没有。
3: 你这是单相思啊，人家不喜欢你，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2: 情不自禁，忍不住。
3: 你是不是特别恨杨小山？在校期间，你就疯狂地追求杨小溪。毕了业之后，你还继续对他骚扰，而他的哥哥杨小山也因此而经常的殴打你，对吧？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断定你就是杀死杨小山的凶手呢？
4: 对了，我开车走的时候，我从反光镜看见有个人。
5: 有个人？
2: 杨小山不是我杀的，他每次打完我就走了，我恨他，我恨不得他死，但是我不敢杀人，我不敢。
4: 不过那人好像拖着什么东西，当时太黑了也没看清。警官，我真的全交代了，我一个字都没隐瞒。
5: 你确定你没有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对吧？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杨小山不是我杀的。
3: 那好，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在找你了？
2: 是。
3: 那为什么不跑？
2: 我为什么要跑？
6: 我跑了，你们还会再找我的。
2: 这么多年，我的心事已经了了，跑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

0: 第八届女皇杯国际泳装模特大赛的冠军是艾玛小姐，恭喜！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艾玛小姐颁奖，有请！让我们再次为艾玛表示祝贺，恭喜我们的冠军！第八届女皇杯国际泳装模特大赛圆满落幕。
1: 喂，爸，我有开心吧？嗯，好了好了，放心吧，啊，我要参加庆功宴了，嗯，拜拜。

0: 队长，审完了，就是一林一拾起义偷车的小毛贼。没了。啊，他说他看见那个人啊，一直在拖着什么东西，以为是车主呢，开着车就跑了。
1: 案件进行了这么久，通过我们现阶段掌握的证据来看，李旭的犯罪嫌疑最大。在对他的审讯过程当中，他也承认和被害人见过面，也和被害人发生过冲突，但是他拒不承认是他杀死的被害人。
0: 所以说，我们需要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旭就是杀死杨小山的凶手。案件进入了僵局，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想法。
2: 李旭不是杀人凶手，杜峰也没有杀人动机，那可是谁呢？
3: 哼，
0: 他在撒谎。
2: 案发现场只有李旭见过杨小山，而且杨小山曾经多次暴打过李旭，他没还过手吗？
3: 我觉得不太正常，还得好好审审这李旭。
2: 他就是在狡辩。 铁定是他。以我
4: 对李旭的这个性格判断，指望李旭杀人，不大可能。但是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个人认为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这个。
5: 各位，在对杨小三的身边所有朋友进行严格排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6: 好的。
1: 手表不是杨小山的，谁的？不知道。刚才检查证物突然发现，表链尺寸太小，杨小山根本戴不了。我就说嘛，我总感觉哪个地方不对劲儿。手表肯定就是那个人影的。
7: 好。

0: 快回去吧，快敬园了啊！您是公园巡夜的？对对，嗯，我们是警察，有些事儿想找您聊聊。
1: 哦，来坐吧。前几天公园死人了，您听说了吗？
2: 听说了。那你晚上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1: 我睡得早，那片树林去的人多吗？有，都是些小情侣。晚上呢？嗯，晚上能遇上三五对儿吧。嗯嗯。
0: 平时喝点儿。
1: 就为了睡个好觉啊！您在这工作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有快一年了。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老师傅，
0: 啊，
1: 您晚上大概几点睡啊？
0: 这就睡。该睡了啊！
1: 谢谢，打扰了。

0: 哦，对，刚才那个老头有点怪异。
1: 不是怪异，是非常的怪异。通知一组，半个小时以后南山公园集合，给我看好这个老头。
2: 哦，好。小西来了，物证报告。
3: 张警官你好，郝队。
2: 哦，坐。
3: 谢谢。
1: 有什么事吗？
3: 我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哥到底是不是李旭杀的？
4: 还在调查。你了解李旭吗？
3: 不太了解他。他只是我大学的学长。
4: 那你哥的模特公司你知道多少？
3: 我刚接手公司，不太了解他之前的事儿。
5: 哎，你们好，这杨小山和这女孩是什么关系啊？
6: 艾玛是杨总的掌上明珠，平时杨总什么好的都会先给她。
5: 老外啊？
6: 那倒不是，杨总是为了包装艾玛，所以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5: 啊，嗯，你们了解这叫什么忙吗？
6: 不太了解，我们平时跟她很少有过接触。
5: 不一起排练吗？
7: 我们都是陪衬，人家才是主角。啊，
5: 嗯，说她毁容经过知道吗？
6: 我记得好像是杨总带她去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就毁容了。
5: 自杀呢？
6: 都那样了，所有的光鲜理想都没有了，连人都没法见了。要是我也活不下去。再加上是干我们这一行，尤其是女孩，脸比什么都重要。
5: 嗯。

0: 撞了。
1: 绑我？
0: 别废话，快点。走。走。
1: 哎哎呀哎，哥你慢点，二哥，哥你慢点，你温柔点。哎。
2: 陆飞，你这戏也太好了吧！你不当演员都白瞎了。
3: 买保险。
0: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兰兰，检查一下陆飞的后背。
2: 郝队，你这一会儿绑陆飞，一会儿让我看后背的，我实在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0: 你们看啊，如果死亡时间是10:30，从这儿把尸体运到河滩边，需要30分钟，也就是11点，这中间相差了半个小时，对吧？那好，那么杜峰把车偷开走的时间是11:20，这期间相差了10分钟，没错吧？
2: 嗯。你的意思是，杨小山被人杀害之后，尸体是被人拖到河岸边上的？
0: 对。这个人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的清楚，如果我没有分析错的话，他杀人之后没有马上离开这里，而是继续留在了公园。
3: 留在了公园？
0: 不对，他在撒谎。他不是听说，他是去过现场。

0: 又来查案子了啊。
1: 路过。
0: 好，
1: 过来看看。
0: 好好，来看看。
1: 您特别喜欢喝酒啊？
0: 就剩这一点点小嗜好了，啊，
1: 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可这是酒文化呀，啊，这个喝酒不是还要看心情吗？啊，
1: 听说你以前是个练家子，
0: 什么练家子呀？一把年纪了，就剩练家了，
1: 心里有家。永远都有家，对吧？
0: 啊，对对，说的对，说的好啊。这家要碎了，这心也就碎了吧。
1: 老师傅，哎，我能跟您握个手吗？
0: 这怎么想起握手来了？
1: 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你们练家子的手力。
0: 来来来来来，小伙子。也是个练家子，对吧？尝尝李子啊，特别甜啊，来。

弟

0: 现在案情有了新的进展。首先我们可以锁定的是，在杨小山被害的当晚，
1: 也就是案发现场李旭离开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0: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死杨小山的凶手。
2: 这个杨小山遇害是被勒死的，在被勒的过程中发生过激烈的冲撞和拖拉，导致他头部和背部受伤，脚底的伤是锐器伤。以杨小山的体型，加之他一直练健身，李旭要想杀他是非常困难的。
0: 是的，陈局，虽然说李旭杀人的动机不能被完全的排除掉，但是另外一个嫌疑人已经浮出了水面。路飞，说说你了解的情况。
3: 好，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杨小山在半年之前捧红一名模特叫艾玛，就是他。杨小山曾经带他参加过一场宴会，后来在宴会上导致这名模特毁容，这个细节我们还在调查当中。这名模特毁容之后就在家里自杀了，并且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线索，这名模特艾玛就是老马的女儿。
2: 老马是干什么的？
4: 老马名叫马安南，今年65岁，中年得女，之前在武校做教练。这个老马感觉有点抑郁，而且非常的怪异，上班就是喝酒，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你明显能感受到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情绪。
0: 陈局，在我们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跟老马有过接触，我发现老马手上还留有绳子留下的勒痕，
1: 所以我怀疑
0: 能够杀死杨小山的也只有这个武术教练了。

0: 小爱，爸爸来看你了。昨天晚上啊，你妈托梦给我，说是你想吃这个草莓蛋糕，我就给你买来了。爸知道，一定对你的口味。
1: 你一定发现了，这些日子爸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是不是？哦，对，
0: 在爸心里，你就是天使，你在那边。 还做你喜欢的那个模特啊，可爸这回当了一回恶魔。

0: 爸不后悔，爸知道这世上的一切事情有因必有果，该报应的都会得到报应的。郝警官啊，我觉得你们来的是不是有点晚了？
1: 嗯，早晚都会来的。
0: 对对，早晚都会来，早晚都会来的。郝警官，我想麻烦一件事儿，我想再和我女儿说几句话，可以吗？

0: 皇太上，这谢谢
1: 谢谢，
2: 我们在外边等你。

小爱，这些日子爸就不能再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好的，好好的啊。

0: 您以前是武校的教练，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您现在的身手也很不错嘛。
1: 我们聊聊您的女儿吧。
2: 小艾是在上初二那年，他母亲去世的。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父女俩是相依为命，孩子懂事儿，孝顺，
1: 人长得漂亮，学习也好，考大学也非常顺利，
2: 专业学的是服装设计。 因为这个自身条件还不错，大学没毕业就兼职做模特。他和杨小山就是在一次模特大赛上认识的。这个杨小山就是杀害我女儿的凶手。
3: 杨小山，我恨杨小山，这是他。

0: 害死了我女儿。
1: 请控制你的情绪，别太激动了。
2: 他害死我女儿，我能不激动吗？
1: 您女儿认识杨小山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3: 这是都在等着咱们挨吗？
4: 是啊，
3: 是吧？
4: 等你
3: 呢。你看看，来吧，赶紧的，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4: 来啊，咱们哥，恭喜啊！谢谢。
3: 来，恭喜挨吧。
4: 谢谢。谢谢。
3: 这都缺点。
4: 来，
3: 来，干杯！

0: 我想知道您女儿毁容以后的事情。
1: 孩子毁容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少换衣服，更不敢照镜子。
2: 你已经没有价值了，懂吗？价值，你已经是过去式了，啊？放心，没有你，还有子诺，他比你更合适。
3: 小爱的心也碎了，杨小山更可恨的是，放弃了我女儿。对小爱不管不顾，小爱的死他脱不了干系，他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我怕孩子想不开走上绝路，就把那个武校的工作给辞了，整天在家看着他。有一天，也就是他临死前的前三天吧，他拉着我的手说：“爸爸，对不起，我是不是命该如此啊？爸，我给您添麻烦了，听得我的心都碎了。”
4: 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替你伤心事，但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请你原谅。
1: 我理解啊。
4: 您的女儿是自杀的。
1: 是杨小山害死了她，没有她我女儿死不了。

0: 晚上睡得好吗？
1: 还好，就是闷了点儿。
2: 你认识李旭吗？
1: 认识。
2: 怎么认识的？
1: 我女儿被害之后，我就有了报复杨小山的念头。毕竟岁月不饶人呢，我担心我一个人干不过的，就想找个帮手。在跟踪杨小山的时候，我发现了李旭。

0: 雨下大了，我想在一车上避会儿雨啊。啊，
1: 来来吧。
0: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你看这雨，说来就来了。
1: 是，
2: 还不小啊。

0: 车之后呢，我们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啊。他告诉我，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可人家家里不愿意，还动手打了他。
1: 那你应该已经猜到那个女孩就是杨小山的妹妹杨小溪。那后来你们还有联系过吗？
0: 相互留了电话就没再联系过。
1: 杨小山遇害的当晚你见过李旭吗？
0: 见过，是我叫他去的。
1: 我明白了，你是想借李旭的手杀了杨小山。
0: 啊，不不不不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以为李旭是个有血性的人，可没想到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杨小山出手打了他，他居然没敢还手。
1: 那后来你回去过吗？
0: 回过。
1: 回去干嘛？
0: 找样东西。
1: 找什么？
0: 我女儿送给我的手表，我丢在那儿了。
1: 找着了吗？
0: 没有。
1: 我想知道你怎么就能确定当天晚上杨小山就一定会去南山公园。
0: 我用李旭的口气给杨小山发了条短信，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和你妹妹交往，我就绑架她。
2: 你是怎么杀死杨小山的？
0: 用绳子。
3: 谁干的？
4: 杨小山，你有

人生在世，行路匆匆，父爱是一把伞，粗糙老旧，但能遮阳又避雨。一位慈父，一个温馨的家，因人而变，失去了就永远无法挽回。父爱是一次无声的凝望，虽无言却惊心动魄。但愿这个世间不要再有悲伤的仇恨。

0: 那是什么？是蝙蝠吗？
1: 无人机，那是无人机，
2: 保护总统。
3: 瞧你们过去了，波菲，让总统跳水，挡板根本没有用。
2: 我们先让我们潜到水下，往深处潜。
4: 深陷谜团，危机四伏。
5: 为什么给我戴手铐？
6: 你的队伍全员殉职，你除外。你计划的天衣无缝，对吗？
7: 麦克班尼已被逮捕，他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
2: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有人陷害我，
4: 自证清白，迫在眉睫。
6: 班尼也是特勤局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行事风格，知道我们的方法。
8: 我们收到了死亡恐吓。
2: 真凶另有其人，不是我。
4: 导演里克·罗曼·沃夫，
2: 他们要炸了整栋大楼。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是不会自首的，直到我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9: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5: 我可是职业特工，爸爸。
4: 恐怖袭来，
2: 我们得离开这。
9: 我哪儿也不去。
4: 生死一战，
9: 找出任何可能窝藏他的人或地方。
2: 你别费劲找我了。我会去找你的。
1: 见鬼！
9: 总统今天必须得死。
2: 可能会有人中枪，但不会是您。您要一直跑好吗？
4: 杰拉德·巴特勒领衔主演。天使陷落。

汇报目标情况。

0: 我们的队员冲出去，快冲快冲！别让他到达设立点。等等，马上我离他这儿。快点，快！
1: 该死！
2: 队长呼叫指挥部，演习结束，清空武器，检查装备。一号，你可以降落了。
1: 这次我输了，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我都要散架了。
1: 哎，麦克，这一项训练，以往可没人能撑这么久。<笑>
4: 你可别逗我。
1: <笑>
2: 谢谢你把头盔借给我。
1: 不用客气。
2: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场地的？
1: 在冷战期间，这里是制造导弹的工厂，也没花多少钱就从美国政府手里买下来了，把这么一个导弹工厂变成一个30000亩的主题乐园，你能在这儿模拟任何项目的场景？
2: 布置的太棒了！
1: 哎，你是怎么搞的，老兄？你把我踢下了楼梯？
2: 那你就别待在那个破楼梯上。
1: 你居然来真的！
2: 训练时要是不当真，上战场就会送命。
1: 冷静点，布鲁娜，大家都是朋友。
2: 这家伙挺有意思的啊！<笑>这么说，虽然我退伍后买了房子，你却在弗吉尼亚买了一座小镇。
1: 是啊，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黑水公司的烂事解决后，国防部取消了所有的私人承包合同，我的生意也被搅黄了。我只能靠训练合同来维持公司的运营。我好像听说，戴维金特利要退休了，而你会成为他的继任者。
2: 特勤局局长，没错吧？
1: 你叫我过来，我还以为你想我了呢。<笑>
2: 如果我能拿到你们特勤局的特种任务训练合同，那我就能彻底的摆脱财政危机了。这个，我只能尽力而为。我会和金特里打个招呼，或者和新局长说。
1: 我也是没敢奢望的。
2: 好的，兄弟，
1: 谢谢你，麦克。
2: 嘿，你什么时候再去华盛顿特区啊？
1: 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去？
2: 我想你要是能来坐坐的话，顺便见见我的家人，我们一起烤点牛排，顺便聊聊天什么的。
1: 没问题，我会去，随时叫我就行。
2: 再见，兄弟。

0: 亲爱的，
1: 演习顺利吗？
0: 挺好，挺顺利的。我朋友韦德找了个好地方。哦，可惜林恩已经睡了。你讲了几个故事他才睡的？
1: 还是四个。你想洗澡吗？
0: 还不想。
1: 等等，我刚洗过床单。等等，你身上都是火药味儿。
0: 是你喜欢的味道。现代护理实践，怎么你这么着急想回去工作？
1: 我还在考虑，但他每天的成长都很奇妙，我不想错过。你很快就能回来陪我们了，是吗？
0: 是的，但是他们还没决定呢，亲爱的。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直接去白宫一趟，亲自和总统说这件事。
0: 什么？这也是个办法。
1: 你可别小瞧我的口才。
0: 那当然，我知道。莉亚，我是说，我们终于过上安稳的生活了。所以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决定。
2: 那么上次脑震荡之后多久你开始出现偏头痛和眩晕的症状？
0: 基本上是立刻就有了。
2: 你说这是车祸造成的？
0: 是的。
2: 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一直有一点失眠，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
2: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0: 电脑销售，而且我会经常的出差。
2: 詹姆森先生，恐怕你得要多加小心了。我发现你颈椎第三到第五椎间有严重的压迫，脊髓可能受到了损伤，这就像是定时炸弹。
3: 探路者要出来了。
2: 再开一次记者会，我就能告别这个马戏团了。
0: 你肯定会怀念这里的，长官。你习惯了约束。
2: 别忘了，接班的人可能是你。
4: 总统先生，
1: 总统先生，您曾承诺会修改战争权利法和授权使用武力决议，要求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才能派遣美军参与未来的战斗。您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吗？
5: 是的，我们国家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变得过于自负，我想改变这种情况。战争只能是万不得已时的选择。
4: 总统先生，
5: 你说，史蒂夫。
6: 总统先生，随着他国国会持续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您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阻止他们试图恢复自己的武装力量？
5: 这件事的立场，我会在 G20 峰会上阐明。
6: 白宫有传言说，您新的外交政策会扩大使用私人承包商来辅助驻守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军队。这个消息属实吗？
5: 会议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各位。
4: 总统先生，
5: 我敢肯定，白宫的墙还不如装了纱窗的潜水艇严实。
0: 我可没说漏嘴。
5: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5: 好吧。
7: 是谁又一次对媒体泄露了假消息？
5: 谢谢萨姆。我想我在竞选的那段期间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私人承包商的态度。我厌恶他们，而且是非常厌恶。部分人利用我们的军事行动以此谋利。
8: 那些人里一半以上都不是美国人，为了钱去打仗，与为国而战是天壤之别。泄密太多次了，谁是泄密者？没有人承认吗？
5: 当然没人认。我把话挑明，兵力捉襟见肘并不是军队的错，而是我们的错。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太久了，是时候找新出路了。
2: 好吧，我是有一阵子没叠过了。天哪，我都忘了怎么叠了。
1: 你叠成什么样子了？
0: 还没叠好啊，你一定得看看宝贝儿，挺有意思。
2: 对，我不怎么玩牌，所以我要

0: 办法打发时间。
1: Mike 说你在英国长大的。
0: 是的，没错，我父亲是美国人，不过在那里一直找不到归属感，毕业后我就来了美国定居，之后就参军
1: 了。你们一起服役了多长时间？
2: 我在你之后也进了第三营，有三四年时间。
0: 你说的没错，是的。
1: Mike 从不和我说他当兵的事。
0: 是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说，退役军人都这样。你要是想听故事的话。
2: 不
1: 想听。
2: 他不想听故事，不管他想说什么肯定都不是好话。
0: 是吗？军队里的炊事员可不是什么好厨子，所以我们经常会去一家餐厅，他们做的炸鸡是我们吃过最美味的。我们会吃到撑为止。餐厅的厨师是一个很棒的老厨师，他叫摩尔。摩尔走路上下班，上班要走8公里，下班还是8公里，风雨无阻。乔治亚州的马洛在夏天热得可以煎鸡蛋。于是 Mike 就挨个找到连队里的士兵，拿着一个帆布袋和他们说，要么捐钱要么就挨揍。
1: 可不是吗？
0: 所以 Mike 一直坚持不懈，直到所有人都掏空了口袋。知道你爸爸干了什么吗？他给摩尔买了一辆车，这样他就不用走路上下班了。麦克班尼是我见过最固执的人之一，他是绝对不会让摩尔失望的。来吧，这是给你的。
1: 快说谢谢。
2: 给你，喝完这杯你赶紧闭嘴吧。
0: 不敢想我们能活过30岁。
2: 想不到，至少那时候想不到。
0: 很怀念那段日子，边抽烟边和兄弟们开玩笑，肾上腺素飙升的战斗。你没事吧？
2: 我很好。
0: 真没事？
2: 我能和你说说心里话吗？要是他们让我当局长，我可能不会接受。我没准备好坐办公室。
0: 说起这件事，谁就从你眼神里看出来了。换成我也不愿意。我们是战士，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2: 不过你别担心，等新局长选出来之后，我会为你多说好话，
0: 只要不会给你添麻烦。
2: 静摩尔。
0: 静默。

0: 分析师们担心他国军队会集结兵力，所以进行了兵力调动。
1: 我做了早餐，你要吃一点吗？
2: 不吃了，宝贝儿，我得走了，到办公室再吃。你好啊，这招我也会。
1: 你看起来累坏了，我知道你昨晚又没睡。
2: 没事，真的没事。
1: 我们谈谈好吗？五分钟。
2: 我该走了。
1: 又不会迟到。
2: 等我回来后，过几天再谈好吗，宝贝儿？
1: 等你回来，我们也好好谈谈。
2: 我一回来咱们就谈，我保证。好了，李恩宝贝儿。
1: 你会说再见吗？
2: 再见，李恩宝贝儿。
1: 啊，真棒。
0: A14区域安全。
3: 一区准备就绪，二区确定安全。探路者抵达，所有单位请注意，探路者抵达。指挥控制部确认中部区域安全。
4: 好伙计，我今晚带几瓶啤酒过去，不能再多了，从今以后得你来买单。
3: 中部和内部区域安全。A14区域安全。
0: 指挥部请注意，外部、中部和内部区域全部安全。
2: 万宁收到。您一定很喜欢钓鱼吧，先生？这简直冻死人。
5: 抱歉，只要能暂时离开华盛顿特区，怎么都行。我只是不知道还能相信谁。说起来，到底是谁提议的让你竞选局长？是你还是利亚？
2: 是我。

0: 先生，也是为了他，当然也为我自己，这件事是我的主意。
1: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0: 那么先生，如果我觉得我不适合，
1: 我觉得你接任局长是个好主意，麦克，所以我想选你当局长，祝贺你。
0: 我会竭尽全力的，先生，谢谢你。
1: 我怕的就是这个。
0: 怕什么，先生？
1: 你这种眼神好像刚才宣判了你的死刑。
0: 如果按我的本意，我愿意冲锋陷阵直到死，可是那并不现实。
1: 先考虑一下吧，和莉亚好好谈谈，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0: 是，先生。
1: 很好。嘿嘿，你没事吧？
0: 我喝点水就没事了。
1: 你还是找个人来替岗吧。
0: 不用，先生，我很好。
1: 麦克，我没事的，去休息。你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0: 反正他们也冻僵了。
1: 走吧，机灵。
0: 莫非我是班宁，能来替一下我的岗位吗？
2: 收到，我马上过去。
3: 注意准备换岗，班宁准备过来了。

0: 他们已经有办法追踪我们，他在那儿别动，跑跑走走，莫非？我马上赶过去。
1: 各单位汇报伤亡情况。

0: 你朝你们过去了，莫非？让东东跳水挡板根本没有用。
1: 那你想
2: 快！

0: 先生，我找到你了，先生，我们得潜到水下，往深处潜。
1: 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人试图刺杀总统。
2: 有消息称是无人机袭击，一架待命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已受命去接回总统。
3: A175是 H5，我们正带着帕努者前往圣马修斯医院。
4: 高压150，低压90。

我们目前没有收到太多确定的信息和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艾伦·特拉布尔总统今天遭遇了暗杀行动，当时他正在钓鱼，预计很快就会收到更多细节消息，包括特勤局安保队员的情况以及全部人员的伤亡情况信息。

0: 总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一切都安全吗？好了，送总统去第二病房，把您送到那边的病房。
2: 长官，5分钟之后我必须得交接了。
3: 哎，Johnson， 你跟我来，快点。Peterson， 让人质救援队封锁那片湖，明白吗？明白。副总统先生，这边请。
4: 他怎么样了？他还在海军陆战队一号上时就已经昏迷了，听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但我们并未发现创伤性脑损伤引发的水肿迹象，这是个好消息。现在我们也只能等着了。啊，那特勤队员呢？只有一人幸存，先生。麦克班尼，其他人全部殉职。
5: 班尼的情况怎么样了？他送来时已经昏迷，不过已经有恢复的迹象了。估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之后还要做详细检查。
4: 先生，如果您准备好的话，请到外面来一下。

0: 先生，这位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区法院的斯派尔法官，他会帮你宣誓就职。
1: 好吧，希望这只是走个程序。
2: 副总统先生，请将左手放在圣经上，然后举起右手，跟着我说：“我马丁·詹姆斯·科比，谨庄严宣誓。”
1: 我，马丁·詹姆斯·科比，谨庄严宣誓。
2: 我必忠实执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务。
1: 我必忠实执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务。我是拉米雷斯。等一下，当地警方在北面6公里处发现了一辆火车，车里像是某种发射系统。

0: 让他们什么都别碰，等我们过去。
1: 明白。好了，封锁现场，什么都不要碰。
0: 好，我们开工吧。
2: 我这小队随时待命。
3: 往那边走，两人一组检查。前面两个人走吧。
4: 爹爹，感谢上帝，他没事吧？
5: 他还在重症监护室。很抱歉，只能告诉你这么多。走吧。
4: 告诉我，我丈夫怎么了，爹爹？
5: 莉亚，你先跟我来好吗？来吧，我给你找个房间，先休息一下。来。

0: 为什么给我戴手铐？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员海伦·汤普森。说出你的名字，你为谁工作？我叫麦克班宁，特勤局的。
1: 我这是在哪儿？为什么要把我铐进来？这里是圣马修斯医院。记得你是怎么来的吗？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你最后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件事很重要，告诉我你最后记得些什么？记得什么？莫非总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总统还在昏迷中，你的队伍全员殉职，你除外。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2: 湖上发生了什么？
0: 我要见总统，我现在就要见到他。这不可能！
1: 我已经在这坐了几个小时了，没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我丈夫还在重症监护室。
2: 莉亚，我知道你的心绪很乱。把我女儿带过来，
1: 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让莉尔睡一觉好了。
0: 那就带我去见我丈夫。
1: 我正在帮你安排。在那之前，你知道你丈夫的账户上有1000万美元吗？
0: Michael的账户，什么1000万？也许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货车里发现你的
1: DNA，
0: 皮肤纤维和毛发，就在发射控制台上。什么？在你的车库里找到了同一种爆炸品的残留物。聊聊我们在暗网上找到的那个加密文档吧。什么加密文档？
1: 加密文档里面有机密地图，还有你们制定的特勤局对这次出行的行程安排。 这些东西只有你有，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麦克一直在吃止疼药吗？而且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他看了4个不同的医生，每次都用现金付款，这是你知道吗？控制台调成了自动模式，能在油户期间发动无人机。面部识别系统的目标包括美国总统，还有除你之外你队里的所有队员。
2: 你计划的天衣无缝，对吗？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有人陷害我！不，我没看出来班尼探员。他可是下界特勤局局长的候选人。我当然知道，我相信麦克知道他别无选择，所以只能给你们弄了一大笔钱。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有人花钱让他这么做。要是你能帮我找到这个人，那对麦克的案子会有很大的帮助。见你的鬼吧！
0: 别想骗我！我丈夫是个好人。
1: 你被指控涉嫌蓄意谋杀美国总统以及蓄意谋杀特勤小队全部成员。
0: 不，等等，你去问总统，他知道真相的。真凶另有其人，不是我。
1: 我们会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场所继续接受审讯。
0: 在医生让你出院之后，
3: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0: 特朗普尔总统的英勇特勤保镖跌落神坛，特勤局探员麦克班宁被捕，已披露的情况令人震惊，特朗普尔总统被自己的团队内奸所出卖。
1: 麦克班宁据传有望接任特勤局局长一职，他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麦克班宁已被逮捕，
2: 班尼先生，
1: 他确实策划暗杀埃伦特朗普尔总统。
2: 这些指控属实。

0: 班尼太太，班尼太太，能说下去吗？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班尼太太
1: 你小子醒醒！你还想睡觉，混蛋！
2: 别惹他了，伙计，我们还不能确定就是他干的。
1: 不是他才怪！特朗普总统本来都开始扭转局势了。

0: 我侵入了三辆车的控制系统，马上就让他们熄火。3、2、1。
1: 搞什么鬼？车怎么熄火了？真见鬼！你看，护卫车也停了。
2: 情况不太妙，伙计。叫支援。
1: 怎么叫支援？不现在。

我下车，下来，出来，出来，走，走，我走，快点，抓紧点，快走，进去，进去。

0: 我们3分钟后到达。收到，明白。
1: 到底是什么人？快点，抓住他！抓住他！
2: 让他给我拉开！
1: 让他跑了！
2: 拉开！
1: 他抢了我的枪！
2: 打！

0: 我们押送车。天哪，锁链是被钳子剪断的，现场无人生还，这就是现场状况的实际。
1: 见鬼！
0: 你看到了吧？无人生还。不过班宁逃走了，他们不是乌合之众，是专业的团队。好吧，我们扩大搜索范围，临近地区的交通关卡增强到三倍警力。 班宁也是特勤局的人，他了解我们的刑事风格，知道我们的方法。
2: 把全国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连入我们的面部识别系统里，
0: 无论发现任何线索，都给我追踪下去。已经到了这个处境，就不要跟我提什么搜查令。
1: 我不在乎。
3: 我们刚刚在麦夫蒂附近发现了一辆撞坏的雪佛兰，发现车里有血迹。
1: 赶快去确认是不是班宁的血。
2: 明白，长官。
0: 我是汤普森。
1: 是长官，谢谢。刑事侦缉部查到了班宁的钱来自海外的一家国有银行。我们出发。
4: 这里是叛变者607，确认，我是猎鹰904，你们找到班宁了吗？没有，我们还在搜寻。我们说好的在湖上留班宁一命。 这个黑锅他来背，然后你说让我们制造他被同伙救走，最后带着1000万消失的假象。现在可好了，竟然让他给跑了，他会让我们全部暴露的。
5: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麦克就是幕后黑手。联邦调查局已经认定了我们栽赃的证据，包括他留在货车里的 DNA。我们交谈的同时，他们正在追踪那笔钱的来源。 所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做出什么蠢事来。
4: 说到蠢事，我觉得你跟他过往的私人交情可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成了拖累。如果你想拿到报酬，最好利索的干掉他，然后祈祷特朗普尔总统永远醒不过来，别再继续干蠢事。

0: 1800接听者付费电话，您接到一通付费电话，拨出者是 Mike， 回答接通后开始计费。
1: 接通接通 ，Mike 是你吗？
2: 李恩，
0: 你没事吧？
2: 我很好，你还好吗？李恩怎么样了？
1: 我们都很好，他跟我在一起。
0: 我们收到了死亡恐吓。
2: 外面有警察吗？
1: 有，还有很多记者。
2: 好的，这是好事，他们会全天守着房子，所以你就待在屋里，他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他们找你谈过了吗？
1: 谈过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看过医生？
2: 宝贝儿，我是想说的，但我现在没法解释。不过你得相信我。

0: 你在哪儿？在监狱吗？没有，听着，还有别人在偷听我们说话。伙计们，我知道你们都是职责所在，我也一样，我是不会自首的，直到我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1: 我只想让你待在家里陪着我。
0: 我也是，一切都会过去的，宝贝儿，知道吗？知道。
1: 我们是民兵队的，站着别动。Mike， 谁在那儿？马上挂了电话，先生，快挂了，快点，我得挂了，快点。
0: 163公路卡车服务区，好，让当地所有警员去包围那个区域。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我的天哪，我们抓到了美国头号通缉犯蒂姆。我敢打赌你的悬赏金一定不少。蒂姆，你盯着他，我去报警。他要是敢动，你就开枪。
2: 他要是动一下，我就把他打成筛子。
3: 在说什么？
0: 开枪，蒂姆！快开枪！
3: 该死！
2: 你在干什么？
3: 我可不想送命，波比。
2: 见了鬼了！我想你的民兵队需要支援。
3: 你最好把枪放下，小子。
2: 该死！你的钥匙在卡车里吗？
3: 什么？

0: 发现嫌疑人车辆，嫌犯向南转弯了，
1: 朝韦塞尔公路方向。
2: 该死！我看到他了，这叫韦塞尔公路猛男方向。哦，我的天哪，该死！
3: 嫌犯小心逃跑了，
1: 真
4: 是疯了！不要挡路，让开！
1: 他上了辅路，沿韦塞尔公路向西，开车小心，那条路况很糟。

好的，升级发现了目标，谢谢。所有小队，所有小队汇合，目标在53公里指示牌处。

0: 车了，目标翻车了，在54公里指示牌处。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在54公里指示牌处。
0: 已经发现目标，已经发现目标了。

0: 检查驾驶室，快去找，快去找！有人发现他了吗？
1: 快把灯光照过来，
0: 仔细搜查，封锁起来，封锁起来！

0: 见鬼！如果警犬还没发现他，肯定已经跑了。我们收队。
1: 血迹检测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
1: 不是班宁的血，检测结果和班宁的血样不匹配。
0: 那个加密文档查到了什么？
1: 没有。
0: 真该死！
2: 嘿，能跟你们聊几句吗？
1: 想和那些记者聊聊吗？
2: 我是新闻24小时的记者，能谈谈吗？
0: 不想。
1: 好吧。班宁和国外组织勾结的情报可信度有多高？
3: 还不能确定，先生。证据目前指向这一点，但我们很难证明真是国外组织做的，还是国外的黑客制造的假象。
1: 你说国外的黑客？黑客可不舍得花1000万美元雇凶暗杀总统。
3: 的确没有先例。
1: 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外国政府一定会坚决否认。但如果毫无行动，就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这等于我们在示弱。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决定此事，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已经处在昏迷当中了，还有18名特勤人员殉职，后果早就不可挽回了。

0: 警方正在泉州范围内展开了搜捕行动。
1: 他的照片贴的到处都是，根本没法乘坐公交工具。警方通报的翻车事件是什么时候？
2: 是凌晨4:17。
1: 他现在距离现场有多远？有320公里吗？
2: 380公里。
1: 380公里。好了，大家都听着，麦克肯定要找个地方避风头，调查他的资料，找出任何可能窝藏他的人或地方。只要1小时没找到他，就意味着他多1小时能来找我们的麻烦。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可是职业特工，你觉得呢？这5年来，你一直住在这儿，之前是在北卡罗来纳，在之前是阿拉斯加。
1: 瞧瞧，大英雄一直在盯梢。
0: 不，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真的是你干的？ 你还真希望是我干的，爸爸。我不会待太久的，我只是想找个地方避避风头。你这有水吗？有。给你。谢谢。你自己接通的电路、水管这些。
1: 当然了，不然怎么办？只要你还依赖着政府，他们就能控制你一辈子。
0: 你这有止痛药吗？或者其他什么药都行。
1: 你知道的，我从来不吃药。
0: 你确实不吃药。
1: 看你这样，最好也别吃了。
0: 这是什么？在写你的宣言吗？
1: 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我的所见所闻，还有所做。我可不想忘记这些人会迷失自我。
0: 是吗？
1: 当然。那我再拿一张呢？啊！他们为什么说是你干的？
0: 我是被人陷害的。
1: 我一点都不惊讶，该死的政府！
0: 不，不是他们，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想查清还有谁。
1: 听起来你交友的眼光有待提高啊，儿子。你还是别叫我儿子了。从你抛弃我和妈妈开始，就没资格了。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再选一次的话，我还会那么做。该死的战争改变了我。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我从你眼睛里能看出来。 你以为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区别很大吗？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不一样，不，他们全都一样，都是战争。你为战争不惜付出一切，你这么做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战争会夺走你的一切，你的荣誉，你的青春，你的人生。

0: 下午好。
1: 特朗普尔总统的情况目前仍未好转，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我们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是特勤局的探员麦克班尼计划并实施了这场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
0: 他的幕后支持者经调查是国外的恐怖组织。
2: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1: 我们不排除会采取任何反击措施。正因如此，我刚刚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要求雇佣一支英勇果敢的私人承包商部队来协助我们的行动，打击恐怖组织的活动。
3: 我们终于要大展拳脚了。
1: 此项法案将立刻生效。
0: 我找到了。
3: 找到了什么？
0: 我们侵入了班宁的政府 IP 服务器，整理了他的搜索记录。班宁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一直在监控这个，是一个社保号码，一直在领取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伤残抚恤金。看看这个，
3: 这是克雷班宁，麦克的爸爸。麦克跟我提起过他，他曾在越南战争中受。

0: 家将，回国后他就疯了，抛下了家人，消失了。他爸爸现在在哪儿？
1: 在西弗吉尼亚。
0: Mike，
2: 我睡了多久？
0: 足够让你的朋友找到你了，快来，看那儿，还有那儿。
2: 该死！
0: 是啊，
2: 至少有十五个人。
0: 没错，
2: 光靠这一把手枪挡不住他们，我们得离开这儿。
0: 我哪儿也不去，不去。不去，这是我的地盘。
2: 不，别出去！
0: 你想等死就自己留下。
2: 见鬼！你在干什么？
0: 快把它打开！
2: 这是什么？
0: 我等一下。来吧。
2: 我有一种感觉，到这儿来可能是来对了。我知道你有时间，但真不敢相信。
0: 低点儿，别总啰嗦。
2: 你要干什么？好了，你待在这儿，我去把他们引开。
0: 不行，你不能去。
2: 为什么？
0: 蒋可是老的了。
2: 干什么？这下好了，我们的位置暴露了。
0: 那更好，干掉他们！
2: 真见鬼！好了，你待在这儿。
0: 想得美！

0: 你来听听这个，我们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是特勤局的探员麦克班尼计划并实施了这场针对总统的暗杀行动，他的幕后支持者，经调查，是国外的恐怖组织。
1: 早说过他们会出卖你！
2: 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什么老英雄什么的鬼话，你的国家没有背叛你，是你自己背叛了你自己。
1: 胡说！你小子什么都不懂。
2: 我毕生的精力都在为此坚持，
0: 坚持什么？你早该放下了。
2: 你说的对，儿子，确实该放。当放则放，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不应该选择自欺欺人，伤害了你爱的人。

0: 严长的医术，特朗普尔挡了我的路。陷害你只是迫不得已。刚好你出现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你该庆幸自己还活着。
1: 欠你的鬼吧！你想要什么？让我们再次陷入战争，来得到几十亿的合同。
0: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钱，麦克？我希望能和你互换位置。
1: 你来做那个战斗的人，为生活而战，能感觉到吗？热血沸腾。
0: 哎，没错，我们是战士。
1: 我终于要得偿所愿。
2: 你一定会得偿所愿的。你别费尽找我了，我会去找你的。这就是我的老战友，我的老战友。
1: 这衣服你洗过没有？没洗过，合身吗？
2: 哎，把我拿着。等等，你就拿了一台打字机。
1: 我才不会让那些当官的混蛋偷窥了我的人生。我的天哪，这台车还在呢。是的，
2: 它还能开吗？轮子转得快着呢。
3: 前面的收费站可是装了摄像头的，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没错。好吧，你至少应该做点伪装啊。不，那就等于变相认罪。
4: 你早就看着像个罪犯了，没什么区别了。救援队已经搜查过小屋了，他们说半个山坡都炸平了，尸体都堆在了走廊。
5: 不知道班尼为什么要引我们来这儿。我的天哪！还真是搞得天翻地覆。我们为萨连特公司工作。萨连特是家国际公司，法人和经营者是维德·詹尼斯。没错，你认识这个人？
4: 我外派到伊拉克时调查过萨连特做的一些肮脏事，他们的身份确认了吗？这些家伙吗？没有，全部没有记录。每次都是这样，鉴证部门说在联邦数据库里匹配不到任何结果。这是怎么回事？是国外组织开始收尾了，还是班尼想要故布疑阵？
5: 假如班尼真是被陷害的呢？到底谁有能力做到这些？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
4: 萨连特这样的承包商，大发不义之财。详细调查一下萨连特，我要知道他们对外采取的任何措施，窃听了谁，监视了谁，全都查清楚。我们去会会这个韦德·詹尼斯。
5: 好的。

0: 特朗普尔总统先生，眼睛能睁开吗？
1: 他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恐怕还不能确定，他已经对外界刺激有反应了，说明意识正在恢复。把设备撤下去吧。
3: 根据政府的最新通报，特朗普尔总统已经开始出现意识恢复的迹象了。虽然医生尚未确定他已经脱离危险，但目前情况比较乐观。这意味着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昏迷中苏醒。
4: 你怎么了？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
5: 是的，我高兴。
3: 以及此次事件造成的，
5: 但只要他还活着，韦德就不会罢休。
4: 啊，你可以打电话提醒他们。
5: 你忘了他们认为我是私通他国的叛徒吗？另外，不知道这件事还有谁的份。不行，我得亲自去跟总统解释。
4: 是啊，还会被自己人打死。
5: 也许吧。该死，莉亚和莉安怎么办？
4: 莉亚和莉安是谁？
5: 我的妻子和女儿。
4: 你都结婚了，还有个女儿？
5: 是啊，听着，我得走了，好吗？这滩浑水你趟得够多了。
4: 你要去哪儿？
5: 我得偷走这辆车，可以吗？
4: 可以。
5: 我们回头见。

0: 迈克。
1: 特朗普尔总统的情况正在好转，人们开始质疑科比副总统计划军事报复行动的目的。
2: 鉴于国外势力的挑衅行为，现在不应该放弃武力震慑，美国需要展示实力。
1: 不过如果特朗普尔总统重新执政，副总统的行政令可能会被撤销。
3: 来电是加密号码。
4: 这里是叛变者607。
5: 你看新闻了吗？
4: 我们还有应急方案。
5: 你搞不定我只能取消合作。
4: 你说什么？
5: 别激动，我相信你的能力，所以我才选择你。
6: 但是你也不要得寸进尺。我能在华盛顿立足多年，靠的可不是运气。
5: 关键是我们是否站在同一阵线。
4: 话说到这儿，我的承包合同呢？我投入了1000万美元，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合同就在我这儿，随时都能记住。
6: 搞定这项任务，你付出的回报就会增值到几十亿。
3: 你真相信他的话？
4: 专心完成你的任务。我们的应急方案准备好了吗？
3: 现在正在准备呢。
7: 来，我来帮你擦擦，宝贝儿。过来，来吧。来，我们把手擦干净。你们是什么人？
8: 很抱歉吓到你了，莉亚。
7: 别害怕，宝贝儿。别怕，别怕！
8: 我们是从后门进来的，避开了记者和警察。
7: 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都给我出去！
8: 维德·詹宁斯派我们来的，麦克告诉他你们母女有危险，所以派我们来的。
7: 什么？不管谁派你们来的，快出去！
8: 莉亚，拜托了，请配合一点，就当是为了林恩，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离开这儿好吗？
7: 好吧，好吧。好吧，好了，没事的，宝贝儿。
9: 我并不想初次见面就用这种方式。我叫克雷·班尼，麦克的爸爸。
7: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9: 抱歉，在此之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7: 和我说点家人之间才知道的隐私。
9: 我想我能知道的隐私只有他出生时的全名，迈克尔·詹姆森·班宁，出生地是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他妈妈婚前的原名是 Mary Alice DeWitt，直到今，
4: 总统先生，您还能记起些什么吗？
9: 有无人机来袭击了我们，我当时跳到了湖里，很多特勤人员都牺牲了。
4: 您还记得麦克班尼当时在哪儿吗，先生？
9: 麦克他死了吗？
4: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他非常的信任，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发现麦克对特勤局隐瞒了一些事，对您也是。
9: 什么事？
4: 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出了些问题。
3: 联邦调查局还查到了他勾结境外组织的一些证据，其中包括受贿1000万美金。
9: 还有别的吗？
3: 以此为由，副总统将要向袭击您的国家发动战争。

0: 给他打电话。是，先生。
1: 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非常顺利。我真应该给你们涨工资。
2: 有架直升机朝这边飞来了，调出监控画面。
3: 萨林特公司，这里是145号直升机，联邦调查局的专机，事关国家安全，请求降落。145号允许降落。
4: 拿到法院批准的窃听许可了。刑事调查部正在检查萨连特的服务器。
5: 非常好，我们这就去会会他。

0: 詹尼斯先生，我是海伦·汤普森，很遗憾以前没机会和你见面。
1: 这我可不敢当。正是托了汤普森探员的福，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束手束脚。
0: 你知道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吧？
1: 你说过了，事关国家安全。
0: 没错，你上次联系班宁是什么时候？
1: 好吧，如果你们是有备而来，自然是知道答案的。
0: 我确实知道，只是想看看我们的答案是否一致。

0: 这就是我的答案。
1: 不，
0: 既然麦克把他们招来了，我们已经被盯上了，得关闭公司。
2: 全都关闭吗？
0: 对，公司完蛋了，马上向国外转移。
2: 明白，我立刻行动。
0: 在离开之前必须把这事办完，无论如何总统今天必须得死。

0: 宫刚刚确认，代理总统马丁·科比已经单方面决定使用武力对袭击艾伦·特朗普尔总统国家进行报复式打击。
1: 你们两个走吧，请等一下，等等。

0: 上到后备箱里面去。
1: 好。
2: 所有小队注意，1199需要支援，急诊室外有持枪人员出现。
3: 再重复一遍，急诊室外有持枪人员。
4: 支援急诊室，给我弄清楚那个混蛋是谁。
5: 所有小队合围，合围，行动行动，快快快，所有小队一路合围。
2: 交火了，
3: 交火了，全体人员立刻支援。
4: 我们走，
6: 第六小队马上赶到。
7: 急诊室安全了，没有交火，一切都安全。
2: 急诊室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还是坐下面这部电梯吧。
4: 证件，让我看到你的脸。哎，
0: 站住别动。
4: Mike，
0: 举起手来，比利，
4: 你在干什么？
0: 抱歉了，比利，你知道的，我们一向只安排一个人把守活体，走吧，
2: 转过去。

0: 他用枪！
1: 枪！放下武器！
2: 冷静点！
1: 放下武器！
2: 伙计们，你们都冷静点！
1: 放下你的武器！
3: 冷静！冷静！
2: 冷静点！
1: 放下武器！
2: 冷静点！
1: 放下武器！
3: 大家保持冷静！
2: 我只想和金德利谈谈，帮我叫他过来。
4: 总统希望立刻就和副总统通话，叫他来接电话。

0: 冷静，
1: 把枪放下，马上放下武器。
2: 冷静，
3: 快让他过来，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想和金德利谈。
1: 冷静点，麦克，
4: 别这样，麦克，放开我，
3: 你走吧。
1: 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麦克？
3: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戴维，你得马上带我去见总统，不然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情况真的非常紧急。
5: 出什么事了，戴维？
6: 我们刚刚抓住了麦克班尼先生，他说您可能会有危险，
5: 带他来见我。
7: 先生，我们应该先和司法部沟通一
5: 下。来不及了，萨姆，马上带他过来。
6: 是，先生。

0: 先生，我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您在这里不安全了，先生。
1: 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先生，这已经全面封锁了。
0: 那我是怎么进来的金特里？
1: 你熟悉我们的安保方式，而且你被抓住。
0: 先生，我和他一起服役过，
1: 我们都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人存在。
0: 他想要您的命，
1: 麦克的一面之词。
0: 他像我一样想到
1: 18名特工了，
0: 我们在这里
1: 活着
0: 带宰的鸭子。
2: 解开手铐，
1: 先生，我们还没有解除麦克的嫌疑。
2: 不用啊，他是我们的人，多亏了有他，我才能活着。如果你当上了总统，你就会明白，背负骂名甚至背叛都是工作的代价。但他不该承受这些，你们也一样。解开手铐。
0: 好吧，我们需要重新部署人手，而且得立刻带总统离开这里，让海军陆战队一号过来吧。消息不能让房间以外任何人知道。
2: 都照麦克说的做吧。
0: 是，先生。
1: 是，先生。
3: 30分钟后到。
1: 海军陆战队一号30分钟后能到。
0: 天哪，来不及了。
1: 长官，车队已经准备好了。
0: 不行，不能从正门出去，太招摇了。
4: 指挥部，确认外部、中部和内部区域安全。
0: 确认狙击手状况。
1: 确认过了，麦克。
0: 再确认一遍。
1: 狙击手回话。
2: 监视小组回复指挥部，
5: 所有区域安全。
6: 哦，这破机器1小时死了6次机。
7: 没错，我的也是，简直太反常了。
0: 有什么反常的？
6: 电脑这个星期一直运行良好，他们很少会像这样死机的。
0: 检查一下有没有来自弗吉尼亚州萨连特公司的 IP 地址访问过医院的网站。
1: 快查查。
8: 我什么都没发现。
0: 查查有没有漏洞或者非法登录。
8: 正在查，搜索中。
0: 快点，快点，快点。

0: 那些烟是哪儿来的？
1: 那连同我们的氧气管道。
0: 好的，打电话问问出了什么事。
2: 有人控制了医院的空气循环系统，
3: 他们要炸了整栋大楼，把总统带到楼顶准备转移。
4: 不，海军陆战队一号来不及了，我们得从地面走，使用应急车辆快点。
5: 现在进行全面疏散，通知医院警卫、探路者准备进行转移。
6: 警卫，马上开始！
7: 立刻开始疏散，
8: 大家前往最近的楼梯撤离。
9: 大家走这边，快点，快！
10: 探路者准备开始转移，
11: 电池组装到检测器上，我们得走了。
12: 他们发现了，正在疏散整个医院。
13: 该死的麦克，一定是他！
14: 还要多久才能引爆？
15: 还要4分钟。
16: 找到特朗布尔了吗？
9: 还没有。
15: 医院其他区域的监控都有，但特勤局关闭了重症监护室的。
9: 给我找到他！第二、第三小队包围整片区域。B 角。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人在给液氮升温，破坏液氮稳定状态，而且这里还有纯氧在泄漏。只要一点明火，就能引发大面积爆炸。爆炸威力能把重症监护室炸平三次。
1: 不能切断电源吗？
2: 太晚了，长官，随时可能爆炸。
3: 引居车辆准备好了，
4: 车库安全吗？目前为止安全，
5: 爆炸没办法阻止。
6: 该死！
7: 总统目前正在转移当中。
8: 先生，如果特朗布尔总统已经醒了，我们需要得到他的首选才能攻击。
9: 我们根本不知道医院那边是什么情况。
10: 恕我直言，先生，现在应该和司法部长联系，并得到许可才行，将全力移交回总统的情况，在我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11: 所以现在一切都要照我说的做，直到我们收到确切的消息。之前定好的打击计划照常进行，听明白了吗？
12: 通道都安全吗？
13: 安全，不过备用防弹衣只剩两件了。
14: 先生，请您马上把防弹衣穿上。
10: 探路者准备离开医院，加大油门，西姆斯，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在那儿，后门的小路。
11: 该死！保护总统！
10: 干扰他们的通讯，别让他们呼啸支援。
11: 正在干扰特勤局通讯。
10: 倒车，西姆斯！见鬼！ 大家从副驾驶那边下车，
9: 上！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活埋在瓦砾里。
10: 先生，我们得走了，赶快躲在车轮后面。
15: 指挥部，这里是六队队长。

0: 我们在医院南侧遭到了猛烈攻击，有人收到吗？没有人回复，
1: 马上就能引爆了，
0: 医院就要爆炸了，别让他们跑了，
1: 撤退到旁边的楼里去。
2: 这里是六队队长，有人能听到吗？
1: 可能会有人中枪，但不会是您，您要一直跑好吗？准备好了。
0: 好。

0: 快出去，都从后门出去，大家都出去，
1: 走这边。好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给我封锁这片区域。
3: 明白。
4: 有人能听到吗？无线电全部都失灵了，谁知道探路者的位置？
1: 你的腿没事吧？
2: 还死不了，没有人回复，通讯被切断。
1: 武一堆看见我们进来了，
2: 我们得尽快找到个坚固的掩体。
1: 我想我有计划了。好了，先生，我们该走了，大家出发。你。制造掩体，把他们堆在拐角的办公室前面。
0: 有人能听到吗？六队队长，探路者跟你们在一起吗？
4: A 一，二队绕回汇合点，预计90秒后到达。
1: 好了，坐吧。你没事吧？
2: 没事，
1: 那就好。
2: 没有应答。
1: 好了，两把枪都装满了子弹，把你的手枪给我。
2: 你确定这能行得通？
1: 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是唯一的机会。只要拖住他们，等我们的支援赶到就行了。希望不会太久。

0: 先生，我去去就回来。
1: 麦克，要活着回来。
0: 是，先生。
2: 梅姨，二队和三队正在前往汇合点。
3: 注意，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救援队和特警队已经出动，
2: 国民警卫队也调过去了。
4: 就这么会儿，半个国家的警力都在往这儿赶，得抓紧把活干完。
5: 让开，让开，都给我闪开！
0: 他们来了，我会尽量阻止他们从侧翼包抄你们，尽你们所能保护总统。

0: 在那边拐角的办公室，掩体后面有枪手，三队绕到后面走廊上包抄他们。
1: 收到，前往指定位置。
2: 有把握时再开枪，节约弹药。
1: 一队二队已就位，
0: 行动。

逼出来，把他逼出来。

0: 快点，迅速撤离！
1: 走！
0: 见鬼！大批警察包围了大楼，他们要冲进来了。
1: 准备接应我们撤退。
0: 收到。

0: 警察，放下武器！趴在地上，放下武器！警察，趴在地上，快点！
1: 该死，想跑！
2: 探路者安全了。

0: 见鬼！
1: 他死定了，我们走，走吧。
2: 你走吧。
1: 你疯了吗？
0: 赶快走！

我很荣幸，雄狮战神。

0: 联邦调查局方面撤销了对麦克班宁的所有指控，以及对海外国家参与暗杀活动的指控。尽管已复职的艾伦·特朗布尔总统昨天在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上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表了声明，缓解了与别国的紧张关系。
1: 总统先生，欢迎您回来，我应该去接您的。
2: 没关系的，你一直都很忙，坐下说。
1: 那么您感觉怎么样？
2: 今天我的感觉嘛，像个总统。
1: 那太好了。
2: 对了，在殉职之前，一位非常英勇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韦德·詹宁斯保存了你们之间所有交易的详细文件。
1: 这样
2: 他有备无患，我真的考虑把你留下来，在剩下的任期里整整你。以前的我才会那么做。戴维，今天是戴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他将有幸逮捕你，带你离开这里。
1: 你在开玩笑是吧？
2: 不。
3: 你为什么？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怎么回事？告
6: 诉我们，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8: 目的是什么？
9: 然后我们说
10: 有什么目的？
11: 为什么？
12: 目的是什么？
13: 到底怎么回事？
14: 说什么？
15: 说什么？
16: 可以说一说吗？
17: 告诉我们。
18: 把这些全部都吃完，宝贝儿。对，一个，两个，
2: 三个，
18: 四个，五个，耶！你有什么打算吗，克雷？
2: 是这样的，我弄了一辆小房车，想着去外面自在一段时间。夏天去北方，冬天去南方。
19: 就是说有一阵见不到了。
2: 不，我们还是会经常见面的。我会把房车开过来，就停在门口，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你们了。
19: 你没有必要住在房车里，爸爸，家里有很多空
18: 间。对，是的，
19: 我们希望你可以搬过来。
2: 是啊，好吧。谢谢你，莉亚，早餐真是太丰盛了。
18: 你不用客气。他很高兴你能搬来，我们都很高兴。只是别再让他伤心了。希望你一直坚持下去。

0: 遵命，夫人。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进来。嗨，麦克，恢复的怎么样？
2: 我恢复的很好，先生。
1: 那就好，坐下吧。我听说你有话想对我说。
2: 是的，先生，我知道您很忙，所以我就直说了。在遇袭之前，我应该坦诚实在地说出我自己的状况，比如脑部震荡，还有止痛药。我让您失望了，先生。
1: 你说的没错。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不能直接告诉我？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
2: 我不知道，先生，您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不想任何人从我手中夺走的。我知道这不是借口。有人曾经对我说过，放弃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不要这样自欺欺人，伤害了你所在意的人。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所以我的选择是辞职。

0: Mike， 正是我们的那些纠结成就了我们，如何平衡才是关键。就像我在医院时所说的，我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你没放弃。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我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希望你能接任局长，前提是你愿意。下次不要再隐瞒了。
1: 不会再隐瞒了。
0: 很好，非常好。
1: 谢谢您，先生。

0: 这不是很好吗？你戒掉了止疼药，还检查了身体，但是你的脑袋里还有很多问题，你懂得，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全都积压在了自己的脑袋里，随时有可能爆发，如果弄不好就会被他控制。
1: 不是吧，爸爸，您也好意思在我这儿五十步笑百步？
0: 是的，
1: 现在是你差一步就要爆炸了吧。这样吧，你想帮我解决问题？
0: 是。
1: 嗯，那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0: 一起去哪儿？
1: 医生让我去的地方，据说能让大脑恢复平衡。
0: 哼，我才不信呢。
2: 我们的目的是增强你们的控制力，在零重力水池中，你们的负能量会完全的消失，同时激活你们对爱的核心感知和自我中心意识，让你的大脑在接近睡眠的情况下保持一种朦胧而清醒的状态。我们通常称这个临界点为西塔状态。
1: 好吧，我们一起试试吧。
0: 啊，来吧。
1: 好。
0: 好的，可以。
1: 哦。感觉还不错。
0: 是啊。哎，怎么了？等一下，把灯打开。
1: 好了，可以了，让我出去吧。
0: 我快不行了，让我出去。
1: 抱歉了，爸爸。
0: 快把灯。

我这水呢？妈，我错了。我这水呢？早洗一半就没这水了。谁让你拆的热水器？错了！电风扇、电吹风、吸尘器，还忘了这都是什么？啊，错了！我说家里人电器修好就坏，修好了就坏。再不上，看看，咱们家最应该修理的就是你。臭小子，跟你的飞机说再见吧。

0: 你这不是拆家电，是要拆散咱们母子关系啊！
1: 妈，怎么他自己掉下来，他自己摔碎了？
0: 他跟你一样不想活了？
1: 你听我解释，一个静止物体，当它受到外力大于摩擦

1: 外力的时候，自然就会发生位移，而这个外力有可能是地球的引力，有可能是来自于未知的神秘力量。
2: 这个力量不是未知的，也并不神秘。看我给你展示。

0: 球是我的。
1: 你的？你们干活弄得别闹那么大动静，把家灯都给震下来了。我妈还以为是我弄的呢。你看我妈给我打的。
0: 通常来讲，妈妈打孩子是为了给她指引方向。
1: 那你看看我妈这是什么方向？
0: 你妈只是迷失了方向。
1: 少说那些没用的，赶紧给我道歉。
0: 你妈打你，你应该让你妈给你道歉。把球给我。
2: 小小，你不许耍的，上学就迟到了。
1: 球，别想让我。

0: 上时，放在嘴里一颗无价之宝——夜明珠吗？
1: 是啊，怎么了？
0: 他在这儿呢。
1: 老师不是说他早就遗失海外不见了吗？
2: 我爸不是特工吗？给找回来了。你要喜欢，我就借你玩几天。
0: 哎，你给大灰了！
1: 来来来，大灰了，看，
3: 小说这个夜明珠慈禧太后的，
4: 慈禧太后。
1: 东西都能搞到，你爸肯定是个大太监。
5: 反弹，你爸才是大太监。
6: 反弹，你爸是太监。太监，
1: 小小他爸就是他爸。
7: 太监，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前几天他说他爸是什么姚明教练呢，鬼信呢？
8: 他爸不是宇航员吗？孔哥改行了，我这还有小小松的一袋子月饼呢。
9: 他还说他爸是科学家呢。
1: 那咋不遗传啊？是不是亲生的？
0: 明图，
1: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10: 熊鹰展翅，
1: 黑虎抛翅。
11: 哎哎哎，别闹了啊！雄鹰落下，黑虎挥窝。

0: 先生，里边请。
1: 啥人都往里带啊！
2: 记住，
0: 永远不要以一个人的外表判断他的购买力。准备好 POS 机。先生，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这车呀，跟您现在激动的心情是一样的。
3: 一看您就是内行，看车先看底盘。哎，底盘再好，咱也不能光看底盘吧。来，
4: 您感受一下老板味。
0: 先生，我们不同的车型根据您不同的用车需求，从十多万到几百万实现了全覆盖。您是家用、商用还是？就是这个表情，您完美的诠释了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极致体验。这款车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电池技术，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超级充电，
2: 确实惊人。
0: 哎，这怎么还没电了呢？我这不好意思啊，先生，这车可能忘充电了，要不咱们换一辆？
2: 好，
0: 我给您盖门。哎，刚才那纯属意外，我们这个车的电池啊，可以说是强电芯、高功率、大容量。哎，电呢？这怎么又没电了？

0: 你们来，我啥事也不干，就在那里嗑瓜子。
1: 对，
2: 妈又是来了，那就好了。
3: 球给我！
0: 我操！那不是小丑他爸爸？
4: 能让我拉住你的手吗？找到学校来了，球还给你吧。

喂，喂。

0: 我知道你机器人怕水。
1: 我问你，机器人不应该长我这样吗？
0: 你这也太像人了，双下巴、大肚腩，这些什么用途啊？
2: 脂肪层减震，能保护核心零部件。
0: 这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那么想要回去？
2: 你是在拷问我吗？
0: 不不，我是帮你烤干，我是为了救你。
2: 我只有靠这个才能返回2050年。
0: 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
2: 科学家用我在做时空旅行试验。
0: 2050年什么样的呀？大街上人多还是机器人多呀？汽车能飞吗？用的都是什么能源？
2: 我也不知道。我刚下生产线就把我弄这儿来了。
0: 你这么先进的机器人都会干嘛呀？你不要伤害我，我也不会伤害你。
2: 放心，我无法攻击人类。
0: 吓死我了！你早不说，够可以的呀。

0: 都是你做的。
1: 对啊，我爸不是搞人工智能的吗？我可能随他了。
2: 这个是明天压轴的项目，能不能帮忙看怎么能让它飞得又高又远？
0: 帮忙不行，看看可以。
2: 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要是她看这飞机又得给我扔了，天天就知道让我做奥数、练口语、背古诗，整天就拿着车轱辘话不停地说，我脑袋都快炸了。
3: 那你咋还没炸呢？
2: 妈，
3: 那么大个飞机往哪儿藏啊？滚！这谁呀？
2: 他叫七一号，是王阿姨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3: 真是喜欢 cosplay 呀、啊、，cos 的谁呀、啊？儿子，玩会儿去。
2: 妈，我
3: 此时不玩，待到何时？聊聊。
4: 宝儿，
3: 我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这些年我又当爹又当妈，免不了要出去喝酒应酬，我又不想让我儿子看见，我就寻思在底下活动活动，等酒醒了我再回家。现在孩子也长大了，最难的事都挺过去了。妈妈，你跟王阿姨带话，以后啊别再给我介绍对象了。再说就这质量的我也接受不了啊。
5: 他爸，
3: 王阿姨没跟你说吗？
5: 他来好了。
3: 他爸是搞人工智能的，他总说是要实现梦想就要经历很多很多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失败才能造就他那个伟大的科技产品，结果才五次人就没了。
5: 太厉害了，造得太急了。
3: 这孩子随他爸就喜欢鼓捣这些，我就是怕他耽误了学习，还不是这块料。
5: 他爸的梦想是让机器都能自主学习，你却想着让孩子成为智慧学习的机器。
2: 你高点，你高点，你高点！
3: 爹，确实不能让我儿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却没赶上个好妈。行了，你掉吧，我回去了。
6: 马大玉，等两圈儿。
3: 不走了，酒醒好了。儿子，回家，把飞机带上。
2: 哦。

0: 那人，他夏天呢，上这么多的武术汗，身体得多虚呀！人家那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就他这速度，我得手了，他还没开张呢。哎妈，儿子，哎妈，手重了啊，回去别跟你爸说。
1: 哎哎，儿子。
2: 别动，我下来。闹心不？我这样走你闹心不？赶紧挪上来吧，一会儿家长节都要结束了。你已经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焦点了。

0: 你这么说，我就没必要穿得这么隆重了啊。虽然咱俩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对你可是早有所耳闻哈。这些年你也辛苦了，我上课蒋登月，你把月壤带回来了；蒋慈禧，你把夜明珠带回来了。
1: 哎，最近外星人跟你还有联系吗？
0: 不管多忙，还是得记得多陪陪孩子啊。

0: 我介绍，我是前市二级运动员，抱歉了，来走一圈。
1: Yes，
2: 我爸，前市是二级运动员。
0: 来，
3: 你能行吗？加油！
0: 来，跟我学，来，就这姿势，小明教练，快！切！哎。

0: 真的饿，
1: 快到饭点儿呢，
0: 妈妈。

0: 你怎么不下？
1: 我不会下。
0: 哎，我教你这样。

0: 当心。
1: 真厉害呀，你真是老师的骄傲。
2: 谢谢老师的鼓励。
0: 老师，我做这台飞机的灵感来自于我爸给我妈烫衣服。
3: 错反了，
0: 它是靠蒸汽

0: 源源不断的动力。老师，请求起飞。
1: 允许起飞。
0: 爸，这都没动力了，靠啥飞啊？
2: 靠你爹！
3: 这种精神，虽然一路磕磕绊绊，
4: 但要坚持不懈往前走啊！明白了。
5: 悠悠他爸不好意思啊，撞垮了。
6: 小轩，你看啊，
5: 我也是仿生的。
4: 你这是仿生啊？你这是放生啊？啊？仿生也是这个？
5: 本来买这个鸽子呢，也是想照着做一个仿生机的，没想到呢，想简单了。这点时间呢，也只够做一个遥控器呀、啊。
4: 大成加油！
0: 好，
4: 哎。
0: 小小，你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飞啊？你们那些只是玩具，我这个才真正的飞机，它能像直升机那样垂直飞行，还能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老师。它就是将这两种飞机的优点融为一体的新型飞行器。
7: 即便飞起来过，现在飞失败了，也证明还是做得不够好。
8: 小鸭飞机飞得慢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把飞机给你拿回来了。我不要啊！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5000次的失败才造就出我这样伟大的产品。你应该沿着你爸爸的路继续往前走，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呢？你爸还5次呢。谁放弃梦想了？我放弃的是你。
2: 可是你不但不相信我，还当众指责我。我爸才不会这么做呢。他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的这些就是想明白，他做那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连我和我妈都可以不要了。当我遇到你以后，我以为我爸又回来了，但是我错了，你就是个冷血机器，你根本就没。

0: 飞机飞起来，我不是没看到吗？想看了再走。那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你在水里扑腾。差不多，我得走。你能不能别走？能不能留下来当我爸爸？
1: 就我们俩知道，我会保护你的，永远都不让你沾水了。必须得回去，才能证明这次实验成功。我舍不得你走，你要真走，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走？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把妈妈也带上。我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0: 非常遗憾，这次又没看见。但我相信他一定飞起来了。小乔，你醒了。

你们让他回到一趟过去啊！我们看到了未来呀！为什么人类第一次形成旅行时，取得圆满成功？

0: 又见面了，谢谢你给了我一段不一样的童年回忆，老爸。
1: 是你创造了我，你才是我的老爸。

0: 33，87年属兔的。
1: 村庄多一份整洁，生活多一份美丽。
2: 村里的大事小情。
3: 出事儿了！
4: 哎，书记，书记，
5: 书记，
3: 他偷了我的鸡！
5: 哎呀！
6: 基层工作多，
7: 全乡不管大事小情，
5: 又出什么事儿了？
8: 告诉你们啊，你们谁也不许过来。
2: 基层的桩桩件件，
5: 所有乡里边每户贫困户我都挂墙上了。
9: 林书记您好，温泉村这边的垃圾为什么堆放了2年还没有被处理呢？
10: 停这儿，停这儿！
11: 人家当官都是求安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脱贫解困，攻坚帮扶。
12: 你说他一个乡党委书记，能有多大能力？
13: 这回垃圾桶子上去，优先给我们乡解决呗。我们真有困难，赵局长。
6: 李书记是为咱老百姓办事急得上蹿下跳的，
2: 淬炼初心，勇担大任。
14: 铁是真金，就得不怕火炼。
15: 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义安旅游，
16: 请大家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义安会越来越好。
2: 白头小书记。

0: 有人告他强奸，有人告他违反八项规定，有人举报他伙同他人敲诈勒索。
1: 姓名？
2: 李福泽。
1: 年龄？
2: 87年的，33。
1: 你33？身份证我看一下。
3: 风吹日晒，老得快。
1: 职业？
3: 阳北县义安乡党委书记。
1: 来城里干嘛？
3: 灭火。

0: 你要走了，孩子怎么办呀？
1: 他不要脸，让他丢人现眼去吧。你让我走吧，让我去陪我老伴儿吧，我不想活了。
0: 胖婶，胖婶，胖婶。
2: 说说吧，第几番了？
3: 啊，不是说上吊了吗？
2: 上了，那怎么又下来了？
3: 又摸的电门，
0: 摸了，
2: 没跳闸呀？
3: 哎，最后不说跳河了吗？
4: 就没沉下去。

0: 李书记，村里人笑话我，你也跟着他们过来糟践我。
1: 这回又因为什么呀？
0: 我去村里领低保，他们说我不符合条件。
1: 您本来就不符合条件的，上次咱发那扶贫鸡苗就属您家养的好，而且您家就两口人，超贫困线不是一星半点的，就您现在这条件，再招一上门老伴都富裕。
0: 哎，你也是大学生，你还是干部，你这说话怎么比老娘们还损？我是养鸡挣钱了，我们家是人口少，但是我这是因学返贫。本来呀，我是打算让我们家的那个闺女去读师范，结果谁知道她要学艺术，这学艺术一年的学费得15000啊，我这家底都空了，我还拉了饥荒。可是她在城里学艺术，学的人都不正经了，在城里挣那些丢人背姓不干不净的钱。
1: 那孩子假期打工怎么就丢人背姓不正经了？
0: 她在城里当小姐。
1: 您听谁说的？
0: 三棒子，三棒子去城里打工，说在歌厅门口碰见他了。
1: 三棒子有这事儿吗？他那眼神啊，没准没看清。胖婶，我说，您别听风就是雨的，当着这么多乡亲们的面，干嘛这么糟践自己闺女啊？该干嘛干嘛吧，起来。
0: 哎，我给你看，你看看啊，这断绝关系的信，他都给我写回来了。
1: 哎呦，这怎么跟小孩闹着玩似的？到法院根本就不承认。我这事还挺多呢，我先回去。
0: 哎，你可不能走，我闺女不管我了，政府也不管我了，你不能走啊！
1: 我说胖婶儿，咱别假唱了行吗？这么着吧，您把话说明白，到底想怎么着？
0: 哎，你去城里帮我把她找回来呗。
1: 您刚才还低保要死要活的呢，这怎么又上城里找闺女啊？
0: 你要帮我把她找回来，这低保我就不申请了。
1: 胖婶，那是你亲闺女，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0: 那我去了这鸡怎么办呀？
1: 鸡谁管也轮不着我管。
2: 按说呀，这件事他不该书记管。
3: 就是，爹，书记是父母官，
0: 对，
3: 是公仆。
0: 是
3: 这件事啊，要是父母肯定管。
0: 没错，
3: 要是公仆啊，也必须管。按这么说的话，这件事李书记该管。
0: 该管！
1: 行了，这算彻底讹上我了是吧？胖婶，我去城里给您找闺女，行吗？
0: 我就知道您得管这事儿。走，李书记，进屋喝点水。哎呀，
1: 我喝什么水啊？这回让您讹得不轻，我都想喝药了。哎，别动我电动车！
4: 村庄多一份整洁，生活多一份美丽。整治农村环境，构

0: 不是几天没更了啊，你三天没更了，你又五天没更了，之前不跟你们说过吗，让你们一天一更啊，怎么就不长心呢，掉2000多粉丝。
1: 行啊老五，
0: 哎呦我才来等你这么长时间。哎，你怎么老成这样啊，现在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坐坐坐。哎呀，你来坐。
2: 好的，知道了。
3: 穿的人五人六的啊。
0: 哎，那事儿考虑怎么样了？
1: 咱现在都这么聊天了吗？啊，咱可几年没见了，不得先叙叙旧啊。
0: 说正事，我这次叫你过来主要是因为你专业背景还有你的强执行能力，而且你在体制内也是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在网络上这一块也是能够很好的避坑。我能给你开的年薪50万，但是肯定比你现在工作累很多。家人们，
1: 比我们现在累，你们互联网一个996就不可开交了，我们基层工作可是天天5+2白加黑。
0: 反正你要是想来，随时来上班，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单身，拎包就走也快。
1: 哎，怎么也得走一流程吧，你给我1个月时间。
0: 1个月行吧。
1: 哎对，嗯，你北京认不认识治股骨头坏死的大夫？
0: 你股骨头坏死了？
1: 我这还能挺一阵儿，我一朋友。哦，
0: 可以帮你问问，应该没问题。

0: 咱俩喝两瓶啤酒聊聊。哎，
1: 服务员，来两瓶啤酒。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
2: 咋了？
0: 坏了，不行了，下回下回啊，
2: 不喝了。
0: 我这还有事儿，以后机会多的是。
2: 哎，你这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好嘞。
3: 还真是个老头。
1: 你是董小庆吗？
3: 是，进来吧。哦。
0: 是这么个情况啊。
3: 行了，
0: 你妈，
3: 别废话了，是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啊？
0: 什么谁先洗啊？
3: 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跟我装什么装啊？你来不就是奔这个来的？
0: 哎，你干嘛这是？
3: 呀，你这还脸红了？你这眼睛可以呀、啊、赶紧的。
0: 哎，董小庆，董小庆，你别过来啊！你先站着。哦，对，你妈跟我说你挣这些不干不净的钱，我还替你说话呢。啊，你说你这样对得起你妈供你上学吗？
3: 对，我就是挣这不干不净的钱了。怎么了？现在你知道了，瞧不起我，你走啊！
0: 董小静，我是咱义安乡乡党委书记李福泽，你妈现在为了你的事儿，整天上吊寻死觅活的，我来是为了帮你们俩调解来了。你要是听话，你跟我回。谁呀、啊？
4: 开门，开门，赶紧开门！
0: 谁呀、啊？这是？
4: 开门！里面是我女朋友，还没满18岁呢。你完了，我告诉你。
0: 小静，他们是不是胁迫你了？啊！你别怕啊，有我的。你们别那么猖狂，我告诉你们。喂，是110吗？我在波尔美酒店201房间。对，我这应该是有一个妇女啊失足了，你们赶紧。
5: 偷，道是抢，
6: 都不是。
5: 风马燕雀，你得站一门吧？
6: 什么意思？
5: 他问你是不是骗子？
6: 这是哪儿啊？这是
5: 学前班。
6: 要打点毕了业，你能上大学了？
2: 什么大学啊？
6: 得看你是什么系的了。你要是佛系的呢，这个学制都短。到那个古鲁滩上大学去，你要是道系的，哈个都长了起来，到时候得上沙头里去上大学。
7: 灭火？啊，
2: 我们单位同事闹着玩说的。
7: 口吃？
2: 警察同志，咱能把那摄像机关了吗？我见那东西说不出话。
7: 说吧。
2: 基层工作多，老百姓有个什么事都找你，你得帮忙解决呀、啊。我们叫灭火。
7: 你应该是遇见仙人跳了，仙人跳就属于敲诈勒索，按正常来说是公诉案件。
2: 哎，别，千万别公诉，那孩子还上学呢。我想这里边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7: 那你再想想吧。哦，对了，昨天你晕了以后找大夫看了看，你也没啥事儿，就把你放拘留室了，没吓着你吧？
2: 啊，没。我就当长知识了。

0: 李书记的办公室在走廊的那头。我找你。哟，曹县长，您怎么来了？他太累了。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全乡不管大事小情。 是个人就能推李副总的门去找他。
1: 李书记来了！李书记来了！快走！
2: 李书记，李书记，
3: 李书记，
4: 你怎么来了？
1: 李书记，
0: 你负责也是，不管是谁，一视同仁。
5: 李书记，我哥俩分家的事儿，给解决一下呗。

0: 不都解决了吗？不是，爹妈还没分呢。
1: 我媳妇又给刨了，上回不是你给找回来了，这回再受累，给找找呗。哎哎，
2: 李书记，李书记，李书记，
0: 怎么了，大娘？哎，
2: 李书记，你看我这鸡呀，哎呦，它下不了蛋了。哎呦，
0: 大娘啊，这事儿啊归兽医管，不归我管啊。
2: 不行，这鸡呀，先放你这儿，什么时候下了蛋呢？我什么时候再来取。
0: 哎呦，大娘，不是我这儿又不是养鸡场，我还得上班呢。
3: 咱们乡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这一年365天连轴转，这时间长了，谁没点情绪呀？这个李福泽呢，他年轻，工作有冲劲有干劲，这一点啊，咱们得鼓励。
0: 是是是，
3: 你是乡长，他是书记，在工作上啊，你得帮助他，你得提醒他，这也是当初让你们大班子工作的原因，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哎，哎，你就别跑了，哎。

0: 哟，您怎么来了？
1: 哎，我说李负责，
0: 你去哪儿去？
1: 不，你干嘛去了？哦，微信不回，电话关机，你还有那么点规矩了？
0: 给我。哎，您摸摸这儿，
1: 您摸摸，
0: 您摸摸，
1: 什么意思？猪年摸猪头，一年不发愁。
0: 我上城里帮温泉村的胖婶找闺女去，一棍子就给我抡派出所去了。
1: 哼，这个乡党委书记算是让你干出花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刘书记现在很生气，让你一回来就去找他。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你看看，
2: 要是领导再能给安排给媳妇儿，那就更好了。
0: 这是贫困户，是真贫，我可没弄虚作假。
1: 我没说你弄虚作假，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像样的？
0: 曹县长，所有乡里边每户贫困户我都挂墙上了。嗯，哎，三年了，没有一户脱贫，我就摘下来一份。您看见了吗？嗯，但凡要是有点上进心的，我们都有办法。就剩这些又馋又懒的了，您让我怎么办？
1: 那就不能给他培训培训？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开一表演培训班，到时候弄虚作假糊弄领导？
1: 放屁！我是说，让你告诉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0: 我跟您说啊，我实在是没这个能力了啊。反正事儿已经出了，您看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让那个杨二炮脱贫，把他树成典型，把这负面影响消除了，把这火给他灭了。
0: 来，曹县长。这份辞职报告我已经写完很长时间了，您只要在这儿签个字，我就送组织部了。
1: 威胁我？
0: 哎呀，我哪敢威胁您呢？当初您让我来的时候可跟我说好了，只要义安不是全县倒数第一，您就让我回文广新局。这是您说的原话吧？啊，三年了，义安乡现在各项指标全是前三，这事儿您不提了。嗯，这么长时间了，您说村里边乡里边我认了一大堆干亲戚，这回让人抡了一棍子不说吧，这鸡下不出蛋这事儿他都来找我。
1: 这样吧，你这辞职报告呢先放我这儿，刘书记呢我替你挡一下。啊，对了，你那个目标责任书呢？拿去我看一眼。哎，你看看啊，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那有一户没有脱贫，你也不算完成目标责任呢，对吧？只要你完成了包村工作，你想去文广新局你就去文广新局，你想辞职当副总你就去当副总，怎么样？
0: 您这话可得说话算话。

0: 我让你报喜的，哎，哎呦我的天！哎，你说我一个没看见，你就能跟领导要媳妇儿？我要不看着你点啊，万一你上寡妇家门口要口纸怎么办？
1: 李书记，
0: 干嘛？
1: 纸，
0: 我都服了你了，哎呦！ 一年来扶贫慰问的就这么两三波，能多要点还不多要点？
1: 好不容易见着大领导，万一领导一高兴把我这事给解决了呢？哎呦，
0: 不是，就你这样，现在即使给你分配一个媳妇儿，你也得给人家饿死喽。哎，说你还不服？要真能给我个媳妇儿，我肯定把日子过好了。 哎呦我，杨二炮，别人说这话我相信啊，你说这话打死我都不信。你说说，当初村里边给你种的扶贫果树，哎，你连摘你都懒得摘。我来的第一年，给你牵了两只扶贫羊，那多好的小尾寒羊啊！你说你就山坡上随便溜达溜达，你放一放，你可倒好，直接就给吃了。第二年，我咬了咬牙。 给你弄了50只扶贫鸡苗，你让我连毛都没看见，有没有这事儿？去年我给你找了个组装的活儿，你说你愣把零件给卖了，是我给你赔的这1000多块钱。哎，
2: 王八羔子，
0: 你骂谁呢？这二狗子在坑我啊！他才给我200块钱，200块钱。
1: 哎，李书记，你得把这800块钱给我要回来。
0: 我还给你要钱吗？ 你怎么想的呀，二炮？啊，书记，这乡里边就没点什么事儿干吗？你这成天老跟着我，这算是干什么？你就是我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你说你要争点气，我这……哎，小臭什么？怎么了这是？哎，小臭什么？怎么了？这找什么呢？这是？
3: 哎，这是干啥？这是，到底怎么了？不是，你，哎，我这痛！哎呀，哎，
0: 小臭的，别打了，小臭的，冷静点，冷静点，
3: 男女授受不亲啊！
0: 哎，不是，小臭的，咱有啥事说清楚不行吗？
3: 李书记。 还有什么好说清楚的？他偷了我的鸡啊！偷你鸡？你怎么不说我偷你人呢？
0: 哎，
3: 哎，做事要讲究证据。你自己找着了吗？我呸！村里有几个像你这样没脸没皮的，缺德玩意儿，不是你偷的，还是谁偷的？
0: 哎哎哎，不不，小臭的妈，你听我说，咱不能光靠猜测就把案子给断了，要不然咱夫妻得找找呢。
3: 啊，李书记，你也甭袒护他，这事要不是他干的。
0: 我能受破鞋，刮我门上。哎呀，
3: 我宁可是下蛋的鸡，我想着这小臭不务身体，这下让这缺德玩意儿给我偷了。
0: 哎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不是小臭什么，你别哭行不行啊？没准不是他干的呢。要不这样，这钱我给你还不行吗？这够不够？6年。不是，你看够不够？
1: 鸡不是我偷的。
0: 但我可怜你们孤儿寡母，这你拿走。谁稀罕你的破东西？这个是你赔我的。哎哎，就是你偷的。我要是有那本事，我能穷成这样？不是，那你干嘛把扶贫的粮食给他呀？
1: 我真能看着他把破鞋挂门上。
0: 这不就是你偷的吗？你看，你看看，这是黄大仙偷的，脖子都咬断了。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

0: 你说我这也是40多岁的人了，谁不想找个媳妇儿成个家呀？可是村里边的人都给我定了性了，好吃懒做，偷鸡摸狗。你瞅瞅我住的这地儿，走走走，我带你去瞅瞅去。 你看看，我看啥呀？一堆垃圾。对呀，我现在就是一堆垃圾，随便找一地儿一扔就完了。
1: 哎，这么说吧，你怎么才能不当这垃圾？

0: 我给你找个屁！我自己还没媳妇儿呢，我给你找媳妇儿。哎，你咋不说让我连孩子给你一块儿都生了呢？
1: 这事儿我自己能来。
0: 哎，你起来，跟我走。
2: 村联委会工作里面没有给老光棍找媳妇的这一说啊，这缺德事儿我不干。
0: 哎，这怎么能是缺德事儿呢？当月老这是积德的事儿啊。
2: 这种扶不上墙的臭狗屎，活的都是糟践粮食。
0: 杜支书，你这么说话可就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3: 李书记，你说我人身攻击他，
2: 他得先是个人呢。你看看他现在啊。
0: 他怎么就不是人了？
2: 你看看，有人样吗？大概。
0: 你起来，有个站相啊！
3: 李书记，我不跟你抬杠，
2: 你让他自己说，好不好？你现在有个人样吗？
1: 人有贵有贱，我攀不上贵人。我还当不起个贱人吗？
2: 李书记，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让我给他找媳妇儿，
4: 哎，杨胖，给你找个寡妇当媳妇儿怎么样？啊？
5: 哎，谁家伤口没有捐呀？跑出你这么一个畜生，寡妇怎么了？你爹死了，你家丈人也是寡妇。
2: 好了好了，哎呀，你让我。你这样的人说媳妇儿，他不配。
0: 你呀，杜支书，
3: 我不配。
0: 这，行，你不管是吧？我自己想办法。

0: 哎，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您上午说的话，还是有对的地方。你琢磨明白就好。
1: 哎，您干嘛去？我是支书，可我还是庄稼汉，我得种地，我得干活儿，不像你，天天闲着没事干。哎哎哎，
0: 我没事儿干，这就是我的事儿。走走走走走。
1: 林书记，啊，
0: 没看出来啊，你还是一把干活的好手。
1: 我这人啊，看见没干完的活啊，我难受。
0: 哎，想脱贫的，脱了贫就算了；这不想脱贫的呀，你就是生拉硬拽，他难受，你也不痛快，何必呢？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支书啊！您说这天底下还有不想过好日子的人吗？您就拿杨二炮来说，他想娶媳妇儿。
1: 这不正说明他渴望着家庭生活，想过好日子吗？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咱就应该帮他脱贫。话是这么说，那烂赌徒赌急了还休息三天呢，他有三天的热度，我信。哼，这时间长了，你敢保证他不吃那扶贫鸡？你敢保证他不卖那扶贫羊？哼，
0: 所以说。

0: 不就找人来了吗？我呀，在乡里边虽然说离这儿不是特别远，可是骑我那电车也得半个多小时啊。我就是希望啊，他身边能有个人管着他点儿，这样就好多了。哎，
1: 我听说你要走，
0: 谁说的呀？我上哪儿去啊？我，
1: 这全乡10万多人，谁瞒得了谁呀？
0: 我听说有一个公司100万聘你，
1: 是吧？100万，谁要给我这钱，我现在就走。行了吧，燕北虎的粘鸡毛，你跟我这装什么鸟啊？哼！我看你这小伙子人不错，这些年给大家伙办了不少好事。哎，我呀，就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话。
0: 杜大哥，您说。哎，
1: 这些年呢。
0: 蝇营送送的，我也见了不少，你和他们不一样，也一样。下一个领导一来，又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你要走，就踏踏实实走，别管那些烂事儿。杜大叔，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人啊，看见有活没干完，我就难受。哎，咱不用拍了，不用拍了。
2: 咱去别的地儿去。
3: 杨乡长，我们就是来拍点新闻，您真不用陪同。
1: 你们是上级的宣传单位，是吧？我陪同一下也是应该的。哎，你过来，采访你一下，这片垃圾多长时间了？两个礼拜。这片垃圾影响生活吗？影响，影响不大，我每个月都会清的。
3: 杨乡长，要不然我们采访您得了。
1: 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
3: 您甭采访我了，那位是我们乡党委书记李福泽，您直接采访他就行。哎，李书记，这是咱们电台记者舒凡。啊，你好。不是，不是不让往这儿带吗？
1: 人家自己带着车呢，我拦不住。哎呀，行了，快！
3: 这是我们李书记。李书记您好，我是新闻调查的记者舒凡，我想问一下，温泉村这边的垃圾为什么堆放了2年还没有被处理呢？
4: 啊！李书记，市里反复强调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为什么你们乡这么滞后呢？
5: 李福泽，啊，说话呀！
4: 啊，说话。农村生活垃圾。 村收集，乡转运，乡。
1: 李书记，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
4: 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集，乡转运，县里边处理。哎呀，好，那个，
1: 咱先不拍了啊，好吧，来，走，
4: 别拍了，谢谢。
1: 这下可崴泥了，哎，李书记，要不然咱给曹县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吧。这真上了新闻，那是大事儿。
6: 不是杨乡长，这乡里边垃圾处理问题不都一直是你负责吗？这怎么现在村里边还有垃圾堆呀？
1: 啊！我去县里跑了5-6趟，那县里说有困难。 全县像咱们乡里这种情况，5-6个，我寻思，咱们就别去当那个出头鸟了。不管以后县里给哪个乡解决问题，我过去闹一闹，搭个顺风车，顺便把咱们乡的问题解决就算完事儿了。但谁成想半路杀出这么一位来？不行，我还是给曹县长打个电话吧。
0: 哎，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这个事儿要真在电视上播出了，咱们乡里这几年的工作白干不说，就你这个乡党委书记。 也干不成。哎，曹县长，有件事儿给您汇报一下。
7: 啊。

0: 这多能带动收视率，而且确实反映问题啊，领导。
1: 这个乡镇干部，你没发现他看摄像机不会说话吗？他有心理障碍啊。你就把这个事儿换成一个普通人这么操作，他也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事儿。安排吧，
2: 赖总。

0: 哎，你今天是违建。李福泽出了个大乐子，他对着这个摄像机啊，还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大家好，我是义安乡乡党委书记李福泽。村里垃圾问题一直是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一直按照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原则来执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有垃圾处理不及时的情况，我们会积极的解决问题，早日还乡亲们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园。这不挺好吗？这不挺好吗？

0: 大家好，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跑马，标兵跑，标兵爬峰，炮兵跑。
2: 准备，开机，三、二、一，开始。停，怎么回事啊？张不开嘴，学播音的张不开嘴，以后当手语主持人吗？放松一下，再来。
0: 哎，好的，老师。
2: 三、二、一，开始。
0: 我，大家好。
3: 我叫李张嘴。
2: 停停停，闭嘴吧，李张嘴。

0: 别忘了今天相亲。
1: 亮亮亮，谢谢大哥送的礼物，么么哒！
2: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这不是拍我的吗？
4: 我直播呢。
2: 你看就没见过吧？这直播
4: 能挣钱。
5: 我也下一个。都玩这个，
3: 是这个吗？
2: 啊，对对对，就这个。你连这个软件都还没有呢，
1: 还说你不是大爷？
3: 你们俩是没挨过大爷打是吧？
6: 喂，小妞。怎么着，又闹上了？
7: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也不许过来！我今天就是摔死在这儿，你们也不许过来！你们敢过来，我这儿背着泔水桶呢，过来我就破你们！
6: 哎呀，胖婶啊，你可别破啊！你要一破，就成泼妇了。
7: 泼妇，我让你泼妇！
6: 哎哎，真泼啊！哇！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哎
7: 呀，李书记，怎么是你呀？
2: 不是，胖婶，你又干嘛呀？
7: 我让你帮我找闺女，这闺女没找回来呢，绝交电话打回来了。她说呀，以后你再去找她，她就死。我让你找闺女，我没让你逼死她呀。
2: 我逼死她？啊？她设计坑我，一棍子给我抡派出所去了，我包现在还在这儿呢。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拦着警察，他现在已经在监狱了。
7: 哎哎，李书记，你行行好，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坐牢啊！
2: 你滚下来！
7: 哎哎哎，你等着啊！
6: 乐什么乐？别乐！
8: 哎呀！我操，这什么味儿啊？这么呛，
9: 哪呛啊？
8: 呛
9: 呛呛呛！
8: 你看，这刚进你们厂，这眼镜上就落一层灰。哎呀，这你们厂不会排放超标吧？
10: 不会不会，肯定不会。啊，排放所有都有监测，这点你放心。

0: 哎呀，这个蓝天保卫战打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三天了。时间很长了，啊，这个对污染企业那是零容忍。
0: 是，上边对这个事儿很重视。
1: 是是是。哎呀，
0: 我也是为你们企业着想。
1: 是。
0: 你说这点事儿要是传出去啊，就算是不超标，你天天这个局啊那个委的来检查，也耽误你们生产，不是？啊，
2: 刘记者。
1: 你提醒的太对了，你放心，我一定注意严把排放关。小心点儿，总是没坏处。
2: 是是是。哎，您好，
3: 郑永仁。
1: 啊，是，您也是来相亲的吧？吕思思。啊。
3: 您是替您儿子来的？不是，我就是李副总。你今年33啊？87年属兔的。哎，你干嘛去？第一啊，你迟到半个小时，这不礼貌。第二，我不知道你一身味儿怎么回事儿，但是你来相亲，你起码提前洗个澡，换个衣服吧，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4: 第三，你在年龄上弄虚作假，这不诚实，咱俩不合适，再见啊！
3: 哎，姑娘，
1: 算了算了，我自己吃行吗？来，服务员点菜。
4: 你来点菜是吗？对。
1: 不是，你们家这什么鸡蛋卖这么贵啊？
4: 哦，这个是我们店的特色，叫以卵击石。
1: 我喜欢这个名字。

0: 来来来，二哥，拿着。
1: 哎，
0: 谢二哥。
2: 哎，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二哥，你说我也闯荡江湖数十载了，怎么我就碰不见这么好的事儿呢？
3: 上哪儿去啊？人家都好吃好喝，好话好脸，都不用伸手，那钱就给装兜里，
0: 知道吗？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嘿，我告诉你，你别老天天拿个手机在刷大老娘们儿，多看看新闻，多储备点知识。
4: 行，都听你的，二哥。
5: 你好，以卵击石。
6: 就这鸡蛋炒石头上，你们就敢要38呀？
5: 这个呀，是我们的创新菜，让石头导热炒熟鸡蛋，可以隔开铁锅的杂质和减少油的渗入，这样的鸡蛋更有营养呢。
6: 这都不如我们村杨二炮做的那个叫花鸡有香味。哎，这38块钱啊，就当我买主意了。快快快，烧碗米饭。
5: 好的。

0: 一呀，谁给我打电话啊？
1: 谁说打电话呢？哎，你就是每天把你找土豆啊、鸡呀、啊，然后给他们做成食材的这个视频传到网上。

0: 啊
1: 啊，给这个点开。
2: 哎，看见没有？100多万的播放量，10多万赞，
3: 这么火？
2: 这是最多的一条了，收视率怎么样？
4: 哎，这条片子毙了吧？
2: 毙了！你告诉我排播了，这不找事儿吗？我赶紧删了。
3: 为什么删啊？
2: 这是未经审核播出，会出事儿的。
0: 虽然这条内容已经删除，但是舆情已经产生，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了。
5: 刘书记，实际情况呢，我已经调查过了，基层工作有它的难处。另外，这个李福泽面对镜头有他的心理问题，他晕镜。
0: 李福泽出问题不是一回两回了。哎，你现在还认为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吗？
6: 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集，乡转运。
7: 不是你，你还能笑得出来？点赞最多那条现在已经删除了，这是朋友看见转发给我的。现在上面还没动静，那估计曹县长在那顶着呢。不过我估计，如果再有下一次，咱俩这班子也该散伙了。好好想想怎么把这火给灭了吧。
8: 李书记、杨乡长，又来了两个记者。
7: 我去吧，我去吧。
8: 这边，乡长。
9: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

0: 一看杨乡长就是个实在人啊，就冲你这实在劲儿，将来肯定是官运亨通。
1: 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0: 来，
2: 没不用。
3: 不瞒两位啊，我们现在的基层工作呀有难处，这招待条件啊比不上以前了。两位记者不要挑理啊，这杯酒算我赔罪。
0: 我赔一个。杨校长，你太客气了啊！不用这么客气。
1: 来来来来，
4: 朱大叔，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3: 慢走啊，
4: 出来转转。
5: 又有灭不了的火了吧？
3: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啊！
5: 这玩火的人呐，都知道怎么灭火，你却不知道。
3: 怎么灭啊？
5: 听说过釜底抽薪吗？从根儿上灭，
3: 它就着不起来了。

0: 我知道你有困难，但这困难也不只是你一家呀，你得先找农政办。
1: 您看这个垃圾问题，我出了这么大洋相，这回垃圾桶的事就优先给我们乡解决呗，
0: 再找财政局。
2: 每个乡三辆垃圾车这事儿，县里领导已经拍了板了，咱得赶紧落实啊。
1: 我都去过了，
3: 有困难的又不止你们一个乡，
4: 一辆车30多万，全县100多辆，
3: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4: 你要是能让全县的职工不要工资，我明天就给你配齐。
3: 我先开会，我叫四周。
2: 不是赵局长，我们真有困难。赵局长，
0: 那我也没办法呀，

0: 我要连这点事儿都解决不了啊，我这位置就应该你坐。
1: 老铁们，吃完了鸡腿，这骨头别扔，放到篓里，一会儿啊，把这篓扔到河里待一宿，哎，明天就有鱼吃。嗯，大家注意了啊，哎。
2: 赵局长，辛苦辛苦啊，辛苦！
3: 裴书记，怎么走啊？
2: 啊，我带路，跟我走就行啊，跟我走。

0: 停这儿，停这儿。
1: 到了，
0: 那没有没有没有，来来来，赵军赵军，来来来，
1: 是不是来？来来来，
2: 是不是
1: 田军？
2: 来来来来，
1: 这就是我经常跟各位领导们提起的那片垃圾堆，如果再不做处理的话呀，过两天天再热点，那味儿可就窜了，是不是？几位领导，
0: 哎，田军，赵军啊。

0: 姐领导，我跟您说的事儿啊，您起来得往心里去啊。刘姐，啊，咱们这是等什么呢？哦，马上就开始。铁树开花喽！
1: 真不错，真漂亮！
0: 真不错，真不错。哇，好，哇，哎呀！
1: 这漂亮。

0: 领导，我们乡现在的情况和条件，您几位也都看见了。餐桌上的食物呢，可都是老百姓过年时候吃的。至于垃圾的问题啊，我们乡里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了。但凡有一点主意，我也不劳烦您几位领导了。所以说这次呢，恳请各位领导，您多多帮忙。
1: 要不就这么着，您几位不都是开车来的吗？我们呢，也没给您准备什么土特产啥的，走的时候呢，就一人装一车垃圾走。谁要装不满呢，那就谁也别走，对吧？李书记，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怎么着我们也得开个会研究一下。
2: 对呀，我们总得研究研究。
3: 是啊，我们得开会。
4: 这个现场会啊，就在这儿开。
5: 好，我来主持。
6: 好，刘书记，
5: 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来，你坐这儿。哎，好嘞。哎呀，哎，老杜啊，你光叫我来，可是你没说有这档子事儿。哎呦，
6: 刘书记，咱李书记这老百姓急的那是上蹿下跳的，我就把您给诓来了。
5: 刘书记，啊，刚才打说话，您的风采可不减当年呐！
4: 嘿，那都是你当年教的长。哎呦，我今天拍个板，给你们三天时间，把这问题彻。

0: 行不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李负责，你刚才真要往他们车里头装垃圾呀？那都吃我们的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干点活吧？听见了你们，吃了人家的就得给人家干活啊！
1: 听见了，刘书记，我们。
0: 马上就落实，马上落实，好，马上落实。
2: 我们这就落实，
3: 那我们过去。啊，哎，您不吃了？
4: 不吃。哎呦，那我送几位领导啊。
2: 行，
0: 几位领导慢点啊。
2: 哎呀，
3: 哎，这边，这边。
0: 哎，老杜，
2: 哎，
0: 我听说，当年你闺女找工作，你都不肯给我打个电话，今天怎么了？为这臭小子，舍下脸来了？
2: 刘书记。 李书记，那是为咱老百姓办事儿急得上蹿下跳的。嗯。哎，人心比人心，八两翻板筋。嗯。咱们能挨揍，打呼噜，装没事人吧？哎呀，
5: 可算送走了。
2: 今儿那鸡不是你偷的吧？你咋还不相信我呢？哎，那鱼哪来的？
5: 那鱼是我昨天逮的，
2: 就逮这么一条。今天还给用上了。行，哎，你看多少钱，回头我给你啊。
5: 不要。
2: 不要？怎么意思啊？你这拍短视频挣钱了？
6: 没人给钱，没人给钱，你不要。不过，你不是拿我当人看了。<笑>
7: 行。
6: 永治文化环境，共建美好家园。现在啊，是国家实力大振兴，有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科技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上面新的福利政策，你看看啊！到时候啊，到时候都给家人讲。啊，我跟你说，主要啊，整治文化环境，共建美好家园，村庄多一份整洁，生活多一份美丽。
8: 石主任，石主任，
9: 田局长，已经过去3天了，
8: 我去开个会。 一会儿再说，不是您得帮我们办呐！
9: 解决30%，
8: 可是刘书记说的是彻底解决啊！
9: 要是都解决了，其他乡镇都来闹，我这儿可就真开不了工资了。
8: 那不是刘书记亲口说的吗？
9: 刘书记要调走了。

0: 哎，李书记，你怎么这样啊？上面要了个扶贫材料，要的急，好几天没怎么睡了。哎，
1: 前两天不是交过一回了吗？哎呀，
0: 上回啊是县里扶贫办，这回是市里。哦，
1: 杨乡长呢？
0: 上回那俩记者又来了，杨乡长请他们去农家乐了。
2: 这是吃顺口的，这是。
3: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这位是我们乡党委书记李福泽。李书记，这两位是咱们电视台的记者刘老师、王老师。李书记，久仰久仰。
1: 二位记者这回来我们乡是要跑个什么题啊？
2: 主要是乡里各个村的垃圾处理问题。李书记你也知道，上边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啊。
1: 是，上面如果不重视，我们俩也不能在这陪你们吃饭嘛，是不是？

0: 你们干得不好，我们骂两句，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骂的声音要是大喽，让上边听见，您也不好受，不是？
1: 哎，你这套说法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见啊。哎，你们大学也是学新闻的吧？哪大学毕业的呀？
2: 大学，
3: 轱辘滩大学。
4: 你要是佛系的呢，这个学制就断，到时候呢，到那个轱辘滩上大学去。
1: 哟，轱辘滩大学啊，那你们学制应该不长吧？佛系的？
5: 不对，
1: 应该算风马燕雀才对。
3: 哟，同学，你哪个号的？号长谁呀？
1: 哎呦，我呀没在那儿念过大学，但我在那儿学的学前班。我限你们俩一分钟之内赶紧给我离开这儿，否则我现在就给乡派出所打电话。
3: 嗯，注点意，他要抓你。
6: 那个，看来李书记对我们有什么误会啊？那个，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先走了。
7: 别
6: 、那个，以后乡里有什么宣传任务，直接打电话
3: 啊。这都同学，
8: 熟。
3: 哎。
9: 李书记，他们要是回去给咱泼脏水怎么办？
1: 那就是俩骗子，你看不出来吗？

0: 找个这乡党委书记来办这事儿，他怎么不得带着乡派出所的警察到市里把他给我带回来？这个李白毛可倒好，光杆司令一个人就去了，还让小静一棍子给抡到派出所了。
1: 你说他一个乡党委书记能有多大能耐啊？
0: 你放心，这次呀，我亲自去，一定把他给你逮回来。
1: 真的？谢谢王婶儿，谢谢妈。
0: 哎，咱那20万的彩礼
1: 啊，这是10万块钱的定钱。妈，您先收着。
2: 哎呦，卖闺女呢哈？
0: 李书记，
2: 坐吧，坐吧，坐呀！哎呀，我说那天董小静怎么那么对我呢？合着拿我当你了？怎么称呼？
3: 你想干嘛呀？
2: 没想干嘛呀？报派出所说你买卖人口，就这么简单。
1: 妈啊，不，胖婶儿，我先走了，咱们的事啊，回头再说啊。
0: 哎哎，
2: 不送了啊。
0: 哎，
2: 哎呀，没少点啊，这是。
0: 李白毛，我闺女婚姻自由，你管不着你。
2: 哎呦，您说巧不巧，这事儿我还真能管。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买卖以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你要是敢再这么干，我就让你闺女董小静上监狱里找你去。
4: 喂，我想好了，过几天就走程序，啊，月底吧。
2: 我干这么多年，你得容我给大伙儿倒个别的时间吧。

0: 你个狗日的，你自己使点劲儿啊！
1: 我手里拿着鸡了，我使不上劲。
0: 那是鸡重要还是命重要？

0: 杨二胖，你个狗日的！啊，为了只山鸡，差点连老子命都搭进去了，不是抓山鸡没罚你，知不知道？
1: 这不是山鸡，那是你给我的扶贫鸡苗，都让我扔山上了。想吃的时候，就逮一只。这些鸡啊，都是吃着林果长大的，那肉啊，好吃着呢。
0: 为了不吃的，啊，连命都不要了。
1: 知道吗？
0: 李书记，你不知道，这个越危险的地方，大家伙越愿意点赞，越愿意叫好。<笑>你不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人给我点过赞，还没人给我叫过好呢。
1: 我问你，点赞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0: 点赞重要。
1: 我命不值钱，杨二炮，你个王八蛋！老子放这几十万年薪不去赚，为了帮你脱贫致富，就为了让你活个有个人样出来。你可倒好，刚刚有点起色，为了个点赞，你连命你差点都不要了，你对得起谁？我问你，人家点赞。
0: 那是鼓励你吗？那是夸你吗？啊！人家那是看热闹、看稀罕，那狗掉水里还有人点赞，那是赞吗？你总说别人不拿你当人看，你自己拿你自己当人看吧。
1: 你总说你的命不值钱，今天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起，你的命值钱，因为你的命是我救的，我李福泽救的。打今天起，你再不拿你的命当回事儿。
0: 我第一个不同意。李书记，
1: 干嘛？
0: 我正直播呢，好几万人看着呢，你骂我骂的跟狗似的。
1: 二胖，你知道要脸了，这事儿就好办，走，起来。
0: 各位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安乡的乡党委书记李福德。这是我们村的贫困户杨二胖。我在这儿恳请大家，不要再鼓励他做这些危险的动作和行为了，共同监督帮助他脱贫致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易安旅游，看看易安的美景，看看易安的大俗话，也尝尝杨二胖的溜达劲。我的话说完了。
1: 李书记，干嘛？你对着镜头能说话了？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易安旅游。我们易安啊，大树花，你好高点声啊！我们易安的大树花呀，特别漂亮，有500多年的历史，而且啊，过去流传那么一句话。
2: 叫富人放烟火，穷人打树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大树花。哎，
3: 对
2: 啊，
3: 特别好。
2: 支书，您怎么来了？嗯，
3: 我给他送低保来了。嗯，舅爷，
2: 我不要。
3: 我现在直播能挣钱了。
2: 低保我就，
3: 这太阳真打媳妇出来了。
2: 今儿过来干嘛？
3: 没事儿，转转。<笑>
2: 告别，算是吧。哎呀，我可是记得有人跟我说过，看见这活没干完啊，心里难受。
4: 哎，书记我。

事恳请大家共同监督，帮助他脱贫致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宜安旅游，看看宜安的美景，看看宜安的大树花。看你自己，拿你自己当人看。

0: 我要找人打听了一下你，听说马上辞职去北京了，年薪有100万啊。
1: 没那么多，而且现在去不去不一定呢。你要是觉得咱俩能继续处下去的话，我可以不走。哎，咱俩可以处下去，但是你必须得去。再说了，
0: 我可以陪你去北京啊。
1: 你能陪我去北京？
0: 对呀。
1: 哎哥，这老板都熟，赶紧走。
0: 你说啊，当个基层干部有什么好呀？每天累死累活，别人还不领你的情，随便来个小记者把你下半死，那你不如去大城市享受生活嘛。
2: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去大城市享受生活？
0: 不是这句，上一句。随便来个记者把你下半死。
1: 对呀。
0: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哎，
2: 那个咱回头再联系啊。
0: 哎，
1: 我真熟。
0: 哎，你熟是不是熟啊？
1: 二位留步。
0: 哎，别跑啊！别跑！别跑！哎，哎，哎，那边。
3: 上面有电网，你们看不见吗？啊，不是刘老师、王老师，你们跑什么呀？
0: 你追什么呀？
3: 不是，你们不这么跑，我能这么追吗？
0: 你不这么追，我们能这么跑吗？
3: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这回来找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去我们县里再采访一回。不过这回，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说，还有车马费。
4: 赵局长你好，我们是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易安乡的垃圾桶和垃圾车问题什么时候落实啊？
5: 谁让你们来的？
4: 赵局长，上面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啊，如果我们这一条要是播出去的话，我想赵局长您，
5: 我们县财政坚决支持市领导的决策，坚决不打折扣的执行。
6: 我亲自负责，这件事马上落实，所有设备3天之内到位，我保证。

0: 当然了，来来来，哎，你们啊，这算干了一件大好事。我还得劝劝你们俩，还得走正道啊，别不爱听。现在这自媒体啊，也能赚钱，干嘛就非得冒充记者到处坑蒙拐骗啊？啊，是不是？
1: 明白吗？
2: 哎，对对对。 李书记教育的事啊，哎，李书记，我现在特别纳闷啊，你为什么这么干呢？什么为什么呀？人家当官都是求安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你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给自个儿找事儿啊。
3: 为几个垃圾桶，还得自个儿搭钱，为什么？
0: 你说这做生意的赚钱，你会问人家为什么？
3: 不问，不问，啊，农民种地你会问问人家为什么吗？不问呢。就是，我就是这乡党委书记，这就是我该干的活，哪儿那么些为什么呀？是不是？我爷爷今年90岁了，16岁那年，跟着村里边20几个半大小子一块儿啊，加入了八路军，可是打到最后。
0: 就他自己活下来了，哎，你们说那牺牲的人都为了什么呀？

0: 人民能过上好日子。
1: 对，就他妈为了这个，来，干一个，干，干，干，来。
0: 哎，吃菜吃菜。
2: 我吃饭，你让我自己掏钱，我就不信，你吃饭，也自己掏钱。
3: 喂，是记者同志吗？我要曝光，乡党委书记强奸我闺女。
4: 梁静蕾，你干嘛呢？
2: 你别管了。
5: 站别动，老实点。
6: 不是，哎哎，
5: 大啊，动动手！
6: 我检举揭发，我检举揭发。
7: 报给领导。
8: 有人告他强奸，有人告他违反八项规定，有人举报他伙同他人敲诈勒索，还有啊，督察组也在检查他的扶贫工作。
5: 这回这活不好灭了。
8: 哎，让他自己面对吧，是真金就得不怕火炼。

0: 书记，怎么了？又要分家？媳妇又跑了？对了，大娘，你这鸡呀，能下蛋？
1: 这鸡你怎么还没吃啊？吃？啊！李书记，你看你帮了乡亲们这么多忙，我给你啥呢？你啥也不要，我就编了个瞎话。
2: 给你一只鸡，你看你，怎么还一只养着呀？
3: 这意思啊，李书记，其实我们家最后没分，我们哥俩一起搜丁嘛。上次找你分家，其实是想请你到我们家吃个饭。丁子，我当面谢谢您。
2: 上次啊，我媳妇儿也是，她看你跟我爸赌戒了，还给我找了个工作。
3: 我媳妇儿啊，也是想让你啊去家里吃顿饭去。心有我俩了啊！哎，那你们这次来是？
4: 李书记，听说有人要整你，要逼你走。
3: 哎呀，谁整我呀？这都是正常工作流程。那你到底下来没下来？
4: 那要下来呢？
2: 那还说啥？
5: 这家喝酒去，还没下来呢，还没下来呢啊！等下来那天，我一定上家喝酒去，行吗？行啊！哎，对了，班长，这鸡呀，我还是不能要啊！不，您先拿着，您先拿着。但是，这我收下了，谢了。
6: 全北京最好的蛋，我也是托朋友才挂上他的号。
5: 哎，你上次跟我说那叫杨二炮，杨二炮啊，那视频我看了，现在有户外的炊具品牌想要合作，一条1000，长10000粉丝加100。
6: 行，太行了，这回你算帮我大忙了啊！今儿说什么我也得好好请请你。
5: 别整那没有用的啊！之前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到岗啊，李总？
6: 哎，咱能不能换个方式合作？
5: 什么意思？
6: 这样。 我在乡里啊，给你找能做短视频的项目，你负责给我拉广告。
7: 那副总的位置，
8: 我不打算去了。老五，你了解我，看见有活没干完，我这心里边难受。
7: 最近，关于宜安乡乡党委书记李福泽的负面消息不断，杨北县领导拿出罕见的开放态度，决定公开召开记者会来回应大家的质疑。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宜安乡政府，稍后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
9: 当初我就告诉你，当官的秘诀就是小心，你就是不听我。你看，现在整这么大事儿出来，
10: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庄稼长虫子就得打农药，这回啊，就算给咱医院打了回农药。

0: 从今往后，咱宜安就茁壮成长。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咱们乡里？你应该先想想自己，过了这道坎再说吧。
0: 想着自己啊，才过不了这坎儿呢。
2: 哎，对了，
0: 嫂子因为股骨头在床上已经躺一年了，这是我托人在北京挂的专家号，抓紧时间带嫂子去看看，别耽误了。
3: 北京的记者都来了，他能承受得了吗？
4: 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来他到底是落的什么。
3: 跟你说了，让你把头发染了再来。啊，
0: 人家本来就是查弄虚作假的，我就别再弄虚作假了吧。
3: 哎，
5: 好，我们开始吧。
6: 首先，我们想问李书记，宜安乡的扶贫材料上到底有没有弄虚作假？
7: 张嘴啊，李张嘴！
8: 村收集，乡转运，县里边处理。

0: 没有，我们易安乡的扶贫材料绝对没有弄虚作假。
1: 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此次督查我们发现的具体问题。我们发现很多贫困户的扶贫手册上字迹不一，乡镇和村委会会不会在这上面弄虚作假？请李书记给出解释。
0: 因为扶贫手册本身就是由不同的人在填写，比如说帮扶责任人要给贫困户送一桶油，那么这桶油就由帮扶责任人来填写。我们乡政府要给贫困户一床棉被，那么这床棉被就要由我们乡政府来填写。所以说扶贫手册的字迹是不可能一致的。

0: 好吧，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记者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
1: 李书记，有人举报称你违反八项规定大吃大喝，请说明一下情况。
2: 这是纯属胡扯。
0: 李书记不小心吃了两家鸡，还给钱了呢。
2: 就是，这事我能证明。
3: 哎，
2: 请你负责回答。
3: 乡里所有的公务招待，我们都有发票。
4: 我自己的私人聚会也有发票，不过抬头是个人，随时可以查。
3: 有人举报你强奸未遂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应该是误会。他就想强奸我闺女来着，他还让我闺女打了一棍子。
2: 我没有。
3: 谁能证明？
2: 我能证明。
3: 董小静，我妈，她收了人家的彩礼。 让我从大学退学回来结婚。李书记他以为我妈要自杀，所以就到城里来找我。我以为他是个坏人，所以我就设了一个局。但当我发现他是书记的时候，我就害怕了，我打了他。这件事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他道歉。李书记，对不起。
5: 没事没事，胖婶。 人李书记对你那么好，你还害人家，你是不是人了你？
3: 就这人怎么这样，太过分了也！
5: 典型的
6: 纨绔，
7: 太过分了！
6: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8: 真是，
6: 听我说两句，我理解胖婶，因为胖婶从前也是贫困户，靠养。

0: 一脱贫致富，一个刚刚脱贫的人看见20万，难免会心动。说到根儿，这是贫困的思想在作祟。所以说，我们才要精神扶贫，请大家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依然会越来越好，我们人民会越赚越多。以后咱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相信一定会挣到这20万，甚至更多。
1: 李书记，那你伙同他人冒充记者诈骗这事儿又该怎么解释呢？这件事情，我确实有错。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啊。县委宪政府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李福泽同志没有为个人谋私利，他只是方式方法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党内警告处分。
0: 暂时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另外啊，对县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不作为行为，我们也已经进行了调查。你怎么来了？
2: 你想好了吗？北京你还去不去啊？
0: 我手里还有点活没干完，就先不去了。
2: 那咱俩也不用出下去了，再见。
3: 多少人啊？爸，
4: 在外边不要叫我小名。多少人啊？多少人啊？
3: 停，干嘛？有的养了吗？有目标了。有目标了，你愿意，人家愿意吗？
4: 我看上的，跑不了。<笑>
3: 这白毛，哎，杜支书，我只是暂停职务，暂停了好。你不是想学打树花吗？
4: 啊，
3: 走，跟我打树花去。
5: 你的目标是他，对呀。我不同意啊。他一个白毛，看得比我都老。这个领书记，别人以为他是我爹呢。
6: 反正你也管不了我。好了，哎，把你板子撤了，不好看。快点，
5: 快点！
6: 不撤，不撤。
2: 山货特卖会，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著名记者舒凡。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舒凡。舒凡呢，就是义安乡人，所以今天给大伙好好介绍介绍咱义安的这些特色的山货农产品，好不好？看看都有什么啊？
6: 都有什么？
2: 哎，山核桃，大红苹果，特色小米儿，还有我们老乡自己酿的这些蜂蜜。 这颜色看着特别的透亮，一看品质就特别的好。
6: 春天呀，
5: 李书记，
6: 又怎么了？
5: 刘副市长找你。
6: 哪个刘副市长啊？
5: 就是刘书记。